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3: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4: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5: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2: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6: 恭喜恭喜，
7: 好漂亮，
8: 还有位置往里面走，往里面走。
9: 恭喜恭喜，
10: 谢谢大家，
11: 新娘子真漂亮。
12: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啊、
4: 哎！这是新能源纯电动的，
13: 还是双层的呢。
14: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5: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4: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6: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7: 祝你们幸福，
2: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4: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4: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2: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8: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图书《身体知道答案》。人们往往过于重视内心，而忽略了身体本身。其实我们的身体就知道内心的答案，感受总是和身体联系在一起的，欢乐与痛苦都必然要有身体的参与。尊重你的身体，回归你的感受，深入你的潜意识之井，在头脑和身体之间打通一个通道，这样心理问题自会迎刃而解，如此活出最真实的自己。身体知道答案珍藏版的宗旨，就是与大家分享一个又一个的故事，让大家看到我们是如何与身体取得链接的，而那是多么美好的故事。同时，这本书也写出了我们的心是如何构建了自己的世界的。
2: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9: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19: 都别忘了故乡。
20: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6: 几个人哪里知道这一霎的功夫，乾隆转了若许的念头。还要说呢，乾隆笑着说道，等他们奏折来了再说这件事吧，纪云报个喜信儿冲一冲也好，朕心里岂是郁闷，励志才是一篇真文章，真文章才真难做，先帝不知多少次说这个话，当时只是设身处地，现在却感同身受了。尹继善双手屈膝端坐，眼睛盯着前方，不紧不慢地说道，奴才刚才说到牛皮帐篷，五爷回京请召集户部兵部合议一下，现在来不及分责任，先从武库司调拨的5000领帐篷是绝不够用的，不去从科尔沁或者察哈尔急调购买50000领发放青海诸军要紧，辨是非可以从容去辨，兵士们受冻饿不能从容，青海地势高寒，有的大营营区1年只有1个冬季，冻土不能种植凉菜，吃煤粮住破帐篷，奴才去视察，士兵们人人面带菜色，有的整营都是鸡屎眼，一到黄昏变成一群瞎子。我请旨户部配调花生、核桃、大枣、瓜子运到军营，从军官到士兵满堂奔走欢呼，万岁圣明，体恤我们当兵的可怜。后来再调就调不动了，兵部户部都说平原营防兵士只吃青菜豆腐，军需供应不能厚此薄彼，他们哪里知道那些地方100斤羊肉想换1斤青菜也没处换，一车萝卜送营里兵士们围上来，一会儿就啃个精光，奴才亲自进大伙房，干菜羊肉雪米饭吃了2天， 真是难以下咽。他仿佛至今不胜那份苦涩，嘬着嘴唇皱眉咽了一口唾沫。这一刹那间，纪晓岚才留意到尹继善变得又黑又老，不但胡子苍白了，原来又浓又密的头发也变得异样稀薄，总起辫子也不过拇指粗细，软软的垂在脑后。想起两年前同游清凉山，尹继善那份风流儒雅，顾盼间熠熠精神，怎么也和面前这位深沉持重、形容憔悴的军机大臣印证不到一块儿。乾隆一边听一边也在审视尹继善，点头说道：不要管别人说你什么，朕深知你的那么忧谗畏讥的，朕虽然远在北京，你人在西安，心存军国，巡行西宁、兰州，深入大漠，朕是如同在你身边。元长，你不要落泪，听朕说，你在江南做官日子久了，一向得心应手惯了的，一旦去了北方，那里历情民风都不相同，又是以带兵为主，又是军机大臣和纪云他们一样参酌政务，你想事事顺心哪里能够呢？袁枚在西安待不住，他想抚琴而至，西安地瘠民穷，只有石头板，哪儿来的琴？把军棍兵痞赶出了西安，当地土豪劣绅、强悍刁民，照旧还得用板子木夹对付。他不懂三秦政治和江南的不同，不能像江南这样单靠礼遇教化治理起来游刃有余。秦塞函谷不是吟风弄月之地呀。袁枚的随缘诗话真是很赏识的，既不肯做官且闲置几年，全林著书也是好事。甘肃藩库供应青海大唐牛皮帐篷没坏的事儿，已经有几封廷记往来文书。兵部说这是两年前才新制的帐篷，从呼伦贝尔购进的时候，兵部派人验过，都是一盏新的壮牛皮缝制，库存不到两年发到营里就没坏了，不可信，疑心青海大营军官冒支报损。尹继善派袁枚去核实，兰州库房说无损，有领获兵营的戳记签名为证。兵营长官请尹继善到营验看，又确实是霉变不堪。几千里外三方各执一词，公婆各有理，吵的是沸反盈天。陕甘总督乐尔锦差点把袁枚扣在兰州，正法以正视听而为军心，可怜袁枚一介书生，名震天下的大才子，为肃清西安兵患，得罪了青海甘陕的丘八爷，为牛皮帐篷又惹翻了甘陕官场，为设义仓垦荒田激恼了当地士绅，弄得四面楚歌。幸亏尹继善百般回护，调回浙江任钱塘知府。偏偏现任的浙江巡抚王胆旺就是前任的甘肃布政使，都是串了一气儿的，来了不接见，不放牌子，不给差事让他候补，淡淡的把你晾起来，你怎么样？袁枚一气之下拂袖南山。这里边关联错综繁杂，在座的谁也没有纪晓岚清楚，但这其中的人事险恶 也属纪晓岚鼎鼎明白。且不论乐而锦是乐敏的族叔，不但是功臣之后，也是跟从乾隆十四叔。

0: 允提西海征战的悍将，即王胆望因在甘肃征粮有功，聚财有道，迭受表彰为能臣。乾隆去海宁前一日还特别下谕，加恩赏给他八旬老母貂皮四张，大缎两锭，还有亲笔御书仁瑞国祥的泥金匾额。明知其中古怪隐情多，想想连尹继善身历其境都料理不开，应付为艰，何况自己一个汉员。反复沉吟着，觉得漫无头绪，与其说错不如不说。正思量着呢，洪州说道：王胆望这人请皇上留意，您去海宁，臣弟在后船随驾。运河两岸梅花盛开，还有月季、夹竹桃、市花都开。上岸找百姓悄悄打听，不是季节，怎么花都开了？是祥瑞？不是的，是花银子从江南扬州花房移来的，盆子摔了现栽。成效中敬奉迎老佛爷带了假味儿，臣弟见他那副谄笑的嘴脸就恶心，分明是个……他突然打住了，嬉皮笑脸的说了：嘿嘿，臣弟又说走嘴了，皇上原谅。乾隆笑着说道：你说嘛，虽然你散漫无羁，朕还是愿听你的实话，谁为这些事儿罪你啊？洪州笑着说了：说句好听的，他这人言过其实，说粗一点儿，是个拍马溜钩子舔屁股的角色，千穿万穿马屁不穿，这种人只要不贪，永远是个不倒翁。乾隆说道：朕以为你有什么高见，原来不过如此。朕在藩邸见有些人在先帝跟前这个模样也恶心，君临登基才知道，人性曲高产上都是一样，有的是内根不正，外头倒血，比这外露的更加可恶可憎。既然都曲高产上，不能单凭嘴脸判别，说他好要有实据，说他不好也要有实据。朕见过个马脸相的，你看他撇嘴瞪眼，愁眉苦脸，他其实是在笑，你瞧他笑眯眯的，那是在哭呢。呵呵呵呵。洪州偏着脸想了想，无所谓的说道：臣弟没有什么实据，就是瞧着这人不地道，世上谄者待下必交，不也是情理？臣弟信得起尹元长，才去一年多点吧，看上去老了十年，也是凭据。元长说要牛皮账，那肯定得赶紧办。真奇怪，甘陕年年闹旱灾，干得寸草不生的，怎么就会没了牛皮帐，又没了粮呢？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
4: 养老钱
2: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
7: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8: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7: 阿姨

0: 说快点儿，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2: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3: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2: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3: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4: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5: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4: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4: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开门。
2: 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4: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2: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1: 洪昼说的平平淡淡，乾隆却听得心里边一震，像是被提醒了一件极为要紧的事儿。一边极力思索着，一边说道：不但牛皮帐、花生、核桃这些也要兵不列丹做军需供应，定成常例。既然萝卜能运上去，可以从内地征购。青海藏边阿里驻军待遇，还有乌里雅苏台、天山大营的粮秣军饷，下去尹继善和老五一个调陈，朕批给兵部照准办理。军士没菜吃，那些荒旱之地又无法种菜，这不是小事。说着他灵机一闪，也是想得有了头绪，突然转脸对纪晓岚说道：历年的各省晴雨报表折子是留在北京了，写信给阿贵誊录一份，用600里加紧送来。洪昼和尹继善正聚精会神聆听他前头指令，感慨乾隆深人厚泽，体恤前方将士。猛听的话题一个急转弯，对纪云说起晴雨折子这八不相干的题目，都一下子愣住了。岳钟琪一直低头在想如何劝说乾隆警惕阿尔萨纳的诡计，也一下子抬起头来。只有纪晓岚心里边机警明白，一转眼间已经知道乾隆对乐尔锦和王胆旺起了疑窦。但这样的圣明高深，万万不能一猜就中。他故作发愣一阵子，才说道：臣遵旨，不过圣驾这就返驾回銮，过去的晴雨表不是要紧折子，恐怕已经存档了，一时未必凑得齐呢。皇上怎么忽然想起这档子事儿了？乾隆的笑容里带着一丝狰狞，语气中仍是十分平静：是老五提醒了朕，朕是想看看甘陕这几年的旱涝，是旱，牛皮和粮食不该没得一塌糊涂。如果是涝，朕记得像是因为报旱灾几次免赴请朕的。他这话虽然说得宽松温和，但事理透析却犀利如刀， 把一切障眼的往来纷繁事物、纠缠不清的人情扰攘一把拨去，追骨透髓，直捣要害，只有洞穿七闸之力。顷刻之间，纪晓岚觉得

0: 官们抱怨道路翻江，泥泞难行，还说甘肃官精明会做官，都发了。奴才戴罪之身，不愿多事，他们孤往言之，奴才孤往听之而已。皇上这一说，奴才心中像点了一盏灯。甘肃原本苦旱之地，年年赈灾，这几年赖皇上洪福，风调雨顺，感情还在冒请赈粮，他们竟敢将历年几百万银子都私分了，这可太骇人听闻了。乾隆的脸完全的阴沉了下来，两道短黑浓密的眉毛微微的扭曲着，深邃的眼眶中瞳仁闪着针芒一样的微光，悠悠扫视着殿中几人，额角上的肌肉时而抽搐一下，两只手紧握着卷案边缘，竟是仿佛要一跃而起的模样，却咬着牙端坐不语。守在帷幕边侍候茶水金质笔墨纸砚的太监最知道这主的脾气了，本来就屏息狐狸的腰身像被人触了一下的含羞草，齐刷刷的折弯下来，等待雷霆大作，雨包齐下。乾隆却没有发作，问道：纪云，去年甘肃暴旱还是暴涝？他开口问话，纪晓岚顿时松了一口气，不加思索地回道：暴旱，皇上，甘宁卿从来都是暴旱。陕西泾河前年去年极涝，但河套张掖武威十二城足收没有求赈。甘肃接连五年都是旱灾，晴雨表送来预览，皇上就明白了。乾隆又问道：这几年甘肃免赴赈灾钱粮数目，想来也要等户部来报了。皇上，纪晓岚的心里咯噔一下子，刹那间加了小心，就地欠身说道：详细数目臣不能明白，按甘肃再测填土是23万6千余顷，田赋定例28万7千两，连着五年都是免征的。去年赈灾银子发给5万，前年是8万，再前年是6万5千，这是户部报呈预览，军机处留档时臣无意中见到，尾数不能记忆。记得前罪臣讷清还说过，王胆望这人真聪明，知道江南丰收，又吃准了主子临续灾民，使劲报灾，当官的老百姓两头核算，就为有这个话，臣才记住了这几个数目。臣纪云身在机书，不能见微知著，为皇上分忧，失职独责之处，难逃省见。他还要谢罪，乾隆一口打断了：不要无故怀刑，这不是你的首尾吗？呵呵，朕这里连年整顿吏治，只顾了高衡、钱度这些城湖涉属，哪里想到各省还有许多的风使长舌呢？发文给阿贵，派员到甘肃去查明核实，一是征来的钱赋到哪里去了，二是赈灾银子落到了谁的手里，这件事着尹继善立即去办。
1: 是。
0: 尹继善赶紧回答，却没有立即起身。他在西安大约受气焦劳极多，至今余惊余怒未息，趁欠身活动了一下腰肢，从容说道：奴才奉旨去陕前，曾问过傅恒军粮转运的事，傅恒告诉说甘肃有粮82万。

0: 7500担，豆麦充足，叫奴才不用为军粮劳心。80万担粮在江南约值250万两银子，运到西安的脚价是5倍。当时奴才感激王胆旺顾全大局，佩服傅恒协调有方，但在军中亲眼所见，既没有豆也没有麦，有的只是煤米。奴才也派袁枚前往各库查看，又3次另派人复查。皇上，甘肃根本就没有藩库存粮。这件事早就想奏明皇上的，但乐而锦一口咬定，粮食已经赈了灾民。700万担的折价银子存在藩库，要查需要请旨办理。奴才又奉旨回南京，所以暂放了手，请皇上一并发旨，这其中疑窦太多了。这里边的疑窦确实太多，700多万担粮垛起来是一座山，赈灾没了，报汉发钱粮也赈灾了，超过甘省税收田赋7-8倍的粮食都赈灾了。乾隆气得发愣，洪州却笑着说道：甘肃人好大的肚子。乾隆按着桌沿想站起来，才意识到是盘膝在榻上，耸了一下身子，狞笑道：哼，朕看未必，只怕饿瘪了肚子的也是有的，因为甘肃的王胆旺、乐而锦肚子太大，手太长了。一句话，查办。到这儿，纪晓岚已经知道王胆旺、乐而锦完了。他正思量着如何奏臣，岳钟琪拈须沉吟说道：老奴才没有管过政务，已经听得头晕。甘肃地级民贫，麦豆亩产不过1-2百斤，这700万担粮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江南的存粮也就1000万担上下吧。
1: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2: 妈妈，我饿了。
3: 饭菜马上就好啦。
4: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5: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3: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2: 妈妈，
6: 妈妈，
7: 妈
2: 妈，妈妈。
1: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3: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5: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8: 哎，来了。
9: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2天再回复您。
1: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9: 妈，我来了。
10: 畅快的江南语，满载思念的洞庭湖，愿你眼里都是阳光，笑里都是坦荡。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我镇岳，太宗所造也。太宗为秦王之时，征伐四方，人间歌谣秦王破镇岳之曲。
2: 秦王破镇岳是一首记载于二十四史之一《旧唐书》中的一首宫廷古乐，它地位极高，在唐朝享有国乐的地位。它讲述的是李渊建唐不久，秦王李世民平定刘武周叛乱，大获全胜。当地百姓为了表示对秦王李世民的崇敬之心，并为他创作了一首《秦王破镇岳》。李世民非常高兴，便将此曲带回长安加以编排，于是就有了流传千年的《破镇岳》。今天将跟随《旧唐书》来到历史的发源地山西运城新绛县，去聆听击奏千年的古韵。
3: 小舒姐姐，我觉得这篇文章离我们太遥远了，我都想象不到这种画面。
4: 是啊，您能不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呀？
5: 看这个呀，哎呀，这有点为难我了。这要想看这个，咱们得穿越才行啊。但是我想到了，我觉得我们可以跟着耳朵去旅行，怎么样？
6: 耳朵？
5: 对啊，我给你们找一个老熟人，张新军老师，认识吗？
6: 认识。
5: 他就是咱们绛州古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对不对？他一定有办法，咱们找他去。
6: 好，
5: 走。
2: 山西省运城市新绛县位于晋陕豫三省交界的地方，古称绛州。在1400年前，秦王李世民曾在此屯兵攻打叛军，打胜了著名的百壁之战。当地士庶以独有的音乐表现形式

0: 擂大鼓，庆祝唐军得胜回营，自此便在李世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来到绛州城，同学们能解答心中的疑问吗？
1: 张老师不在那儿呢吗？
2: 张叔好，
3: 叔好。
1: 您好，张老师，终于见面了。您好，刚才孩子们给我提了一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想看一看这个秦王破阵乐，他当时那个壮阔的壮观的场面重现一下。
4: 哦，
1: 这我完成不了，您是行家，您肯定行。
2: 那我带着大家去享受一场视听盛宴吧。
1: 好
3: 好，
1: 走，听，有鼓声哦。
0: 秦王破阵乐是唐时著名的歌舞大曲，凡是宴请三品以上的官员以及外国来使，都会在玄武门外演奏，场面之大尤为壮观。但令人惋惜的是，在历史的流传中，秦王破阵乐的原谱没能保存下来，所以张老师带领同学们欣赏到的是绛州古乐的艺术家们根据史料中对破阵乐的记载以及民间曲牌《小秦王乱点兵》创编而成的秦王点兵。秦王点兵虽然早已不是千年以前的秦王破阵乐，但依旧承袭了破阵乐中发扬倒立、声韵慷慨的特点，在我们面前铺开了一幅历史的长卷。欣赏完这首乐曲，张老师便带着书本旅行团来到绛州三楼之一的绛州鼓楼。登临鼓楼，似乎更能感受到当年绛州百姓为李世民击奏秦王破阵乐时声闻百里、动荡山谷的气势。
2: 刚才孩子们在这个高台上表演那种形式，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呢？
1: 什么？
3: 绛州鼓乐，
2: 就是闻名世界的绛州鼓乐。那么绛州鼓乐的特点你们知道吗？
1: 谁知道啊？乡老乡们都不知道。
2: 绛州鼓乐呢有三大特点，不同于其他鼓乐的。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擂大鼓，你们刚才看见了没有？
3: 看见了。
2: 第二个叫做花敲干打，知道花敲什么意思吗？
5: 不知道。
2: 很好，这个孩子说的很好。他们不仅要敲鼓星、敲鼓鞭、击鼓棒，还要敲鼓环、敲鼓架，还有鼓锤相击的，
5: 还有鼓钉
2: 啊，各种各样不同的动作，不同的声响效果，表现不同的感情。第三个，也就是绛州鼓乐的最大特点，演绎故事。他们演绎的故事里面，不仅有表现战争的，还有表现民俗的，还有表现生活场景的。
1: 哎，咱们刚才看的这个表演中，其实就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6: 是
1: 大家都能听出什么样的模拟声呢？
7: 走路声，
1: 走路声，
7: 马蹄声，
1: 马蹄声，很好。啊，你说
8: 喊叫声
1: 啊？
2: 是的，他们都说得很对。
1: 嗯，
2: 秦王点兵里呢，不仅用各种声音表示古代战场上不同的场面，他们还根据鼓大小不同，分配了角色的名字。
1: 哦，给鼓起了名字。
2: 是呀。
1: 哎。要不你们猜一猜会是什么样的名字呢？你说
9: 雌鼓和雄鼓。
1: 挺有创意的哈。
2: 是的是的。
1: 你说
9: 兄弟。
1: 兄弟。
2: 兄弟哦。
1: 兄鼓弟鼓。
2: 哦，这是你的理解。
1: 你说
10: 大中小鼓。
1: 这倒挺简单。
2: 就有大中小鼓。是的。
1: 这倒挺简单的。
2: 实际上呢，他们鼓的大小职位就不同。
1: 哦。
2: 最大的鼓呢是最高的指挥官帅鼓。
1: 哦。
2: 下面呢是帅鼓下面的将。古代的大将，将下面呢，古代军队编制里面的校，然后最小的鼓呢，就是最小的
1: 卒，
2: 啊，
1: 小兵，
2: 我们叫它卒鼓。
0: 在孩子们了解到了绛州鼓乐的特点后，张老师提议带领同学们去近距离的体验一下绛州鼓乐。于是书本旅行团来到的第二站，便是山西绛州鼓乐艺术团的排练厅了。山西绛州鼓乐艺术团是1988年创立的一支民营民间艺术表演团体。来到这里，张老师又会给书本旅行团的同学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1: 你好，打扰了，
6: 太太你好，
1: 你好，哎呀，这不就是你们梦寐以求想要触摸一下的大鼓吗？那等于说孩子们的所有的疑惑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了，我们来对地儿了，是吧？
11: 是的。
1: 其实刚才孩子们有好多小问题，谁先说？你说。
12: 我刚才在看秦王点兵的时候，发现有一段动作非常快，然后

0: 转的也非常快，让我看的眼花缭乱。
1: 是什么样的？
2: 什么样？哪个动作？
0: 就是这样。
2: 是不是这个吧？
0: 对啊，这个动作很难吗？而且这个动作是不是绛州特有？
2: 不仅是绛州古乐特有的动作，而且是绛州本地唯一的一个打法，它叫花敲杆打。哎，打起来特别好听，听一下。嗯，
3: 这么好。它俩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绝活。
1: 绝活，
3: 一般人是绝对来不了。
2: 对，
1: 我们有能手啊。
3: 这不能言吗？
1: 这个
3: 试一下呗。
1: 学过架子鼓的，
2: 学过啊。
1: 菜团旁边，
2: 我教你一下试试，看你能不能试一下。
1: 很勉强。
2: 我教你一，你在鼓槌上找位置，找一的位置啊。一，你看我的手，你看你的手。
1: 十字形。
2: 不许把指头撇过来，然后你看啊，一送出去，你把右手的鼓槌送出去。喂、哎。鼓槌立起来，然后二的时候在一的位置上，二把鼓槌拉回来，磕左手的鼓槌，看，二，这样磕，这样磕，
1: 这个不动，
2: 右手磕左手，对，哎、你还记得一吗？
1: 不记得
3: 一，
1: 可以了，可以了，我们掌声鼓励他一下，好不好？
3: 不容易。哎呀，
1: 今天算是体验了一把，但孩子们其实之前问了一个问题，彩团，他们说这个咱们绛州古乐是不是只能展现战争的场面？因为听起来很热闹，很激烈。
4: 是。
1: 张老师给解答了，说不是这样的，有很多有故事性的、有戏剧性的场面也是可以表达的。
2: 对。嗯。而且我们可以给他们演绎一个故事。哦。你们现在是几年级学生？
5: 四年级。
2: 好，那就给你们表演一个童话故事。
6: 好。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三湘第一声 FM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郴州 FM98.2，衡阳 FM93.0，娄底 FM90.0，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永州 FM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7: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8: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7: 衬衫，你说说。
9: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7: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0: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1: 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2: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7: 30天后，
8: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9: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0: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1: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3: 轻松拿捏。
14: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5: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6: 这能行吗？
15: 妈，来试试。
16: 真省力。
14: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5: 这是感应灯，
14: 这是扶手，
15: 这是24小时摄像头。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4: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6: 好啊，真好啊。
17: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8: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9: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4: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

0: 没时间了。
1: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2: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4: 我们有时间等你。
5: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6: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7: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2个红灯了。
8: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7: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9: 对不起，我就过去。
10: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11: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9: 哎呀，我的！
10: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12: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13: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9: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14: 来，请。
1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7: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5: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6: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3: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0: 一场别开生面的演奏在大家的期待声中拉开帷幕。老鼠娶亲是绛州古乐中最为特别的一首曲目，它的故事性极强。想要演奏好这一曲目，首先要抓住老鼠的形象，演奏者的动作要夸张，面部表情、形体动作以及眼神都应尽力体现出老鼠的特征，形成一种独特的老鼠演奏风格。在欣赏完表演后，同学们也跃跃欲试，想要尝试一下古乐到底是如何演奏的。大家乐此不疲地模仿着师傅们的动作，一招一式虽然稚嫩，但却能感受到同学们在这一刻才真真正正地体验到了绛州古乐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的乐趣所在。那么在通过古乐师傅们的言传身教后，书本旅行团的演出成果究竟如何呢？
5: 下面请欣赏书本旅行团绛州古乐的首演《老鼠娶亲》，掌声。
18: 好，
5: 很好。
18: 精良小鼠，
5: 没错，这才是正经的。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学这么快，我觉得还是挺棒的。
18: 是，
5: 他们从头发丝儿到脚趾头全是戏呀、啊，是吗？
18: 是是 是。
5: 我觉得蔡团今天是把绝活都拿出来了，是吗？
11: 哎呀，这才哪到哪呢？这只是绛州古乐团的一丢丢，
5: 一丢丢。
11: 对，走，我带你们去黄河边看更震撼的表演。
5: 啊，黄河边是不是？
3: 对，
5: 出发吧，孩子们。
10: 在蔡团长的提议下，书本旅行团一行人乘船来到临近山西省河津市黄河峡谷出口处。此处两面大山黄河夹中，河宽不足40米，置身于黄河之上， 远远的就听到了阵阵擂鼓声。

0: 绛州古乐作为一门传承千年的古乐艺术，具有黄土地的博大胸襟，也蕴含了深厚悠久的黄河文化。
1: 好，
2: 好，
1: 棒不棒？
3: 看了演出之后，大家想不想近距离接触一下这个鼓啊？
4: 有。
5: 那你们最想看的是哪个鼓呀？
4: 大鼓。
3: 我就知道。
1: 走。
4: 走，咱们去看看。
3: 大家有没有观察这个鼓？其实有一个让我觉得有点好奇的点，你们看一看鼓手的手上是像别的叔叔手上一样都是一对儿的这个鼓槌吗？
4: 不是。
3: 为什么是单个的鼓槌？而且这个鼓槌形状很特别。我们让他，我看他个子最小，让他去拿拿试试好不好？
1: 好，
3: 你去尝试一下，帮他手上显得更大了。来敲一个，可以呀、啊。这个鼓槌有什么来历吗？
6: 实际上，这个鼓槌呢，只有我们绛州古乐团有。黄河船夫是我们最近几年创编的新曲目，因为他们要表演嘛，要模仿船工划船的那个动作，有需要做一些划桨的动作、哦，但是那个小鼓槌呢？不足以表现。
3: 没错，哪有那么小的桨啊？
6: 哎，慢慢他们就把鼓槌呢演变成一根，演变成这么长的，既可以当做鼓的演奏用的工具，也可以作为划桨的道具。我们刚才看、哦、他们就有划桨的动 作，对对对。
3: 等于他是创作这个东西是有现实意义的。
6: 有，包括敲法、技法，包括这个道具的创新。这个曲目呢，就是表现黄河船夫万众一心、团结一致。共度险滩，共度难关，一往无前的那种精神，是一种励志的、健康的、积极的、向上的那种乐曲。
3: 所以我们听到的鼓点都特别的整齐，
7: 是，
3: 所以都是一种充满正能量的声音。还有我在听敲鼓的时候，都会唱这个《黄河船夫曲》，一起唱一个好不好？
4: 好，
3: 好，来，谁来起头？
6: 来，蔡团长给咱们起个头吧，原生态的原唱。走，哎。

0: 今天在张老师的带领下，书本旅行团深入地了解到了绛州鼓乐这一古老的具有表现力故事性的音乐艺术。当年的秦王破阵乐之所以能够被载入史册，正是因为绛州鼓乐所呈现出的气势磅礴，令人热血沸腾，让每一位聆听过它的人都深深地记住它。
1: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2: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4: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3: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5: 我不想说了，
6: 佳
5: 佳，你根本不懂我。
6: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7: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

0: 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3: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0: 无地观名雨，自长生，后盖云长，河东太阳人也。因本处是敖，一世凌人，被乌杀鸟，逃难江湖5-6年矣。
11: 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中，开篇用寥寥数十字说出了关羽的身世，而历史中对于关羽的家庭与身世一直鲜少记载。这一站，我们来到关羽的故乡山西省运城市害州镇，关羽的青少年时期在这里度过。究竟这里留下了多少关于关羽的印记和故事呢？
12: 同学们，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三国演义》中的关公。那么大家对真正历史上的关羽了解吗？
13: 不了解。
12: 那你们有没有什么想问的呀？
13: 有。
12: 假如，
14: 小文姐姐，我想问关羽的少年时期是什么样的？
12: 哦，
14: 他的性格叛逆吗？
12: 小时候是什么样的哈？
15: 小文姐姐，我想知道关羽的脸为什么是红色的？
12: 哦，关公为什么脸是红色的？很好。大家好，
16: 小文姐姐，就是在《三国演义》当中，桃园三结义是真的发生吗？
12: 好，我们今天就来到了关羽的故乡山西省运城市的害州镇。那么今天我们就带着自己的问题一起去找到答案，好不好？
17: 好，
12: 出发。
11: 历史名将关羽出生于山西省运城市西南11公里处的害州镇长坪村，害州因此成为了关公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关羽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乡人们为祭祀关公，为关公家族建立了关公家庙。我们今天的旅程从这里开始。
12: 这是我们关公文化研究院的魏老师，大家给他打个招呼。
18: 好，同学们好，欢迎大家来到关公故里。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关公的家。
12: 这是原址吗？
18: 是原址，但是呢，有一个情况，关公生前呢，这儿是他的家。大义归天之后呢，乡人们为了纪念关公，就把他的家改建成了一个祠堂。到了金代大定17年之后，又在祠堂的基础上呢，改建成了现在的庙宇。所以呢，这个

0: 目前呢就叫做关公家庙。哦，
1: 那今天魏老师就带我们同学们一起，我们去关公家里看看吧。
0: 好，
2: 好，
1: 走。
0: 好，
3: 关公家庙始建年份已经无法考证，庙内建筑多为明清时期遗物，古柏参天，一片肃穆。作为关公的家庙，这里自然有许多关于关公家世和家庭的传说。
4: 老师，这里为什么有一座塔呢？
0: 塔本来就不是我们中原的东西，它是一个舶来品，也就是从国外传过来的。它最早呢是佛家埋葬高僧尸骨的地方，也是藏这个经卷的地方。那么一般的庙宇呢都没有塔
2: 的，
0: 但是到了关公的家庙里面呢出现了这么一个塔，所以大家就感觉到很奇怪。大家看这个塔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或者奇特的地方？
4: 这个塔没有门啊。对，没有门哈。这个塔怎么上去呢？是吗？还有呢？
5: 这个塔好像没有窗户，也没有多余的雕花啊，
4: 很素雅哈。
0: 其实呢这个塔呢有一个故事，也就是当年在关公19岁的时候，在家乡仗义除霸，把家乡的一个恶霸给杀掉了之后呢，然后他就要出逃。出逃的时候呢，他回来就要辞别父母，但是父母呢又怕关公因为他们而担心逃跑的不利索，所以呢为了解除关羽的后顾之忧，父母呢然后就投井自尽了。那个井在哪儿呢？就是这个塔下面，就是一口井。关公的父母呢就投在这个井里面自尽了。所以这一座塔呢其实就是关公父亲和母亲的坟墓。哦，既然是坟墓，那我们肯定就不能开门，也不能开窗户。刚刚有的同学也问了，哎呀，这个塔怎么上去？坟墓一般情况是不让上去的。而且呢还有一个同学提出来说啊，没有雕花。
2: 对，
0: 这个塔呢保留了塔的最基本的一个形式。你看它一共是7层，它到了上面是8个角。7层8角，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形制。但是在塔上面呢一般情况下来说是不搞雕花的。
3: 在祖宅塔身上镌刻着历代修塔铭文，每一篇都记录了关羽杀恶霸、父母跳井的故事。由此可知，19岁的关羽已然是一个嫉恶如仇、大义凛然的人。一个人性格品质的形成一定和家庭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到底关羽的父母是怎样的人呢？
4: 老师，我想问，那么关公的父母是做什么的呢？
0: 这个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关公的家世是一个千古之谜。哦，在公元的1678年，也就是康熙17年之前，不管是史志上面还是小说上面都没有记载。到了康熙17年，公元的1678年，当时呢就在我们刚刚大殿那儿前面那个井，不是他父母那个坟墓那个井啊，在家庙这个大殿的旁边竣井的时候，在那个井的底部挖出来几块砖，那个砖上面呢全部有铭文，就是有文字。然后那个文字上面呢就写得很清楚，关公的父亲叫什么，关公的爷爷叫什么，商于哪一年，卒于哪一年。那么好多人可能就问了啊，那个砖呢？那个砖因为是清代康熙年间的，我现在也不知道它在哪儿呢。好在是我们有一块碑能够说明了这个问题。这个碑呢你看题目就叫汉前京郡众母侯关圣帝君祖墓碑铭，他专门就写了这么一块碑文，然后把那件事情给我们记载下来。他的爷爷过去是在朝廷里面当官的，然后后来呢也就是说辞朝这个辞官，隐居到这儿了，就在南边的中条山，他叫关沈。然后关公的父亲呢叫关毅。

0: 哎，那么两种版本，一种版本呢说他们家是开的铁匠铺，
1: 铁匠
0: 啊，一种说法呢说他们家呢是做生意的。
2: 哦，
0: 其实呢，瓜工的爷爷隐居到中条山这儿之后呢，
2: 嗯，
0: 就是按照我们中国传统的习惯，杠读传家。他生前呢，学的这个文呢，就是儒家的文，这也就奠定了瓜工的忠义仁勇礼智信这一种理念。因为忠义仁勇礼智信都是儒家的思想。
3: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不容易，
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1: 快点洗澡、啊。
3: 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3: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4: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5: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4: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6: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7: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8: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6: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7: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9: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6: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7: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0: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7: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3: 当地传说，关公从小习文练武，忠义仁勇的性格也是形成于少年时期。在《三国演义》中，关公带着大儿子关平征战沙场，关公忠勇的性格也影响到了他的儿子们。在演义中提到关羽的儿子，除了关平、关兴外，还有关定、关宁、关索等。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中，关羽到底有几个儿子呢？
14: 这两边呢是外公的

0: 儿子，这个呢是他的大儿子叫关平，这边呢是关公的第二个儿子叫关兴。关平呢封的是节中王，所以这个殿呢就叫做节中殿。然后这个呢封的是显中王，所以叫显中殿。
1: 都跟中有关。
0: 哎，都跟中有关。
2: 关羽有几个孩子呢？
0: 关公从史书上记载呢是两个儿子，从这个文学剧本和这个演绎上故事上来讲，关公成了三个儿子了，
1: 多出了一个。
2: 关羽的两个儿子是不是武力都很高强啊？
0: 关平的武力非常好，因为他跟随了关公，小时候在家里面就习惯练武，因为他有那一份基因，是吧？后来呢在关公驻扎在新野的时候，关平才跟父亲相认，从此跟着父亲然后南征北战，走上了匡扶汉室的轨道。
3: 就是我想问这两个孩子哪个学文比较优秀一点？
0: 要说学文比较优秀，还是他的
1: 小儿子
0: 关兴。关兴的学文比较优秀，因为这个呢史书上专门有一段记载，在关羽传上就有，就说关兴啊，少有令问，长相诸葛亮，身气一直，弱冠四中中监军。也就是说少有令问，少是少年时期，年龄比较小，然后得到了长相，当时的蜀国的长相诸葛亮的器重，然后诸葛亮呢也因为关兴是关公的儿子，所以也就重点培养
1: 了。
0: 那么弱冠也就是在接近18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成了四中中监军。四中中监军呢，这个都是一个官职的名称。嗯，所以你看，18岁的时候
1: 很受器重了，已经被重用了。
0: 学问还是关兴要优秀，
1: 一个能文，一个能武。
0: 是，
4: 作为关公文化发源地，乡人们对关羽的形象总是有很多的想象和创作。
5: 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如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
4: 在关公家庙里，被一些栩栩如生的关板吸引了注意力。这些造型独特的关公像都是用面团做成，这门手艺正是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万荣面塑。作为关公故里的年轻人，他用自己的双手打造出心中对关公的想象。
1: 哎，赵老师，那我也很好奇啊，作为年轻一代，您为什么选择要去做关公这个面塑呢？为什么对他感兴趣？
6: 以前是我也什么都做，直到有一次我做了一个关公，我在门口拍照，邻居看见，哎，这是个什么？我就很诧异，身为关公故里的人竟然不认识关公，所以我现在就是大量的作为关公。
1: 那你以前做的这个关公和现在做的一样吗？还是会发生变化？
6: 对关公的理解会越来越深刻，所以说是他的身体的一些形状了，还有面部造型了，还有他的夫子襟的颜色，我都会做一些改变，
1: 都会有改变。
4: 桃园三结义是赵瑞新创作的面塑作品，作为小说《三国演义》开篇最浓墨重彩的一篇，在电视剧中也还原了桃园三结义这一经典片段。
7: 报国安邦志慷慨。
8: 老师，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在历史上有没有真正发生过？
0: 真正的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呢，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在关羽传里面，三国志关羽传里面，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个证据。第一个，陈述写这个三国志写的刘关张三个人情同手足，恩若兄弟，寝者同床，就是说只要睡觉都在一起，这是一个证据。第二个证据呢更关键，那就是关公兵困土山，土山越三世，然后到了曹营的时候，曹操呢上马金下马银，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要收买他，结果没有收买了。曹操呢就问他呢，说我对你这么好，你为什么还不愿意跟随我呢？关公就跟他说，我和刘洪叔啊，誓以公死不可背之，就是我们发过誓要同生共死呢，我不能背叛。那发誓就要有一个意识，不能说我们两个

当然见了面握一个手去发誓吧，所以他们就要搞一这么一个仪式。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我们也能够推断或者说印证出来有这么一回事。那么呢，正因为历史上没有给我

0: 可以做一下自己心中关公什么样的，我们一起把它动手做出来好不好？
1: 好。
2: 打气啊，压紧啊，
1: 压紧，
2: 然后这就是一个圆球啊。哦，他的眼睛不同于常人啊，常人是平的，他眼睛是这个啊，他的内眼角在这，外眼角很高啊。
3: 也许孩子们稚嫩的双手还不足以塑造出自己心中关羽的形象，但通过一天的旅行，相信英雄关羽的形象在孩子们心中越发清晰了。
0: 好，同学们，我看看大家做的怎么样了。你那个头怎么那么圆呀，像你的自画像了。
4: 英雄关羽不朽关公，我们刚刚呢在关帝庙已经了解了关羽的家世和关羽的一些故事，那么关羽如何成为关公的，我们到害主关帝庙去再进行了解。
5: 那期待下一集里，我们和魏老师一起走进害州关帝庙。
6: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7: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万船共进，千帆竞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3: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图书《身体知道答案》。人们往往过于重视内心，而忽略了身体本身。其实我们的身体就知道内心的答案，感受总是和身体联系在一起的，欢乐与痛苦都必然要有身体的参与。尊重你的身体，回归你的感受，深入你的潜意识之井，在头脑和身体之间打通一个通道，这样心理问题自会迎刃而解，如此活出最真实的自己。身体知道答案珍藏版的宗旨，就是与大家分享一个又一个的故事，让大家看到我们是如何与身体取得链接。

0: 接的，而那是多么美好的故事。同时，这本书也写出了我们的心是如何构建了自己的世界的。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2: 我本可以。
1: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3: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4: 我的笔在哪里？
3: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
5: 等一下，
2: 不行，
5: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

0: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0: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5: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5: 来开个会吧，
4: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6: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4: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

0: 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我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小时候在父亲的肩头，二十岁回头他在路口，我不再是少年的时候，他老去变作孩童，老朋友聚又散，就像云落来往，随月风，爱过了。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4: 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滨。2026年的中考啊，马上就要打响了。都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现在的考生呢，拼的不仅仅是刷题的数量啊，更是身体的续航能力和心理的承受能力。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吧。根据权威媒体的调查呢，今年5月下旬以来，上海、杭州等地的多家的三甲医院的营养科消化内科的咨询量比平

0: 平时是增长了近40%。家长们问的最多的问题会集中在三句话：吃什么能够让孩子晚上多熬2个小时？那么这个保健品听说有用，能不能试试呢？孩子压力大，失眠焦虑，到底该怎么来调？您看啊，家长的焦虑一点都不比这个孩子少啊，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专门为大家请来了湖南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营养师蔡华教授。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蔡华教授。蔡教授，来跟我们所有的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1: 网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蔡华，湖南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营养师，中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营养学会康复营养分会常务副主委兼秘书长，中华医学会肠外肠内专业委员会体重管理学组委员，湖南省营养学会常务理事，湖南省健康管理学会体重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南省医学教育科技学会临床营养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南省食品协会配置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南省医学会临床营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营养学会营养与慢病控制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委兼秘书，湖南省健康服务业协会营养健康分会常务副理事长，发表论文30多篇，课题9项，著作4部，获湖南省医学会科技奖2项，湖南省中医药科技奖1项，湖南省优秀科普作品奖2项等。蔡主任也是我们营养学界的大咖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请蔡主任从吃、睡、动和应急等等4个维度哈，帮大家来把考前的这一周给稳住。蔡主任您好，也是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知道您非常的忙哈，是不是会有很多的家长朋友们在最近找您来把把关孩子的饮食啊、情绪啊？
1: 会有。现在的门诊的话，其实会有很多人会关注吃什么呀，有什么更好更补的呀，或者说吃了之后睡眠会不会更好一些，或者说能不能让他熬得更长一点等等，这些都会来的门诊，甚至也会打电话说情绪怎么让他压力会更小一点啊，会有
0: 啊。今天把蔡主任请到直播间哈，我们收音机前以及网络上的各位朋友们，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焦虑哈，或者有这方面的疑惑，也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的50分钟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或者是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0731-8468-10280731-8468-1028来参与节目。那么今天节目的第一板块，我们首先来聊聊在考前的饮食。最近网上很多的朋友们提到哈，比较流行的就是开挂饮食，什么补脑液呀、DHA 呀，就在这2天，相关的媒体也都发文提到了，提醒家长要警惕这些所谓的带引号的哈开挂饮食的陷阱。那也请蔡教授用最直白的话告诉我们，那么这些所谓的开挂饮食这些补剂，它到底管不管用？
1: 其实我们会讲的是比较多的一些补品的话 ，DHA 啊之类的，还有一些就是脑白金啊之类的，这些大家都问的比较多。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如果说是正常饮食的孩子来讲，我们一般情况下是补充的。例如我们讲的 DHA， 它主要来自于深海鱼。那么我们每周2到3次的例如鲈鱼啊、带鱼啊、三文鱼啊，其实它都可以提供比较充足的这个 DHA。那么也就是说，你平时没有补的，这个时候一下子来补，我觉得也比较难。那么如果说吃了之后，这个东西对人体，它主要是对大脑皮层，它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元素。它并不是说非得是超越发肥，而是说它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营养素啊。这个是我们人体可以通过食物进行一个补充的。所以如果说你觉得心里舒服一点，我觉得吃一点 DHA 之类的自己啊也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说你靠着这个东西变得一下聪明，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有一定的难度。
0: 说白了就是不能临阵磨枪哈，就是平时如果吃的话没什么问题，你要临时为了提高这个成绩啊，或者是提高自己的大脑反应速度，就没有必要哈。那如果抛开这些补品，我们回归到一日三餐，很多家长就会比较纠结。那我们这孩子早上吃什么呢？抗饿啊，吃什么提神 啊，是不是喝这个粥配咸？

0: 菜就行了，不能吃得太重油、重辣、太营养啊。
1: 啊，我们其实在，吃的上面的话，我们会讲究清淡，但是不是说过度清淡，会根据孩子们的每个人的习惯。那么刚刚讲的，我们说粥配咸菜，那么粥的话主要是讲的是汤水，然后喝粥之后呢，它会很快的这个血糖控制啊，忽上忽下，其实它也容易饿，所以它只是提供了汤水这一部分的东西。那么对于咸菜来讲，大家都知道是比较咸，含盐量是比较大的，那么容易口渴。所以为了更合理的话，我们可以说，如果说你稀饭里面配点肉啊，可以加点叶子菜，起锅的时候这个是比较好的。那如果说是其他的，例如我们吃一份全麦面包里面可以加点鸡胸肉，或者说一个鸡蛋。或者说是再加点蔬菜，这个时候再加杯牛奶，甚至在加餐的过程中可以加一把坚果。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合理的，并且营养比较权衡的一份早餐。
0: 您刚才提到了这个碳水哈，有一个词叫做晕碳。比如说中饭如果吃的大鱼大肉，或者是吃的太多，就可能会导致犯困，可能会在考场打瞌睡。那么中午这顿饭是不是大家建议就别吃米饭了？大鱼大肉，多吃点蛋白质。
1: 这个也是不提倡的，因为我们说的晕碳，并不是说不让你吃碳，吃碳水，大量碳水造成的，而是说你吃了大量的大鱼大肉啊，或者说量比较多的情况下面，大量的这个需要消化系统需要消耗的时候，会需要这个血供啊大量聚集在胃部，那么大脑这个时候缺氧啊，这个时候供血的是不是很好的时候，那么人就会出现一个什么呢？就容易犯困。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第一个吃到七八分饱，第二个呢就是清淡为主，然后呢选择是蒸煮为主的一些食物啊，包括我们的均衡讲的蛋白质啊。汤水啊，蔬菜啊，其实我们都会建议说，这个每一餐都需要。
0: 蔡教授，想请您哈，为我们的所有的网友朋友们，您是营养学这方面的专家，比如说在考生前这一周啊，怎么吃早中晚搭配，您心目当中有没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科学的食谱建议呢？
1: 其实我们正常人的一个，我们会讲究均衡，这是原则。第二个就会保证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这个宝塔的要求，其实包括我们的蛋白质、碳水，还有维生素、矿物质，其实包括脂肪，其实我们都是需要的。那么在这过程中，我们来搭配一下早中晚，也根据自己情况来。那有些的吃面的，其实可以搞点纯瘦肉啊，或者是搞点这个荷包蛋啊，再加点青菜，加一点面，这个是比较合理，大家都有了。然后放一点点我们讲到的自己根据一些喜欢的油可以放一点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没有时间吃面条，那么我们喜欢吃一些鸡蛋或者牛奶，可以说鸡蛋啊、牛奶啊，还有搞个主食啊，这个也是可以再加一把坚果啊，甚至还可以在加餐的过程中间，我们上午的话可以加点坚果啊，或者说加个点水果香蕉啊之类的，它因为含有镁嘛，会让情绪更好。那到了中午的话，我们会提倡一小碗饭呐，包括一两掌的这个肉啊，还有我们讲的蔬菜。啊，把它搭配好，其实都是可以的。晚餐也是一样的，就是七八分饱，不要吃得太饱了，然后容易的这个量太多的时候呢，再加上油特别多的时候，也会容易犯困。所以油的话啊，我们选择的话，油控制要有油，但是你不能说到油你就完全不放了，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是每人每克每每天的话是25克，然后糖盐的话也是会有要求，5到6克的样子。那么最新的指南也是说每天5克盐的样子来搭配。
0: 我们的微信后台哈，有这个晴天网友提问，他说：“蔡教授好，我的孩子现在学习压力非常大，用眼非常多，眼睛干涩疲劳。那么，蔡主任有没有什么护眼餐，或者是能够缓解视疲劳的用餐建议呢？”
1: 我们会提到的话，实际上就叶黄素啊，类似的这些含有这些维生素的，这花青素这样的维生素的一些食物。那么我们可以给一些例如刚刚讲到的胡萝卜呀。对吧？但是胡萝卜它要炒肉啊，或者说煎油，它才会吸收维生素 A。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就可以炒胡萝卜炒肉，或者胡萝卜用油炒，这个是可以的。然后还有一个我们讲到的一些坚果也是可以的。所以在这过程中间，但是饮食方面最重要的还是要眼睛休息一会儿，因为我们45分之后学习之后呢，我们可以看5分钟远处去看，看完之后对，可以做一些热敷。啊，让眼睛放松，然后去做一些眼保健操，来让眼睛更放松一点。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用眼部适当有放松的时间，那么远看远处的这个绿色植物啊，让眼处于一个缓解的一个状态。现在市面上其实也会有很多的这个敷眼的热敷的呀，啊，包括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吃一点叶黄素，刚刚讲的叶黄素相关的一些食物啊，都是可以的。
0: 还有一个特别实际的。

0: 问题哈，就是考试那几天，蔡教授能不能喝红牛、咖啡、茶？说了吃，咱再说说喝。
1: 其实如果说你的孩子从来都不喝这些东西啊，你没有必要特别的说为了说让孩子保持清醒状态我要去喝，因为在考试中你如果吃了他有点不适应的话，实际上对孩子而言他可能会增加他的胃肠道的不适感，或者说产气啊之类的，那么他会影响他的正常的发挥。第二个呢，会说如果说这个孩子前面他去喝了感觉还行，那你在这个考试之前的话，你要喝，特别是考试中间，你就小口小口的喝，不要喝了大量的，然后不适应。还有一个就是说，另一个讲到咖啡，我们尽量在早餐喝，由于有孩子有些的他有习惯吃咖啡，那么尽量去选择那种这个黑咖或者说含糖量少的这个咖啡，然后在上午喝。早上喝，不要到晚上喝，因为影响到晚上的睡眠和影响到第二天的学习的效率。
0: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6月份哈，天气也是非常炎热，怕孩子吃坏肚子，比如说凉拌菜呀、海鲜呐、剩饭剩菜这些高风险的食物，是不是这考试的前一周就应该彻底的给禁掉了？
1: 其实基本上到了这个时候大家都非常关注中考考，家长们也是一样的，一般情况下大家都不会去做一些剩饭剩菜给孩子们吃了，那么也不是不太提倡的，因为特别是蔬菜，如果说隔夜吃的话产亚硝酸盐，对吧，然后肉的话在冰箱里面放久了也会产生一些细菌啊，沙门氏菌啊之类的，我们是不建议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到的如果你想吃凉拌菜，其实是凉拌黄瓜、凉拌海带其实都是可以的，那尽量在家里做，或者说在有些的条件，高考的时候或者征考的时候他有条件，你没有条件他有些东西可以家做，但是住得远的话他可能只能点外卖，那么点的过程中间你尽量选择这种好一点的店子，他的这个卫生把关的啊，这样子避免孩子在这个考试中间或者考试之前出现急性胃肠道的一些反应，特别是天气热它细菌这食物啊变质的可能性啊就更大一些，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所需要的饮食的安全是非常关注的。
0: 还有一个饮食方面的问题啊，也是很多家长容易忽视的，比如说考前要不要额外的去补一些维生素 D 呀、钙呀、铁啊，比如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女孩子碰到了生理期是不是要提前的补铁？
1: 就我们刚刚讲的，如果我们的饮食达到了均衡，特别是我们这种中考考的孩子来讲，他们吸收能力是比较好的，胃肠道功能一般是没有问题的。那这种情况，我们通过均衡饮食，它是可以刚刚提到的钙也好、铁也好都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平时它每天对吧？每天一杯奶，我们还有吃了红色的肉啊，每天一杯奶，实际上我们就可以保证钙的一个正常值。还有刚刚讲到铁。如果月经量不大的情况下正常的话，我们一般通过我们的红肉啊这些东西是可以满足我们人体的需要的。但如果确实对于孩子们的这个月经量非常大，他又出现了什么面色苍白、一些缺铁的一些情况，查了一个血常规里面又出现血色素很低，那这种情况下一个是医院的干预，第二个是每周多吃一些摄入红肉的同时可以吃一些猪肝啊、鸭肝啊这个含糖量比较高的一些食物。但于我们对于菠菜这一方面的话，我们一定要过水，因为去这个炒酸之后避免这个钙的一个不吸收。
0: 感谢蔡主任啊，听完这一轮我的心里也是有数了哈，平时该吃啥就吃啥，别搞这个突然袭击，也不要整太多的花样，稳住就是胜利哈。海滨在这也是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们，餐桌不是第二考场，别把多吃点变成孩子的压力源。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健康相约100岁节目。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你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发送到湖南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或者是拨打热线0731-8468-1028，0731-8468-1028，我们随时为您解疑答惑。进一小段的宣传节目，马上回来。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

0: 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3: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5: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6: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7: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4: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6: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8: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9: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0: 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节目。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他是来自于湖南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主任营养师蔡华教授。那么在节目的前小段呢，跟大家是聊了关于中考前吃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聊聊比较棘手的一个问题，就是睡啊。有的考生或者家长朋友们都可能会睡不着，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像失眠呢、焦虑呀、肩颈僵硬等等类似这样的问题。那么蔡主任，说到睡觉，很多家长反馈孩子最近的压力比较大，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啊，甚至要吃这个褪黑素了。那么褪黑素能够乱吃吗？有没有更加安全的食疗的方法？
11: 我 我们讲的褪黑素其实是我们人体本身可以产生分。

0: 退褐素的，就是我们晚上深睡眠的情况下面，但是也在市面上我们也会有一个药叫退褐素。那往往我们中高考的孩子们在，包括家长在高考期间或正考期间，其实大家都比较紧张，然后总是会想着各种，然后睡不着，翻来覆去。那在这个过程中，一般这种情况是因为焦虑引起的，而并不是说你睡眠质量引起的。那这种情况下，其实你如果说你完全补退褐素，其实意义不是那么大。但是对于确实现在的话，临近高中高考了这段时间的话，他如果睡眠不太好，也会影响到第二天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吃一些什么呢？例如，我们可以吃一些香蕉是含有镁比较多的，它可以让人的肌肉放松。我们也可以喝一些牛奶，因为里面含有一些色氨素啊之类的，包括 B 族维生素啊，这些东西的话，实际上对他而言，它也会让他有一个促眠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到的一些方法中间，我们的家长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放放去接到孩子的时候，我们不提学习，然后我们可以在路上走着回来不太远的情况下，其实在这个散步的过程就是我们放松的一个状态。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到的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可以在家里去做一些适当的做一些可以抗阻力运动啊，或者一些有氧运动，原地走啊之类都是可以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到的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眼敷。你刚刚我们提的是眼睛如何来抗疲劳，其实我们也是晚上睡眠也是的。如果让做一些热敷之后，可以让我们的眼部放松的时候，眼周肌肉放松，其实我们的睡眠质量也会还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晚上在这个过程中不要去做一些剧烈的活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不要给孩子太大的压力，让他觉得这个老担心考试啊，或者说心里面老是记得这个事情，其实他睡眠质量也会比较差。
1: 有的孩子可能是睡不着，但也有的孩子可能是舍不得睡，比如说他觉得得再多背几个单词儿啊才安心。那您觉得熬夜刷题和保障这个睡眠时间，哪个的性价比更高？您作为专家来看，几点上床睡觉，保证多长的睡眠会比较合适？
0: 其实我们会更加的提倡保持充足的睡眠，因为睡眠时间的话，7个小时之后其实是对我们中考学生是比较好的，包括我们整个的学生生涯。那么这种睡眠质量的话，你做的睡眠比较好的时候，你第二天在学习上面的话，你的功课就是你的状态会更好，那么你的记忆力也会很好。当你整夜刷题的时候，其实你的专注力啊这个东西会下降，那么有些数据达到了就是下降30%。所以我们会说提高，就是在我们所有的这些养生角度来讲，我们会提到7到8个小时的睡眠。那这种情况下面呢，我们什么时候睡觉，其实是根据每个孩子的习惯来有些的话就是说10点睡觉你7个小时，那么6点钟起来，7到8个小时，6点钟起来也是可以的。那么也说11点睡觉，你或者自己去算，算完之后就是不要特意的去按照你尽量按照适合自己的时间来，但也不能说为了这个7个小时或8个小时你睡不着，你强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我觉得这也不合适。所以最重要是适合孩子们的，然后睡眠尽量的保持7个小时，然后呢，你这个刷题也好或怎么样的，集中制的去做，不要说为了这个心里舒服去刷题，然后得不偿失。
1: 还有一个困扰很多考生的问题，除了晚上睡觉。中午啊，大家也得睡一下午睡。那么中午不睡，下午可能就崩溃了。但是睡久了呢，又会导致头昏脑胀啊。如果大家这个考生他这个考场离家远，中午又不能去，那么最佳的午睡的时长是什么呢？
0: 午睡的话，其实包括我们自己，我们有个习惯，中午会小歇一下。特别是刚刚讲到了有条件的，就在家里休息那么半个小时或1个小时；那么没有条件的，就是这个家里比较远的其实可以一个就是可以开个钟点房，或者说是趴在一个区域有空调的地方，因为大家到6月份天气确实很热，长沙。那么我们可以小歇一下，或者是3、4分钟、20分钟之类的，也不要太长了，因为太长了你起来的时候迷迷糊糊。所以在20分钟之内，哪怕你睡不着。你就趴在那里闭目养神，把脑袋放空，不要想着上堂课没有考好啊，下堂课情绪很低了，这个都不要想，因为过去了就是过去了，就是保持最好的一个状态，迎接下一场考场。然后当你醒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冷水让洗个脸，然后的话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还可以喝一口水甚至你可以吃一点像这个无糖的薄荷糖或者说爸爸妈妈泡一杯水，里面有一些柠檬这种都是可以的，让自己的状态是比较好。但是中午还是建议休息那么20、30分钟但是呢，就算你睡不着，你也得闭目养神的在里养着会更好一些，更有利于下午的考试。
1: 蔡主任，在您的这个临床门诊过程当中

0: 你有没有觉得，给大家推荐一种啊，快速入睡的这样的小窍门或小方法有吗？
1: 快速入睡，其实我们讲到的，有些的你说很累的情况下面，他就睡。但是在这某种程度，我们会建议还是会，一般情况下，像高考期间，大家可能中高考期间，大家可能都会焦虑。其实这种焦虑不光是来自于孩子，父母也会，一个是高考、中考本身的压力啊，想着这大家的观念就是到了这个时候就是一搏的感觉，好像这就是为了这一天啊，这是一个家长其实也会焦虑，所以这种焦虑会让孩子们还在睡眠方面啊，还是会不会太好，但是还是有一部分的孩子是保持把它当成正常的考试来面对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所以第一个就是让家长与孩子们要保持一个正常的心态，不就把它当成一次平常的一次考试，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睡觉的时候呢，前面的话你可以第一个七八分饱，不要吃得太多了。第二一个呢，晚上如果饿的情况下，可以吃一些简单的一些稀饭啊，熬的一些肉末稀饭啊，平衡一点，不然胃肠道的这个负担太大。第三个呢，可以做一些热敷，甚至可以喝点牛奶啊，这个都是可以的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采取适合孩子们自己能够接受的方式来进行睡眠的一些方法。
0: 好，感谢蔡主任哈，听下来，睡眠它是精力的充电器哈，勉强不来也透支不起。蔡教授建议呢，这个7小时的睡眠它并不是口号，是实打实的战斗力啊，睡好了，第二天脑子才转得快，这才是真正的开挂。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1028健康相约100岁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滨。我们进一段半点的宣传，我们的节目马上回来。
2: 哪个瞬间，你会因为陌生人而感到幸福？
3: 下雪的早晨出门，发现路上的雪都被扫得干干净净的。
4: 和孩子走散了，突然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5: 哎，别着急，别着急，您的孩子在我们所里。
6: 手术室的门打开，满头大汗的医生说，
4: 手术很成功。
7: 谢谢医生。
8: 每一份劳动都在创造幸福。今天，请为自己喝彩。
2: 从山水出发，去超然山水，登岳阳楼远眺，吟幽乐之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0: 见我之前，你是小仙女。
11: 哎呀，这瓶盖我打不开呢。
12: 哦，没事没事，我来。
10: 遇见我之后，你是万能侠。罐头打不开。
11: 罐头打不开？来，给妈妈。轻轻松松啊。
10: 遇见我之前，你惜字如金。
12: 那个，有一天我看在你出现的时候，我整个人我就是特别的那个，我可以喜欢你吗？
13: 随便。
10: 遇见我之后，你滔滔不绝。
13: 少吃点零食，冷自己不知道吗？乱七八糟的，哎呀。
2: 妈妈，在没有成为妈妈之前，是什么样子？我没见过，你是不是也快忘了？
14: 哎呀，你妈妈那个时候啊，特别爱打扮。
15: 你妈妈当年是个诗人嘞，写的诗歌啊，经常登在报纸上。
12: 那个时候她抱着吉他，能弹能唱。
2: 我是你的软肋，
8: 我是你的软肋，
2: 也终会成为你的盔甲。亲爱的妈妈，希望你不被母亲的标签所累。爱我，也记得爱自己，
16: 爱自己。
17: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18: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17: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18: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迎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5: 好，小段的宣传之后呢，我们的节目马上回来。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滨。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嘉宾，他是来自于湖南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主任营养师蔡华教授。在节目的前半时段呢，我们聊了考前到底该怎么吃啊，怎么休息。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聊的第三板块就是心理与情绪，如何稳住心态啊。说好了这个吃，但是如果心里过不去，那么一切都是白费。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三板块的心理调节。蔡主任，所谓的考孩子哈，更是考家长。最近很多家长比孩子还焦虑，不停地反复问孩子，哎呀，复习的怎么样了呀？万一考砸了怎么办呢？家长的这样的焦虑会通过这个家庭的氛围，比如说吃饭的这个餐桌传递给孩子吗？
6: 那么我也接到了一个家长的一个电话，说他就问，他说我的孩子在长沙学习，但是呢因为是外地的，所以他就想，那我要不要到这里来租个房子陪他这几天？但孩子呢他拒绝，孩子就非常肯定的说拒绝，我也在学校里面待着。孩子这个家长就觉得顾虑了啊，这关键的时候我怎么能不陪着呢？怎么怎么就这个电话的求助就是我到底陪还是不陪。但是我其实就跟他讲，我说孩子已经非常，我觉得应该很庆幸的，孩子非常就是能够正确的把它当成了一次我就是一个平常的考试，我觉得孩子非常非常棒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因为他拒绝你来，其实每个孩子都希望父母在关键的时候陪着，但是他非常肯定的在你不陪着的时候，实际上他的心态就是一个稳的状态，然后你反过头来去过来一个星期，然后打扰他整个的生物钟，包括他的习惯啊，包括他学习的一个过程的一个步骤，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如果孩子就是尽量的，我们所有的家长也是一样的，如果是外地的家长，这个时候孩子们在长沙或者什么读书的时候，如果你去咨询孩子，你不要尽量的去问你觉得孩子，不要说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很多的情况下面，孩子和亲子关系有时候真的就是有时候很，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讲很微妙，就甚至就是说有时候很对看面，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就是我是80年代的人，然后70年代人的孩子，大家都会觉得我们父母那一辈都是我觉得，但是我觉得可以让大家问孩子你觉得选择他适合的方式，如果他愿意陪着啊，你就陪着他啊，但是陪着他的时候呢，尽量的只做好后勤服务，就问他喜欢吃什么呀，做一下他想吃的，不要在学习上面问他，你复习好了没有啊，你还有几个题不会呀，你多刷题呀，这些东西你不要说了。为什么？学校的气氛已经让他感觉有压力了。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时候，你说就那么考试那么几天了，你靠这几个做最后的冲刺，当然有必要，但是也并不说靠着你这最后的冲刺，然后让他一下子前进多少。我觉得这个时候稳是最关键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讲到的心态，就是我们家长的过程中间只做好我们的刚刚讲到的粮草，

0: 只要问他他喜欢吃什么，主打一个陪着他，让他快乐。如果你在这里陪着的过程中间，你不要给他施压，就是问他，只问他孩子，哎，今天你有什么想吃的？说，哎，还如果说他传递一些负的东西给你，接住他，哎，妈妈可以理解你非常不容易了，或者说，哎，你看，要是我就不一定做得那么好，就不管怎么样，不要发表评论，这个时候是接住他所有的情绪，所以你讲说的大道理也好，他都懂，这个时候讲完之后会让他很反感、很烦躁，反过头来会制造他一种焦虑，所以接住他的情绪，然后做好保健工作、保障工作，这是我们现在家长要做的首要任务。
1: 其实。每年到这中考考的时候啊，说到家长一定要有平常心，但是如果真正自己是考生家长呢，又不太容易做到。蔡教授也提醒各位家长哈，要克制。
0: 真会有，就是有些人就会觉得你给了压力，就是如果你平时都这样做，可能我还觉得还正常。突然他比所有的有点像这种爱全部给了我，就会觉得我这个考不好怎么办？这个有不是说了吗？在考试那几天，我可以过着皇帝的生活，对吧？高考完之后，我就打回了，打下基础，父母就基本上不管了。所以我就觉得没有刻意问孩子，如果孩子这个时候需要，哎，他需要父母的陪伴，需要这个守护，这个是按照他的性格来。但是确实，他如果不需要，我觉得没有必要强调说我一定要陪着你。我
1: 尊
0: 觉
1: 重
0: 得，
1: 孩子的意愿哈，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些考生哈，一到模考或者重大的考试，就会肚子疼，想上厕所。那么医学上叫做肠易激综合征。那么听说这也是跟情绪有很大的关系。那蔡教授，这个症状能不能通过一些饮食来进行调理呢？就是一紧张就拉肚子，肚子疼啊。
0: 会，其实我们叫肠易激综合征，它主要是跟我们情绪有关，然后出现在我们的胃肠道的一个反应。那么有些孩子是压力越大，肚子疼得越厉害啊，不管是拉肚子，有时候腹部痛痛的比较厉害。如果对于非常明显的，我们可能要到医院提前去进行干预，因为你一路走过来这种大型的考试，它应该有一些症状了。一般这种情况下面，前面已经有发生了，那说明这个孩子本身的心态可能不是属于那种很强大的。那么前面有的症状，提前在考试前一个星期，你就可以进行一个调理了啊，包括益生菌啊，包括一些胃肠道的一些药物啊，复位的呀，这些都是可以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对于那种轻微的一些这样的症状的孩子，我们也可以提前吃点酸奶啊，这些胃肠道的这些食物不要太就清淡为主啊，蒸煮为主啊，不要去增加胃肠道的一些负担了，因为本来情绪的问题就会让所有的毛细血管这个肠道里面的就会胃肠道都会扩张，所以它的负担已经很大了。所以从饮食来讲，我们不要吃得太这个重油重盐，清淡为主。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尽量的让他包括睡眠啊、情绪的时候啊，进行一个调理，就看我们叫接住孩子。第三个呢，如果你确实在这种情况下面，第一个是消化科去就诊，第二个呢就可以做一些心理的疏导，让他处于一个比较安静的状态来进行调理。但这些调理的话，如果是真的重的话，都要提前去干预，你不要等到考试，因为确实有些的这个症状肠易激综合征比较明显的情况下面，如果在考试中间出现腹痛的厉害的话，实际上是会严重的影响到他考试的发挥的。所以包括有些的还有拉肚子的情况，所以他就会有焦虑，就是我考试会不会上厕所？那我要上厕所会耽误我写的这个速度怎么办？所以他会有各种，我们也可以提前进行一个模拟啊，就是提前的一个模拟，让他慢慢的习惯。恐惧是什么？就来自于未知。当我们前面已经知道了，然后我们有可能在这过程中我们出现肚子痛啊，小痛怎么样？大痛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止痛药？只是肚子痛的话，或者在这过程中情绪紧张，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下催眠，或者可以做一下冥想？这些都可以提前干预，所以他有这个心理准备哦，他可能就不会那么紧张。
1: 对，要碰到过哈，然后而且去解决它。还有一种考生啊，他不是肚子疼，他就是一紧张，可能就脑子一片空白，手心冒汗呢，内心发慌。那么除了深呼吸啊，您觉得还有什么更快速的物理疗法吗？比如说一些穴位啊、坐姿啊，能不能调整他的
0: 其
1: 情
0: 实，
1: 绪？
0: 对这种的话，其实我们可以这个 虎口这里有个穴位、
1: 哦、
0: 啊，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就自己可以紧张的时候可以按下去、
1: 哦、
0: 啊，用我们的拇指的这个肉、哦、指腹去按我们的虎口这个地方、哦、按完之后呢，你可能持续按啊，两边你也可以按，你不要用指甲去按，因为你会觉得痛，然后用指腹去按的过程中你会觉得感觉好一点，这是第一个、
1: 嗯、
0: 第二我们可以搞点风油精之类的，不要搞到眼睛上面了、
1: 嗯嗯、
0: 搞到鼻子这个地方闻一闻，或者说是薄荷的那种气味的去闻一下，你会感觉清醒。

0: 一些，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坐姿，你可以啊深吸气啊，啊吸气呼吸交替，速度慢一点，整个人的状态可能会没那么紧张，然后把头抬一下，然后再低下来，让整个人的状态根据你自己的这个形式来进行调整啊，这是我们在考试中间有可能存在的问题。所以包括我有时候考试紧张的时候，我也会准备一些啊风油精啊、薄荷啊这些东西来调整自己，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1: 还有一种情况叫做心理性厌食，比如说孩子压力大，他就吃不下饭了，会有这样的情况吗？有没有一些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有没有一些比较减压的食物，大家可以在这期间多吃一点，能调节我的情绪？
0: 会，我们有时候说肥胖的患者就是暴饮暴食来调整情绪，那么也有讲的我们厌食的一些患者，那么这种情况吃不下的情况下，但是你有这么大的学习任务，对吧？没考试之前，然后在考试中间，那就更加，因为你这个少了之后，包括低血糖啊，包括整个人的犯困啊，这些都会来，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可以给一些像吃不下的话，可以搞一些肉末稀饭啊，或者说是一些小米稀饭。啊，或者说是一些清淡的这些什么山药，这个肉末汤啊之类的，就是比较清淡的。然后呢，它甚至如果口感不好的时候，可以放一点点醋啊，或者是放点点生姜啊，让它感觉会更好一点，或者放点香菇末都是可以的，让它调整一下，既没有增加胃肠道的负担，又感觉这个刺激胃酸之后，它感觉会舒服一点，那么口感可能会更好一些。
1: 最后一个心理层面的问题哈，我们请教一下蔡教授。有孩子越是临近考试，他可能会出现一些负面的情绪，比如说我不想考了，我觉得我肯定考不好。那么这种考前的比较绝望的这样的情绪哈，那么作为家长，我们如何来跟孩子进行有效的沟通？
0: 如果当你的孩子在说这些东西的时候，你首先不是不去发表评论，不要听到孩子说不去学校你就急了，你就开始各种跟他讲道理，不需要，因为他其实说这些东西，他只是一种发泄。这个时候你接纳他，陪着他。如果你不善于说话，那你就不说话，然后跟他摸摸他的头啊，拉拉他的手啊，你可以接受，你说啊，是的，你看你已经比别的孩你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因为你想他不去考试，肯定不是成绩特别好，他不想去考试，而是因为他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不会做题目，哎，你看对吧？你能够进到考场，爸爸妈妈就觉得你已经成功了啊！你能够坚持这么多年的学习，爸爸妈妈觉得成功了。因为成绩好的孩子，他每天去学校是很快乐的；但成绩不好的孩子，他能坐在里面，然后不打瞌睡，甚至打瞌睡不影响别人，他能完成这么多年的学业，他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接住孩子，让孩子觉得啊，他会觉得我是有靠的。所以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去什么评估啊，他只是发泄一下。这个时候你跟他讲道理的时候，反过头来让他很不爽，说不定啊，你再怼他几句，然后你再怎么样，他干脆真的就不去了。所以这个时候是接住孩子的情绪，然后鼓励孩子。但鼓励的过程你不要跟他讲学习了，你就肯定他真的就很不错了，对吧？你就刚刚讲到的，成绩不好的能够完成这个几年的义务教育，他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其实大家都有感触，成绩好的孩子在学业是很快乐的，那成绩不好的孩子，他能够在学校里面从早上7点做到晚上10点钟，他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大家其实我不知道啊，不知道大家在这个网友们是多么爱学习的，反正我觉得我应该是属于那种成绩一般的孩子，所以我完全是理解这部分的孩子。所以你让他发泄，接住他，然后就问他，跟他做一些比较开心的事，想有什么想吃的东西吗？对吧？你现在最想干的事情是什么？就避开学习不讲了。啊，这是当然，如果确实有些孩子出现了有些心理问题，有些抑郁啊，或怎么样，已经严重的，确实他严重了，他不是跟你抱怨了，他可能确实呈现症状了，这个时候可能要提前去心理科看一下啊，进行一下合适的调理。
1: 好，感谢蔡主任的解答哈，也是把心理和情绪，家长该怎么做，哪些不好的事情我们应该避免，包括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进行解决哈，给大家都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希望大家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成绩往往可能会更好哈，家长的情绪也就是孩子最好的稳压器。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湖南电台健康相约100岁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滨，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节目，马上回来。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0: 三二一，开始。
1: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2: 哇，这手艺太酷了！
3: 哇，求量产，求量产！
4: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3: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4: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5: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6: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8: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9: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7: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8: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0: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7: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8: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3: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6: 来，遮住左眼，这个。
1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6: 上一排呢？这个。
17: 还是不清楚。
1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2: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7: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0: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我是主持人海滨。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湖南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主任营养师蔡华。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吃出稳状态，赢在新起点。在节目的前半段呢，也是跟大家聊了关于中高考前的非常多的，比如说吃啊、休息啊、情绪啊。最后这一小节想请教一下蔡教授啊，如果在考场上碰到了一些比如说

0: 急的情况啊，啊，特殊的一些情况该怎么办啊？就是因为六月份这个天气比较热啊，容易出现中暑的症状。那么如何避免？那么如果发生了，如何解决啊？
1: 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在其实，在每次考点，我们都会有专业的医务人员进。

0: 是比较热的，所以第一个的话，我们在选择过程中，第一个是尽量的是打伞，对吧？太阳伞啊，如果在路上需要走的话，然后的话可以喝一些温度稍微凉一点的温水，就是我把这个白开水或者是矿泉水，但不要是太凉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过程中间，甚至的话，在这个过程中间可以靠一些那些比较凉的一些贴，我们讲的以前是说温，我这个，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些非常市场非常好的，就是那种凉快的贴在额头上啊，或者说一些凉快的贴啊贴在身上都是可以降一些温度。然后甚至在或者正考前，在你进考场之前，可以爸爸妈妈可以待在那个车里面啊，先吹一下之后再下去，这个都是可以的啊。所以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天气比较热的情况下面，我们都会要采取一些防护措施，包括我们衣服尽量穿棉质的衣服呀，啊，还有就是我们讲到的身上的一些衣服的这个厚度啊，这些东西我们都是需要考虑的。
1: 最后问一个很多人会容易忽略的问题，比如说考前要不要做一次体检？比如说量量血压呀，测测血糖啊，一些有基础疾病的孩子，比如说哮喘、过敏性鼻炎的，他们考前是不是要做一些类似的准备？
0: 其实刚刚讲到了，一般情况下其实没有谁会特别的去那个，但是我倒是见过我门诊来过，就是阑尾炎的患者，他会前面的话，因为他发作了阑尾炎，在考试前第一个月的话，其实我也会建议他去看一下这个医生，因为怕他这个紧张啊，阑尾炎发作啊会影响到他。但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特意的去，你本身青春期的孩子都属于身体的比较好的青春期孩子，那么这种情况下，他一般身体是正常的。如果是对于这部分孩子，他没有特意的去做这个生命体征啊，包括我们疾病的一些观察啊，去做体检。但对于如果他有基础疾病的啊，一些例如刚刚讲到的哮喘，那么我们在吃上面就会比较讲究，反正是有可能引起一些过敏呐，或者哮喘的一些东西，我们就尽量避开吃。例如我们讲的一些海鲜，你没有吃过的啊，这个时候你不能说啊，因为糖吃，我这个时候试一下，这个可能不行，你尽量的避开正高考这几天。还有一个就是其他的一些，因为心脏不舒服的呀，这个时候可以考虑啊，去看一下我们的心脏的情况，然后评估一下他最近有没有心悸啊、心梦啊，还有心跳过快啊之类的一些不舒服。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讲到的其他的孩子，我就觉得一般情况下孩子有慢性疾病的还是不太多。
1: 好，我们也是再次感谢蔡华教授今天对我们详细耐心的解答哈。各位听众朋友，一个字哈，我们要稳住哈，稳到这个考试的最后一刻。那么节目最后也是请我们的蔡教授给我们所有的考生和家长朋友们最后叮嘱几句好吗？
0: 其实的话，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讲到的均衡，平时怎么吃就怎么吃。这第一句话，从饮食的角度来讲，清淡为主，然后就是说以孩子平时的习惯为重点。第二个的话，从心理学的角度多问孩子，你觉得？第二一个就是让孩子对自己把控，我们只给予后勤的保障，和他需要的陪伴。第三个就是我们讲到的，让孩子觉得这就是一场普通的考试，不要过度的去夸大这个，就过度的说这个如何如何重要，跟孩子制造焦虑感。主要一个就是刚刚海滨讲的稳，还有就是对心态要平和。
1: 感谢蔡教授做客我们的节目。您的门诊时间是？
0: 我的门诊是周二的上午、周三的上午和周四的上午。
1: 我是主持人海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青山隐隐，水遥遥，竹舟悠闲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4: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图书《身体知道答案》。人们往往过于重视内心，而忽略了身体本身。其实，我们的身体就知道内心的答案。感受总是和身体联系在一起的，欢乐与痛苦都必然要有身体的参与。尊重你的身体，回归你的感受，深入你的潜意识之井，在头脑和身体之间打通一个通道，这样心理问题自会迎刃而解，如此活出最真实的自己。身体知道答案珍藏版的宗旨，就是与大家分享一个又一个的故事，让大家看到我们是如何与身体取得链接的，而那是多么美好的故事。同时，这本书也写出了我们的心是如何构建了自己的世界的。
5: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6: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7: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8: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9: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6: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8: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10: 幸运的小信号， 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2: 我是主持人刘曼，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已经为你开通了，一起来提高法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大咖。
10: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13: 大家好，我是张梅律师。
12: 马上我们来接听到此时此刻正在线上等候的孙先生，你好。
14: 哎，你好，我是遇到一个旅游方面的问题，旅游退款的问题。
12: 您是报了个团是不是？
14: 哎，对，
12: 花了多少钱
14: 啊？您说
12: 啊，花了多少钱？
14: 我大概花了三万五千多，
12: 一个人是吧？
14: 三万五千三，
12: 一个人是不是？
14: 对对，一个人花了35300块钱。
12: 是出境游对吧？
14: 对，出境到非洲，到肯尼亚、波茨瓦纳和津巴布韦。
12: 是报了几个人？
14: 我们这个团好像根据那个导游讲的有8-9个人吧，大概是9个人。
12: 您自己是报的2个人吧，6万多这样子。
14: 没有，我自己报我本人一个人的，就是35800。我跟我朋友总共是3个人，3个人他们各出各的，我出的是35800啊，35300，他们也各自出了35300。
12: 现在是在哪个方面出现了问题呢？
14: 这个是这样的，我们出这个35300啊，还不包含这个往返机票啊和吃饭呐、等等啊，一些还有门票啊什么其他费用都不包，就是单纯的这个旅游费是35300。我大概讲一下过程可以吗？
12: 啊，您说。
14: 就是3月10几号吧，就今年3月10几号，这个通过我一个朋友呢介绍呢，就认识了这个参加这个非洲团的这么一个导游。这个旅行社呢，他不在我们湖南，在吉林长春。
12: 长春的，
14: 长春的，所以是个外地的。外地我也是通过朋友介绍嘛，反正我也相信朋友，就参加了这个团。参加这个团呢，这个当时这个导游跟我们说呢，这个费用报给我们，我们在费用上面倒没多纠结什么，反正出去，因为我们是个自驾。自由行，属于自由行这种性质，可能
12: 也就是说3月份的时候您已经把全款3万多打给他了。
14: 打给他了。
12: 后来是出行的日期。

0: 期是什么时候呢？
1: 出行的日期是6月23号，就是这个月，这个月的23号。
0: 现在是出现了哪方面的问题？是没有办法出行吗？
1: 出行可能没问题，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我们他到那个肯尼亚国家有个硬性规定，就是入境肯尼亚一定要打疫苗，这个黄热病，黄热病的疫苗。这个疫苗呢，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要打疫苗，导游也没跟我们说这个事儿。我们把钱都交了，他也给我们递来了一份合同。合同呢，到目前呢，上面也没有提什么打疫苗的事，也没提这个，你不去，到时候会按什么比例来扣款，这些条款都没有。都没有的话呢，那么呢，我就是在三月二十一号左右，我跟他联系以后呢，我们三个人都把款打过去了。打过去呢，他当时那个导游呢就说打到他私人账户上可以，但是我不太相信，我就还是要他提供这个旅行社的这个对公账号。这样的话呢，他也提供了，提供以后呢，我就把这个钱打到他们那个旅行社的那个对公账号上面去了。
0: 现在就是因为那个提前打疫苗、吃药这些细节，他从来没有跟你说过，是不是影响了您的出行呢？
1: 是的，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我是怎么呢？我当时在5月8号左右，就是跟别人聊天，跟我们朋友聊天，就知道他们就说到非洲去一定要打这个疫苗，哎，我们才知道要打这个疫苗。然后我就跟这个导游问了，导游是不是需要打，他也跟我后来他也说是的，是要跟你们打，是要打，还可能要吃点药，看如果说打这个疫苗是免费的。但是吃药，你要吃药的话，那么就是自费的。我们说可以，因为一听说要打疫苗，我就在长沙这个疫苗中心呢，我去咨询了一下，电话咨询了一下，他就说6国家对这个进肯尼亚的呢，一定要打疫苗，黄热病嘛，黄热病打这个黄热病的疫苗，如果不打疫苗不发通行证的话，你进不了肯尼亚。这样的话呢，我了解呢，但是国家又说60岁以上的人不提倡打，60岁以下的人必须打。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黄热病吧，对6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呐、他是可能副作用比较大，对肝和肾的伤害比较大。你万一可能你如果身体好好打了这个病，如果没去肯尼亚没得黄热病，可能这个疫苗对你的身体伤害也会很大。
0: 明白了，就是因为这个疫苗的事情，所以导致了您没有出行，或者是您决定不再出行，跟他讨论了退费的事情，是不是？退的是不是不顺利？他要扣您多少钱呢？
1: 他这样的，他以前也没提过。最后6月3号的时候，我们讨论到这个问题，讨论，因为我5月8号就提出这个要退团嘛。退团，当时他说这个导游说他在欧洲，他6月初左右回来，那么6月3号我就跟他进行联系，他说他回国了。回国以后我一跟他讨论这个问题，他就说按照他们旅行社的标准，要只能退还我30%，70%的款不能退。
0: 这也扣太多了吧。
1: 我提前1个多月，40天吧，我们是6月23号出发，我是5月23号提出的退团，差不多是这1个月的时间了。
0: 孙先生，这个过程你们俩协商不成，后来您做过些什么吗？
1: 我这样的话呢，他既然退成，我就打过这个吉林12345这个电话。投诉电话呢，这个12345的工作人员，也就是他们旅游局的人员吧，吉林市旅游局的人员到过这个旅行社跟他们进行了沟通，沟通的结果呢，他们还是坚持只能退给我30%。
0: 也就是说，这样子我理解对不对啊，孙先生？就是合同里面也没有提及，事先也没有沟通的前提之下，他们还要扣您70%。
1: 对。
0: 好，我明白了。我们来请教专业的张律啊，这种情况怎么办？听起来很霸道啊。
2: 是的，因为像你这种情况啊。最主要就是看你们之间的啊，你刚才也讲过，就是后面给你签了一份合同，有吗？
1: 这个合同也只是他们单方面盖了章，我们当时讲提出来签字的时候，他说 等出发前几天。

0: 签再签字。
1: 哦，
0: 所以等于说这个合同我们还没签字，只有他们盖的章。
2: 嗯嗯。
1: 哦，等于这份合同他只是给你看了，但是你们还没有签字。
0: 对。
2: 但是里面也没有包括退费的这个比例和规则。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哦，钱是全部已经交清了。
0: 对。
1: 啊，那这里啊，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这个合同到底还有没有诚，到底有没有诚意啊？是不是啊？你刚才讲过，他们盖章了，但是呢，你还没有签字。那这个合同条款中关于它的一个生效条款，是双方签字盖章生效，还是
0: 没有说这个话？
1: 是不是啊？不管怎么样，就说你们双方只能说前期的只是一个磋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啊，并且也明确了。在什么时候正式合同成立啊？要在你出发之前，所以你前面交的这个钱，我只能说它是个什么钱呢？
2: 嗯，
1: 定金啊，这个定，咱们可以把它认定是一个言字旁的定。
2: 嗯，
1: 你是全款都付了嘛，对不对？
0: 对。
1: 啊，叫预付的一个预付款，类似于合同还没有正式的订立。从这个角度来，我觉得既然咱们合同都还没有正式订立，那么你收的我的预付款是不是要退返还给我？啊，这是第一个点。啊，第二个点就是说这个合同对于你们来讲，因为可能要去打疫苗，但是你们60岁以上的话就不能打疫苗，可能对于你们看来有可能对身体健康不是蛮好，是不是啊？
2: 而且这个是旅行社从来没有主动告知过孙先生的。
1: 这里是不是存在一个隐瞒的一个重要，就是说啊，隐瞒的一个重大事项，能直接导致你做出决策的一个事项，是不是啊？隐瞒一些重大的客观情况，没有跟你告知。隐瞒一个重要的客观事实啊，隐瞒重大事项。第一，你可以找当地的事件部门去对他进行一个投诉，就认为他存在一个欺诈行为。第二，咱们从合同的角度来讲，既然你这边还没有签字啊，那是不是你要考虑你们这个合同还没有成立，那么收取你的款项，他也没有跟你打说收取的定是一定的定，是不是啊？那咱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预付款啊，合同没有订立，那么你现在不想跟你签合同了，那收取你的预付款，他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就要返还给你。如果说他不返还，你直接向法院起诉。
0: 好的，好的，谢谢。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4: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3: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5: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3: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6: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3: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7: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3: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7: 来开个会吧，
6: 来做个 PPT 吧，
5: 填张表吧，
7: 拍个短视频吧，
5: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6: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8: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9: 爷爷，粥好啦。
10: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9: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8: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10: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8: 茯苓健脾又安神。
9: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芙一斤凉。
10: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9: 石斛，
8: 把石斛和猪瘦肉 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10: 南宋诗人杨万里。

0: 你的情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1: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2: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3: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4: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5: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6: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5: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7: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8: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9: 小明，来写字啦！
10: 哎呀，又要写字！
9: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0: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9: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0: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9: 儿。嘿，你呀。
11: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2: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1: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2: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你呀、
4: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4: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4: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5: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我们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孙兄你好。
16: 哎，你好啊，就是我有一个劳务方面的问题咨询一下。就是我在一个公司上班7年了，然后今天的话公司他是要调整我的那个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新增的部分呢占了45%，然后以前的工作的话大概只占了30%。他改了，并且他还要修改我的年终奖。
15: 年终奖也要修改。
16: 对，以前的话年终奖的话是，按绩效分级发放的，现在的话他要改成那个浮动发放。但是的话，我这边劳动合同里面没有那个年终奖的条款的。
15: 也就是说，我可以理解为现在你所有的这个薪资和工作内容的调整，只在口头，没有落在纸上。
16: 落在纸上了，因为。他之前那个年终奖的话，他在绩效考核里面说了一下，按分级发放，然后并且的话，每年都发了。
15: 那现在就是直接已经工资降了吗？
16: 现在的话只是说他提前要签那个协议，就是说公司现在经营不佳呀，然后以后的话，就按那个浮动发放。经营不佳的话就不发放。
17: 你是这样的啊，我刚才主要是听到了两个点啊。第一个点就是说，改变了你的工作内容，对吧？你原来的工作内容只占到了30%，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第二个点就是调整了你们的这个年终奖的一个发放的这么一个标准，是不是啊？以前是一个标准，现在是一个浮动标准，是不是啊？就是说不确定了。
16: 对。
15: 其实就是 降不降薪的这个权利把握在他的手上了。
17: 在这里就是其实不管是

0: 调整你的工作内容也好，或者是你们的这个年终奖的一个发放方式也好，我个人觉得就是一个什么，这是个什么行为呢？就是改变你的劳动条件啊，改变你的劳动条件，就是说单位如果是说要想改变劳动者的劳动条件，那么他是必须要和劳动者协商一致来共同改变。如果他想单方面改变你的劳动条件的话，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那么你可以提出被迫离职。
1: 因为当时他这个事情过去一段时间了，当时的话就是因为也考虑到公司确实也有经营压力啊，然后自己离职的话不好找工作，就签了这个东西，签了这个新的那个绩效方案了。
0: 哦，
1: 我现在只是说想咨询一下，就是说他们这种做法的话合不合法，然后就是后期的话，后期他那个考核了绩效他也帮我降下来了，就是本来以前绩效的话是100%的话可能现在降到50%上。
2: 孙先生，您刚刚说的那个条约是多久之前签的呀？您是签了四了已经对吧？
1: 也是今天签的，但是还没，就是说年终奖实际上还没，当时还没扣，只是说协议我已经签了。
2: 嗯，我可以理解为半年前签了一个这样的协议，
0: 嗯、对对，
2: 你已经认同了这个协议。
1: 对对对对，
2: 嗯，
0: 也就是说单位提出这个条件，然后你也同意了，双方就签订了一个新的协议，也就是说你们是协商一致对你的这个工作内容进行了一个调整。
2: 嗯，
0: 那这样的话，你现在既然同意了，你就只要就要按照你们的约定来履行了。
2: 嗯，
0: 是不是啊？你要讲违法，他从一开始确实不合法的，但是你同意了，他就合法了。
2: 啊，所以应该是在你签字的那个时候的关键时刻来请教我们，对你更有帮助。然后你已经签完了，你已经认同了这个规则的改变。
0: 对，实质上来讲，对于这位先生来讲啊，他主要是因为
2: 孙先生，
0: 对孙先生一个各个方面的考虑，就是到底还要不要在这儿工作。他如果当时是不想在这儿工作的话，那肯定就是拿补偿金走人了。
2: 对，
0: 对不对？因为觉得考虑到工作也不好找，哎，并且可能这个劳动条件的一个变化对他的影响也不是特别大。所以就接受这个方案，所以你刚才讲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个人觉得你还是要只能按照你们双方约定的继续履行。至于
2: 你已经签字了，
0: 对，至于年终奖的话，毕竟他没有在你们的劳动合同里面，是不是啊？
2: 嗯，哎，我这个时候拉回来讲行不行？
0: 嗯、
2: 就是我就着孙先生这个事情来请教，如果是孙先生说单位让他来签这个字的时刻，您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就是单位说，哎，你签了字以后，我们这个劳动内容，然后年终奖发放呢会有浮动，我说了算。你认同了你就签字。那这个时候他如果不认同，您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
0: 那他也要从自身的一个角度考虑，就是说他自己能不能接受这种方案，
2: 嗯，
0: 是吧？你如果说不能接受，因为他很多人他是不能接受这种方案的，因为很多单位他改变你的劳动条件，他就是要你变相的，要把你要你变相的自离，知道吗？
2: 嗯
0: 啊，逼你自离，但因为他不好开除你，他开除你，他还支付双倍的工资啊，双倍赔偿金。那你自离的话，就是说，哪怕你去被迫离职，他也只给你支付一个经济补偿金。
2: 嗯
0: 啊，所以单位看他的一个出发点是什么？可能这个他觉得单位的出发点就是确实经营困难，哎，要做些调整，而不是说要赶他走，所以他就接受了这个条件。那既然你们又签了协议的话，等于双方协商一致，对这个劳动条件进行了变更，所以你现在再想反悔的话，已经是来不及了。
2: 好的，谢谢孙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哈。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5: 爷爷，粥好啦。
6: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5: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4: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6: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4: 茯苓健脾又安神。
5: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6: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5: 石斛。
4: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6: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5: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4: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

0: 就常备着。
1: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2: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3: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4: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3: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1: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1: 你根本不懂我。
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8: 我要吃，我饿。
9: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2: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9: 宝贝，加油，慢慢走。
8: 妈妈，我腿疼。
9: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2: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9: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2: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
1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1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2: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3: 刘先生你好。
14: 哎，你好，我这里是一家做视频的公司，然后有这么一个情况，我们拍摄的一个场景里面，它是有一个那个招牌字，然后我们把拍下来之后做到视频，视频发布了，然后有一家字体公司找我们说，我们拍的那个招牌字啊，那个字涉嫌侵权，然后我们的画面里，他的意思是我们的画面里出现的那行字也我们也侵权了。
13: 然后他就给你发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14: 发了一个函件。
13: 嗯，律师函。
14: 对对。
13: 嗯，来，我们请教张律，这种情况还真的是有点冤啊。
15: 对，这种情况就是对于字体侵权的，我们以前也是经常碰到，但是和这个郑刘先生这种情况啊，还真不一样。
13: 太少见了。
15: 对，以前的字体侵权就是说你在你的公司的一些这个宣传中啊，或者你的文章中啊，
13: 或者是你的公司的招牌上，
15: 对，使用的这种商用字体啊，然后涉嫌侵权。那么像你这种情况啊。你是拍摄视频的时候背景中出现了这个侵权的这个字体，那在这里话，
14: 对
15: 它这个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0: 因为你不是主动的去复制或者主动的去添加，是不是啊？你只是视频中的一个背景，所以说，对方估计他们也是对这种所谓的这种侵权模式，他们也是在一个进行一个试探啊测试，啊，你要知道，我们知道就是主观的去使用用于商用啊，那么你通过这种方式去获利，那肯定会给你认定侵权。但是你如果这种被动的话，在拍视频的过程中啊，不小心把别人的招牌给拍进来的这种的话，在实务中的话啊，一般就是说某法某官他如果要审查你这个是否构成侵权的话，他们一般是很谨慎的啊。像你们这种情况的话，一般是不会给你认定是侵权的。
1: 好冤啊！
0: 啊，对，
1: 我只是镜头扫到了一下，你就说我侵权，
0: 对，
1: 这个字体又不是我造的，这个字也不是我摆的。
0: 你们这个视频是做是拍摄的什么视频呢？一种
1: 商用还是自己用的？
0: 做什么用的？
2: 给客户用的
0: 啊，
2: 是客户商用的
0: 啊，客户商用的，并且拍进去的这个招牌也是客户的这个招牌，是不是？
2: 那个招牌还不是客户的招牌
0: 啊，把别人的招牌不小心扫进镜头了，
1: 街景是吗？
2: 对对
0: 啊。拍个街景的话，如果说这个字也构成侵权的话，
1: 冤死了。
0: 他这个肯定就是那种所谓的知识产权的这种维权的这种人做的啊，知道吧？你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大可不必去理会他。只如果说这种字体啊拍摄的方式啊都构成字体侵权的话，我觉得的话那就是太夸张了啊。
1: 嗯，你以后做什么？你在路上你经过的每一个字方每一片树叶，你要问他，你这个树叶的形状有版权吗？
0: 对，我那个视频在大马路上一拍一扫过去，那都是字体啊，招牌是不是啊？啊，当然了，原则上来讲，你还是要做几个事情啊。嗯，第一个。就是这个视频的话，你看原则上来讲，既然别人找上你了，对不对？
1: 嗯
0: 啊，那你还是谨慎点操作。就是说，第一，原则上来这个视频，你看能不能做一些调整，或者把它下架呀、或者说把它做一些打这个字体设侵
1: 模糊一下，
0: 把它设计侵权的字体把它模糊一下，打个马赛克之类的，是吧？采取一些措施是第一步啊，毕竟别人找上你的。那第二步呢，就是说你还是要他们提供。啊，就说第一，你认为这个字体是你们的一个权利啊，你们是权利人，那么你们还是要提供一下相关的一个依据，是不是啊？
1: 你说你是版权方，那你拿出证据来。
0: 对，
1: 哎，
0: 那我们还是要多了解一下，是不是、啊？那我们第一，既然你发了律师函，那么 OK， 我对这个视频做些处理。第二，我要来看你是否对这个字体享有权利，对不对？了解这之后，那你要我赔钱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他会不会起诉你？我想这一种他们大概率应该是不会起诉，只是先前期给你发一个函。他发函的诉求是什么？
1: 他有没有说
0: 要你给他赔钱还是怎么的？有没有讲说你侵权了要你赔偿？
2: 还有明确讲赔偿，只是说保留
0: 权利，
2: 这个权利。对
0: 啊，
1: 我可以理解为吓一下他吗？
0: 应该是一个吓唬。一般的话呢，但是我也不排除啊。也不排除他前期给你发函之后，后期会起诉，批量起诉，啊，因为他有这种所谓的知识产权维权的啊，他们一般就是批量的发函，然后批量的起诉，然后再看谁愿意跟他调解。
1: 嗯，在调解的过程当中达到盈利是吧？
0: 嗯，对，大部分都是这种模式。真正你说他要他去起诉，他们一般也不会啊，就是前期的话可能前期调解，就是哪怕到了法院，他一个诉讼阶段嘛，这种类型的案子都是诉讼阶段解决的，没就是调不了的，大部分也是。不了了之的，特别是这种字体维权的。
1: 嗯，现在的很清晰啊。刚刚廖律给您的建议，第一就是您把您的视频里面带到的他所谓的字体方那个画面模糊一下，还有就是他说他是这个字体的版权拥有方，他拿出证据来，对吧？他要要求主张这个权利，你要拿出证据来说你是主人才行啊。
0: 对，
2: 嗯，好的。
1: 嗯，我知道刚刚张律给您出了很多很多主意，细节都很多，晚一些我们把文字发到群里面给您看一看好不好？
0: 对，因为像我们以前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单位一些公司，他们都会收到这种类型的字体侵权的。说现在
1: 律师函一大把。
0: 对，你说现在哪一个公司他发个什么东西不用到一些特殊的字体啊？
1: 对，
0: 是不是啊？
1: 现在也很规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使用的那些剪辑软件里面都会说，哎，这些是可商用，
0: 对
1: 吧？你以后使用的时候也注意那些细节就可以了，包括原创声明啊这些细节。嗯，
2: 好的，我们其实制作视频还是非常注意字体这一块的。
1: 对，
2: 像你说这种拍到一个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东西，
1: 所以才说你这个
2: 防不胜防了。这个
0: 对，只要这个字体不是你们使用的或者制作的，是不是啊？那别人是侵权方，他可能以为这个字体的客户就是你的客户啊，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1: 哦。但实际上不是，所以你才冤嘛，
0: 嗯，
1: 对吧？
0: 第二，打个比方，哎，你们是不是跟客户制作了这个招牌，然后你们帮他拍视频，是这个可能性？如果你能提供证据证明这个东西就不是我干的。

0: 街景
1: 是啊，
0: 嗯，跟我一毛钱关系没有。嗯，
1: 街景、
0: 嗯、很轻松啊，对你来讲，其实这个问题，刘先生。
2: 啊，好的，好的、
1: 嗯。看对你的影响多大啊？如果说你觉得影响很大的话，你可正常使用；如果说你谨慎一点，你采取一些技术处理啊。
2: 好，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5: 行吧，我来安排。
3: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啊啊、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
8: 嗯，
7: 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7: 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
9: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0: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10: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12: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3: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2: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13: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9: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3: 多点贴心。
14: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3: 多点用心。
15: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6: 验证成功。哎，开门。
12: 开了，开了。
15: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2: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8: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9: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9: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韩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想问一下，这个员工他在那个上班的路上自己摔倒受伤了，这个事情是怎么处理呢？
0: 自己摔倒受伤了，我们请教张律。
2: 对
1: 啊，你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就是说在上下班的路上要想认定工伤啊、他必须要符合这个几个条件啊。
0: 嗯
2: 嗯，
1: 第一就是在上下班的路上啊，这是个前提条件，上班或者下班。第二，发生了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也就是说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你本人不是主要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够认定是工伤。那你刚才讲的是自己不小心摔伤了，
2: 嗯，
1: 啊，也就是责任全部是自己的，对不对？
2: 对对。
1: 他是骑电动车还是什么？
2: 骑电动车。
1: 骑电动车摔伤了，摔倒了，摔倒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一些其他的客观原因，还是自己的驾驶问题？
2: 这个因为不是我本人，是同事在问这回事。

0: 事儿、
1: 哦、
2: 没关系，你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请教我们的张律。
1: 对，假设啊、嗯、就是因为自己的一个驾驶问题、嗯、然后导致发生一个单方的交通事故、
0: 嗯、
1: 你也找不上第三方、
0: 嗯、
1: 那肯定就是自己全责。如果是自己全责的话，
0: 嗯，
1: 那么就不符合认定工伤的条件，就只能自己去承担这个损失了。这是第一。第二个，如果是说前期也是单方事故啊，但是可能有第三方因素的介入，是不是啊？比如说哎，这里一个井盖没盖好，是不是啊？或者说突然一些什么其他的因素，对不对？一些其他的因素介入的话，哎，如果是说哎这个责任无法确定，因为但是又有第三方责任，是不是啊？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啊，只要不是确定跟你本人确定主要责任啊，那你可以去申请工伤认定，做工伤的这么一个途径啊。
0: 哦，那这个就是说，他自己摔倒了，那个公司可以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吗？
1: 那就看有没有给你买保险呢。
0: 工伤保险是有买的。
1: 工伤保险它是不赔付这个的，你这不属于工伤，工伤保险它只赔工伤。啊，我刚才讲过，上下班的路上你要想认定工伤，必须是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
2: 也就是说5:5的责任都不行，
1: 对，
2: 要非本人主要责任，4:9都可以。
1: 对，要自己不是主要责任，
2: 嗯，
1: 要是对方是主要责任就行，知道吗？
2: 就是
0: 那个公司也不存在那个什么存在赔偿啊什么的，也不存在。
1: 公司不会赔偿，对，他只赔工伤啊。对。
0: 还有一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员工在那个上班途中有第三方的，他骑电动车有第三方把他撞了，是第三方的责任，这个公司要承担责任吗？
1: 上下也是上下班的路上，对吗？
0: 对，
1: 骑电动车对方的全责。
0: 是的。
1: 啊，那这种情况下可以认定工伤。
2: 您刚刚一直在讲是不是公司要赔你，其实张律一直在跟你说的是认定工伤，这其实是两码事。
0: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说本身是对方有责任，但是这个员工他自己跟对方私了了，他就没有报工伤、
1: 哦、没有，不是没有报工伤，他没有报交警，
0: 他也没有报公司，他只是
1: 他报交警没有，
0: 你再来跟公司说
1: 报交警没有，
0: 就是说当时是请了假，
2: 报交警没有，
0: 交警好像他也没有报交警，他是两个人私了了。
2: 其实这样的话就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你说你是非主要责任，你要申请工伤，那这个非主要责任你得有个证明啊，所以我们常常会讲说是吧，交警是很重要的。
1: 对，所以你这个，我问你这个事儿发生有多久了？
0: 你这个有几个月了。
1: 有几个月了。
2: 哇，他受伤严不严重啊？
0: 不严重，不是很严重，他当时就是
1: 有骨折没有，
0: 休息了，
1: 有骨折没有，
0: 后来就来上班，以后就来跟公司说他受了伤。
1: 有骨折没有？
2: 韩女士，
0: 没有骨折，没有骨折、
1: 就是皮肉伤是吧？
0: 对。
1: 那这种情况下你确实包不包都无所谓，因为工伤的话你如果没有达成骨折的话，你基本上达不到一个伤残的标准，也没什么赔的。
2: 我们就着这个韩女士的问题再请教张律、
1: 嗯。
2: 如果说我在上班的路上因他人的主责导致我骨折，那他除了赔付我之外，是不是工伤还可以再次赔付？
1: 是的，
2: 双赔。
1: 双赔，交通事故赔一次，然后工伤再赔一次。
2: 你看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好不好，韩女士？
0: 那个我再想问一下，那个就是说他所在的这个公司需要赔偿他一些，还是补偿他一些，需要吗？
1: 如果跟工伤没有关系的话。公司他就跟他没
0: 有
1: 关系，他就不用跟你赔。
0: 好
1: 啊，你只有认定工伤了啊，什么误工费呀、是不是啊？这些的停工留薪工资啊，工伤的话咱们叫停工留薪工资。在交通事故中咱们才叫误工费。
2: 还有一点，韩女士啊，如果是你的朋友，如果下次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有些伤啊，他当场可能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经常接到电话说，哎呀，我当时出事故没有什么感觉，过两天胸口疼，一去查。肋骨断了两根，你说这找谁去，是不是这中间就有风险、对吧？那这种情况我们也请教张律，如果隔两天、当场我们已经和解了，隔两天我这个伤处疼痛还能再找他吗？
1: 你如果是这样的啊，如果是隔了几天之后你再去找，也不是说不能找，只是说对于你来讲你的一个举证的话很麻烦啊，你凭什么说你两天之后你的这个地方疼跟两天前的这个事故有关系啊？
2: 要讲证据
1: 啊，除非你当时就拍了这个片子，啊，当时就去做了检查。但是我想啊，你当时如果能做检查的话，也不会跟他这么去处理了。你肯定是两天之后发现疼了，才去拍片子做检查的。
2: 所以你看这样扯回来。

0: 讲的话，以防万一在路上遇到交通事故，我们还是觉得第一时间还是要报交警，这样的话对各方都好。
1: 第一时间报交警，你如果但凡是身体不舒服啊，第一时间除了报交警之外，你还是去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不要遗漏了，因为第一时间做的检查就能成为你今后索赔的一个依据。你但凡隔了几天再去做的检查，你都不能确定是你前几年受的伤了。
0: 对啊，你看我们微信里面张友就说的对了，你没有交警的认定书，你根本就做不了工伤，你是工伤你也没办法申请啊，对吧？是这个意思吧，张律？
1: 对，是的。
0: 嗯，
2: 反正不管什么情况，最好是直接报工伤，报那个交警。
0: 哎，
1: 你但凡是发生了交通事故，你都要报一个交警。
2: 嗯。但是就是说基本上自己摔的或者别人第三方那个撞的，跟那个所在的公司都没有太大关系。
1: 被第三方撞了，
0: 如果是在上班的途中，
1: 如果是在如果是在上下班的途中被别人撞了，你这个属于工伤。如果是
2: 别人撞了，不是是第三方承担责任吗？
1: 我跟你讲，
2: 他撞他的那一方承担责任。
1: 你这里就刚才没有听清楚、啊、
0: 我们都问过一遍了。
1: 对啊，如果是别在上下班的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是可以双赔的，别人赔你一遍，工伤保险若买了保险，就是这个社保基金赔付一遍，公司赔付一遍，知道吗？
0: 前面问的双赔就是这个意思。嗯，
2: 但是他自己没有去报工伤，他私了了，该怎么处理呀？
1: 私了呢，你如果有证据证明的话，你还是可以报啊，一年之内都可以啊。
0: 你放心吧，韩女士，你前面你朋友这个情况他都报不了工伤，因为他都没有对方主责，他次责这一说就没有我们前面粉丝张勇讲的交警的认定书，他前面缺失太多了。
1: 同等责任也是可以的，只要自己不是主责交通事故。
0: 只要自己不是主责就可以。嗯，
2: 好的好的，谢谢。
0: 9621-8000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我是主持人刘曼。
1: 大家好，我是张美律师，
0: 感谢专业的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到在热线里面等候的彭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3: 终于打通你们电话了。我上周就打你们电话，因为我有一个交通赔付的问题。
0: 嗯，您说。
3: 因为我上班途中在那边等红绿灯，然后后面有一个车子把我车追尾了，追尾了之后呢，他报了保险，交警也来了，判了他是全责，但是的话他没有买三者险，他只赔付保险公司只赔付我修车的钱，但是我这几天租别人的车的那个费用，那个保险公司叫我去找他本人，但是我找他本人的话他不接电话，也把我拉黑了，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难道我就吃了一个哑巴亏吗？
0: 不行，不能让你吃哑巴亏，我们请张律来支招。
1: 但是报了交警吧？
3: 报了报了。
1: 交警有没有这个做出一个最责任的认定？
3: 也那个认定书文字版呢也发到我手机上了，也是某某某的全责，
1: 对方的全责。
3: 啊，对对。
1: 你的损失有多大？
3: 我的损失就是我的车整个后面被他撞了，严重变形，到那个店里面已经修了差不多2000-3000块钱嘛，然后他们那边保险公司赔付了，就是我这几天我一直找他那个保险公司，我说我这几天租别人的车，我上下班要接小孩用，我必须我也要用车吧，然后我租了别人的车，这个费用我就一直找他保险公司要，他保险公司说他没有买三者险，他说这个不在他们赔付范围，叫我要找他本人。
0: 哦，我就是这么总结，就是在事故发生之后的交通费、误工费这些费用能怎么主张呢？
1: 这里有个问题啊，因为你只有财产损失，你只有财产损失，咱们通常所讲的误工费是不是啊？这个
0: 交通费
1: 啊、护理费这些东西，它一般是人受到伤害之后啊，人受伤的，有人伤的这种情况下啊，他会有。像你这种直接的财产损失，其实你主要是一个租车的费用，对不对？
0: 对，
1: 租车费用。
3: 我现在的目的就是主要是给我那个我就毕竟我租别人车了，我不可能要我自己掏腰包吧，是吧？
1: 租车费用在交通事故案件中没有这么一个赔偿项目，
3: 哦，
1: 知道吗？咱们通常所讲的交通费是只基于这个有人伤的这种情况下。这个被害人是受害人，对不对啊？他可能需要住院呢、啊、干啥、啊、这些费用啊，来来往往的这种。
0: 那我这么举例行不行？您看张律，他把我的车撞了，我的车如果要修什么2个星期，这2个星期我打车出行，我打车的钱可以找他报吗？
3: 对啊。
1: 怎么想啊？就是说，如果是在交通事故当中你所产生的交通费，那么 所以交通费。

0: 来讲，不是说你拿票据过来我就一定给你报，是不是啊？你难道除了打车你不能坐公交车吗？对不对？
1: 啊，也是有道理。
0: 那如果没有车的情况下，别人怎么生活嘞？嗯，啊，别人一样的可以坐公交车啊，是不是？可以骑车啊，骑电动车，坐公交车啊，有很多种出行。

0: 当然说，那我本人如果他没有换我的车，我自己有车的情况下，我也就不会去租别人的车了。但是我现在我的车被他撞了，拿去维修了，我现在没有车用，我租别人的车，那我自己还要掏腰包。
1: 我给你打个，我给你打，
0: 感觉到心里面很不平衡一样。
1: 我就好比我被别人打伤了，他可以赔，他只赔我个医药费，我白白的被打了，是吧？你就白白的车子受损了，就给人这种感觉，确实心里会不平衡。但是在实际中呢，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你说有的人他车子被撞了，他觉得我一个新车哎买了还没有一年，虽然你把钱赔给我，修车费赔给我，但是我的车是不是啊？修了几万块钱，是不是有个贬值的损失啊？一个本来是个新车，现在变成个事故车了。但是有啊嘛，就这种情况，他法院他也不支持的。他可能只有两三个月之内的新车，损失比较大的，才给你适当的予以考虑一个折旧费。但是你如果有的大几个月，快一年，甚至一两年、两三年的车子。看起来是个新车，但就是没有折旧费，
2: 对吗？上次我们的节目里面就有一个买了140万新车的朋友，第一周就被别人的一原因导致他的车受损了。
1: 像你这种情况，我刚才讲过啊，就是除了这个点之外，第二个点就是，即便给你考虑交通费，我讲实话啊，你跟别人去打官司，你打个比方，我退一步讲，你就是打官司，模仿某人给你判，像你这种情况，就是个车子修车费才两三千块钱，你要模仿某官给你考虑交通费。就是说我去 4S 店去骑车啊、取车啊、干啥的，给你考一个适当的几十块、百把块钱，是不是？
2: 你看，像我们的粉丝墨鱼讲的就很好，他说间接损失保险公司是不受理的。
1: 嗯，对。
0: 但是的话，你现在就是好像憋的一口气，因为那个人那个当事人，我给他打电话接电话，他也没有好好说，就一直把我拉黑的，
2: 态度不好，对不对？
0: 对，心里面很不幸。
1: 我跟你这么讲，
0: 我自己的车被撞了，
1: 我跟你这么讲，
0: 我没有车用，我去租别人的车了，
1: 我跟你这么讲啊，
0: 掏腰包好像很不爽一样，然后给他打电话，他就把我拉黑了，好像。
1: 我给你个建议啊，我给你个建议好不好？我给你个建议。首先你说从法律上来讲，你真正要说从法律上来讲考虑你的交通费，那是很少很少的一个费用，因为你的损失才是一个修车，即便你说哎我要去修车，我去来的一个交通费，那有多少钱，是不是？你也不可能为个几十百两万块钱去打官司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给你的建议就是说，你不要为这个事儿膈应在这里。为什么？你其实就是一个两三千块钱的一个修车的损失啊，是吧？你就因为对方不理你，你把这事儿闹事让自己难受，你这个损失远远大于你的这个修车的损失。
2: 对，你一口气梗在那里，
1: 憋在这里憋了几个月，会
2: 损失更大。不要跟这种人置气。
1: 并且我跟你这么讲啊，站在他的角度来讲，你也不能怪他。为什么？第一，我买了保险，你修车的费用我保险公司给你出了，是不是？你突然搞出一个你打车的租车的费用，从法医上来讲打官司都不可能支持的一个费用，你找我要，我懒得天天给你掰扯，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你有什么事你去起诉我，我有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赔的我就赔。你站在他的角度来讲，他也没错。
2: 说到底就是，其实没有任何人希望这场事故发生。
1: 对，因为站在他的角度来，他觉得他买了保险，你有什么事跟我的保险公司去沟通，而保险公司跟你讲这个项目，
0: 他现在就是这种想法，反正
2: 现在呢，其实您啊，不是说在法律这个路径当中的赔付的流程问题，其实是您的情绪问题还没有解决。
1: 在基本上大部分的交通事故当中，但凡是买了保险的车主，他要赔钱的一方，他基本上都不会理你的，知道吗？因为他认为他买了保险，所以你这么一想，你就能想得通了，这不是个例。
2: 没关系，你也是买了保险的。有的时候我们是甲方，有的时候我们是乙方啊，就不要往心里去了，因为你的生活还有更多精彩呢。
1: 对，
2: 不要把精力花在这些事情上面，什么搞几个月心里面还一直过不去，那您吃亏了呀。
0: 好的好的，谢谢。
2: 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张美律师，
2: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

0: 理解。
1: 来，遮住左眼，这个。
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 上一排呢？这个。
2: 还是不清楚。
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3: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5: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6: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0: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1: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6: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2: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6: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0: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几个人哪里知道，这一霎的功夫，乾隆转了若许的念头。还要说呢，乾隆笑着说道：等他们奏折来了再说这件事吧，纪云报个喜信儿冲一冲也好，朕心里岂是郁闷，励志才是一篇真文章，真文章才真难做。先帝不知多少次说这个话，当时只是设身处地，现在却感同身受了。尹继善双手屈膝端坐，眼睛盯着前方，不紧不慢地说道：奴才刚才说到牛皮帐篷，五爷回京请召集户部兵部合议一下，现在来不及分责任，先从武库司调拨的5000领帐篷是绝不够用的，不去从科尔沁或者察哈尔急调购买50000领发放青海诸军要紧，辨是非可以从容去辨，兵士们受冻饿不能从容，青海地势高寒，有的大营营区一年只有一个冬季，冻土不能种植凉菜，吃煤粮住破帐房，奴才去视察，士兵们人人面带菜色，有的整营都是鸡屎眼，一到黄昏变成一群瞎子。我请旨户部配调花生、核桃、大枣、瓜子运到军营，从军官到士兵满堂奔走欢呼，万岁圣明，体恤我们当兵的可怜。后来再调就调不动了，兵部户部都说平原营房兵士只吃青菜豆腐，军需供应不能厚此薄彼，他们哪里知道那些地方100斤羊肉想换1斤青菜也没处换，一车萝卜送营里兵士们围上来一会儿就啃个精光，奴才亲自进大伙房，干菜羊肉雪米饭吃了2天，真是难以下咽。他仿佛至今不胜那份苦涩，嘬着嘴唇皱眉咽了一口唾沫。这一刹那间，纪晓岚才留意到尹继善变得又黑又老，不但胡子苍白了，原来又浓又密的头发也变得异样稀薄，总起辫子也不过拇指粗细，软软的垂在脑后。想起2年前同游清凉山，尹继善那份风流儒雅，顾盼间熠熠精神，怎么也和面前这位深沉持重、形容憔悴的军机大臣印证不到一块儿。乾隆一边听一边也在审视尹继善，点头说道：不要管别人说你什么，朕深知你的那么忧谗畏讥的，朕虽然远在北京，你人在西安，心存军国，巡行西宁、兰州，深入大漠，朕是如同在你身边。元长，你不要落泪，听朕说，你在江南做官日子久了，一向得心应手惯了的，一旦去了北方，那里历情民风都不相同，又是以带兵为主，又是军机大臣和纪云他们一样参酌政务，你想事事顺心哪里能够呢？袁枚在西安待不住，他想抚琴而至，西安地瘠民穷，只有石头板，哪儿来的琴？把军棍兵痞赶出了西安，当地土豪劣绅、强悍刁民照旧还得用板子木夹对付，他不懂三秦政治和江南的不同，不能像江南这样单靠礼遇教化治理起来游刃有余。

秦塞函谷不是吟风弄月之地呀。袁枚的随园诗画真是很赏识的，既不肯做官，且闲置几年，全林著书也是好事。甘肃藩库供应青海大唐牛皮帐篷没坏的事儿，已经有几封停寄往来文书。兵部说这是两年前才新制的帐篷，从呼伦贝尔购进的时候，兵部派人验过，都是一盏新的壮牛皮缝制。库存不到两年，发到营里就没坏了，不可信。疑心青海大营军官冒支报损。尹继善派袁枚去核实，兰州库房说无损，有领获兵营的戳记签名为证。兵营长官请尹继善到营验看，又确实是霉变不堪。几千里外三方各执一词，公婆各有理，吵的是沸反盈天。陕甘总督乐尔锦差点把袁枚扣在兰州，正法以正视听而为军心。可怜袁枚一介书生，名震天下的大才子，为肃清西安兵患，得罪了青海甘陕的丘八爷，为牛皮帐篷又惹翻了甘陕官场，为设义仓垦荒田激恼了当地士绅，弄得四面楚歌。幸亏尹继善百般回护，调回浙江任钱塘知府。偏偏现任的浙江巡抚王胆旺就是前任的甘肃布政使，都是串了一气儿的，来了不接见，不放牌子，不给差事让他候补，淡淡的把你晾起来，你怎么样？袁枚一气之下拂袖南山。这里边关联错综繁杂，在座的谁也没有纪晓岚清楚，但这其中的人事险恶也属纪晓岚鼎鼎明白。且不论乐尔锦是乐敏的族叔，不但是功臣之后，也是跟从乾隆十四叔允提西海征战的悍将，即王胆旺因在甘肃征粮有功，聚财有道，迭受表彰为能臣。乾隆去海宁前一日还特别下谕，加恩赏给他八旬老母貂皮四张，大缎两锭，还有亲笔御书仁瑞国祥的泥金匾额。明知其中古怪隐情多，想想连尹继善身历其境都料理不开，应付为艰，何况自己一个汉员。反复沉吟着，觉得漫无头绪，与其说错不如不说。正思量着呢，洪州说道，王胆旺这人请皇上留意，您去海宁，臣弟在后船随驾。运河两岸梅花盛开，还有月季、夹竹桃、市花都开。上岸找百姓悄悄打听，不是季节，怎么花都开了？是祥瑞？不是的，是花银子从江南扬州花房移来的，盆子摔了现栽。成孝忠敬奉迎老佛爷带了假味儿，臣弟见他那副谄笑的嘴脸就恶心，分明是个……他突然打住了，嬉皮笑脸的说了，嘿嘿，臣弟又说走嘴了，皇上原谅。乾隆笑着说道，你说嘛，虽然你散漫无羁，朕还是愿听你的实话，谁为这些事儿罪你啊？洪州笑着说了，说句好听的，他这人言过其实，说粗一点儿，是个

0: 拍马溜钩子舔屁股的角色，千穿万穿马屁不穿，这种人只要不贪，永远是个不倒翁。乾隆说道：朕以为你有什么高见，原来不过如此。朕在藩邸见有些人在先帝跟前这个模样也恶心，君临登基才知道，人性曲高产上都是一样，有的是内根不正，外头倒血，比这外露的更加可恶可憎。既然都曲高产上，不能单凭嘴脸判别，说他好要有实据，说他不好也要有实据。朕见过个马脸相的，你看他撇嘴瞪眼，愁眉苦脸，他其实是在笑，你瞧他笑眯眯的，那是在哭呢。呵呵呵呵。洪昼偏着脸想了想，无所谓的说道：臣弟没有什么实据，就是瞧着这人不地道，世上谄者待下必交，不也是情理？臣弟信得起尹元长，才去一年多点吧，看上去老了十年，也是凭据。元长说要牛皮账，那肯定得赶紧办。真奇怪，甘陕年年闹旱灾，干得寸草不生的，怎么就会没了牛皮帐，又没了粮呢？
1: 看报，看报！
2: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2: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3: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4: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5: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6: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7: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8: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6: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9: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0: 洪昼说的平平淡淡，乾隆却听得心里边一震，像是被提醒了一件极为要紧的事儿，一边极力思索着，一边说道：不但牛皮帐，花生核桃这些也要兵部列单做军需供应，定成常例。既然萝卜能运上去，可以从内地征购。青海藏边阿里驻军待遇，还有乌里雅苏台天山大营的粮秣军饷，下去尹继善和老五一个调陈，朕批给兵部照准办理。军士没菜吃，那些荒旱之地又无法种菜，这不是小事。说着他灵机一闪，也是想得有了头绪，突然转脸对纪晓岚说道：历年的各省晴雨报表折子是留在北京了，写信给阿贵，誊录一份，用600里加紧送来。洪昼和尹继善正聚精会神聆听他前头指令，感慨乾隆深人厚泽，体恤前方将士。猛听的话题一个急转弯，对纪云说起晴雨折子这八不相干的题目，都一下子愣住了。岳钟琪一直低头在想如何劝说乾隆警惕阿尔萨那的诡计，也一下子抬起头来。只有纪晓岚心里边机警明白，

0: 一转眼间已经知道乾隆对乐尔锦和王胆旺起了疑窦，但这样的盛名高深万万不能一猜就中。他故作发愣一阵子，才说道：“臣遵旨，不过圣驾这就返驾回銮，过去的晴雨表不是要紧折子，恐怕已经存档了，一时未必凑得齐呢。皇上怎么忽然想起这档子事儿了？”乾隆的笑容里带着一丝狰狞，语气中仍是十分平静：“是老五提醒了朕，朕是想看看甘陕这几年的旱涝，是旱，牛皮和粮食不该没得一塌糊涂。如果是涝，朕记得像是因为报旱灾几次免赴请朕的。”他这话虽然说得宽松温和，但事理透析却犀利如刀，把一切障眼的往来纷繁事物、纠缠不清的人情扰攘一把拨去，追骨透髓，直捣要害，只有洞穿七闸之力。顷刻之间，纪晓岚觉得再也不必顾虑什么，再也不敢虚与委蛇遮饰什么了。纪晓岚略欲俯仰，岳钟琪在旁边叹道：“主子这话真是动若观火，圣明烛照，坚壁尽现。老奴才在京闲居，甘陕旧部进京见面，说起道路天气，连着这几年甘肃雨水充足，祁连山下的春小麦一亩都能打200多斤。武官们抱怨道路翻江，泥泞难行，还说甘肃官精明会做官，都发了。奴才戴罪之身，不愿多事，他们孤往言之，奴才孤往听之而已。皇上这一说，奴才心中像点了一盏灯。甘肃原本苦旱之地，年年赈灾，这几年赖皇上洪福，风调雨顺，感情还在冒请赈粮。他们竟敢将历年几百万银子都私分了，这可太骇人听闻了。乾隆的脸完全的阴沉了下来，两道短黑浓密的眉毛微微的扭曲着，深邃的眼眶中瞳仁闪着针芒一样的微光，悠悠扫视着殿中几人，额角上的肌肉时而抽搐一下，两只手紧握着卷案边缘，竟是仿佛要一跃而起的模样，却咬着牙端坐不语。守在帷幕边侍候茶水金质笔墨纸砚的太监最知道这主的脾气了，本来就屏息狐狸的腰身像被人触了一下的含羞草，齐刷刷地折弯下来，等待雷霆大作，雨包齐下。乾隆却没有发作，问道：“纪云，去年甘肃暴旱还是暴涝？”他开口问话，纪晓岚顿时松了一口气，不加思索地回道：“暴旱，皇上，甘宁卿从来都是暴旱。陕西泾河前年、去年极涝，但河套、张掖、武威12城足收没有求朕。甘肃接连5年都是旱灾，晴雨表送来预览，皇上就明白了。”乾隆又问道：“这几年甘肃免赴赈灾钱粮数目，想来也要等户部来报了。”
1: 皇上。
0: 纪晓岚的心里咯噔一下子，刹那间加了小心，就地欠身说道：“详细数目臣不能明白，按甘肃再测田土是236000余顷，田赋定力28

0: 87,000两，连着5年都是免征的。去年赈灾银子发给50,000，前年是80,000，再前年是65,000。这是户部报呈预览，军机处留档时，臣无意中见到，尾数不能记忆。记得前罪臣讷清还说过，王胆望这人真聪明，知道江南丰收，又吃准了主子临恤灾民，使劲报灾，当官的老百姓两头核算。就为有这个话，臣才记住了这几个数目。陈继云身在机书，不能见微知著，为皇上分忧，失职独责之处，难逃生见。他还要谢罪，乾隆一口打断了：“不要无故怀刑，这不是你的首尾吗？”呵呵，朕这里连年整顿吏治，只顾了高衡、钱度这些城湖涉属，哪里想到各省还有许多的风使长舌呢？发文给阿贵，派员到甘肃去查明核实。一是征来的钱赋到哪里去了，二是赈灾银子落到了谁的手里。这件事着尹继善立即去办。
1: 是。
0: 尹继善赶紧回答，却没有立即起身。他在西安大约受气焦劳极多，至今余惊余怒未息。趁欠身活动了一下腰肢，从容说道：“奴才奉旨去陕前，曾问过傅恒军粮转运的事儿。傅恒告诉说，甘肃有粮827,500担，豆麦充足，叫奴才不用为军粮劳心。80万担粮在江南约值250万两银子，运到西安的脚价是5倍。当时奴才感激王胆望顾全大局，佩服傅恒协调有方，但在军中亲眼所见，既没有豆，也没有麦，有的只是没米。奴才也派袁枚前往各库查看，又3次另派人复查。皇上，甘肃根本就没有翻库存粮。这件事早就想奏明皇上的，但乐而锦一口咬定，粮食已经赈了灾民。700万担的折价银子存在藩库，要查需要请旨办理。奴才又奉旨回南京，所以暂放了手，请皇上一并发旨。这其中疑窦太多了。这里边的疑窦确实太多，700多万担粮垛起来是一座山，赈灾没了，抱旱发钱粮也赈灾了，超过甘省税收田赋7-8倍的粮食都赈灾了。乾隆气得发愣，洪州却笑着说道：“甘肃人好大的肚子。”乾隆按着桌沿想站起来，才意识到是盘膝在榻上，耸了一下身子，狞笑道：“哼，朕看未必，只怕饿瘪了肚子的也是有的。因为甘肃的王胆望、乐而锦肚子太大，手太长了。一句话，查办。”到这儿，纪晓岚已经知道王胆望、乐而锦完了。他正思量着如何奏臣，岳钟琪拈须沉吟说道：“老奴才没有管过政务，已经听得头晕。甘肃地级民贫，麦豆亩产不过1-2百斤，这700万担粮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江南的存粮也就1000万担上下吧。

0: 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6: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8: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9: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8: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9: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8: 啊，这……
9: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8: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9: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10: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11: 妈妈，妈妈，
3: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1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3: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13: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6: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1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5: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
6: 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5: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6: 从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长沙海关发布零关税满月，为我省企业带来了众多利好。第一个月，53个非洲建交国进口到湖南的3100多万元货值，享受到了关税优惠，这就相当于直接省下了240多万元的税款。零关税红利正在湖南进口货单上多点开花，让湖南的百姓用更便宜的价格就享受到了非洲好物。刚下飞机还提着行李箱，于洋就迫不及待地向我们展示了这趟非洲之行的成果。这几天，于洋刚刚参加完中非经贸博览会走进摩洛哥的专场活动。全球香商总会非洲联络办主任于洋，
11: 摩洛哥特有的这个就是阿甘油，是摩洛哥最著名的一款啊，然后这次呢，我们也专门和摩洛哥的这个阿甘油的供货商签约了。原本我们的化妆品进口到中国的话呢，那个这个关税的话呢还是有的，这个大约是10%几到20%。我们把这个关税减掉之后，在中国的这个市场呢更有竞争力。
6: 让更多非洲好物走进中国，是本次零关税之后带给于洋的底气。就在上个月，于洋和其他经销商进口的一柜南非红酒，在减免关税之后节约了10多万元的成本。全球香商总会非洲联络办主任于洋，
11: 进口的成本低了之后，我们的销售价格也有竞争优势之后，我们才有更有能力去扩大这个宣传和这个推广。
6: 而在湖南种咖联发起人景建华也正向我们展示不一样的咖啡豆。湖南小咖主创始人景建华，
14: 以前的话我们豆子主要用的是这个非洲的这个以埃塞俄比亚的豆子为主，那自从这个5月1号零关税之后啊，那可以选择的非洲咖啡越来越多，像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肯尼亚的咖啡，它一直处于高端咖啡精品咖啡。那以前因为有8%的关税，零关税政策原本的价格比较昂贵的精品咖啡，现在可以用一个更加便宜的价格来到我们中国的咖啡消费市场。
6: 五月份以来，和景建华咨询寻求合作的伙伴增加了5倍。景建华接下来也将利用零关税带来的红利，大力发展人工智能装备与咖啡的结合。湖南小咖主创始人景建华，
14: 大概零关税之后，对一吨咖啡可以节约接近5000块钱，大概每杯咖啡可以节约至少大概1毛钱的成本。这1毛钱可能不多，但是你想一天要卖几十杯咖啡或者几百杯咖啡。
6: 落实零关税举措的同时，长沙海关一体推进相关配套措施，升级非洲农食产品输华绿色通道，实行即申即审优先查验等。零关税政策实施以来，不仅进口品类更加丰富，还促使省内多家外贸企业进口成本下降，并且让利于消费者，形成从政策响惠到市场增效的良性循环。最近，湖南通过了一部管社区的新法规，湖南省社区治理若干规定，在湖南专门从省级层面为社区立法，这可是头一回。为什么要为社区立法？关键一点就是给社区工作者减负松绑，让服务回归本位。过去上面牵条线，下面一根针，社区成了万能筐，什么活都往里装。这次立法正是要打破这样的局面，让社区工作者轻装上阵，把重心回归到走访群众、化解矛盾、便民服务上来。
15: 若干规定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统筹配置以党巡服务中心为基本阵地的综合服务设施和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养老等生活服务设施，并推进智慧社区建设，完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服务体系，既推动数字化治理，也保留必要线下办理渠道。针对基层反映较多的居委会和基层政府权责边界不清等问题，若干规定明确应分级制定公布居民委员会依法协助办理的政府工作事项指导目录，并实行动态调整。居民委员会主要承担联系群众、宣传教育、反映诉求等职责，有关部门不得将指导目录外的事项交由居民委员会协助办理。如何激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若干规定明确居民公约等自治规范应当坚持因地制宜，结合当地风俗习惯、历史文化等因素作出规范，完善居民意识协商制度， 通过恳谈会、楼动会等形式畅通诉求表达渠道。物业管理是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若干规定明确制定进小区执法服务权责清单，建立健全物业管理协调联动机制，及时解决物业服务突出问题。同时，围绕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若干规定也作出专门规定。法规从健全职业体系、规范力量配备和待遇保障等方面提出要求，推动社区工作者选得优、留得住、干得好。
6: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16: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17: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5: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6: 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五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个数比上月增加。70个大中城市房地产价格统计按照一二三线城市划分，湖南长沙属二线城市统计范畴。昨天，省政府新闻办在长沙举行2026长沙国际绿色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会上公布，今年住博会将于6月25号到27号在长沙举办。本届住博会以科技赋能智能制造、创新引领美好生活为主题，规划展览面积4.5万平方米，设置智能装备、城市更新、好房子、智能建造等展区，全景呈现国内外建筑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及未来发展趋势。2026湖南内外贸一体化融合发展博览会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长沙召开，会上发布，6月26号到28号，博览会将在株洲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主题为链通内外、相约未来、新消费、新制造、新融合。本届博览会既有面向国内外的名优特新产品，也有湖南优势工业品集中亮相，比如硬质合金、新能源、电力设备等，非遗技艺、民间手工艺品、地理标志产品等文化精品也将登场。在各主题馆将设置外贸优品体验区、服饰互动直播间、非遗手工作坊等沉浸式场景，集中展示从出口精品到国货老字号、从智能家居到健康食品的丰富品类，观众可以现场试用，扫码下单。就业有困难，湖南公益性岗位了解一下。记者从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了解到，湖南重点开发了基层管理员、保洁员、网格员、护路护林员等岗位。2025年，全省享受城镇公益性岗位补贴人数近1.4万人。公益性岗位是指由各类用人单位开发，并经县级以上人社部门认定，用于安置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就业困难人员就业的非营利性、公共服务类、公共管理类岗位，不包括机关事业单位管理类、专业技术类岗位，具有托底线、救急难、临时性属性。公益性岗位安置对象为我省认定的符合条件的就业困难人员，岗位补贴标准原则上不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安置期限不超过3年。依托张浪贵世界遗产旅游走廊，湘桂山水一脉相连，奇峰、秀水、丹霞串联起沿途胜景。邵阳浪山景区近日推出联游福利，即日起到8月31号，持张家界、桂林指定景区实体票根，15天内游览浪山壁线可享受门票半价，邀广大游客持续畅游世界级丹霞秘境，共赴一场诗意山水之旅。
5: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6: 仲夏时节，瓜果飘香。连日来，永州兰山县土市镇全塘村3000多亩西瓜迎来成熟采摘期，各大味甜的西瓜一经上市，便引来各地客商争相采购，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走进全塘村的西瓜种植基地，一个个圆润饱满的西瓜掩映在翠绿的瓜蔓间，长势喜人。种植户们正忙着采摘、搬运、装车，得益于全塘村沙质土壤疏松透气、排水性良好，加上当地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这里种出的西瓜皮薄汁多，口感清甜，深受市场青睐。采购商周社辉：
18: 我朋友来南沙收购一批西瓜，刚刚老板切了个西瓜来， 毛起，口感蛮清甜。

0: 啊，现在已经装好车了，我们下回准备回宁远去卖，相信应该能可以卖个好价钱。
1: 种植户程少良是村里最早一批规模化种植西瓜的带头人，种瓜至今已有30多年。从最初几亩地试种到如今上百亩的种植规模，他摸索出了一套成熟的栽培管理技术，在品种选择、水肥管控、病虫害防治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近几年，在原先种植100多亩露天西瓜的基础上，他还开荒搭棚，试种了30亩大棚西瓜。早熟的大棚西瓜搭配时令的露天西瓜，不仅产量稳定，品质也越来越好。种植户程少良：
0: 这段时间就是西瓜的成熟上市高峰期，今天我已经装了5车露天西瓜和2车大棚西瓜了，销售情况还是蛮理想的，一般都拉到宁远、贵阳、嘉禾、宁武以及广东那边去销售。
1: 30多年来，程少良不仅自己靠种西瓜过上了好日子，还毫无保留地把技术传授给周边的种植户。在他的带动下，全塘村西瓜种植面积发展到3000多亩，亩均产值突破1万元，真正让小西瓜成了富民强村的大产业。程少良说：
0: 我们全塘西瓜到周边还是比较有名气的，所以我接下来的想法还是想培养更多的后备力量，带动一批西瓜种植能人，把我们全塘西瓜持续发展下去。
1: 从田间再到餐桌，端午临近，郴州贵阳县刘峰镇全金村古法稻草灰水粽进入产销旺季，村内生产车间一派繁忙，粽娘们分工协作，手法娴熟，每人每天可以包制粽子700多个。成品粽子经柴火土灶慢炖7到8个小时，软糯清香，风味纯正，备受消费者青睐。全金村地处山区，传统制粽技艺曾深藏乡间。2015年，当地返乡青年创办灰水粽加工厂，盘活传统手艺，拓宽销售渠道，让乡土老味道走出大山，同时搭建就近就业平台，带动村民家门口增收。金泉村村民李艳青：
2: 我今年60多岁了，我现在在这里干活，也离他也疏近，也一个月有5000-6000块钱一个月。现在要忙哈，要高兴。
1: 随着口碑持续提升，全金村灰水粽市场热度不断攀升。当地坚守古法核心工艺，以晒干稻草烧成灰，经多次过滤沉淀，制成天然灰水浸泡糯米，无人工添加剂，粽品色泽通透，口感独特。今年该村升级产品体系，推出粽情端午一举高粽创意礼盒，研发12种特色口味，通过电商、线下门店、商超合作等多元渠道拓销路。端午期间预计销量达80万个。全金村稻草灰水粽生产负责人刘慧清：
2: 我们家这个稻草灰水粽，粽叶、糯米、咸鸭蛋，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种植制作出来的，是纯天然的食材。今年端午节我们接到了50多万个粽子的订单，主要是发往广州、深圳、长沙等地。今年有米馆的客户都下了2单。乡里的产业位置为何能够打动周边的村民就业，我们很有成就感。
1: 如今全金村以传统手艺为特色，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做大做强灰水粽特色产业，让传统技艺焕发新生机，让小小粽子成为富民新村的甜蜜产业，持续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3: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4: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3: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4: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迎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

0: 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3: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4: 你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3: 欢迎欢迎。
5: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啊、
3: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6: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3: 哦，再想想再想想。
4: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3: 当年还获得了38红旗手，这会儿正在屋里包饺子呢。现在我们村流行的是女飞手。
7: 女飞手？
3: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95后的二丫。
8: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9: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7: 啊、哦，原来
2: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和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到60倍。
7: 我们的报道主题想好了。
6: 我的农田画名字也想好了，
7: 叫希望的田野上。
2: 从拖拉机到无人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10: 这是一个表，
11: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8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10: 这也是一个表。
12: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10: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13: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2: 解救洞庭赊月色，
13: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2: 春秋相携旧竹丛，
13: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2: 霜叶红于二月花，
13: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2: 白银盘里一青螺，
13: 最多银星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2: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13: 在生化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2: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莲叶，唐·李群玉。根是泥中玉，心诚露下珠，在君堂下种，埋没任春浦。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池相连的清韵与本味。
14: 李群玉的这四句诗，一语写尽相连的风骨，根藏淤泥，质如白玉，心诚清露，盈然有光。潇湘多水泽，莲荷自古繁盛，在唐代诗人笔下，莲花与莲子成为湖南风物里最温润最隽永的一抹诗意。洞庭湖湘江莲水一带，自古便是莲荷生长的佳处，水软泥肥，雨润烟浓，让这里出产的莲子粒大肉糯味清，成为唐代文人反复吟咏的潇湘。

象。生于泽国，长于水乡，相连从一开始就带着互相独有的清灵与沉静。李群玉久居湖乡，写进了湖南联合的

0: 荷花向尽秋光晚，又写尽残荷临水的清寂。一荷一叶，一花一石，都扎根在潇湘的水土之间。同样落笔湖南连景的还有多位唐代诗人，崔鲁在岳阳云梦亭观莲，写尽洞庭月下莲影摇曳的清雅。郑德林行舟湘水，留下拾得红曲相惹衣的悠然。柳宗元在永州以汉淡一家色描摹莲荷生机。来湖隐居洞庭，在寄荷香里独垂轮中安放闲逸。这些诗篇共同勾勒出唐代湖南莲荷的真实图景，也让莲成为潇湘诗境里的经典意象。在唐代，湖南所产莲石已是远近知名的佳物。洞庭湘江沿岸所产莲子，力大质优，既是民间常见的清润食材，也因文人吟咏而声名远扬，成为湖湘风物的代表。莲是诗中风骨，莲石是人间至味。湖湘自古便有食莲品莲的传统，莲子甘糯清香，可羹可汤，可蒸可煮，是水乡人家最天然的滋养滋味。莲汁出淤泥而不染，更暗合湖湘人内敛坚韧守贞向善的心性。泥中藏玉，不显不争，却自有光华，这正是莲与湖湘精神最契合之处。经历千年选育，湖南湘潭一带逐渐形成了闻名天下的寸三莲。三粒相连成一寸，肉质细腻，口感甘糯，与福建建莲、浙江宣莲并称为中国三大莲子，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也是湘莲中最负盛名的良种。从唐诗里的亭亭莲影，到今天餐桌上的温润清甜，湘莲依旧保持着本真风味。银耳莲子羹清甜润心，莲子八宝饭软糯香浓，嫩莲脆爽多汁，老藕绵密醇香，一炉慢火，一碗清羹，藏着潇湘水土的温柔，也藏着千年不变的烟火温情。泥中有玉，是莲的品格，碗底生香，是莲的滋味。从唐代诗行到人间烟火，湘莲以一身清润，一脉幽香，成为唐诗里最温柔的湖南印记。岁岁年年，清香不绝。
1: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5: 来，遮住左眼，这个，
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5: 上一排呢？这个，
6: 还是不清楚。
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9: 妈妈妈妈，我们快点出发吧！
10: 好好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11: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

0: 哎，你看这火化。
1: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2: 记住了，养成好习惯，出门才安心。出发喽！
3: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人离家，电断闸，快乐出游无牵挂。
4: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图书《身体知道答案》。人们往往过于重视内心，而忽略了身体本身。其实我们的身体就知道内心的答案，感受总是和身体联系在一起的，欢乐与痛苦都必然要有身体的参与。尊重你的身体，回归你的感受，深入你的潜意识之井，在头脑和身体之间打通一个通道，这样心理问题自会迎刃而解，如此活出最真实的自己。身体知道答案珍藏版的宗旨，就是与大家分享一个又一个的故事，让大家看到我们是如何与身体取得链接的，而那是多么美好的故事。同时，这本书也写出了我们的心是如何构建了自己的世界的。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滨。2026年的中考啊，马上就要打响了。都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现在的考生呢，拼的不仅仅是刷题的数量啊，更是身体的续航能力和心理的承受能力。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吧。根据权威媒体的调查呢，今年5月下旬以来，上海、杭州等地的多家的三甲医院的营养科、消化内科的咨询量比平时是增长了近40%。家长们问的最多的问题会集中在3句话：吃什么能够让孩子晚上多熬2个小时？那么这个保健品听说有用，能不能试试呢？孩子压力大、失眠、焦虑，到底该怎么来调？您看啊，家长的焦虑一点都不比这个孩子少啊，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专门为大家请来了湖南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主任营养师蔡华教授。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蔡华教授。蔡教授，来跟我们所有的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5: 网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蔡华，湖南省。

0: 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主任营养师，中南大学硕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营养学会康复营养分会常务副主委兼秘书长，中华医学会肠外肠内专业委员会体重管理学组委员，湖南省营养学会常务理事，湖南省健康管理学会体重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南省医学教育科技学会临床营养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南省食品协会配置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南省医学会临床营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营养学会营养与慢病控制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委兼秘书，湖南省健康服务业协会营养健康分会常务副理事长，发表论文30多篇，课题9项，著作4部，获湖南省医学会科技奖2项，湖南省中医药科技奖1项，湖南省优秀科普作品奖2项等。蔡主任也是我们营养学界的大咖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请蔡主任从吃、睡、动和应急等等4个维度哈，帮大家来把考前的这一周给稳住。蔡主任您好，也是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知道您非常的忙哈，是不是会有很多的家长朋友们在最近找您来把把关孩子的饮食啊、情绪啊？
1: 会有。现在的门诊的话，其实会有很多人会关注吃什么呀，有什么更好更补的呀，或者说吃了之后睡眠会不会更好一些，或者说能不能让他熬得更长一点等等，这些都会来的门诊，甚至也会打电话说情绪怎么让他压力会更小一点啊，会有
0: 啊。今天把蔡主任请到直播间哈，我们收音机前已经网络上的各位朋友们，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焦虑哈，或者有这方面的疑惑，也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的50分钟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或者是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0731-8468-1028，0731-8468-1028来参与节目。那么今天节目的第一板块，我们首先来聊聊在考前的饮食。最近网上很多的朋友们提到哈，比较流行的就是开挂饮食，什么补脑液呀、DHA 呀，就在这两天相关的媒体也都发文提到了，提醒家长要警惕这些所谓的带引号的哈开挂饮食的陷阱。那也请蔡教授用最直白的话告诉我们，那么这些所谓的开挂饮食，这些补剂它到底管不管用？
1: 其实我们会讲的是比较多的一些补品的话 ，DHA 啊之类的，还有一些就是脑白金啊之类的，这些大家都问的比较多。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如果说是正常饮食的孩子来讲，我们一般情况下是补充的。例如我们讲的 DHA， 它主要来自于深海鱼。那么我们每周2到3次的鲶鱼、鲈鱼啊、带鱼啊、三文鱼啊，其实它都可以提供比较充足的这个 DHA。那么也就是说，你平时没有补的，这个时候一下子来补，我觉得也比较难。那么如果说吃了之后，这个东西对人体，它主要是对大脑皮层，它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元素，它并不是说非得是超越发肥，而是说它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营养素啊，这个是我们人体可以通过食物进行一个补充的。所以如果说你觉得心里舒服一点，我觉得吃一点 DHA 之类的自己啊也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说你靠着这个东西变得一下聪明，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有一定的难度。
0: 说白了就是不能临阵磨枪哈，就是平时如果吃的话没什么问题，你要临时为了提高成绩啊，或者是提高自己的大脑反应速度，就没有必要哈。那如果抛开这些补品，我们回归到一日三餐，很多家长就会比较纠结，那我们这孩子早上吃什么呢？抗饿啊，吃什么提神啊，是不是喝这个粥配咸菜就行了，不能吃得太重油重辣太营养啊？
1: 我们其实在吃的上面的话，我们会讲究清淡，但是不是说过度清淡，会根据孩子们的每个人的习惯。那么刚刚讲的，我们说粥配咸菜，那么粥的话主要是讲的是汤水，然后喝粥之后呢，它会很快的这个升血 这个血糖控制啊，忽上忽下，其实他也容易饿，所以他只是提供了碳水这一部分的东西。那么对于咸菜来讲，大家都知道是比较咸，含盐量是比较大的，那么容易口渴。所以为了更合理的话，我们可以说，如果说你稀饭里面配点肉啊，可以加点叶子菜起锅的时候，这个是比较好的。那如果说是其他的。

0: 利于我们吃一份全麦面包里面可以加点鸡胸肉，或者说一个鸡蛋，或者说是再加点蔬菜。这个时候再加杯牛奶，甚至在加餐的过程中可以加一把坚果。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合理的，并且营养比较权衡的一份早餐。
1: 您刚才提到了这个碳水哈，有一个词叫做"晕碳"。比如说中饭如果吃的大鱼大肉，或者是吃的太多，就可能会导致犯困，可能会在考场打瞌睡。那么中午这顿饭是不是大家建议就别吃米饭了，大鱼大肉多吃点蛋白质？
0: 这个也是不提倡的，因为我们说的晕碳，并不是说不让你吃碳，这吃碳水，大量碳水造成的，而是说你吃了大量的大鱼大肉啊，或者说量比较多的情况下面，大量的这个需要消化系统需要消耗的时候，会需要这个血供啊，大量聚集在胃部，那么大脑这个时候缺氧啊，这个时候供血的是不是很好的时候，那么人就会出现一个什么呢？就容易犯困。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第一个吃到7、8分饱，第二个呢就是清淡为主，然后呢选择是蒸煮为主的一些食物啊，包括我们均衡讲的蛋白质啊。碳水啊，蔬菜啊，其实我们都会建议说，这个每一餐都需要。
1: 蔡教授啊，想请您哈，为我们的所有的网友朋友们，您是营养学这方面的专家，比如说在考生前这一周啊，怎么吃早中晚搭配，您心目当中有没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科学的食谱建议呢？
0: 其实我们正常人的一个，我们会讲究均衡，这是原则。第二个就会保证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这个宝塔的要求，其实包括我们的蛋白质、碳水，还有维生素、矿物质，其实包括脂肪，其实我们都是需要的。那么在这过程中，我们来搭配一下早中晚，也根据自己情况来。那有些的吃面的，其实可以搞点纯瘦肉啊，或者是搞点这个荷包蛋啊，再加点青菜，加一点面，这个是比较合理，大家都有了。然后放一点点我们讲到的自己根据一些喜欢的油，可以放一点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没有时间吃面条，那么我们喜欢吃一些鸡蛋或者牛奶，可以说鸡蛋啊、牛奶啊，还有搞有主食啊，这个也是可以再加一把坚果啊，甚至还可以在加餐的过程中间，我们上午的话可以加点坚果啊，或者说加个点水果香蕉啊之类的，它因为含有镁嘛，会让情绪更好。那到了中午的话，我们会提倡一小碗饭呢，包括一两掌的这个肉啊，还有我们讲的蔬菜。啊，把它搭配好，其实都是可以的。晚餐也是一样的，就是7、8分饱，不要吃得太饱了，然后容易的这个量太多的时候呢，再加上油特别多的时候，也会容易犯困。所以油的话啊，我们选择的话，油控制要有油，但是你不能说到油你就完全不放了，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是每人每克每天的话是25克，然后糖盐的话也是会有要求，5到6克的样子。那么最新的指南也是说每天5克盐的样子来搭配。
1: 我们的微信后台哈，有这个晴天网友提问，他说："蔡教授好，我的孩子现在学习压力非常大，用眼非常多，眼睛干涩疲劳。那么，蔡主任有没有什么护眼餐，或者是能够缓解视疲劳的用餐建议呢？"
0: 我们会提到的话，实际上就是叶黄素啊，类似的这些含有这些维生素的，这花青素这样的维生素的一些食物。那么我们可以给一些例如刚刚讲到的胡萝卜呀。对吧？但是胡萝卜它要炒肉啊，或者说见油，它才会吸收维生素 A。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就可以炒胡萝卜炒肉，或者胡萝卜用油炒，这个是可以的。然后还有一个我们讲到的一些坚果也是可以的。所以在这过程中间，但是饮食方面最重要的还是要眼睛休息一会儿，因为我们45分之后学习之后呢，我们可以看5分钟远处去看，看完之后对，可以做一些热敷。啊，让眼睛放松，然后去做一些眼保健操，来让眼睛更放松一点。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用眼部适当有放松的时间。那么远看远处的这个绿色植物啊，让眼处于一个缓解的一个状态。现在市面上其实也会有很多的这个敷眼的热敷的呀，啊，包括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吃一点叶黄素，刚刚讲的叶黄素相关的一些食物啊，都是可以的。
1: 还有一个特别实际的问题哈，就是考试那几天，蔡教授能不能喝红牛、咖啡？茶，说了吃，咱再说说喝，
0: 其实如果说你的孩子从来都不喝这些东西，你没有必要特别的说，为了说让孩子保持清醒状态，我要去喝，因为在考试中，你如果吃了，他有点不适应的话，实际上对孩子而言，他可能会增加他的胃肠道的不适感，或者说产气啊之类的，那么他会影响他的正常的发挥。第二个的话说，如果说这个孩子前面他去喝了，感觉还行，那你在。 在这个考试之间的话，你要喝，特别是考试中间，你就小口小口的喝，不要喝了大量的，然后不适应。还有一个就是说，

0: 丽玉哥讲到咖啡，我们尽量在早餐和由于有孩子，有些的他有习惯吃咖啡，那么尽量去选择那种这个黑咖或者说含糖量少的这咖啡，然后在上午喝，早上喝，不要到晚上喝，因为影响到晚上的睡眠和影响到第二天的学习的效率。
1: 嗯，还有一个情况就是6月份哈，天气也是非常炎热，怕孩子吃坏肚子，比如说凉拌菜呀、海鲜呐、剩饭剩菜这些高风险的食物，是不是这考试的前一周就应该彻底的给禁掉了？
0: 其实基本上到了这个时候，大家都非常关注中考考，
1: 嗯，
0: 家长们也是一样的。一般情况下，大家都不会去做一些剩饭剩菜给孩子们吃了，那么也不是不太提倡的，因为特别是蔬菜，如果说隔夜吃的话，产亚硝酸盐，对吧？然后肉的话，在冰箱里面放久了也会产生一些细菌啊、沙门氏菌啊之类的，我们是不建议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到的，如果你想吃凉拌菜，其实是凉拌黄瓜、凉拌海带，其实都是可以的。那尽量在家里做，或者说在有些的条件，高考的时候或者争考的时候，他有条件，你没有条件，他有些东西可以家做，但是住得远的话，他可能只能点外卖。那么点的过程中间，你尽量选择这种好一点的店子，它的这个卫生把关的啊，这样子避免孩子在这个考试中间或者考试之前出现急性胃肠道的一些反应，特别是天气热，它细菌这食物啊变质的可能性啊就更大一些。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所需要的饮食的安全是非常关注的。
1: 还有一个饮食方面的问题啊，也是很多家长容易忽视的。比如说，考前要不要额外的去补一些维生素 D 呀、钙呀、铁啊？比如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女孩子碰到了生理期，是不是要提前的补铁？
0: 就我们刚刚讲的，如果我们的饮食达到了均衡，特别是我们这种中考考的孩子来讲，他们吸收能力是比较好的，胃肠道功能一般是没有问题的。那这种情况，我们通过均衡饮食，它是可以刚刚提到的钙也好，铁也好，都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平时他每天对吧，每天一杯奶，我们还有吃了红色的肉啊，每天一杯奶，实际上我们就可以保证钙的一个正常值。还有刚刚讲到铁。如果月经量不大的情况下，正常的话，我们一般通过我们的红肉啊这些东西是可以满足我们人体的需要的。但如果确实对于孩子们的这个月经量非常大，他又出现了什么面色苍白、一些缺铁的一些情况，查了一个血常规里面又出现血色素很低，那这种情况下，一个是医院的干预，第二个是每周多吃一些摄入红肉的同时，可以吃一些猪肝呐、鸭肝啊这个含糖量比较高的一些食物。但于我们对于菠菜这一方面的话，我们一定要过水，因为去这个炒酸之后，避免这个钙的一个不吸收。
1: 感谢蔡主任啊，听完这一轮，我的心里也是有数了哈。平时该吃啥就吃啥，别搞这个突然袭击，也不要整太多的花样，稳住就是胜利哈。海滨在这也是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们，餐桌不是第二考场，别把多吃点变成孩子的压力源。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健康相约100岁》节目。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你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发送到湖南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或者是拨打热线0731-8468-1028，0731-8468-1028，我们随时为您解疑答惑。进一小段的宣传节目，马上回来。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妈妈，我们快点出发吧！
4: 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5: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化。
6: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3: 记住了，养成好习惯，出门才安心。出发喽！
7: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人离家，电断闸，快乐出游无牵挂。
8: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 共产。

0: 长天一色，渔舟唱晚。
1: 不会把滕王阁序全都背下来了吧？
0: 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
2: 好，
3: 太棒了！
4: 好，
5: 太好了，
6: 真棒！
7: 恭喜您可以免费的游览南昌滕王阁旅游区，您看上面的瓦件全部采用的是
8: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
9: 这满江红怒发冲冠背诵的太有气势了。
10: 欢迎您免费参观河南安阳岳飞庙景区，正殿上悬挂着的钟灵是您。
11: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12: 四川广元剑门关景区欢迎您。
13: 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
14: 后天下之乐而乐。
7: 岳阳楼全楼构造没有使用一根铁钉或者是横梁。
15: 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浪漫邂逅。
16: 文学经典与历史景点双向奔赴，
15: 诵读古诗词，
16: 文化中国行。
15: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7: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5: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8: 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节目。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他是来自于湖南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主任营养师蔡华教授。那么在节目的前小段呢，跟大家是聊了关于中考前吃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聊聊比较棘手的一个问题，就是睡啊。有的考生或者家长朋友们都可能会睡不着，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像失眠呢、焦虑呀、肩颈僵硬等等类似这样的问题。那么蔡主任，说到睡觉，很多家长反馈孩子最近的压力比较大，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啊，甚至要吃这个褪黑素了。那么褪黑素能够乱吃吗？有没有更加安全的食疗的方法？
19: 我们讲的褪黑素其实是我们人体本身可以产生分泌褪黑素的，就是我们晚上深睡眠的情况下面，但是也在市面上我们也会有一个药物叫褪黑素。那往往我们中高考的孩子们，在包括家长在高考期间或正考期间，其实大家都比较紧张，然后总是会想着各种，然后睡不着，翻来覆去。那在这个过程一般这种情况是因为焦虑引起的，而并不是说你睡眠质量引起的。那这种情况下，其实你如果说你完全补褪黑素，其实意义不是那么大。但是对于确实现在的话，临近高中高考了这段时间的话，他如果睡眠不太好，也会影响他第二天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吃一些什么呢？例如我们可以吃一些香蕉是含有镁比较多的，它可以让人的肌肉放松。我们也可以喝一些牛奶，因为里面含有一些色氨素啊之类的，包括 B 族维生素啊，那这些东西的话，实际上对他而言，它也会让他有一个促眠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到的一些方法中间，我们的家长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放完去接到孩子的时候，我们不提学习，然后我们可以在路上走着回来不太远的情况下，其实在这个散步的过程就是我们放松的一个状态。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到的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可以在家里去做一些适当的做一些可以抗阻力运动啊，或者一些有氧运动，原地走啊之类都是可以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到的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眼敷。刚刚我们提的是眼睛如何来看疲劳，其实我们也是晚上睡眠也是的，如果让做一些热敷之后，可以让我们的眼部啊放松的时候，眼周肌肉放松，其实我们的睡眠质量也会还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晚上在这个过程不要去做一些剧烈的活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不要给孩子太大的压力，让他觉得这个老担心考试啊，或者说心里面老是记得这个事情，其实他睡眠质量也会比较差。
18: 嗯，有的孩子可能是睡不着，但也有的孩子可能是舍不得睡，比如说他觉得得再多背几个单词啊才

0: 安心，那您觉得熬夜刷题和保障这个睡眠时间哪个的性价比更高？您作为专家来看，几点上床睡觉，保证多长的睡眠会比较合适？
1: 其实我们会更加的提倡保持充足的睡眠，因为睡眠时间的话，7个小时之后，其实是对我们正常的学生是比较好的，包括我们整个的学生生涯。那么这种睡眠质量的话，你做的睡眠比较好的时候，你第二天在学习上面的话，你的功课就是你的状态会更好，那么你的记忆力也会很好。当你整夜刷题的时候，其实你的专注力啊这个东西会下降，那么有些数据达到了就是下降30%。所以我们会说提高，就是在我们所有的这些养生角度来讲，我们会提到7到8个小时的睡眠。那这种情况下面呢，我们什么时候睡觉，其实根据每个孩子的习惯来有些的话就是说10点睡觉啊，你7个小时，那么6点钟起来，7到8个小时，6点钟起来也是可以的。那么也说11点睡觉，你或者自己去算，算完之后就是不要特意的去按照，你尽量按照适合自己的时间来，但也不能说为了这个7个小时或8个小时啊，你睡不着，你强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我觉得这也不合适。所以最重要是适合孩子们的，然后睡眠尽量的保持7个小时，然后呢，你这个刷题也好或怎么样的集中制的去做，不要说为了这个心里舒服啊去刷题，然后得不偿失。
0: 还有一个困扰很多考生的问题，除了晚上睡觉，中午啊，大家也得睡一下午睡。那么中午不睡，下午可能就崩溃了。但是睡久了呢，又会导致头昏脑胀啊。如果大家这个考生他这个考场离家远，中午又不能去，那么最佳的午睡的时长是什么呢？
1: 午睡的话，其实包括我们自己，我们有个习惯，中午会小歇一下。特别是刚刚讲到了有条件的，就在家里休息那么半个小时或1个小时；那么没有条件的，就是搞这个家里比较远的其实可以一个就是可以开个钟点房，或者说是趴在一个区域有空调的地方，因为大家到6月份天气确实很热，长沙。那么我们可以小歇一下，或者是3、4分钟、20分钟之类的，也不要太长了，因为太长了起来的时候迷迷糊糊。所以在20分钟之内，哪怕你睡不着啊，你就趴在那里闭目养神，把脑袋放空，不要想着上堂课没有考好啊，下堂课情绪很低了，这个都不要想，因为过去了就是过去了，就是保持最好的一个状态，迎接下一场考场。然后当你醒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冷水啊，让洗个脸，然后的话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还可以喝一口水啊，甚至你可以吃一点像这个无糖的薄荷糖呐，或者说爸爸妈妈泡一杯水，里面有一些柠檬呐，这种都是可以的，让自己的状态是比较好。但是中午还是建议休息那么20、30分钟啊。但是呢，就算你睡不着，你也得闭目养神的在里养着会更好一些，更有利于下午的考试。
0: 蔡主任，在您的这个临床门诊过程当中啊，您有没有觉得给大家推荐一种啊快速入睡的这样的小窍门或小方法有吗？
1: 快速入睡，其实我们讲到的，有些的你说很累的情况下面，他就睡。但是在这某种程度，我们会建议还是会，一般情况下，像高考期间，大家可能中高考期间，大家可能都会焦虑。其实这种焦虑不光是来自于孩子，父母也会，一个是高考争考本身的压力想着这大家的观念就是到了这个时候就是一搏的感觉，好像这就是为了这一天这是一个家长其实也会焦虑，所以这种焦虑会让孩子们还在睡眠方面。还是会不会太好，但是还是有一部分的孩子是保持把它当成正常的考试来面对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所以第一个就是让家长与孩子们要保持一个正常的心态，不就把它当成一次平常的一次考试，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睡觉的时候呢，前面的话你可以第一个七八分饱，不要吃得太多了。第二一个呢，晚上如果饿的情况下，可以吃一些简单的一些稀饭啊，熬的一些肉末稀饭啊，平衡一点，不然胃肠道的这个负担太大。第三个呢，可以做一些热敷，甚至可以喝点牛奶这个都是可以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采取适合孩子们自己能够接受的方式来进行睡眠的一些方法。
0: 好，感谢蔡主任哈，听下来，睡眠它是精力的充电器哈，勉强不来也透支不起。蔡教授建议呢，这个7小时的睡眠它并不是口号，是实打实的战斗力啊，睡好了，第二天脑子才转得快，这才是真正的开挂。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1028健康相约100岁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滨。我们进一段半点的宣传，我们的节目马上回来。
2: 老张，你连续开了4个小时了，服务区休息下吧。
3: 没事儿，再撑1个小时就到了。
4: 检测到车辆偏移车道，
3: 请立即休息。

0: 刚好体验一把无人驾驶，我休息休息。
1: 请握住方向盘，手动驾驶。
2: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智驾不是炫技，安全才是真谛。
3: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采鸳翔。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6: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7: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6: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8: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9: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8: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9: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0: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5: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0: 多点贴心。
11: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0: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 验证成功。
8: 开
1: 门。
8: 开了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0: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2: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8: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小朋友，买只乌龟吧，这可是进口的巴西龟。
14: 爸爸，咱买一只吧。
15: 这个可不能买。
14: 为什么？
15: 这巴西龟啊，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世界最危险的100个入侵物种之一，成为全球的通缉犯了。
14: 通缉犯？
15: 巴西龟繁殖力强，存活率高，它和咱们本土龟的繁殖呢，会导致咱们本土淡水龟类的基因污染，严重影响了本土龟的生存环境。不仅如此啊，它还会传播病菌呢。
14: 太恐怖了。
15: 正是因为一些人买巴西龟当宠物，后来啊又弃养放生野外，结果就造成了巴西龟在野外的泛滥。你还记得咱们去年到南方玩吗？
14: 您是不是说河里长满了的水葫芦？
15: 对，这些啊都是外来入侵物种，它们会给我们的自然生态造成严重的破坏。
16: 保护生态，人人有责。
1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小段的宣传之后呢，我们的节目马上回来。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滨。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嘉宾，他是来自于湖南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主任营养师蔡华教授。在节目的前半时段呢，我们聊了考前到底该怎么吃啊，怎么休息。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聊的第三板块就是心理与情绪，如何稳住心态啊。说好了这个吃，但是如果心里过不去，那么一切都是白费。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三板块的心理调节。蔡主任，所谓的考孩子哈，更是考家长。最近很多家长比孩子还焦虑，不停地反复问孩子，哎呀，复习的怎么样了呀？万一考砸了怎么办呢？家长的这样的焦虑会通过这个家庭的氛围，比如说吃饭的这个餐桌，传递给孩子吗？
1: 那么我也接到了一个家长的一个电话，说他就问，他说我的孩子在长沙学习，但是呢因为是外地的，所以他就想，那我要不要到这里来租个房子陪他这几天？但孩子呢，他拒绝，孩子就非常肯定的说拒绝，我也在学校里面待着。还这个家长就觉得顾虑了啊，在关键的时候我怎么能不陪着呢？怎么怎么就这个电话的求助就是我到底陪还是不陪？但是我其实就跟他讲，我说孩子已经非常，我觉得应该很庆幸的，孩子非常就是能够正确的把它当成了一次我就是一个平常的考试，我觉得孩子非常非常棒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因为他拒绝你来，其实每个孩子都希望父母在关键的时候陪着，但是他非常肯定的在你不陪着的时候，实际上他的心态就是一个稳的状态，然后你反过头来去过来一个星期，然后打扰他整个的生物钟，包括他的习惯啊，包括他学习的一个过程的一个步骤，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如果孩子就是尽量的，我们所有的家长也是一样的，如果是外地的家长，这个时候孩子们在长沙或者什么读书的时候，如果你去咨询孩子，你不要尽量的去问你觉得孩子，不要说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很多的情况下面，孩子和亲子关系有时候真的就是有时候很，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讲很微妙，就甚至就是说有时候很对看面，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就是我是80年代的人，然后70年代人的孩子，大家都会觉得我们父母那一辈都是你我觉得，但是我觉得可以让大家问孩子你觉得，选择他适合的方式，如果他愿意陪着啊，你就陪着他啊，但是陪着他的时候呢，尽量的只做好后勤服务，就问他喜欢吃什么呀，做一下他想吃的，不要在学习上面问他，你复习好了没有啊，你还有几个题不会呀，你多刷题呀，这些东西你不要说了。为什么？学校的气氛已经让他感觉有压力了，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时候你说就那么考试那么几天了，你靠这几个做最后的冲刺当然有必要，但是也并不说靠着你最后的冲刺然后让他一下子前进多少，我觉得这个时候稳是最关键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讲到的心态，就是我们家长的过程中间只做好我们的刚刚讲到的粮草，只要问他喜欢吃什么，主打一个陪着他让他快乐。如果你在这里陪着的过程中间，你不要给他施压，就是问他，只问他孩子，哎，今天你有什么想吃的，说哎，还如果说他传递一些负的东西给你，接住他，妈妈可以理解你非常不容易了，或者说哎，你看要是我就不一定做得那么好，就不管怎么样不要发表评论，这个时候是接住他所有的情绪，所以你讲说的大道理也好他都懂，这个时候讲完之后会让他很反感很烦躁，反过头来会制造他一种焦虑，所以接住他的情绪，然后做好保障工作，这是我们现在家长要做的首要任务。
0: 其实每年到这中考考的时候啊，说到家长一定要有平常心，但是如果真正自己是考生家长呢，又不太容易做到。蔡教授也提醒各位家长哈，要克制。
1: 真会有，就是有些人就会觉得你给了压力，就是如果你平时都这样做，可能我还觉得还正常。突然他的比所有的有点像这种爱全部给了我，就会觉得我这个考不好怎么办，这个有不是说了吗，在考试那几天我可以过着皇帝的生活，对吧，高考完之后我就打回了打下基础，父母就基本上不管了，所以我就觉得没有刻意问孩子，如果孩子这个时候需要他需要父母的陪伴，需要这个守护，这个是按照他的性格来，但是确实他如果不需要，我觉得没有必要强调说我一定要陪着你，
0: 尊重孩子的意愿哈。
1: 对对对，
0: 还有一些考生哈，一到模考或者重大的考试， 就会肚子疼，想上厕所。

0: 那么医学上叫做肠易激综合征。那么听说这也是跟情绪有很大的关系。那蔡教授，这个症状能不能通过一些饮食来进行调理呢？就是一紧张就拉肚子，肚子疼啊。
1: 会，其实我们叫肠易激综合征，它主要是跟我们情绪有关，然后出现在我们的胃肠道的一个反应。那么有些孩子是压力越大，肚子疼得越厉害啊，不管是拉肚子，有时候腹部痛痛的比较厉害。如果对于非常明显的，我们可能要到医院提前去进行干预，因为你一路走过来这种大型的考试，它应该有一些症状了。一般这种情况下面，前面已经有发生了，那说明这个孩子本身的心态可能不是属于那种很强大的。那么前面有的症状，提前在考试前一个星期，你就可以进行一个调理了啊，包括益生菌啊，包括一些胃肠道的一些药物啊，复位的呀，这些都是可以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对于那种轻微的一些这样的症状的孩子，我们也可以提前吃点酸奶呀，这些胃肠道的这些食物不要太就清淡为主啊，蒸煮为主啊，不要去增加胃肠道的一些负担了，因为本来情绪的问题就会让所有的毛细血管这个肠道里面的就会胃肠道都会扩张，所以它的负担已经很大了。所以从饮食来讲，我们不要吃得太这个重油重盐，清淡为主。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尽量的让他包括睡眠啊、情绪的时候啊，进行一个调理，就看我们叫接住孩子。第三个呢，如果你确实在这种情况下面，第一个是消化科去就诊，第二个呢就可以做一些心理的疏导，让他处于一个比较安静的状态来进行调理。但这些调理的话，如果是真的重的话，都要提前去干预，你不要等到考试，因为确实有些的这个症状肠易激综合征比较明显的情况下面，如果在考试中间出现腹痛的厉害的话，实际上是会严重的影响到的考试的发挥的。所以包括有些的还有拉肚子的情况，所以他就会有焦虑，就是我考试会不会上厕所，那我要上厕所会耽误我写的这个速度怎么办，所以他会有各种，我们也可以提前进行一个模拟啊，就是提前的一个模拟，让他慢慢的习惯。恐惧是什么？就来自于未知。当我们前面已经知道了，然后我们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出现肚子痛啊，小痛怎么样？大痛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止痛药？只是肚子痛的话，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情绪紧张，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下催眠，或者可以做一些冥想？这些都可以提前干预，所以他有这个心理准备，他可能就不会那么紧张。
0: 对，要碰到过哈，然后而且去解决它。还有一种考生啊，他不是肚子疼，他就是一紧张，可能就脑子一片空白，手心冒汗呢，内心发慌。那么除了深呼吸啊，您觉得还有什么更快速的物理疗法吗？比如说一些穴位啊、坐姿啊，能不能调整他的
1: 其
0: 情
1: 实，
0: 绪？
1: 对，这种的话，其实我们可以这个虎口这里有个穴位啊，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就自己可以紧张的时候可以按下去啊，用我们的拇指的这个肉指腹去按我们的虎口这个地方啊，按完之后呢，你可能持续按啊，两边你也可以按，你不要用指甲去按，因为你会觉得痛，然后用指腹去按的过程中，你会觉得感觉好一点，这是第一个。第二，我们可以搞点风油精之类的，不要搞到眼睛上面了，搞到鼻子这个地方闻一闻，或者说是薄荷的那种气味的去闻一下，你会感觉清醒一些。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坐姿，你可以深吸气吸气呼吸交替，速度慢一点，整个人的状态可能会没那么紧张，然后把头抬一下，然后再低下来，让整个人的状态根据你自己的这个形式来进行调整。这是我们在考试中间有可能存在的问题，所以包括我有时候考试紧张的时候，我也会准备一些风油精啊、薄荷啊这些东西来调整自己，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0: 还有一种情况叫做心理性厌食，比如说孩子压力大，他就吃不下饭了，会有这样的情况吗？有没有一些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有没有一些比较减压的食物，大家可以在这期间多吃一点，能调节我的情绪？
1: 会，我们有时候说肥胖的患者就是暴饮暴食来调整情绪，那么也有讲的我们厌食的一些患者，那么这种情况吃不下的情况下，但是你有这么大的学习任务，对吧？没考试之前，然后在考试中间，那就更加，因为你这个少了之后，包括低血糖啊，包括整个人的犯困啊，这都会来，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可以给一些像吃不下的话，可以搞一些肉末稀饭，或者说是一些小米稀饭。或者说是一些清淡的这些什么山药，这个肉末汤之类的，就是比较清淡的。然后呢，它甚至如果口感不好的时候，可以放一点点醋或者是放点生姜让它感觉会更好一点，或者放点香菇末都是可以的，让它调整一下，既没有增加胃肠道的负担，又感觉这个刺激胃酸之后，它感觉会舒服一点，那么口感可能会更好一些。

0: 最后一个心理层面的问题哈，我们请教一下蔡教授。有孩子越是临近考试，他可能会出现一些负面的情绪，比如说我不想考了，我觉得我肯定考不好。那么这种考前的比较绝望的这样的情绪哈，那么作为家长，我们如何来跟孩子进行有效的沟通？
1: 如果当你的孩子在说这些东西的时候，你首先不是不去发表评论，不要听到孩子说不去学校你就急了，你就开始各种跟他讲道理，不需要，因为他其实说这些东西，他只是一种发泄。这个时候你接纳他，陪着他。如果你不善于说话，那你就不说话，然后跟他摸摸他的头啊，拉拉他的手啊，你可以接受他，就说啊，是的，你看你已经比别的孩你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因为你想他不去考试，肯定不是成绩特别好，他不想去考试，而是因为他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不会做题目，哎，你看对吧？你能够进到考场，爸爸妈妈就觉得你已经成功了啊，你能够坚持这么多年的学习，爸爸妈妈觉得成功了。因为成绩好的孩子，他每天去学校是很快乐的；但成绩不好的孩子，他能坐在里面，然后不打瞌睡，甚至打瞌睡不影响别人，他能完成这么多年的学业，他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接住孩子，让孩子觉得啊，他会觉得我是有靠的。所以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去什么评估啊，他只是发泄一下。这个时候你跟讲道理的时候，反过头来让他很不爽，说不定啊，你再怼他几句，然后你再怎么样，他干脆真的就不去了。所以这个时候是接住孩子的情绪，然后鼓励孩子。但鼓励的过程，你不要跟他讲学习了，你就肯定他真的就很不错了，对吧？你就刚刚讲到的，成绩不好的能够完成这个几年的义务教育，他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其实大家都有感触，成绩好的孩子在学业是很快乐的，那成绩不好的孩子，他能够在学校里面从早上7点钟做到晚上10点钟，他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大家其实我不知道啊，不知道大家在这个网友们是多么爱学习的。反正我觉得我应该是属于那种成绩一般的孩子，所以我完全是理解这部分的孩子。所以你让他发泄，接住他，然后就问他，跟他做一些比较开心的事，想有什么想吃的东西吗？对吧？你现在最想干的事情是什么？就避开学习不讲了。啊，这是当然，如果确实有些孩子出现了有些心理问题，有些抑郁啊，或怎么样，已经严重的，确实他严重了，他不是跟你抱怨了，他可能确实呈现症状了，这个时候可能要提前去心理科看一下，啊，进行一下合适的调理。
0: 感谢蔡主任的解答哈，也是把心理和情绪家长该怎么做，哪些不好的事情我们应该避免，包括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进行解决哈，给大家都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希望大家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成绩往往可能会更好哈，家长的情绪也就是孩子最好的稳压器。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湖南电台健康相约100岁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滨，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节目，马上回来。
2: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3: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4: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啦？
3: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4: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5: 同学们，上课。
6: 老师好。
5: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7: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8: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3: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9: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6: 退休后去上学。
10: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5: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5: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8: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我是主持人海滨。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湖南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营养师蔡华。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吃出稳状态，赢在新起点。在节目的前半段呢，也是跟大家聊了关于中高考前的非常多的，比如说吃啊、休息啊、情绪啊。最后这一小节想请教一下蔡教授啊，如果在考场上碰到了一些比如说应急的情况啊特殊的一些情况该怎么办啊？就是因为6月份这个天气比较热啊，容易出现中暑的症状，那么如何避免，那么如果发生了如何解决啊？
9: 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在其实在每考点我们都会有专业的医务人员进行全程的陪伴。这是一个，如果真的发生了，我们可以有紧急的一些预案啊，包括一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因为长沙天气太热了，房间一般是有空调的，所以空调房的话情况下面可能来回的这个路上是比较热的，所以第一个的话我们在选择过程中，第一个是尽量的是打伞，对吧，太阳伞啊，如果在路上需要走的话，然后的话可以喝一些温度稍微凉一点的温水，就是这个白开水或者是矿泉水，但不要是太凉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过程中间，甚至的话在这个过程中间可以靠一些那些比较凉的一些贴，我们讲的以前是说温这个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些非常市场非常好的，就是那种凉快的贴在额头上啊，或者是一些凉快的贴啊贴在身上，都是可以降一些温度。然后甚至在或者正考前，在你进考场之前，可以爸爸妈妈可以待在那个车里面啊，先吹一下之后再下去，这个都是可以的啊。所以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天气比较热的情况下面，我们都会要采取一些防护措施，包括我们衣服尽量穿棉质的衣服呀啊，还有就是我们讲到的身上的一些衣服的这个厚度啊，这些东西我们都是需要考虑的。
8: 最后问一个很多人会容易忽略的问题，比如说考前要不要做一次体检，比如说量量血压呀，测测血糖啊，一些有基础疾病的孩子，比如说哮喘、过敏性鼻炎的，他们考前是不是应该要做一些类似的准备？
9: 其实刚刚讲到了，一般情况下其实没有谁会特别的去那个，但是我倒是见过我门诊来过就是阑尾炎的患者，他会前面的话，因为他发作了阑尾炎，在考试前第一个月的话，其实我也会建议他去看一下这个医生，也因为怕他这个紧张啊，阑尾炎发作啊，会影响到他。但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特意的去，你本身青春期的孩子都属于身体的比较好的青春期孩子，那么这种情况下，他一般身体是正常的。如果是对于这部分孩子的话，没有特意的去做这个生命体征啊，包括我们疾病的一些观察啊，去做体检。但对于如果他有基础疾病的啊，一些例如刚刚讲到的哮喘，那么我们在吃上面就会比较讲究，反正是有。

嗡可能引起一些过敏呐，或者哮喘的一些东西，我们就尽量避开吃。例如我们讲的一些海鲜，你没有吃过的啊，这个时候你不能说啊，因为糖吃，我这个时候试一下，这个可能不行，你尽量的避开蒸刚好这几天。还有一个就是其他的一些，因为心脏不舒服的呀，这个时候可以。

0: 一个字哈，我们要稳住哈，稳到这个考试的最后一刻。那么节目最后也是请我们的蔡教授给我们所有的考生和家长朋友们最后叮嘱几句好吗？
1: 啊，其实的话，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讲到的均衡，平时怎么吃就怎么吃。这第一句话，从饮食的角度来讲，啊，清淡为主，然后就是说以孩子平时的习惯为重点。第二个的话，从心理学的角度多问孩子，你觉得？第二一个就是让孩子对自己把控，我们只给予后勤的保障，和他需要的陪伴。第三个就是我们讲到的，让孩子觉得这就是一场普通的考试，不要过度的去夸大这个，就过度的说这个如何如何重要，跟孩子制造焦虑感。主要一个就是刚刚海滨讲的稳，还有就是对心态要平和。
0: 感谢蔡教授做客我们的节目。您的门诊时间是？
1: 我的门诊是周二的上午、周三的上午和周四的上午。
0: 我是主持人海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3: 妈妈，我饿啦！
4: 饭菜马上就好啦。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5: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4: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3: 妈妈，
6: 妈妈，
7: 妈
3: 妈，妈妈。
2: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4: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5: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2: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8: 妈，我来了。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悟，镌刻一段叫做凝香的千年时光。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我镇岳，太宗所造也。太宗为秦王之时，征伐四方，人间歌谣秦王破阵乐之曲。
2: 秦王破阵乐是一首记载于24史之一《旧唐书》中的一首宫廷古乐，它地位极高，在唐朝享有国乐的地位。它讲述的是李渊建唐不久，秦王李世民平定刘武周叛乱，大获全胜。当地百姓为了表示对秦王李世民的崇敬之心，并为他创作了一首《秦王破阵乐》。李世民非常高兴，便将此曲带回长安加以编排，于是就有了流传千年的破阵乐。今天将跟随《旧唐书》来到历史的发源地山西运城新绛县，去聆听击奏千年的古韵。
3: 小叔姐姐，我觉得这篇文章离我们太遥远了，我都想象不到这种画面。
4: 是啊，您能不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呀？
5: 看这个呀，哎呀，这有点为难我了。这要想看这个，咱们得穿越才行啊。但是我想到了，我觉得我们可以跟着耳朵去旅行，怎么样？
6: 耳朵？
5: 对呀、啊，我给你们找一个老熟人，张新军老师，认识吗？
6: 认识。
5: 他就是咱们绛州古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对不对？他一定有办法，咱们找他去。
6: 好，
5: 走。
2: 山西省运城市新绛县位于晋陕豫三省交界的地方，古称绛州。在1400年前，秦王李世民曾在此屯兵攻打叛军，打胜了著名的百壁之战。当地士庶以独有的音乐表现形式擂大鼓，庆祝唐军得胜回营，自此便在李世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来到绛州城，同学们能解答心中的疑问吗？
5: 张老师不是在那儿呢吗？
7: 张副总，
8: 是吗？
5: 您好，张老师，终于见面了。
7: 您好，
5: 刚才孩子们给我提了一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想看一看这个秦王破阵乐，他当时那个壮阔的壮观的场面重现一下。
7: 哦，
5: 这我完成不了，您是行家，您肯定行。
7: 那我带着大家去享受一场视听盛宴吧。
5: 好啊，走，听，有鼓声哦。
2: 秦王

0: 破阵乐是唐时著名的歌舞大曲，凡是宴请三品以上的官员以及外国来使，都会在玄武门外演奏，场面之大尤为壮观。但令人惋惜的是，在历史的流传中，秦王破阵乐的原谱没能保存下来，所以张老师带领同学们欣赏到的是绛州古乐的艺术家们根据史料中对破阵乐的记载以及民间曲牌《小秦王乱点兵》创编而成的《秦王点兵》。《秦王点兵》虽然早已不是千年以前的秦王破阵乐，但依旧承袭了破阵乐中发扬倒立、声韵慷慨的特点，在我们面前铺开了一幅历史的长卷。欣赏完这首乐曲，张老师便带着书本旅行团来到绛州三楼之一的绛州鼓楼。登临鼓楼，似乎更能感受到当年绛州百姓为李世民击奏秦王破阵乐时声闻百里、动荡山谷的气势。
1: 刚才孩子们在这个高台上表演那种形式，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呢？
2: 什么？
1: 就是闻名世界的绛州古乐。那么绛州古乐的特点你们知道吗？
3: 谁知道啊？乡老乡们都不知道。
1: 绛州古乐呢有三大特点，不同于其他古乐的。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擂大鼓，你们刚才看见了没有？
2: 看见了。
1: 第二个叫做花敲干打，知道花敲什么意思吗？
4: 不知道。
1: 很好，这个孩子说的很好。他们不仅要敲鼓星、敲鼓鞭、击鼓棒，还要敲鼓环、敲鼓架，还有鼓锤相击的，
5: 还有鼓钉
1: 啊，各种各样不同的动作，不同的声响效果，表现不同的感情。第三个，也就是绛州鼓乐的最大特点，演绎故事。他们演绎的故事里面，不仅有表现战争的，还有表现民俗的，还有表现生活场景的。
3: 哎，咱们刚才看的这个表演中，其实就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6: 是
3: 大家都能听出什么样的模拟声呢？
7: 走路声，
3: 马蹄声，很好。你说
8: 喊叫声
3: 啊？
1: 是的，他们都说得很对。秦王点兵里呢，不仅用各种声音表示古代战场上不同的场面，他们还根据鼓大小不同，分配了角色的名字。
3: 给鼓起了名字。
1: 是呀。
3: 哎，叫你们猜猜会是什么样的名字呢？你说。
9: 雌鼓和雄鼓，
3: 挺有创意的哈。
1: 是的。
3: 你说，
9: 兄弟
1: 哦，
3: 兄鼓弟鼓
1: 啊、哦，这是你的理解。
3: 你说，
10: 大中小鼓，
3: 这倒挺简单。
1: 就有大中小鼓，是的。
3: 这倒挺简单的。
1: 实际上呢，他们鼓的大小、职位就不同。最大的鼓呢是最高的指挥官，帅鼓。下面呢是帅鼓下面的将，古代的大将，将下面呢。古代军队编制里面的校，然后最小的鼓呢，就是最小的
3: 卒，小兵，
1: 我们叫它卒鼓。
0: 在孩子们了解到了绛州鼓乐的特点后，张老师提议带领同学们去近距离的体验一下绛州鼓乐。于是书本旅行团来到的第二站，便是山西绛州鼓乐艺术团的排练厅了。山西绛州鼓乐艺术团是1988年创立的一支民营民间艺术表演团体。来到这里，张老师又会给书本旅行团的同学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3: 你好，打扰了，
6: 太太
3: 你好，
6: 太
3: 你好，哎呀，这不就是你们梦寐以求想要触摸一下的大鼓吗？那等于说孩子们的所有的疑惑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了，我们来对地儿了，是吧？
11: 是的。
3: 其实刚才孩子们有好多小问题，谁先说？你说。
9: 我刚才在看秦王点兵的时候，发现有一段动作非常快，然后转的也非常快，让我看的眼花缭乱。
3: 是什么样的？
11: 什么样？哪个动作？
9: 就是这样。
11: 真的是这个吗？
9: 对，这个动作很难吗？而且这个动作是不是绛州特有？
11: 不仅是绛州古乐特有的动作，而且是绛州本地唯一的一个打法，它叫花敲干打。
9: 哎，
11: 打起来特别好听，你听一下。
6: 好不好？好了，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绝活。
3: 绝活，
6: 一般人是绝对来不了。
11: 对。
3: 我们有能手啊，
6: 这不能言吗？
3: 这个
6: 试一下呗，
3: 学过架子鼓的，
11: 学过啊。
3: 菜汤旁边，
11: 我教你一下试试，看你能不能试一下。
3: 很勉强。
11: 我教你一，你在鼓槌上找位置，找一的位置啊。一，你看我的手，你看你的手，
3: 十字形，
11: 不许把指头撇过来，然后你看啊，一。

0: 送出去，你把右手的骨锥送出去，
1: 喂，
0: 骨锥立起来，然后二的时候在一的位置上，二把骨锥拉回来，磕左手的骨锥，看，二，这样磕，这样磕，
1: 这个不动，
0: 右手磕左手，对，哎、你还记得一吗？
1: 不记得一，可以了，可以了，我们掌声鼓励他一下，好不好？
2: 不容易。
1: 哎呀，今天算是体验了一把，但孩子们其实之前问了一个问题，财团，他们说这个咱们将军虎跃是不是只能展现战争的场面？因为听起来很热闹，很激烈。
3: 是。
1: 张老师给解答了，说不是这样的，有很多有故事性的、有戏剧性的场面也是可以表达的。
0: 对。
1: 嗯。
0: 而且我们可以给他们演绎一个故事。
1: 哦。
0: 因为现在是几年级学生？
4: 四年级。
0: 好，那就给你们表演一个童话故事。
1: 好。
5: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7: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8: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7: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9: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0: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9: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10: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6: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11: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1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3: 验证成功。开门。
9: 开了开了。
1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7: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4: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9: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5: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4: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5: 赶紧收拾书包，
16: 快点写作业呀！
15: 哎呀，快点去睡觉。
16: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15: 快点洗澡啊！
17: 你打卡呀？
15: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4: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5: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6: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7: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8: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5: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8: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9: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 一场别开生面的演奏在大家的期待声中拉开帷幕。老鼠娶亲是绛州古乐中最为特别的一首曲目，它的故事性极强，想要演奏好这一曲目，首先要抓住老鼠的形象，演奏者的动作要夸张，面部表情、形体动作以及眼神都应尽力体现出老鼠的特征。

0: 出一种独特的老鼠演奏风格。在欣赏完表演后，同学们也跃跃欲试，想要尝试一下古乐到底是如何演奏的。大家乐此不疲地模仿着师傅们的动作，一招一式虽然稚嫩，但却能感受到同学们在这一刻才真真正正地体验到了绛州古乐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的乐趣所在。那么在通过古乐师傅们的言传身教后，书本旅行团的演出成果究竟如何呢？
1: 下面请欣赏书本旅行团绛州古乐的首演老鼠娶亲，掌声。
2: 精灵小鼠
1: 是没错，这才是正经 的,
2: 的
1: 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学这么快，我觉得还是挺棒的。
2: 是
1: 他们从头发丝儿到脚趾头全是戏呀、啊、是吗？
3: 是是 是。
1: 我觉得蔡团今天是把绝活都拿出来了，是吗？
4: 哎呀，这才哪到哪呢，这只是绛州古乐团的一丢丢
1: 一丢丢。
4: 对，走，我带你们去黄河边看更震撼的表演
1: 啊。黄河边是不是？
5: 对，
1: 出发吧孩子们。
0: 在蔡团长的提议下，书本旅行团一行人乘船来到临近山西省河津市黄河峡谷出口处。此处两面大山，黄河夹中，河宽不足40米，置身于黄河之上，远远的就听到了阵阵擂鼓声。那么到底会是一场怎样的演奏等待着大家呢？

0: 绛州古乐作为一门传承千年的古乐艺术，具有黄土地的博大胸襟，也蕴含了深厚悠久的黄河文化。
1: 好，
2: 好，
1: 棒不棒？
2: 棒，
3: 精彩啊！
2: 精彩，
3: 太棒了！哎呀，看了演出之后，大家想不想近距离接触一下这个鼓啊？
2: 有。
4: 那你们最想看的是哪个鼓呀？
3: 我就知道，
1: 走
3: 走，咱们去看看。大家有没有观察这个鼓？其实有一个让我觉得有点好奇的点，你们看一看鼓手的手上是像别的叔叔手上一样都是一对的这个鼓槌吗？
2: 不是，
3: 为什么是单个的鼓槌？而且这个鼓槌形状很特别。我们让他，我看他个子最小，让他去拿拿试试好不好？
1: 好，
3: 你去尝试一下，帮他手上显得更大了。来敲一个。可以呀、这个鼓槌有什么来历吗？
5: 实际上这个鼓槌呢，只有我们绛州古乐团有。黄河船夫是我们最近几年创编的新曲目，因为他们要表演嘛，要模仿船工划船的那个动作，有些要做一些划桨的动作、但是那个小鼓槌呢不足以表现。
3: 没错，哪有那么小的桨啊。
5: 哎，慢慢他们就把鼓槌呢演变成一根，演变成这么长的，既可以当作鼓的演奏用的工具，也可以作为划桨的道具。我们刚才看、他们就有划桨的动
3: 动作。
5: 对对对，
3: 等于他是创作这个东西是有现实意义的，
5: 有包括敲法技法，包括这个道具的创新。这个曲目呢，就是表现黄河船夫万众一心团结一致，共度险滩共度难关，一往无前的那种精神，是一种励志的健康的积极的向上的那种乐曲。
3: 所以我们听到的鼓点都特别的整齐，
6: 是，
3: 所以都是一种充满正能量的声音。还有我在听敲鼓的时候都会唱这个黄河船夫曲，一起唱一个好不好？
2: 好，
3: 来，谁来起头？
5: 来，蔡团长给咱们起个头吧，原生态的原唱。走，哎。

0: 今天在张老师的带领下，书本旅行团深入地了解到了绛州古乐这一古老的具有表现力故事性的音乐艺术。当年的秦王破阵乐之所以能够被载入史册，正是因为绛州古乐所呈现出的气势磅礴，令人热血沸腾，让每一位聆听过它的人都深深地记住它。
1: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0: 稍后继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3: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4: 吴地官名羽，字长生，后盖云长河东汉梁人也。因本处世敖，以世邻人，被吴杀了，逃难江湖5-6年。
5: 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中，开篇用寥寥数十字说出了关羽的身世，而历史中对于关羽的家庭与身世一直鲜少记载。这一站我们来到关羽的故乡山西省运城市亥州镇，关羽的青少年时期在这里度过，究竟这里留下了多少关于关羽的印记和故事呢？
6: 同学们，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三国演义》中的关公，那么大家对真正历史上的关羽了解吗？
7: 不了解。
6: 那你们有没有什么想问的呀？
8: 有。
6: 假如
9: 小文姐姐，我想问关羽的少年时期是什么样的？他的性格叛逆吗？
6: 小时候是什么样的哈？
10: 小文姐姐，我想知道关羽的脸为什么是红色的？
6: 关公为什么脸是红色的？很好。嘉豪，
11: 小文姐姐，就是在《三国演义》当中，桃园三结义是真的发生吗？
6: 好，我们今天就来到了关羽的故乡山西省运城市的亥州镇。那么今天我们就带着自己的问题一起去找到答案，好不好？
12: 好，
6: 出发！
5: 历史名将关羽出生于山西省运城市西南11公里处的亥州镇长坪村，亥州因此成为了关公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关羽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乡人们为祭祀关公，为关公家族建立了关公家庙。我们今天的旅程从这里开始。
6: 这是我们关公文化研究院的魏老师，大家给他打个招呼。
13: 好，同学们好，欢迎大家来到关公故里。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关公的家。
6: 这是原址吗？
13: 是原址，但是呢，有一个情况，关公生前呢，这儿是他的家。大义归天之后呢，乡人们为了纪念关公，就把他的家改建成了一个祠堂。到了金代大定17年之后，又在祠堂的基础上呢，改建成了现在的庙宇。所以呢，这个目前呢，就叫做关公家庙。
6: 那今天魏老师就带我们同学们一起，我们去关公家里看看吧。
13: 好，
12: 好，
13: 好，
6: 走。
13: 好，
5: 关公家庙始建年份已经无法考证，庙内建筑多为明清时期遗物，古柏参天，一片肃穆。作为关公的家庙，这里自然有许多关于关公家世和家庭的传说。
14: 老师，这里为什么有一座塔呢？
13: 塔本来就不是我们中原的东西，它是一个舶来品，也就是从国外传过来的。它最早呢是佛家埋葬高僧尸骨的地方，也是藏这个经卷的地方。那么一般的庙宇呢都没有塔，但是到了关公的家庙里面呢出现了这么一个塔，所以大家就感觉到很奇怪。大家看这个塔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或者奇特的地方？
14: 这个塔没有门。
6: 对，没有门哈，这个塔怎么上去呢？是吗？还有呢？
10: 这个塔好像没有窗户，也没有多余的雕花。
6: 很素雅哈。
13: 其实呢，这个塔呢有一个故事，也就是当年在关公19岁的时候，在家乡仗义除霸，把家乡的一个恶霸给杀掉了之后呢，然后他就要出逃。出逃的时候呢，他回来就要辞别父母。

0: 父母呢又怕关公因为他们而担心逃跑的不利索，所以呢为了解除关羽的后顾之忧，父母呢然后就投井自尽了。那个井在哪儿呢？就是这个塔下面，就是一口井。关公的父母呢就投在这个井里面自尽了。所以这一座塔呢其实就是关公父亲和母亲的坟墓。既然是坟墓，那我们肯定就不能开门，也不能开窗户。刚刚有的同学也问了，哎呀，这个塔怎么上去？坟墓一般情况是不让上去的。而且呢还有一个同学提出来说，没有雕花。
1: 对，
0: 这个塔呢保留了塔的最基本的一个形式。你看它一共是七层，它到了上面是八个角。七层八角，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形制。但是在塔上面呢一般情况下来说是不搞雕花的。
2: 在祖宅塔身上镌刻着历代修塔铭文，每一篇都记录了关羽杀恶霸、父母跳井的故事。由此可知，19岁的关羽已然是一个嫉恶如仇、大义凛然的人。一个人性格品质的形成，一定和家庭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到底关羽的父母是怎样的人呢？
3: 老师，我想问，那么关公的父母是做什么的呢？
0: 这个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关公的家世是一个千古之谜。在公元的1678年，也就是康熙17年之前，不管是史志上面还是小说上面都没有记载。到了康熙17年，公元的1678年，当时呢就在我们刚刚大殿那儿前面那个井，不是他父母那个坟墓那个井啊，在家庙这个大殿的旁边竣井的时候，在那个井的底部挖出来几块砖，那个砖上面呢全部有铭文，就是有文字。然后那个文字上面呢就写得很清楚，关公的父亲叫什么，关公的爷爷叫什么，伤愈哪一年，卒愈哪一年。那么好多人可能就问了啊，那个砖呢？那个砖因为是清代康熙年间的，我现在也不知道它在哪儿呢。好在是我们有一块碑能够说明了这个问题。这个碑呢你看题目就叫汉前京郡众母侯关圣帝君祖墓碑铭，他专门就写了这么一块碑文，然后把那一件事情给我们记载下来。他的爷爷过去是在朝廷里面当官的，然后后来呢也就是说辞朝这个辞官隐居到这儿了，就在南边的中条山，他叫关审。然后关公的父亲呢叫关毅。那么两种版本，一种版本呢说他们家是开的铁匠铺，
1: 铁匠
0: 啊，一种说法呢是他们家呢是做生意的。其实呢关公的爷爷隐居到中条山这儿之后呢，就是按照我们中国传统的习惯杠读传家。他生前呢学的这个文呢就是儒家的文，这也就奠定了关公的忠义仁勇礼智信这一种理念。因为忠义仁勇礼智信都是儒家的思想。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4: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5: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4: 衬衫你说说。
6: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4: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7: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8: 行行行，
1: 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7: 明天下班约

0: 毛球，别忘了。
1: 三十天后，
2: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3: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4: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5: 轻松拿捏。
6: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7: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十倍啊。我跟你说
6: 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8: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天发名额，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投资导师赚大钱，
9: 支付收款3万元。
6: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10: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6: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11: 陌生电话
12: 别搭理，
13: 高额返利
12: 别相信，
11: 免费礼品
12: 别贪心，
13: 冒充亲友
12: 别转账，
11: 保健品套路
1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当地传说关公从小习文练武，忠义仁勇的性格也是形成于少年时期。在《三国演义》中，关公带着大儿子关平征战沙场，关公忠勇的性格也影响到了他的儿子们。在演义中提到关羽的儿子，除了关平、关兴外，还有关定、关宁、关索等。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中，关羽到底有几个儿子呢？
2: 这两边呢是关公的儿子，这个呢是他的大儿子叫关平，这边呢是关公的第二个儿子叫关兴。关平呢封的是节中王，所以这个殿呢就叫做节中殿。然后这个呢封的是显中王，所以叫显中殿。
3: 都跟忠有关。
2: 哎，都跟忠有关。
4: 关羽有几个孩子呢？
2: 关公从史书上记载呢是两个儿子，从这个文学剧本和这个演义上故事上来讲，关公成了三个儿子了，
3: 多出了一个。
4: 关羽的两个儿子是不是武力都很高强
2: 呀？关平的武力非常好，因为他跟随了关公，小时候在家里面就习文练武，因为他有那一份基因，知道。后来呢，在关公驻扎在新野的时候，关平才跟父亲相认，从此跟着父亲，然后南征北战，走上了匡扶汉室的伟大。
5: 就是我想问这两个孩子，哪个学文比较优秀一点？
2: 要说学文比较优秀，还是他的
3: 小儿子，
2: 小儿子关兴，关兴的学文比较优秀。因为这个呢，史书上专门有一段记载，在《关羽传》上就有，就说关兴啊，少有量问，常向诸葛亮深气一直，弱冠四中中将军。也就是说，少有令问，少是少年时期，年龄比较小，然后得到了丞相，当时的蜀国的丞相诸葛亮的器重。然后诸葛亮呢也因为关兴是关公的儿子，所以也就重点培养了。那么弱冠也就是在接近18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成了四中中间军。四中中间军呢，这个都是一个官制的名称。所以你看18岁的时候
3: 很受器重了，已经很被重用了。
2: 学问还是关兴要优秀，
3: 一个能文一个能武。

0: 作为关公文化发源地，乡人们对关羽的形象总是有很多的想象和创作。
1: 身长六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如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
0: 在关公家庙里，被一些栩栩如生的官办吸引了注意力。这些造型独特的关公像都是用面团做成，这门手艺正是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万荣面塑。作为关公故里的年轻人，他用自己的双手打造出心中对关公的想象。
2: 哎，赵老师，那我也很好奇啊，作为年轻一代，您为什么选择要去做关公这个面塑呢？为什么对他感兴趣？
3: 以前是我也什么都做，直到有一次我做了一个关公，我在门口拍照，邻居看起来，哎，这是个什么，我就很诧异，身为关公故里的人竟然不认识关公，所以我现在就是大量的作为关公。
2: 那你以前做的这个关公和现在做的一样吗？还是会发生变化？
3: 对关公的理解会越来越深刻，所以说是他的身体的一些形状了，还有面部造型了，还有他的福子金的颜色，我都会做一些改变，
2: 都会有改变。
0: 桃园三结义是赵瑞新创作的面塑作品，作为小说《三国演义》开篇最浓墨重彩的一篇，在电视剧中也还原了桃园三结义这一经典片段。
4: 报官帮之堂开。
5: 老师，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在历史上有没有真正发生过？
6: 真正的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呢，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在关羽传里面，三国志关羽传里面，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个证据。第一个，陈述写这个三国志写的刘关张三个人情同手足，恩若兄弟，寝者同床，就是说只要睡觉都在一起，这是一个证据。第二个证据呢更关键，那就是关公兵困土山，土山越三市，然后到了曹营的时候，曹操呢上马金下马银，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要收买他，结果没有收买了。曹操呢就问他呢，说我对你这么好，你为什么还不愿意跟随我呢？关公就给他说，我和刘洪叔啊，誓以公死不可背之，就是我们发过誓要同生共死呢，我不能背叛。那发誓就要有一个意识，不能说我们两个人见了面握一个手去发誓吧，所以他们就要搞一这么一个意识。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我们也能够推断或者说印证出来有这么一回事。那么呢，正因为历史上没有给我们具体的交代的那么清楚，所以罗贯中写《三国演义》的时候就发挥了他这个想象的这个空间，把这个故事呢给他写的就非常的圆满丰满了，让大家呢好像就是说直接看到了刘关张在那儿接待的一样。
2: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做手工了，每个人都可以做一下自己心中关公什么样的，我们一起把它动手做出来好不好？
7: 好。
8: 打气啊，压紧啊，
7: 压紧，
8: 然后这就是一个圆球啊，它的眼睛不同于常人啊，常人是平的，它眼睛是这个啊，它的内眼角在这，外眼角很高啊。
0: 也许孩子们稚嫩的双手还不足以塑造出自己心中关羽的形象，但通过一天的旅行，相信英雄关羽的形象在孩子们心中越发清晰了。
2: 好，同学们，我看看大家做的怎么样了。你那个头怎么那么圆呀，像你的自画像了。
6: 英雄关羽，不朽关公，我们刚刚呢在关帝家庙已经了解了关羽的家世和关羽的一些故事，那么关羽如何成为关公的，我们到太祖关帝庙去再进行了解。
5: 那期待下一集里，我们和魏老师一起走进泰州关帝庙。
9: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10: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图书《身体知道答案》。人们往往过于重视内心，而忽略了身体本身。其实我们的身体就知道内心的答案，感受总是和身体联系在一起的，欢乐与痛苦都必然要有身体的参与。尊重你的身体，回归你的感受，深入你的潜意识之井，在头脑和身体之间打通一个通道，这样心理问题自会迎刃而解，如此活出最真实的自己。身体知道答案珍藏版的宗旨，就是与大家分享一个又一个的故事，让大家看到我们是如何与身体取得链接的，而那是多么美好的故事。同时，这本书也写出了我们的心是如何构建了自己的世界的。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1: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3: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4: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5: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准时关注为民热线，我是周梅。反映问题，所有观看节目的平台呢，您可以直接私信的方式反映，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时间段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很多的朋友都会反映说，你们的热线真的太热了，总是会打不进来，总是在忙线。那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确实找我们寻求帮助的人呢也非常的多，感谢大家的信任。所以呢，我们为大家开通了多种渠道，除了电话联系的方式，还有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那么首先我们和大家一起走进的是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关注近期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7: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1: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6: 小区楼顶露台属于全体业主的公共空间，任何业主呢都不能够擅自去占用或者是使用。那么近日呢，市民段女士向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说，长沙望城区的高塘岭街道玉湖印小区的有一位业主擅自呢在楼顶的公共露台上加建了门框，并且还上了锁，还砌了墙，存在安全隐患。
8: 望城区玉湖印小区8栋803的业主在9楼的公共露台上封堵了消防门。年前嘛，他把消防通道私自用砖封起来，门的宽度为85公分，然后上了门之后上了一个私锁，彻底把我们的这个本单元的消防通道给堵塞了。我们这个单元的邻居也比较担心，所以我们多方投诉，然后他们也来过多次。区城管现场核实认定是违建的一个消防门的一个通道，要求他彻底恢复整个宽度，但是该业主到现在舒畅那个消防门没有全部复宽，只复了一部分的宽，就停工在这里。
6: 那么段女士跟我们说，事情呢是从年前到现在已经几个月的时间了，执法人员也多次的下达了拆除的通知，但是违建的业主呢每次都是拆一半又停工了，等到没有人管他又开始重新建，问题呢拖到现在都没有彻底的解决好。在接到段女士的求助之后，为民热线栏目组在直播节目当中呢将这个问题是转到了望城区城管局，工作人员核实情况之后也给节目组打来电话回复，表示说段女士反映的情况属实，下一步望城区城管将会加大执法的力度。
9: 他那个地方前期我们因为他这个违建前期是由街镇来进行管控的，前期也都是街镇在处理。段女士到我办公室打来过一次，前段时间我们也到现场去了，去的时候是段女士在现场，接到的也都在现场，但是沟通了一个方案，目前可能执行过程中可能跟这个段女士的心理预期还是有一点点差距。我刚跟那个街道的这个执法大队的负责人也联系了，就我们会跟进这个整改的这个方案落地，然后刚刚我跟段女士也联系了，就是按照之前会商的这个方案来搞，我们会督促街道按照上次这个方案抓紧搞。
6: 对于此事的后续进展，为民热线也将会持续关注。在这

0: 也提醒大家，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那也欢迎您通过96218转零号键来告诉我们。同时呢，你也可以直接的关注到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跟我们来反映和咨询问题。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3: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2: 衬衫，你说说。
4: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2: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5: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6: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7: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2: 30天后，
3: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4: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5: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6: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8: 轻松拿捏。
9: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0: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1: 这能行吗？
10: 妈，来试试。
11: 真省力。
9: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2: 这是感应
9: 灯，这是扶手，
12: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0: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9: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1: 好啊，真好啊！
1: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3: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4: 来，请。
15: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4: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5: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 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8: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线上的谢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谢女士你好。
19: 主持人你好。
8: 欢迎你。
19: 我是芙蓉区马王堆街道芙蓉苑甲区的业主。我们芙蓉区芙蓉苑的甲区五栋的二单元的这个楼道啊，一直就被一个业主他占用了之后，就堆放了大量的杂物，然后撕拉电线，晚上的时候呢，就把他的那个充电器就放在了他自己捡来的大量的那个垃圾上面，就直接充电，我每一次看到之后，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大的安全隐患，他把整个地下一层的所有的这个杂物间的这个楼道过道和楼梯间，以及我们这一栋楼单元门外面的这一个植物带，全部都堆满了他到处捡来的各种杂物。这个事情我已经反馈给了物业，已经很多年了，一时得不到解决。我也打了12345。
8: 他是自己捡的垃圾还是怎么的呀？
19: 他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他不仅仅是捡垃圾，他捡了各种各样的，包括电线啊，然后废的人家扔掉的一些小孩的车呀，然后破损的镜子呀，然后所有的木质产品啊，全部都捡来了。
8: 我看到了，堆的乱七八糟的，有一些什么自行车啊，小儿的儿童车啊，然后还有一些看不清楚的，反正堆的，还有楼梯啥的，全都堆在门口。
19: 还有楼梯，而且他把那个楼道，我发来的这个视频是物业已经敦促他让他清理之后的样子。
8: 清理之后还有这么多啊？
19: 对，他清理之前是整个那个楼道是你的脚是迈不进去的。
8: 那你刚刚趴的就是放了楼梯的那一块，是大家公共的过的一个过道吗？
19: 全部是公共的过道，因为我们这是一个楼梯房。
8: 你堆这么多，那人怎么过？
19: 杂物间每个人分的，你买了一块，买了一间，那么那一间就是你的。所以我们就是如果要进到自己的杂物间的话，那是要冲破重重的困难的。因为那个楼梯间是要通过声控来亮灯。我有一次我进到我的杂物间的时候，就挂在了我的丝袜，就挂在了他的那个碎破的玻璃，他把玻璃别人扔掉的那个玻璃就放在了靠墙的位置，就挂破的那个玻璃，当时实际上就鲜血直流。
8: 天哪。然后再有一个，我看到刚才有个地方它是好像出来了半个这个电动车，你说的充电它是电动车在这一块充电吗？
19: 他撕拉了电线，然后就把自己的电动车放在那里充电，然后充电的这个充电器就放在了那个泡沫啊，他捡来的那些泡沫啊，捡来的那些碎纸啊，然后塑料瓶罐的上面，他就直接放在那上面。我觉得如果一旦出问题，就会出大问题。
8: 好，来，您是这样的，您把物业的电话告诉我一下。
19: 物业的电话应该是8220211000。
8: 8220211000是吧？
19: 或者是111111，
8: 这是物业的电话是吧？
19: 对对，
8: 叫芙蓉苑甲区物业，对不对？
19: 对对，
8: 我想问一下，
19: 物业，
8: 堆垃圾的他到底是谁呢？是一楼的住户吗？
19: 就是一楼的住户。
8: 哦，他们都知道，你们也多次的反映过了，除了跟物业反映，
19: 多次的反映过了，
8: 除了
19: 他把我们外面楼道外面的这一个公共的这个植物区，他也私。变成了他自己的这一个种植区，然后他把这个所有的我们这一个单元门外面的墙，他还打了很多的钉子，他把他装不下的那些垃圾，然后他捡到的废旧物品就用钉子挂在那上面。
8: 好，行，我先跟物业打个电话啊，您稍等一下。这个情况您除了跟物业反映，还跟谁反映了没有？
19: 我通过12345反映了，我记得有一次那个派出所也给我打过电话。
8: 然后呢，解决了吗？
19: 没有解决。
8: 好，我们先来打一下电话，先打一下物业，我了解一下情况，好吧？哎，您稍等，来，我们的这个记者马上打一下物业的电话，因为呢，物业有多次的进行处理，这个情况他应该是非常的了解的，所以我们先来核实一下，看看是怎么一回事，好吧？您稍等啊。
20: 喂，你好。
8: 哎，你好，请问是芙蓉苑物业对吗？
20: 物业打尾是3-1。
8: 3-1是吧？好，来，我们的记者打3-1吧。打3-1。 8220-2110这一路电话，说让我们打这个尾。

0: 号是3个1的电话，我们来打一下。
1: 你
0: 好，
1: 好，
0: 哎，芙蓉苑物业啊，我们这里是惠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情况想向你们核实一下，就是我们有这个业主啊，他是在我们5栋2单元这一块居住的，他反映说1楼有一个住户呢，就是他的垃圾啊堆得到处都是，把楼道。
1: 这个的话，我不方便回答，
0: 怎么不方便
1: 我
0: 回
1: 是
0: 答？你们
1: 咱
0: 不
1: 们
0: 是
1: 宿
0: 处
1: 舍
0: 理了
1: 的，
0: 吗？你不用怕，不要。
1: 我不方便那个。
0: 我还没问呢，你怵什么？现在跟你核实情况，又不是追你的责，你怕什么？现在我
1: 这
0: 就
1: 个
0: 想
1: 的话，我
0: 问
1: 不
0: 问，
1: 方便回答你。
0: 这什么不
1: 因为
0: 方
1: 我们
0: 便
1: 领导
0: 的？
1: 也今天休息，要不你明天再打过来，好不？
0: 天哪，您在这儿接电话呀？我问你一个情况，你都不能够讲清楚，是这个事情
1: 因
0: 就
1: 为
0: 是
1: 我
0: 这个
1: 们
0: 事
1: 也是
0: 情。
1: 分区域负责的，我不负责那个区域，我也不清楚
0: 你不
1: 您
0: 负
1: 说
0: 责
1: 的这
0: 区域，
1: 个问
0: 谁负
1: 题。
0: 责这个区域？
1: 对。
0: 那谁负责这个区域？这个事情你们有没有接到过？是我们这个业主的反映，有没有接到过？你们处理了没有？
1: 要不你打社区问一下，82993
0: 别打
1: 九
0: 了，
1: 六。
0: 别打了！真是的，这个物业怎么回事？一个物业的接听电话的人员还没咋地，就说："哎呀，我不知道，你这叫什么回事啊？"就问问你，这个事情是不是存在？到底为什么这个人屡劝不止？怕什么呢？这不能回答吗？还要打社区？这物业真是的，物业费收的真是。不想评论，来，我们的记者打一下这个马王堆街道的电话，直接跟他们的自然资源和城市建设事务中心的电话。我想说的是，物业服务，你
1: 本
0: 得搞
1: 长
0: 清
1: 沙
0: 楚自
1: 市
0: 己的
1: 芙蓉
0: 定
1: 区
0: 位。
1: 马王堆街道办事处，喂，
0: 你好，请问是马王堆街道自然资源和城市建设事务中心，对吗？
1: 不是的，
0: 啊，你们
1: 我这里不是的，
0: 不是马王堆街道吗？
1: 是马王堆街道，这里是平安法制办。
0: 啊，平安法制办是吧？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啊，要跟你们反映一下，是关于安全方面的问题，好吗？
1: 您说。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谢女士，她是来自于芙蓉苑甲区5栋2单元的一位业主，麻烦您记录一下啊。
1: 甲5栋2单元的业主，您
0: 对。
1: 说。
0: 他说呢，这个因为是楼梯房，他们1楼有个业主呢，就是在他们的整个小区里面的杂物间呐、楼道通道里面呐、包括楼梯间呐，还有外围的他们活动区域的一些这个植物的区间，全都放了自己捡的一些垃圾。我刚看了一下，就是什么有楼梯啊，然后有什么童车啊，还有一些自行车，还有一些什么塑料的，反正到处都有。啊，然后这些东西呢，就是多年存在，关键是他们还自己撕拉了一根电线在外面，然后在这里充电。
1: 电线，
0: 啊，
1: 您说，
0: 然后就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嘛。关键他这个充电器还放在泡沫箱子上面，那如果一旦起火的话，我说实话，这个是一个巨大的安全隐患，又是楼梯房，对吧？啊，这个问题呢，刚才我们谢女士呢也给我了一个物业的电话，我一打电话，他们吓得不行，直接就说："哎呀，我不知道，我还没开口呢，就他不知道，让我们打社区电话。"我觉得这个你们有必要跟他们沟通一下，我只是跟他核实一下而已
1: 好的，
0: 啊。然后呢，据我们的谢女士说，多次的跟物业有进行反映过，但是这个问题也没处理，包括12345也反映了，但是这个事情也没有什么好转。那么，这个肯定是涉及到安全方面的问题的。再有一个，你占用的是大家的公共空间，你可以堆在自己家里，但是你不能放到外面来。再一个，撕拉电线在外面充电，还把充电器放在泡沫箱子上面，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对吧？啊，所以这一块儿咱们有什么措施，看能不能够处理一下。
1: 这个我向相关部门反馈，好吧？
0: 好的，
1: 现在
0: 那麻
1: 记录
0: 烦你。
1: 了。
0: 然后再有一个要麻烦你们提醒一下，有一个电话要更改一下，你们在官网上公布的。这是咱们的这一路电话84715127，显示的是自然资源和城市建设事务中心，所以如果有更改的话，要及时调整一下，好吧？
1: 好
0: 因
1: 的。
0: 为这个资料我看发布的是2024年12月25号，
1: 2021年十二月二十，
0: 2024年12月25号发布的这个电话，
1: 好的。
0: 如果有改变的话，要麻烦你们调整一下啊。
1: 好的，我们联系那个地信那边。
0: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8554
1: 8554
0: 七幺七七，
1: 7177。
0: 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1: 为民热线栏目组。
0: 是
1: 的，
0: 你这个应该不是联系电信那边就可以了啊。还有
1: 这个我
0: 您听我说完，
1: 看是哪里，
0: 我告诉你，我来告诉你，这个电话是在我们芙蓉区政府的官网上公布的，所以你们要跟他们联系，更正一下网站的号码。
1: 好的，好的，
0: 好吧，
1: 好，
0: 嗯。好，这个问题呢，因为由来已久，但是没有解决好。我们希望这一次能够落地解决，保障所有人的这个安全问题。
1: 好的，
0: 好吧，
1: 好的，好
0: 好
1: 好，
0: 记着把电话接出去吧。
1: 好的，好的。
0: 哎，今天第一个电话就接了一个物业的电话，真的把我又雷到了。还没说啥事儿，就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生怕惹上麻烦。您看业主反映的问题，您不妨可以先耐心的听一下。记者要核实什么，主持人要问的是什么。其实周梅今天很简单，就想问一下，这里居住的人为什么在这一块堆这么多的垃圾，这些到底是垃圾还是自己家里的东西？那么如果是的话，他们有没有督促去解决？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就想核实一下这个。有什么不敢说的呢？还让我去打社区？你作为物业的这个人员，难道你天天服务业主对这些情况不知情吗？我们的业主天天交钱，每一平方都是按多少多少钱一平交的物业这个相关的服务费用。那么既然服务了，我想有一些疑问也是可以答疑解惑的吧，大可不必如此惊慌。好，来我们的这位谢女士。
2: 你好。
0: 好，这个问题呢我们暂时先反映到这个街道，如果说十五个工作日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的话，我们再来看看联系其他部门再来反映，好不好？
2: 谢谢谢谢
0: 啊，
2: 非常感谢。
0: 因为说实话啊，
2: 反馈过很多很多次了，只有为民服务能够这么落地的给我来一个这样的一个明确的反馈，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
0: 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可能因为我没有了解到情况，因为物业没有给我反馈，我就不知道这个垃圾呢到底是咱们的这个业主自己家里的东西堆在这里，还是从外面捡来的东西堆在这里。但是
2: 他是捡的
0: 啊，但是不管怎么样，
2: 因为我们多年看到的都是他在外面捡，所以我们如果说自己的废旧物品，我是不会扔到自己楼下的那个垃圾站的，我们都一定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扔，因为如果扔在
0: 我们自
2: 己楼下，过不了半个小时就回到我们自己楼道里面来了。
0: 哦，明白。但是这个呢，其实说实话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跟个人有关系。那么我不知道这个把东西捡回来的到底是老人呢还是年轻人，如果是老人的话可能需要跟子女来沟通一下这个问题，对吧？
2: 他是他自己住在这里面，好像我跟物业沟通过，物业说他老婆都不愿意跟他住，就他一个人住。我说你如果把垃圾堆在自己家里没有问题，但是你堆在过道影响了我们的居住，这个就应该是有问题的，对不对？
0: 好，是这样的，具体的我们看看他们的回复怎么说。应该就是按理来说哈，你像这种垃圾它影响到了消防方面的问题的话，然后占用了我们的公共区域，它是有可以处理的手段的，好吧？
2: 对，
0: 好，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啊。后续这个事情为民热线持续关注，在这里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所有的公共区域都是属于大家的。那么首先第一个提醒各位，即使是电动车充电的话，一定不能够撕拉电线，一旦产生了起火等等这些情况的话，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而且还要承担法律责任。那么再有一个的话呢，就是像自己家的一些杂物啊，或者是从外面拿来的杂物啊，也不应该堆放在公共的空间，因为所有的公共空间都是供大家共同使用的，不是某个人私人的，一定不要因为一己私利去影响大家的利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进行小的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

0: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3: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2: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

0: 处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转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到为民热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线上的邹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难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和帮忙。邹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嗯，您说。
3: 嗯，就是我2025年12月19日在新沙五月广场老庙黄金二店买了一个蛇盘兔高公费的金饰品，它的负重是1.75克。
2: 嗯，
3: 然后。我的实际付款是2559元，是当初给宝宝的满月礼买的。然后他们现在我们去找他的时间就是12月19号嘛，然后没配套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自然断裂了。然后我就去维权嘛，去找他们门店的负责人，然后告诉他们我们没有人为损坏的情况下，然后让他给我处理这个售后，他们就说修不了，然后也不退，然后如果要换的话只能以旧换新。
2: 嗯，只能以旧换新，连修都没法修，是吧？
3: 对。
2: 但是你买了不到一个月它就断了呀。
3: 不是不是，我不是买了一个月，我是买了快还差几天6个月。我看一下是什么时候买的啊。
2: 几月份坏的嘛？
3: 2025年12月19日买的。
2: 嗯，
3: 然后因为是给宝宝的满月礼嘛，然后我家宝宝现在才7个月，也就是我6个多月的时候给他佩戴的，到了现在6月底嘛，现在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其他的几个月的时间都是轰置在那里摆放的。
2: 哦，就是一直都没有用过，然后呢，只戴了不到一个月，
3: 对，
2: 就出现了断裂，是吧？
3: 对，对。
2: 嗯，哎，你这个视频好像昨天我也在抖音上刷到。哎，
3: 是的是的，
2: 你自己是不是发了视频？你自己也反映了这个问题是吧？
3: 对，然后我们当天去门店，然后门店他们的工作人员还有主管都是坚持这个理，就是说他们这个黄，就是说黄金本身我买回去是好的，但是我要的就是我买回去因为我没佩戴，然后我也不知道它，因为它从中间自然断裂，又不是我人为损坏的，我觉得他们门店有权负责修嘛，对不对？你修不了，你又然后你又不能免工费换款，然后呢他主要是还不能质量问题也不能退。
2: 我先问一下吧，因为确实有一个问题哈。第一个，黄金它本来相对它就不像我们的铁呀，或者是其他的东西那么硬，再加上呢，你这个东西它只有1.75克，它其实呢也不是特别的大，对吧？然后再有一个，我不知道你这个是空心的还是怎么回事儿。但是呢，确实如果说你只佩戴了不到一个月就出现断裂的情况，这个，哦，说实话哈，有点无法理解。我们先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这个店长你有没有跟他沟通过？
3: 沟通的。
2: 店长怎么说的呢？
3: 我第一天我12月19号晚上去沟通嘛，然后店长面都不出，主管负责人员，然后我说你们打个电话让我跟他们沟通一下，店长都不出面，然后我说那明天我来跟你们沟通，他们说店长要开会，然后我说那要什么时候，他说后天我看他们这个态度我就没去了。然后我就到了第二天嘛，第二天我就打了。我在老庙官网上，就是老庙的那些下面找到了一个他们的电话，然后呢，但是拨过去的是新沙一店的，然后一店的店长把二店的店长，就是这个谢经理的电话给了我，然后我给他拨打电话之后，他还是明确的说明，没办法，就是只能以门店说的这种线下为主，包括他们打的400官网也是这套说辞，
2: 就是说只能够进行回收，对吧？
3: 对，
2: 回收你再买新的，其他的办法没法解决。
3: 对，
2: 但是关键是，好吧，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情况，好不好？您稍等一下啊，来，我们的记者先来打一下这个店长的电话吧。店长姓什么呀？姓什么？
3: 谢经理。
2: 谢经理是吧？好，我们先来打一下谢经理的电话，我们核实一下这个情况。你好，
4: 你好，
2: 请问是新沙吴越广场老庙黄金二号店的谢经理对吗？
4: 啊，对的。
2: 谢经理你好，我们这里是。

0: 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想向您核实一下。我们的线上有一位邹女士，她是说在去年的12月19号的时候，在你们店里面买了一个这个蛇盘兔的2559块钱1.75克的黄金的吊坠，但这个黄金呢，它是给孩子做满月礼的嘛，所以呢，也就是说在孩子满月的时候才拿出来戴，戴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出现了断裂，这个情况您知道吗？他来找过
1: 您，
0: 对不对？
1: 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客诉，因为他前两天到我们店里面来了。
0: 嗯，那这个情况咱们现在是怎么处理呢？
1: 第一个啊，就是是很什么美女，邹女士啊，
0: 邹女士，
1: 邹女士，她到我们店铺来的时候，我因为她是，哦，稍等一下啊，
0: 嗯。
1: 是这样子的，
0: 嗯，
1: 因为他当时周女士到我们店铺来的时候，我们他第一时间是要求维修，但是我们看了一下那个吊坠，它是整体断裂的，像这种情况的话，它肯定是修不了的。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是，就是说这美女可以让他换个款式，
0: 嗯，
1: 因为我们他当时买的话是我们的标价系列的，我们的话标价换标价，它是可以，你就是可以。按原标进价进行换购，不需要出任何的一个折旧与工费。
0: 嗯，
1: 然后，嗯，克重换克重的话啊，因为他当时买的是1.57克吧，
0: 1.75克，
1: 大概不记得啊，好像大概是1.57克。克重换克重的话，就是可以就要出一个折旧跟相对应的一个新金的标清工费。
0: 嗯，
1: 哦，因为我们每年的7月1号是可以免折旧换款的。
0: 嗯，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哈，就是首先这个吊坠它从购买到佩戴断裂前后呢是近大概是半年的时间，但是这期间他说一直没使用过，首次佩戴不到一个月就断裂了，您认为这是正常的损耗吗？
1: 嗯，亲爱的，因为像这种的话，你这种因为顾客货品是在顾客手里半年时间，是吧？至于是说他带了与没带，我们这边是无法核实的。
0: 嗯，
1: 我不晓得您那边是否核实到，反正我们这边是无法核实的。
0: 嗯，那你，
1: 但是他确实，嗯，因为他是半年了，像这种黄金的话，它本来黄金的话都是指甲的硬度，有时候这种断裂啊，应该都是那个的吧。
0: 嗯，但是据我了解的话，
1: 所以在半年时间，我也不晓得他具体的一个是否佩戴情况啊。
0: 好，我就算
1: 就是他到我们店里来的时候，我们还是非态度非常好的跟他解决。
0: 好，
1: 然后我们也特意跟公司去申请了，
0: 嗯，
1: 可以免他的一个折旧费。但是新进的一个工费的话，是肯定每一件他都有一个新的一个工艺一个费用啊，这个新进的费用是肯定要出的。但是我也不理解，这美女为什么？他就是说他之前出了一道工费，这个金工费不出了。嗯，因为他金的他之前佩戴的是佩戴的前面的一个工费，他现在换款是基于现在换款的一个工费。
0: 你的意思是额外的加工费，这个是需要自己出的，多少钱呢？
1: 不是额外的一个加工费，是他新的产品的
0: 以旧换新嘛，
1: 加工一个费用，
0: 对不对？以旧换新的这个额外的加工的费用嘛，
1: 哦、
0: 对不对？
1: 我们的折旧费是特意申请的，公司已经跟他免掉了。
0: 那为什么这个费用不能免呢？
1: 这是属于新的货品的一个工费呀、啊，是吧？
0: 我现在的意思就是说，你既然已经出现了这个问题，你的折旧的费用都已经免了，为什么这个加工费不能够申请同步免掉呢？
1: 第一个，亲爱的，第一个。并不是说出现这个问题，出现这个问题的话，它并不是说我们的质量问题，因为你我们的货品已经售卖出去半年了，至于中间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是无法去那个的，我们也不晓得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出于因为我们这些老庙的话，我们也是个大品牌，我们肯定也都是想维护所有的顾客，
0: 嗯，
1: 所以这边特意去跟周美女申请了，跟她免折旧费。但是工费额外新进的工费并不是他的钱多与少、哦、其实这工费的话也就是100多块钱的事情，但是我们肯定不是说就是说顾客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啊，是不您说嘞、
0: 嗯、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哈，即使是这个吊坠他戴了有半年，只是一个宝宝戴的这个吊坠啊，就出现了断裂，这个好像也有点说不过去吧，对吧？难道老庙黄金的吊坠这么脆弱，小宝宝戴一下、半年就会它断掉、
1: 你想一下，就是一根钢丝一根铁，它怎么去佩戴它都会断的，怎么能说 怎么说这样子的话呢？是吧？
0: 一根钢丝，
1: 一
0: 根铁，一个没有满半岁的娃娃带会带。

0: 被断裂吗？您觉得会吗？这个说得过去吗？但是不管怎么样，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如果说出现了不符合质量方面要求的话，消费者是可以要求来退货，或者是更换，或者是修理的。我不知道您刚才说到的没有办法修理，没有办法更换，这是什么原因？您可以告诉我吗？
1: 啊，您好，定义时间我们是可以换的，但是他换的话要出相应的一个费用。第二的话就是说您关于质量这一方面的啊，因为美女的话她也打了1213/15的一个消费者权益，所以她会有相关的一个执法部门，然后进行记录，然后进行调查这个事情的。对。
0: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说，可以以旧换新，然后你的这个免折旧费，但是呢，它的加工费呢，大概还有100多块钱，要他个人出。我的理解是这样啊，就是以旧换新还要加工费，这100多块钱。
1: 您好，美女，我想问一下，就是您拨打这个电话，主要是要求我们，您是这边是要求我们怎么做，还
0: 我
1: 是
0: 不
1: 想
0: 是
1: 了解一
0: 要
1: 下情
0: 求
1: 况？
0: 你
1: 因为
0: 怎么
1: 您，
0: 做？
1: 我大概的一个情况我是告知您了，但是我现在我也不晓得，就是您这边是要求我们跟他领汇换，还是怎么的？
0: 好，第一，我不是要求你什么。第一，我首先是要核实这个情况。其次呢，我们的邹女士的诉求是希望要么进行维修，要么呢进行退换货。所以这一块儿，这100多块钱作为她个人的诉求是不愿意出的。站在我们的观点，我会觉得消费者他是被迫的来退换货。那么为什么还要他额外承担这100多块钱呢？那这个费用，为什么要他来出呢？这作为消费者，他是不能够理解的。所以这一块儿，咱们能不能够再跟总部申请一下，进行一个很好的协商，处理好这件事情呢？
1: 我这边的话会跟总部去进行协商，但是还有一点就是，您刚刚说的被迫他出的各项费用，其实我们刚刚也说了，他也有拨打12315，所以相对应的执法部门啊，我相信执法部门他会做出最合理的一个解决方案，
0: 这个
1: 他
0: 我
1: 会
0: 待会
1: 各
0: 儿也
1: 方
0: 会
1: 面
0: 拨打，
1: 是
0: 你
1: 吧？
0: 不用管，我待会儿也会打他们的电话再反映，
1: 感谢，
0: 好吧？但是这一
1: 啊，
0: 块
1: 挺
0: 儿我
1: 好，
0: 们
1: 对，
0: 提出消费者的
1: 我们
0: 诉
1: 是听
0: 求，
1: 过。
0: 因为出现了这个问题，您说无
1: 啊，
0: 法
1: 不
0: 验证它代底。
1: 对，因为您刚刚说的，我们被迫，顾客被迫出这个费用，
0: 那当
1: 就
0: 然
1: 是
0: 是
1: 被
0: 被迫
1: 迫
0: 啊，他
1: 两个。
0: 不愿意出这100多块钱呢，现在是，如果你让他说，你一定要让他出来换，你又不能够修，好，然后现在又不能够退。我就只能以旧换新，以旧换新，我只能够免折旧费，这100多块钱得自己出。如果让自己出，当然是被迫，他不愿意出就是被迫啊，对不对？
2: 对。他有2个月。
0: 对吧？所以这一块，现在我们的消费者表达了诉求，这个费用他觉得不应该由他来出，因为你再怎么样一个东西，我给小宝宝带，你哪怕你说啊，你是不是带半年啊，还是带这个不到1个月坏的？你就算带了7个月坏掉，你这个黄金也太脆弱了吧？是吧？我是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但是我希望，因为这是一个很
1: 您也可
0: 小
1: 以
0: 的问
1: 去
0: 题。
1: 说，您这边也可以去了解一下黄金的一个物理属性啊。再者，就是一个东西已经售卖出去半，
0: 我不跟您争这些东西了。刚才我把诉求告诉您了，您跟总部来协调处理一下，好不好？
1: 售卖的周女士的时候是当面核实了，货品是完好无损的。至于她出去半年的一个时间，中间发生了一个断裂。至于为什么断裂，我们都不能去确保它这个坠子中间
0: 好，
1: 到
0: 是
1: 底。
0: 这样的，谢店长，我们也不多说了。这个问题呢，刚才我把邹女士的诉求告诉您了。其实呢，就是这100多块钱的加工费的情况而已。作为消费者的话，他觉得这个事情他无法接受。那么你如果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想的话，这一块也希望你们去协调，再处理一下，跟总部再申请一下，好不好？
1: 好的，要的了，我们到时候我们这边再去协调一下吧。
0: 邹女士的
1: 但
0: 电话
1: 是，
0: 你应该有，对不对？
1: 对，他是什么地方？
0: 邹女
1: 好
0: 士
1: 吧。
0: 的电话你应该有吧？啊，
1: 我电话有啊，
0: 好，
1: 周女士吗？她不是现在就是说您这边是交通频道的是
0: 对，
1: 吧？
0: 您记一下我们的回复电话：85547177，85547177。
1: 稍等一下，85547177。
0: 对，这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好吧？来，我们的记者先把电话接出去，同步打一下咱们这个市场监管部门的电话，来打一下长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举报中心的电话，反映一下这个问题。 刚才呢，咱们这个商家就说，我也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每天都带呀，说带根钢丝也会有这个坏的时候，这个说法我觉得是说不通的。一个没有满半岁的小宝宝，即使他天天带天天带，他有这么大的力气去拽坏一个黄金坠子吗？
3: 无需咨询注册登记类业务，请致电84872380。
4: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咱们这里是长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举报中心，对吗？
4: 是的。
0: 嗯，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并且请教一下啊，要请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4: 您说。
0: 我们这边呢有一个关于就是新沙无业广场老庙黄金二号店的一个投诉，消费者这个邹女士呢，她是在去年的12月19号花了2559元，购买了一个1.75克的，这个黄金吊坠给孩子做半岁的礼物。这个买回去之后呢，据我们的消费者说啊，他是一直没有佩戴，就是到孩子半岁的时候呢才佩戴，大概戴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个坠子呢就自然的断裂了。然后呢，他就到店里面去要求，要么修，要么退。但是对方呢都说修不了，然后退的话也不行，那只能给你以旧换新。那么店家也做出了一些让步，就是免折旧费，但是还有100多的这个额外的一个加工费呢要我们的消费者来出，但是消费者觉得这个东西他是无法接受的。现在我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这个问题我想了解一下，像这个黄金吊坠它在正常佩戴的情况之下短时间自然断裂，这个是不是会构成我们的这个质量产品方面的问题呢？
5: 应该是的，如果不是人为故意人为的话应该是这样问题，
0: 应该是会有质量问题存在的，对吧？那如果是的话，商家只换不退而且还要再收这个加工费的这个做法，它是不是符合我们相关这个比如说产品质量法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呀这些规定要求呢？
5: 这个的话要索你核查之后再打算完。他那个商家在哪个地方呢？
0: 商家是在吴越广场老庙黄金二号店。
5: 他那个就是他是投诉过，他投诉过吗？
0: 他说他投诉过，但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现在他不满意。
5: 没处理不满意是吧？
0: 对。
5: 那要不我跟消费者联系一下吧。
0: 好的，那就麻烦你。待会儿我们的记者来告诉您好不好？首先呢，我们就是因为刚才有一个这个争论的点啊，我们的邹女士说自己的孩子佩戴了是不到一个月就坏掉了，但是呢这个商家因为孩子他还没有半岁嘛，你说他有多大的力气会把这个坠子给你扯坏扯断呢，对吧？然后这个商家呢就说你卖出去已经半年了你才跟我说断掉了，这也有可能是自然断裂或者其他的这个问题，你也无法证实你只戴了不到一个月。但是我就想说，我就算是我天天戴，我一个不满半岁的孩子我能有多大的力气把这个坠子给扯坏呢，对吧？所以这个我存疑啊，但是不做主观的判断，还是以你们的核实为主。但是现在消费者的诉求呢就是说，要么我退货，要么呢你这个我以旧换新可以，那么你这个100多块钱我肯定不会出，如果你让我出这个钱那我就是被迫出这个费用，所以这一块也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一下好吗？好，我们的消费者的电话待会儿记者来告诉您，请您记一下我们的回复电话好吗？8554
5: 7177。
0: 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啊。好，谢谢。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吧。邹女士、
6: 哎、你好。
0: 好，刚才问题呢我再次的跟长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投诉举报中心也进行了反映啊。当然关于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的工作人员到时候现场核实了解了之后再看好不好？
6: 好，谢谢。
0: 哎，好，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啊。当然在这里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96218-0号键，欢迎您的拨打和参与，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进一小的宣传，宣传之后节目继续，稍后见。
7: 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8: 妈，咱们穿衣服了。
9: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8: 来，伸胳膊
9: 伸胳膊。
8: 哎，真棒。
9: 哎呦，宝宝真棒。
8: 哎，慢点，
9: 哎，
8: 慢点
9: 慢点慢点。
10: 爸，别怕。
11: 儿子，
10: 有我呢。
11: 别怕，
10: 来，
11: 有爸。

0: 呢？
1: 迈腿，
0: 来，迈腿，
1: 来
0: 来，哎，对，
1: 对对对，
0: 哎呀，宝真棒，
1: 落，对对对，
0: 慢点，慢点，
1: 好极了，
0: 哎，
1: 加油，
0: 来，
1: 爸，
0: 儿子，
1: 咱们再来，
0: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1: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0: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2: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8: 健全人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残疾人也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为民热线节目联合湖南省残联推出特别报道，自强人生正在播出。
9: 欢迎进入到为民热线的自强人生。那么今天的自强人生特别报道，我们为大家讲述湖南医联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齐勇。多年来，他深耕康复辅具领域，深耕助残公益事业，带领企业创新升级，助力残友挣脱贫困困境，自立自强，逐光前行。来听到记者徐神的报道。
10: 走进湖南医联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整洁明亮的办公区域内，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开展产品展示、客户对接、技术适配等各项工作。这家专注于康复辅具研发与残疾人康复服务的企业，凝聚着创始人齐勇二十多年的坚守与热爱，更承载着他助力残友重拾生活自信、顺利回归社会的温暖初心。1993年，年仅19岁的齐勇在工作中遭遇工伤，不幸大腿高位截肢，突如其来的意外彻底改写了他的人生轨迹。但命运的磨难没有击垮这位年轻的小伙。在后续装配假肢的过程中，齐勇近距离接触，了解到康复辅具行业，一颗以技助人、以业助残的种子在他心中悄然生根发芽。
11: 我自己就是因为原来残疾嘛，自己穿假肢嘛，后来因为在装配假肢过程当中才结识到这个行业，认识到这个行业，这也是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就进入这个行业，一直在学习工作，在学习，一直在这个行业里面深耕。
10: 怀揣着助人自助的初心，齐勇踏上了潜心求学、精进技术的道路。为了夯实专业能力，掌握前沿的假肢矫形适配技术，他辗转株洲、上海、北京等多地求学取证，日复一日钻研技术、打磨工艺，不断提升自身专业素养和服务能力。2004年，学有所成的齐勇自主创业，创办湘潭市捷招假肢矫形有限公司，正式开启了专注服务残疾人的创业之路。20多年来，齐勇始终扎根假肢矫形适配、残疾人康复服务领域，脚踏实地深耕主业。伴随着行业发展和市场需求升级，他的企业也不断迭代成长，从最初单一的传统假肢装配服务，逐步拓展布局智慧康复、健康医疗、智慧养老三大核心赛道。企业规模、业务版图不断壮大，但齐勇优先吸纳残疾人就业、帮扶残友就业增收的初心和理念始终坚定不移，从未动摇。
11: 因为我自己是残疾人嘛，亲身经历，我觉得残疾人完全能够胜任这个工作。残疾在我从这里，首先是我的客户，他装完假之后完全能够生活自理，而且从事劳动工作，我们就把他留下来。
10: 多年来，齐勇始终坚持为残疾人提供就业岗位，搭建成长平台，累计安排残疾人就业近200人次。巅峰时期，他创办的服装加工厂吸纳了50多名残疾人就业，为众多残友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和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在他的用心培育和悉心带领下，不少残障员工实现了蜕变成长。
11: 有很多这种案例，

0: 最初的员工在学习成为专家或者技师，再后来自己成家立业啊，一直到现在也还在我们公司工作，一工作到现在也得将近20多年也。
1: 暖心帮扶，平等相待，用心赋能，是所有员工对祁勇的共同印象。刘惊喜是一名。

0: 乐于帮助我们的。
1: 依托平台赋能，坚守创业初心，齐勇的助残事业迎来了全新的发展契机。2025年，怀揣二次创业升级助残服务的梦想，齐勇带领企业入驻湖南省残疾人创业孵化基地，借助专业平台资源，助力企业提质升级，更好服务残障群体。
0: 借助我们孵化基地这个平台，对接残联好的政策，能够跟同时入驻这些残疾人多进行一些交流，相互沟通和相互学习，有专业的指导老师如虎添翼嘛，进行一些支持嘛。
1: 入驻孵化基地半年来，完善的硬件设施、优质的创业服务、丰富的培训资源、浓厚的创业氛围，让企业收获满满，实现了稳步发展。
0: 孵化基地装修得很漂亮，里面设施也都齐全，定期不定期的活动、专业老师的培训宣讲，不管是政策方面的也好，法律层面的支持也好，企业管理方面也好，每次活动我们都参加了，这氛围很好，就跟家的感觉一样，相互的交流支持很有帮助。
1: 立足新起点，布局新赛道。2023年，齐勇整合旗下多家专业康复企业资源，重磅成立湖南医联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完成企业战略升级。企业全面布局智慧康复、健康医疗、智慧养老三大核心领域，业务覆盖智能康复机器人、智能假肢、矫形适配、助听器、义眼智能导盲设备、3D 数字化采集打印等全品类康复辅具，成功实现从传统人工康复适配向数字化、智能化、全链路康养服务的跨越式升级。
0: 我们的初心，让我们中国的残疾人能用上经济、实惠、质量、效果非常好的产品，通过我们企业、通过我们的团队努力，把这种产品真正做到智慧化、智能化，让残疾人真正能够做到自增、自立、自强。
2: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3: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4: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5: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6: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7: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8: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9: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7: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8: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0: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为民热线，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有请到96218-0号键的这位刘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问题啊。哎，今天我们接的电话好像都是女士哈、啊、来，刘女士。
12: 哎，你好。
11: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12: 就是我是在江南 雨湖区，然后我们公司这个月要增加

0: 给员工买了一个社保嘛，然后我去那边九华那个创新商业那边的窗口去办理，因为7号到11号这个期间不是全国那个社保升级嘛，然后系统升级了之后，我是15号去九华窗口去办理。买社保的，给员工买社保了，但是他那边的工作人员说他那边没有模块，他们办理不了，然后要我打市里面的中心的那个电话，他那边能不能办？我打了那边的电话，他说他那边可以办，我就问他为什么这边的窗口办不了，他说这边的人没有去参加培训。然后我就在想，这个我就问这边的工作人员，他说他们不知道，也没人通知他们要怎么培训，该怎么去培训。然后我就在想，这个因为我这边离市里面有点远，我一个来回基本上就要1个半小时，所以我觉得太远了，我就想问一下这边到底。这边是要怎么才能让这边的工作人员去培训，然后就是说什么时候才能在这边窗口办理？
1: 你就是想问一下，什么时候咱们的工作人员去培训完了，九华窗口能够恢复正常的办理，对不对？时间是什么
0: 对，
1: 时
0: 是
1: 候，
0: 的。
1: 对吧？这个问题你自己有没有跟湘潭市人社这一块反映过呢？
0: 我那天就是。在他那里，我说他说他们那里没有模块嘛，办理不了嘛，因为系统升级了，他们没有模板，他那边办理不了。他说要我打市里面的中心的电话，
1: 好，我
0: 然后
1: 知道了，不重复
0: 我
1: 说
0: 就
1: 了。
0: 跟他那边打了嘛，他就说这边没那个，他也没说。
1: 好，我知道了，那您就说没说就行了。我们不重复说问题啊，来直接打湘潭市这个窗口的电话吧。湘潭市社保窗口的电话，我们来咨询一下。九华的这个窗口的工作人员说呢，他们没有接到这个培训的通知。湘潭市人社这个窗口呢，就说都是要培训的，他们没有参加。那没有参加的话，后续肯定也要再去补啊，对吧？那以后如果有人办的话，怎么办呢？这个模块没有，难道这个业务就停滞了吗？我们来拨打一下湘潭市社保窗口的电话，了解一下。稍等啊，电话在占线，对吗？湘潭市社保窗口的电话在占线，来，我们打一下湘潭市人社局的电话吧，直接跟人社局来反映一下。稍等啊，全市的社保系统升级，升级了之后，九华窗口的这个工作人员不会。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是湘潭市人社局对吗？
2: 对。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几个问题想向你们咨询，并且还要请你们协调一下。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刘女士哈，她是居住在雨湖区九华片区这一块儿。他反映说呢，在6月15号的时候，他到咱们这个九华的创新创业中心的社保窗口啊，去为新员工办理这个社保的手续。但是后来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这个工作人员跟他们说，他们没有模块，办不了，说是因为系统升级了。咱们的系统是有一次升级吗？在6月份的时候。
3: 我们升级是10月20号好像是，是从到6月11号才正式上线的，应
1: 六月
3: 该是
1: 十一
3: 从
1: 号
3: 五
1: 上
3: 月
1: 线。
3: 二十六还是5月21号开始升级，
1: 哦，
3: 到6月11号上午8点半重新上线的。
1: 嗯，
3: 然后他6月15号办的时候，应该是系统还有一点问题。这个我们之前已经跟省里面对接过了，当时是确实是还新增不了，因为，6月11号上线以后，陆陆续续我们收到了这样的反馈。
1: 但是这样啊，我们的当时呢，九华窗口的工作人员就告诉咱们的这位刘女士，她说我们这里没有这个模块，然后呢升级了我们搞不了，所以你去找市里面。于是呢，给了她一个电话，是湘潭市社保窗口的电话，5823-9947。刚才我们本来想先打这个电话，但是一直在占线，所以就打到您这里来了。这个刘女士打这个电话呢，对方就说当时呢是组织了一次培训的，但是九华创新创业中心的这个社保窗口的工作人员没有去，然后呢，这个九华的人就说我没有接到通知。

0: 我都不知道这回事儿。所以呢，现在我们的刘女士就说，从九华到市里去办这个手续呢，确实挺麻烦的，要走一个半小时差不多。她就想问问，咱们的这个系统已经升级了，在6月11号，您刚才也说了，6月11号8:30就重新上线了。之前的系统还存在一些这个不稳定的情况，也跟省里面反映了，现在也调试了。我们就想了解九华创新创业中心的社保窗口的这个业务能不能够办理了，然后什么时候可以进行恢复？
1: 您是这样，您把这一位女士的联系方式告诉我一下，然后我们这边先跟九华那边核实一下情况，看九华那边什么时候能够就是办理好，或者说系统现在，因为我这个地方是办公室，对于他们下面的系统有没有完全修复好，我不能给您一个准确的答复，
0: 好的，
1: 但是我可以先去了解一下情况，然后确认九华能办了，因为他跑到市区来，如果是确实不方便的话，我们到时候再跟这位女士联系，告诉她让她再去九华办理。
0: 哎，那就麻烦您，那就麻烦您。待会儿我们把这个刘女士的联系方式告诉您一下啊。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就想确认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因为据我所知的话，咱们这个项目其实还是挺重要的。它应该是纳入到了综合受理的121项高频业务之一啊。那如果纳入的话，这个窗口呢，因为有模块拒绝我们的这个刘女士去办理这个事项的话，那么到底是不是系统的这个操作相关的问题，还是说我们的工作人员确实没有参加培训？那么如果没有参加培训的话，这个是赶紧要抓紧的，因为肯定这个园区不止他一个人办理业务嘛，对吧？所以这一块也麻烦你们这个看
1: 一并去核实清楚是吗？
0: 对对对，如果说没培训，肯定要赶紧培训嘛，是吧？
1: 对。
0: 但是这像这种，如果说你说培训通知漏了，
1: 它应该是这个系统升级的原因，因为当时我们市级也接收到了很多类似的这种咨询或者是投诉，都问过，就是说办理不了新增人员呢，或者说企业给人家交不进社保，很多这样的问题，都是因为当时系统确实是没有升级好。
0: 好的，那这一块就麻烦你们先协调核实一下。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说哈，就是九华暂时这个窗口没法办理的话，我们还有没有其他替代方案？比如说我们可不可以网上办理啊之类的，这种可以吗？实现得了吗？
1: 要看他办什么业务。
0: 他就是新员工办理这个社保手续，
1: 新员工办理社保手续的话，他要提供这个员工的相关资料，
0: 好，
1: 有时候还需要提供员工的这个身份证啊、复印件啊之类的。
0: 那这样吧，我们还是把这个刘女士的联系方式留给你。
1: 可以的。
0: 然后我刚刚说的这个情况也请你们核实处理一下，好吧？
1: 好的。
0: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85547177777。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1: 为民热线栏目组。
0: 对的。您稍等一下，我们的记者呢把您电话接出去，然后再把这个刘女士的联系方式留给您一下啊。
1: 好的。
0: 哎，好，谢谢。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吧，刘女士。刘女士，其实呢，刚才我们的工作人员基本上已经回复了其中的一些问题，就是关于这个系统升级的问题。可能之前呢，确实系统升级之后有些不稳定，但是呢，在6月15号之后，他说应该是能办理了。具体什么情况，他们核实了之后，然后再给你沟通，好吗？
2: 好，可以。
0: 好，谢谢我们的这个刘女士啊。确实这个新系统升级了之后呢，可能会存在一些不稳定，也请大家多理解。但是具体就是九华这个窗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工作人员当时没有给我们的刘女士办理相关的业务，有待核实之后我们再继续关注。好，接下来的时间进一小的宣传，宣传之后为民热线继续。
3: 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5: 赶紧收拾书包，
6: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6: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
0: 你打卡呀？
5: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4: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5: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6: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3: 2024

0: 次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7: 直通12345。
8: 好，为民热线，接下来我们继续直通12345哈。我们来看一下，在为民热线的抖音平台弹幕上，有一位叫做艳阳天的朋友说，现在呢有一些私企啊，在合同当中约定员工20年之内不得在其他的地方做同样的工作，否则呢就要回收以前的工资啊，还要受到法律的处罚，到底是不是这样的啊？这个情况，来，我们请求前方的记者皮婷给你解答一下。皮婷。
9: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啊，我们也咨询了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确实呢有竞业限制这一条。但是这个劳动合同呢，它是可以规定离职后的职业不能跟原职业相同啊。但是啊，这个竞业限制的人员呢，是仅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竞业限制的范围、地域、期限都是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约定的。那么竞业限制的约定呢，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这个规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以后，那么前款规定的人员到与本单位生产或者经营同类的产品啊，或者从事同类业务的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或者说你自己啊，开业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竞业限制期限是不得超过2年啊，是2年，不是20年。所以说这位网友说的合同中约定20年不能从事同样的工作，这个肯定是不对的。法律的规定是不能超过2年。另外，在履行这个竞业限制期间，公司还要额外支付部分费用作为补偿。如果说是员工违约了，那么公司也可以要求你来赔偿，并且支付违约金。所以大家听听劳动合同的时候啊，重点看一下。
8: 对，前20年肯定是不合理的啊，是2年时间，这个要注意一下。好，来，皮婷，还有一位郴州市民林先生，他也拨打了郴州的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咨询，说水表没有用6年，这个到底是不是需要强制进行更换的呢？
9: 这个情况啊，我们也有人咨询，像水表啊、电表啊，还有天然气表啊，这个我们统一来做一个回复。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呢，民用三表使用期限是这样的，像水表的话，它只做首次的强制检定，使用期限是不得超过6年，到期更换。那么电表的话呢，也只做首次强制检定，那么使用期限不得超过5年，到期更换。天然气表也是只做首次强制检定，那么使用期限不得超过10年。到期更换，所以大家是可以根据表底上的检定时间推算一下自家的民用三表是否达到了更换期限。如果说已经到了期限的话，可以向相关的单位，是吧，就是经营单位来咨询，让对方来更换三表，也确保我们水电气的费用啊缴得安心，我们也用得放心。好的，主持人。
8: 好的，也非常的谢谢皮婷。这个三气的表呢，它的使用期限呢

0: 都会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请大家多多关注啊。好，今天我们时间的关系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再次谢谢皮婷的连线。节目之外，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反映咨询。现在您观看节目的平台，私信的方式也可以告诉我们。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浸染，请您关注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梅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院路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尼古·赫敏，喜欢他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3: 我是主持人刘曼，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已经为你开通了，一起来提高法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大咖，
1: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4: 大家好，我是张梅律师。
3: 马上我们来接听到此时此刻正在线上等候的孙先生，你好。
5: 哎，你好，我是遇到一个旅游方面的问题，旅游退款的问题。
3: 您是报了个团是不是？
5: 哎，对，
3: 花了多少钱
5: 啊？您说
3: 啊，花了多少钱？
5: 我大概花了3万5千多，
3: 一个人是吧？
5: 3万5千3，
3: 一个人是不是？
5: 对对，一个人花了35300块钱。
3: 是出境游对吧？
5: 对，出境到非洲，到肯尼亚、波茨瓦纳和津巴布韦。
3: 是报了几个人？
5: 我们这个团好像根据那个导游讲的有8-9个人吧，大概是9个人。
3: 啊，您自己是报了2个人吧，6万多这样子。
5: 没有，我自己报我本人一个人的，就是35800。我跟我朋友总共是3个人，
3: 哦，
5: 3个人他们各出各的，我出的是35800。

0: 35,300，他们也各自出了35,300。
1: 现在是在哪个方面出现了问题呢？
0: 这个是这样的，我们出这个35,300啊，还不包含这个往返机票啊和吃饭呐、啊、等等啊，一些还有门票啊什么其他费用都不包，就是单纯的这个旅游费是35,300。我大概讲一下过程可以吗？
1: 啊，您说。
0: 就是3月10几号吧，就今年3月10几号，这个通过我一个朋友呢介绍呢，就认识了这个参加这个非洲团的这么一个导游。这个旅行社呢，他不在我们湖南，在吉林长春，
1: 长春的，
0: 啊，长春的，所以是个外地的。外地我也是通过朋友介绍嘛，反正我也相信朋友，就参加了这个团。参加这个团呢，这个当时这个导游跟我们说呢，这个费用报给我们，我们在费用上面倒没多纠结什么，反正出去，因为我们是个自驾，自由行，属于自由行这种性质，可能
1: 也就是说，3月份的时候，您已经把全款3万多打给他了。
0: 啊，打给他了。
1: 后来
0: 我
1: 是出行的日期是什么时候呢？
0: 出行的日期是6月23号，就是这个月的23号。
1: 现在是出现了哪方面的问题？是没有办法出行吗？
0: 出行可能没问题，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他到那个肯尼亚国家有个硬性规定，就是入境肯尼亚一定要打疫苗，这个黄热病的疫苗。这个疫苗呢，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要打疫苗，导游也没跟我们说这个事儿。我们把钱都交了，他也给我们递来了一份合同。合同呢，到目前呢，上面也没有提什么打疫苗的事，也没提这个，你不去，到时候会按什么比例来扣款，这些条款都没有。都没有的话呢，那么呢，我就是在3月21号左右吧，三月二十一号左右，我跟他联系以后呢，我们三个人都把款打过去了。打过去呢，他当时那个导游呢就说打到他私人账户上可以，但是我不太相信，我就还是要他提供这个旅行社的这个对公账号，这样的话呢，他也提供了，提供以后呢，我就把这个钱打到他们那个旅行社的对公账号上面去了。
1: 现在就是因为那个提前打疫苗、吃药这些细节，他从来没有跟你说过，是不是影响了您的出行呢？
0: 是的，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我是怎么呢？我当时在5月8号左右，就是跟别人聊天，跟我朋友聊天，就知道他们就说到非洲去一定要打这个疫苗，哎，我们才知道要打这个疫苗。然后我就跟这个导游问了导游，我问导游是不是需要打，他也跟我后来他也说是的，是要跟你们打，是要打，是要打，还可能要吃点药，看如果说打这个疫苗是免费的。但是吃药你要吃药的话，那么就是自费的。我们说可以，因为一听说要打疫苗，我就在长沙这个疫苗中心呢，我去咨询了一下，电话咨询了一下，他就说6国家对这个进肯尼亚的呢，一定要打疫苗，黄热病嘛，黄热病打这个黄热病的疫苗，如果不打疫苗不发通行证的话，你进不了肯尼亚。这样的话呢，我了解呢六，但是国家又说60岁以上的人。不提倡打，60岁以下的人必须打。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黄热病吧，对6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呐，他是可能副作用比较大，对肝和肾的伤害比较大。你万一可能你如果身体好好的打了这个病，如果没去肯尼亚没得黄热病，可能这个疫苗对你的身体伤害也会很大。
1: 明白了，就是因为这个疫苗的事情，所以导致了您没有出行，或者是您决定不再出行，跟他讨论了退费的事情，是不是？退的是不是不顺利？他要扣您多少钱呢？
0: 他这样的，他以前也没提过。最后6月3号的时候，我们讨论到这个问题，讨论，因为我5月8号就提出这个要退团嘛，退团。当时他说这个导游说他在欧洲，他6月初左右回来。那么6月3号我就跟他进行联系，联系他，他说他回国了。回国以后，我一跟他讨论这个问题，他就说，按照他们旅行社的标准。 只能退还我30%，70%的款不能退。
1: 这也扣太多了吧？

0: 我提前1个多月，40天，差不多40天吧。我们是6月23号出发，我是5月23号提出的退团，差不多是这一个月的时间了。
1: 嗯，孙先生，这个过程你们俩协商不成，后来您做过些什么吗？
0: 我这样的话呢，他既然退不成，我就打过这个吉林12345这个电话，投诉电话。投诉电话呢，这个12345的工作人员，也就是他们旅游局的人员吧，吉林市旅游局的人员到过这个旅行社跟他们进行了沟通，沟通的结果呢，他们还是坚持只能退给我30%。
1: 也就是说，这样子我理解对不对啊，孙先生？就是合同里面也没有提及，事先也没有沟通的前提之下，他们还要扣您70%。
0: 对。
1: 哦，好，我明白了。我们来请教专业的张律啊，这种情况怎么办？听起来很霸道啊。
2: 嗯，是的，因为像你这种情况啊，最主要就是看你们之间的啊，你刚才也讲过，就是后面给你签了一份合同，有吗？
0: 这个合同也只是他们单方面盖的章。我们当时讲提出来签字的时候，他说等出发前几天再签字。
2: 哦，
0: 所以等于说这个合同我们还没签字，只有他们盖的章。
1: 嗯，
2: 哦，等于这份合同他只是给你看了，但是你们还没有签字。
0: 对，
1: 但是里面也没有包括退费的这个比例和规则。
0: 没有，没有，没有。
2: 哦，钱是全部已经交清了。
0: 对。
2: 啊，那这里啊，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这个合同到底还有没有诚，到底有没有诚意啊？是不是啊？你刚才讲过，他们盖章了，但是呢，你还没有签字。那这个合同条款中关于它的一个生效条款，是双方签字盖章生效，还是
0: 没有说这个话？
2: 是不是啊？不管怎么样，就说你们双方只能说前期的只是一个磋商，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2: 啊，并且也明确了在什么时候正式合同成立啊？要在你出发之前，所以你前面交的这个钱，我只能说它是个什么钱呢？
1: 嗯，
2: 定金啊，这个定，咱们可以把它认定是一个言字旁的定。
1: 嗯，
2: 你是全款都付了嘛？对不对？
0: 对。
2: 啊，叫预付的一个预付款，类似于合同还没有正式的订立。从这个角度来，我觉得既然咱们合同都还没有正式订立，那么你收的我的预付款是不是要退返还给我？啊，这是第一个点。啊，第二个点就是说这个合同对于你们来讲，因为可能要去打疫苗，但是你们60岁以上的话就不能打疫苗，可能对于你们看来有可能对身体健康不是蛮好，是不是啊？
1: 而且这个是旅行社从来没有主动告知过孙先生的。
2: 这里是不是存在一个隐瞒的一个重要，就是说隐瞒的一个重大事项，能直接导致你做出决策的一个事项，是不是啊？隐瞒一些重大的客观情况没有跟你告知，隐瞒一个重要的客观事实啊，隐瞒重大事项。第一，你可以找当地的市建部门去对他进行一个投诉，就认为他存在一个欺诈行为。第二，咱们从合同的角度来讲，既然你这边还没有签字啊，那是不是你要考虑你们这个合同还没有成立，那么收取你的款项，他也没有跟你打说收取的定是一定的定，是不是啊？那咱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预付款啊，合同没有订立，那么你现在不想跟你签合同了，那收取你的预付款，他从法院的角度来讲就要返还给你。如果说他不返还，你直接向法院起诉。
0: 好的，好的，谢谢。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5: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6: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7: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

0: 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4: 哎，鱼不要抓！
5: 摸就行了，摸就行了。
4: 完了，这鱼就……
3: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6: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7: 扔什么？
8: 一个大的鱼棒，
9: 湿了的玉米棒子。
7: 肉肉不要吃，肉肉不要吃。
6: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0: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11: 你谁家小孩啊？
10: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2: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它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1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4: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4: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5: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我们可以通过96218-0来找到我们。孙兄您好。
16: 哎，你好啊，就是我有一个劳务方面的问题咨询一下。就是我在一个公司上班7年了，然后今天的话公司他就是要调整我们那个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新增的部分呢占了45%，然后以前的工作的话大概只占30%。他改了，并且他还要修改我的年终奖。
15: 年终奖也要修改。
16: 对，以前的话年终奖的话是，按绩效分级发放的，现在的话他要改成那个浮动发放。但是的话，我这边劳动合同里面没有那个年终奖的条款的。
15: 也就是说，我可以理解为现在你所有的这个薪资和工作内容的调整只在口头，没有落在纸上。
16: 落在纸上了，因为。他之前那个年终奖的话，他是在绩效考核里面说了一下，按分级发放，然后并且的话，每年都发了。
15: 那现在就是直接已经工资降了吗？
16: 现在的话，只是说他提前要签了个协议，就是说，公司现在经营不佳呀，然后以后的话，就按那个浮动发放。经营不佳的话就不发放。
0: 你是这样的啊，我刚才主要是听到了两个点啊。第一个点就是说，改变了你的工作内容，对吧？你原来的工作内容只占到了30%，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第二个点就是调整了你们的这个年终奖的一个发放的这么一个标准，是不是啊？以前是一个标准，现在是一个浮动标准，是不是啊？就是说不确定了。
16: 对。
15: 其实就是降不降薪的这个权力把握在他的手上了。
0: 在这里就是其实不管是调整你的工作内容也好，或者是你们的这个年终奖的一个发放方式也好，我个人觉得就是一个什么，这是个什么行为呢？就是改变你的劳动条件啊，改变你的劳动条件。就是说单位如果是说要想改变劳动者的劳动条件，那么他是必须要和劳动者协商一致来共同改变。如果他想单方面改变你的劳动条件的话， 这是一个违法的。

0: 那么你可以提出被迫离职。
1: 因为当时他这个事情过去一段时间了，当时的话就是因为也考虑到公司确实也有经营压力啊，然后自己离职的话，保着工作就签了这个东西，签了这个。

0: 也就是说，单位提出这个条件，然后你也同意了，双方就签订了一个新的协议。也就是说，你们是协商一致，对你的这个工作内容进行了一个调整。那这样的话，你现在既然同意了，你就只要就要按照你们的约定来履行了，是不是啊？你要讲违法，他从一开始确实不合法的，但是你同意了，他就合法了。
1: 所以应该是在你签字的那个时候的关键时刻来请教我们，对你更有帮助。然后你已经签完了，你已经认同了这个规则的改变。
0: 对，实质上来讲，对于这位先生来讲啊，他主要是因为
1: 孙先生，
0: 对孙先生一个各个方面的考虑，就是到底还要不要在这儿工作。他如果当时是不想在这儿工作的话，那肯定就是拿补偿金走人了，
1: 对，
0: 对不对？因为觉得考虑到工作也不好找，哎，并且可能这个劳动条件的一个变化对他的影响也不是特别大。所以就接受这个方案，所以你刚才讲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个人觉得啊，你还是要只能按照你们双方约定的继续履行。至于
1: 你已经签字了，
0: 对，至于年终奖的话，毕竟他没有在你们的劳动合同里面，是不是啊？
1: 哎，我这个时候拉回来讲行不行？就是我就着孙先生这个事情来请教，如果是孙先生说单位让他来签这个字的时刻，您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就是单位说，哎，你签了字以后，我们这个劳动内容，然后年终奖发放呢会有浮动，我说了算。你认同了，你就签字。那这个时候他如果不认同，您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
0: 那他也要从自身的一个角度考虑，就是说他自己能不能接受这种方案，是吧？你如果说不能接受，因为他很多人他是不能接受这种方案的，因为很多单位他改变你的劳动条件，他就是要你变相的，要把
1: 离
0: 你
1: 职。
0: 要你变相的自理，知道吗？逼你自理，但因为他不好开除你，他开除你，他还支付双倍的工资，双倍赔偿金。那你自理的话，就是说，哪怕你去被迫离职，他也只给你支付一个经济补偿金。所以单位看他的一个出发点是什么？可能这个他觉得单位的出发点就是确实经营困难，要做些调整，而不是说要赶他走，所以他就接受了这个条件。那既然你们又签了协议的话，等于双方协商一致，对这个劳动条件进行了变更，所以你现在再想反悔的话，已经是来不及了。
1: 好的，谢谢孙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哈。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3: 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丽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4: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4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5: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图书《身体知道答案》。人们往往过于重视内心，而忽略了身体本身。其实，我们的身体就知道内心的答案。感受总是和身体联系在一起的，欢乐与痛苦都必然要有身体的参与。尊重你的身体，回归你的感受，深入你的潜意识之井，在头脑和身体之间打通一个通道，这样心理问题自会迎刃而解，如此活出最真实的自己。身体知道答案珍藏版的宗旨，就是与大家分享一个又一个的故事，让大家看到我们是如何与身体取得链接的，而那是多么美好的故事。同时，这本书也写出了我们的心是如何构建了自己的世界的。
2: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刘先生你好。
3: 哎，你好，我这里是一家做视频的公司，然后有这么一个情况，我们拍摄的一个场景里面，它是有一个那个招牌字，然后我们把拍下来之后做到视频，视频发布了，然后有一家字体一个公司找我们说，我们拍的那个招牌字啊，那个字涉嫌侵权，然后我们的画面里，他的意思，我们的画面里出现的那行字也，我们也侵权了。
2: 然后他就给你发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3: 发了一个函件。
2: 嗯，律师函。
3: 对对。
2: 嗯，来，我们请教张律，这种情况还真的是有点冤啊。
4: 对，这种情况就是对于字体侵权的，我们以前也是经常碰到，但是和这个这种刘先生这种情况啊，还真不一样。
2: 太少见了。
4: 对，以前的字体侵权就是说你在你的公司的一些这个宣传中啊，或者你的文章中啊，
2: 或者是你的公司的招牌上，
4: 对，使用的这种商用字体啊，然后涉嫌侵权。那么像你这种情况啊。你是拍摄视频的时候背景中出现了这个侵权的这个字体，那在这里话，对它这个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因为你不是主动的去复制或者主动的去添加，是不是啊？你只是视频中的一个背景，所以说，对方估计他们也是对这种所谓的这种侵权模式，他们也是在一个进行一个试探啊测试，啊，你要知道，我们知道就是主观的去使用用于商用。啊，那么你通过这种方式去获利，那肯定会给你认定侵权。但是你如果这种被动的话，在拍视频的过程中啊，不小心把别人的招牌给拍进来的这种的话，在实务中的话啊，一般就是说，某法某官他如果要审查你这个是否构成侵权的话，他们一般是很谨慎的。啊，像你们这种情况的话，一般是不会给你认定是侵权的。
2: 好冤啊！
4: 啊，对，
2: 我只是镜头扫到了一下，你就说我侵权？
4: 对，
2: 这个字体又不是我造的，这个字也不是我摆的。
4: 你们这个视频是做是拍摄的什么视频呢？一种
2: 商用还是自己用的？
4: 做什么用的？
3: 给客户用的。
4: 啊，
3: 是客户商用的。
4: 啊，客户商用的，并且拍进去的这个招牌也是客户的这个招牌，是不是？
3: 那个招牌还不是客户的招牌。
4: 啊，把别人的招牌不小心扫进镜头了。
2: 街景是吗？
3: 对对。
4: 啊。拍个街景的话，如果说这个字也构成侵权的话，
2: 冤死了。
4: 他这个肯定就是那种所谓的知识产权的这种维权的这种人做的啊，知道吧？你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大可不必去理会他。只如果说这种字体啊拍摄的方式啊都构成字体侵权的话，我觉得的话那就是太夸张了啊。
2: 嗯，你以后做什么？你在路上你经过的每一个字方每一片树叶，你要问他，你这个树叶的形状有版权吗？
4: 对，我那个视频在大马路上一拍一扫过去，那都是字体啊，招牌是不是啊？啊，当然了，原则上来讲，你还是要做几个事情啊。嗯，第一个就是这个视频的话，你看原则上来讲，既然别人找上你了，对不对？啊，那你还是谨慎点操作。就是说，第一，原则上来这个视频，你看能不能做一些调整，或者把它下架呀、啊，或者说把它做一些打这个字体设侵
2: 模糊一下，
4: 把它涉及侵权的字体把它模糊一下，打个马赛克之类的，是吧？采取一些措施是第一步啊，毕竟别人找上你的。那第二步呢，就是说你还是要他们提供啊，就是说第一，你认为这个字体是你们的一个权利啊，你们是权利人，那么你们还是要提供一下相关的一个依据，是不是啊？
2: 你说你是版权方，那你拿出证据来。
4: 对，
2: 哎，
4: 啊，那我们还是要多了解一下，是不是、啊？那我们第一。既然你发了律师函，那么 OK， 我对这个视频做些处理。第二，我要来看你是否对这个字体享有权利，对不对？了解这之后，那你要我赔钱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他会不会起诉你？我想这一种他们大概率应该是不会起诉，只是先前期给你发一个函。他发函的诉求是什么？
2: 他有没有说
4: 要你给他赔钱还是怎么的？有没有讲说你侵权了要你赔偿？
3: 还有明确讲赔偿，只是说保留
4: 权利，
3: 这个权利，对
4: 啊，
2: 我可以理解为吓一下他吗？
4: 应该是一个吓唬，一般的话呢，但是我也不排除啊，也不排除他前期给你发函之后，后期会起诉，拼量起诉啊，因为他有这种知识产所谓的知识产权维权的啊，他们一般就是拼量的发函，然后拼量的起诉，然后再看谁愿意跟他调解。
2: 嗯。在调解的过程当中达到盈利是吧？
4: 嗯，对，大部分都是这种模式。真正你说他要他去起诉，他们一般也不会啊。就前期的话，可能前期调解，就是哪怕到了。

0: 法院它一个诉讼阶段嘛，这种类型的案子都是诉讼阶段解决的，没就是调不了的，大部分也是不了了之的，特别是这种肢体维权的。
1: 嗯，现在的很清晰啊。刚刚廖律给您的建议，第一就是您把您的视频里面带到的他所谓的字体方那个画面模糊一下，还有就是他说他是这个字体的版权拥有方，那他拿出证据来，对吧？他要要求主张这个权利，你要拿出证据来说你是主人才行啊。
0: 对。
2: 嗯，好了好了。
1: 嗯，我知道刚刚张律给您出了很多很多主意，细节都很多，晚一些我们把文字发到群里面给您看一看好不好？
0: 对，因为像我们以前以前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单位一些公司，他们都会收到这种类型的字体侵权的，说现在
1: 律师函一大把。
0: 对，你说现在哪一个公司他发个什么东西不用到一些特殊的字体啊？
1: 对，
0: 是不是啊？
1: 现在也很规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使用的那些剪辑软件里面都会说，哎，这些是可商用，
0: 对
1: 吧？你以后使用的时候也注意那些细节就可以了，包括原创声明啊这些细节。嗯，
2: 好的好的，我们其实制作视频还是非常注意字体这一块的。
1: 对，
2: 像你说这种拍到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东西，
1: 所以才说你这个
2: 防不胜防了。这个
0: 对，只要这个字体不是你们使用的或者制作的，是不是啊？那别人是侵权方，他可能以为这个字体的客户就是你的客户，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1: 但实际上不是，所以你才冤嘛，对吧？
0: 第二，打个比方，哎，你们是不是跟客户制作了这个招牌，然后你们帮他拍视频，是这个可能性？如果你能提供证据证明这个东西就不是我干的，
1: 接警
0: 是啊，
1: 嗯，跟我一毛钱关系没有，
0: 接警，
1: 很轻松啊，对你来讲，其实这个问题，刘先生。
2: 好的好的，
0: 看对你的影响多大啊。如果说你觉得影响很大的话，你可以正常使用。如果说你谨慎一点，你采取一些技术处理啊。
3: 新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郴州 FM98.2，衡阳 FM93.0，娄底 FM90.0，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永州 FM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5: 一般要一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0000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4: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5: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4: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5: 因为
6: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我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7: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8: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3: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1000000场次。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
9: 您好，欢迎来到畅享纯净旅行社，请问您的旅行目的地是？比如来一个瑞士洗肺之旅，感受世界花园日内瓦的清新空气，或者去看看新西兰迷人的海滩和森林，再或者去冰岛拥抱大自然的纯净和壮观。
10: 啊，可是我能不能不去这么远也能感受到这些呢？
3: 留住身边的纯净自然，需要我们做出一点绿色的改变。

0: 推进生态文明，打造美丽中国。
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3: 韩女士你好。
4: 你好。
3: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想问一下，这个员工他在那个上班的路上自己摔倒受伤了，这个事情是怎么处理呢？
3: 自己摔倒受伤了，我们请教张律。
4: 对
5: 啊，你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就是说在上下班的路上要想认定工伤啊，他必须要符合这个几个条件啊。
3: 嗯
4: 嗯，
5: 第一就是在上下班的路上啊，这是个前提条件，上班或者下班。第二，发生了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也就是说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你本人不是主要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够认定是工伤。那你刚才讲的是自己不小心摔伤了，
4: 嗯，
5: 啊，也就是责任全部是自己的，对不对？
4: 对对。
5: 他是骑电动车还是什么？
4: 骑电动车。
5: 骑电动车摔伤了，摔倒了，摔倒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一些其他的客观原因，还是自己的驾驶问题？
4: 这个因为不是我本人，是同事在问这回事儿。
3: 没关系，你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请教我们的张律。
5: 对，假设啊，就是因为自己的一个驾驶问题，然后导致发生一个单方的交通事故，你也找不上第三方，那肯定就是自己全责。如果是自己全责的话，那么就不符合认定工伤的条件，就只能自己去承担这个损失了。这是第一。第二个，如果是说前期也是单方事故啊，但是可能有第三方因素的介入，是不是啊？比如说哎，这里一个井盖没盖好，是不是啊？或者说突然一些什么其他的因素，对不对？一些其他的因素介入的话，如果是说哎，这个责任无法确定，因为但是又有第三方责任，是不是啊？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啊，只要不是确定跟你本人确定主要责任啊，那你可以去申请工伤认定，做工伤的这么一个途径啊。
4: 那这个就是说他自己摔倒了，那个公司可以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吗？
5: 那就看有没有给你买保险呢。
4: 工伤保险是有买的。
5: 工伤保险它是不赔付这个的，你这不属于工伤。工伤保险它只赔工伤啊。我刚才讲过，上下班的路上你要想认定工伤，必须是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
3: 也就是说5:5的责任都不行。
5: 对，
3: 要非本人主要责任，4:9都可以。
5: 不不不，对对对对，要自己不是主要责任，
3: 嗯，
5: 要是对方是主要责任就行，知道吗？
3: 就是
4: 那个公司也不存在那个什么存在赔偿啊什么的，也不存在。
5: 公司不会赔偿，对，他只赔工伤啊。对。
4: 还有一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员工在那个上班途中有第三方的，他骑电动车有第三方把他撞了，是第三方的责任，这个公司要承担责任吗？
5: 上下也是上下班的路上，对吗？
4: 对，
5: 骑电动车对方的全责。
4: 是的，是的。
5: 那这种情况下可以认定工伤。
3: 您刚刚一直在讲是不是公司要赔你，其实张律一直在跟你说的是认定工伤，这其实是两码事。
4: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说本身是对方有责任，但是这个员工他自己跟对方私了了。他就没有报工伤。
5: 没有，不是没有报工伤，他没有报交警。
4: 他也没有报公司，他只是
5: 他报交警没有，
4: 你再来跟公司说。
5: 报交警没有，
4: 就是说当时是请了假。
3: 报交警没有。
4: 交警好像他也没有报交警，他是两个人私了了。
3: 其实这样的话就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你说你是非主要责任，你要申请工伤，那这个非主要责任你得有个证明啊。所以我们常常会讲说，是吧，交警是很重要的。
5: 对对，所以你这个，我问你这个事儿发生有多久了？
4: 你这个有几个月了。
5: 有几个月了。
3: 哇，他受伤严不严重啊？
4: 不严重，不是很严重。他当时就是
5: 有骨折没有？
4: 请了几天假休息了，
5: 有骨折没有？
4: 然后后来就来上班，以后就来跟公司说他受了伤。
5: 有骨折没有？
3: 韩女士，
4: 没有骨折，没有骨折，
5: 就是皮肉伤是吧？
4: 对对。
5: 那这种情况下你确实包不包都无所谓，因为工伤的话，你如果没有达成骨折的话，你基本上达不到一个伤残的标准，也没什么赔的。
3: 我们就着这个韩女士的问题再请教张律。
5: 嗯，
3: 如果说我在上班的路上因

0: 他人的主责导致我骨折，那他除了赔付我之外，是不是工伤还可以再次赔付？
1: 是的，
0: 双赔，
1: 双赔，交通事故赔一次，然后工伤再赔一次。
0: 嗯，你看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好不好，韩女士？
2: 嗯，那个我再想问一下，那个就是说他所在的这个公司需要赔偿他一些还是补偿他一些需要吗？
1: 如果跟工伤没有关系的话，公司他就跟他没有关系，你他就不用跟你赔。
2: 好
1: 啊，你只有认定工伤了啊，什么误工费啊、是不是啊？这些的停工留薪工资啊，工伤的话咱们叫停工留薪工资。
0: 嗯嗯，
1: 在交通事故中咱们才叫误工费。
0: 嗯，还有一点，韩女士啊，如果是你的朋友，如果下次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有些伤啊，他当场可能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经常接到电话说，哎呀，我当时出事故没有什么感觉，过两天胸口疼，一去查，肋骨断了两根，你说这找谁去？是不是？这中间就有风险，对吧？那这种情况我们也请教张律，如果隔两天，当场我们已经和解了，隔两天我这个伤处疼痛还能再找他吗？
1: 你如果是这样的啊，如果是隔了几天之后你再去找，也不是说不能找，只是说对于你来讲，你的一个举证的话很麻烦啊。你凭什么说你两天之后你的这个地方疼跟两天前的这个事故有关系啊？
0: 要讲证据
1: 啊，除非你当时就拍了这个片子，啊，当时就去做了检查。但是我想啊，你当时如果能做检查的话，也不会跟他这么去处理了。你肯定是两天之后发现疼了，才去拍片子做检查的。
0: 嗯，所以你看这样扯回来讲的话，以防万一在路上遇到交通事故，我们还是觉得第一时间还是要报交警，这样的话对各方都好。
1: 第一时间报交警，你如果但凡是身体不舒服啊，第一时间除了报交警之外，你还是去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不要遗漏了。因为第一时间做的检查就能成为你今后索赔的一个依据，你但凡隔了几天再去做的检查，你都不能确定是你前几天受的伤了。
0: 对啊，你看我们微信里面张勇就说的对了，你没有交警的认定书，你根本就做不了工伤，你是工伤你也没办法申请啊，对吧？是这个意思吧，张律？
1: 对，是的。
0: 嗯，
2: 反正不管什么情况，最好是直接报工伤，报那个交警。
0: 哎，
1: 你但凡是发生了交通事故，你都要报一个交警。
2: 嗯，但是就是说基本上自己摔的或者别人第三方那个撞的，跟那个所在的公司都没有太大关系。
1: 被第三方撞了，
0: 如果是在上班的途中，
1: 如果是在对，如果是在上下班的途中被别人撞了，你这个属于工伤。如果是
2: 别人撞了，不是第三方承担责任吗？
1: 我给你讲，
2: 他撞他的那一方承担责任。
1: 你这里就刚才没有听清楚、啊、
0: 我们都问过一遍了。
1: 对啊，如果是别在上下班的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是可以双赔的，别人赔你一遍，工伤保险若买了保险，就是这个社保基金赔付一遍，公司赔付一遍，知道吗？
0: 前面问的双赔就是这个意思。嗯，
2: 但是他自己没有去报工伤，他私了了，该怎么处理呀？
1: 私了呢，你如果有证据证明的话，你还是可以报啊，一年之内都可以啊。
0: 你放心吧，韩女士，你前面你朋友这个情况他都报不了工伤，因为他都没有对方主责，他次责这一说就没有我们前面粉丝张勇讲的交警的认定书，他前面缺失太多了。
1: 同等责任也是可以的，只要自己不是主责，交通事故。
0: 只要自己不是主责就可以。嗯，
2: 好的好的，谢谢。
0: 9621-8000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我是主持人刘曼。
1: 大家好，我是张美律师。
0: 感谢专业的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到在热线里面等候的彭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3: 终于打通你们电话。我上周就打你们电话，因为我有一个交通赔付的问题。
0: 嗯，您说。
3: 因为我上班途中在那边等红绿灯，然后后面有一个车子把我车追尾了，追尾了之后呢，他报了保险，交警也来了，判了他是全责，但是的话他没有买三者险，他只赔付保险公司只赔付我修车的钱，但是我这几天租别人的车的那个费用，那个保险公司叫我去找他本人，但是我找他本人的话他不接电话，也把我拉黑了，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难道我就吃了一个哑巴亏吗？
0: 不行，不能让你吃哑巴亏，我们请张律来支招。
1: 但是报了交警吧？
3: 报了报了。
1: 交警有没有这个做出一个最责任的认定？
3: 也那个认定书文字版呢也发到我手机上了，也是某某某的全责，
1: 对方的全责。
3: 啊，对对。
1: 你的损失有多大？
3: 我的损失就是我的车整个后面被他撞了，严重变形，到那个店里面已经修了差不多2000-3000块钱嘛，然后他们那边保险公司赔付了，就是我这几天我一直找他那个保险公司，我说我这几天租。

0: 别人的车，我上下班要接小孩用，我必须我也要用车吧。然后我租了别人的车，这个费用我就一直找他保险公司要，他保险公司说他没有买3者险，他说这个不在他们赔付范围，叫我要找他本人。
1: 哦，我就是这么总结，就是在事故发生之后的交通费、误工费这些费用，能怎么主张呢？
2: 这里有个问题啊，因为你只有财产损失，你只有财产损失，咱们通常所讲的误工费，是不是啊？这个
1: 交通费，
2: 交通费啊、护理费这些东西，它一般是人受到伤害之后啊，人受伤的，有人伤的这种情况下，啊，它会有。像你这种直接的财产损失，其实你主要是一个租车的费用，对不对？租车费用。
0: 我现在的目的就是主要是给我那个我就毕竟我听别人车了，我不可能要我自己掏腰包吧，是吧？
2: 租车费用在交通事故案件中没有这么一个赔偿项目，知道
0: 哦，
2: 吗？咱们通常所讲的交通费是只基于这个，有人伤的这种情况下。这个被害人是受害人，对不对啊？他可能需要住院呐、啊，干啥、啊、这些费用啊，来来往往的这种。
1: 那我这么举例行不行？您看张律，他把我的车撞了，我的车如果要是修什么2个星期，这2个星期我打车出行，我打车的钱可以找他报吗？
2: 怎么想啊？就是说，如果是说在交通事故当中你所产生的交通费，那么对交通费来讲，不是说你拿票据过来我就一定给你报，是不是啊？你难道除了打车，你不能坐公交车吗？对不对？
1: 啊，也是有道理。
2: 那如果没有车的情况下，那别人怎么生活嘞？
1: 哎，
2: 别人一样的可以坐公交车啊，是不是可以骑车啊，骑电动车、坐公交车啊，有很多种出行方式啊。当然，最主要的不是啊这个原因啊，最主要原因呢，它还是说就是你这种财产损失的，只有这个修车的费用的话，它就只有这么一个修车的赔偿你的财产损失这么一个赔偿项目。不管是保险公司也好，还是交通事故的赔偿当中也好，
1: 那比起来的话，那我还宁愿不要这个钱，我宁愿我人没事，是吧？
2: 对。
0: 那按照道理说，那我本人如果他没有撞我的车，我自己有车的情况下，我也就不会去租别人的车了。但是我现在我的车被他撞了，拿去维修了。我现在没有车用，我租别人的车，那我自己还要掏腰包，
2: 我给
0: 好
2: 你打
0: 像
2: 个，
0: 感觉到心里面很不平衡一样。
2: 我就好比我被别人打伤了，他可以赔，他只赔我个医药费，我白白的被打了，是吧？你就白白的车子受损了，就给人这种感觉，确实心里会不平衡。但是在实际中呢，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你说有的人他车子被撞了，他还觉得我一个新车，买了还没有一年。虽然你把钱赔给我，修车费赔给我，但是我的车是不是啊？修了几万块钱，是不是有个贬值的损失啊？一个本来是个新车，现在变成个事故车了。但是有往往就这种情况，他法院他也不支持的。他可能只有2、3个月之内的新车，损失比较大的，才给你适当的予以考虑一个折旧费。但是你如果有的大几个月，快一年，甚至1年、2年、3年的车子。看起来是个新车，但就是没有折旧费，
1: 对吗？上次我们的节目里面就有一个买了140万新车的朋友，第一周就被别人的原因导致他的车受损了。
2: 像你这种情况，我刚才讲过啊，就是除了这个点之外，第二个点就是，即便给你考虑交通费，我讲实话啊，你跟别人去打官司，你打个比方，我退一步讲，你就是打官司，模仿某人给你判，像你这种情况，就是个车子修车费才2、3千块钱，你要模仿某官给你考虑交通费。就是说我去 4S 店去提车啊、取车啊、干啥的，给你考一个适当的几十块、百把块钱，是不是？
1: 你看，像我们的粉丝墨鱼讲的就很好，他说间接损失保险公司是不受理的。
2: 对。
0: 但是的话，你现在就是好像憋了一口气，因为那个人那个当事人，我给他打电话接电话，他也没有好好说，就一直把我拉黑的，
1: 态度不好，对不对？
0: 对，心里面很不幸。
2: 我跟你这么讲，
0: 我自己的车被撞了，
2: 我跟你这么讲，
0: 车用我去租别人的车了，
2: 我跟你这么讲啊，
0: 掏腰包好像很不爽一样，然后给他打电话，他就把我拉黑了，好像。
2: 我给你个建议啊，我给你个建议，好不好？我给你个建议。首先，你说从法律上来讲，你真正要说从法律上来讲考虑你的交通费，那是很少很少的一个费用，因为你的损失才是一个修车。即便你说，哎，我要去修车，我去来的一个交通费，那有多少钱？ 是不是？你也不可能为个几十百万两万块钱去打官司吧？这第一点。第二点，我给你的建议就是。

0: 是说，你不要为这个事儿膈应在这里。为什么？你其实就是一个两三千块钱的一个修车的损失啊，是吧？你就因为对方不理你，你把这事闹事让自己难受，你这个损失远远大于你的这个修车的损失
1: 了，对，
0: 是吧？
1: 你一口气梗在那里，
0: 憋在这里憋了几个月，会
1: 损失更大。不要跟这种人置气了。
0: 并且我跟你这么讲啊，站在他的角度来讲，你也不能怪他。
1: 嗯，
0: 为什么？第一，我买了保险，你修车的费用我保险公司给你出了。是不是、啊、你突然搞出一个你打车的租车的费用，从法医上来讲打官司都不可能支持的一个费用，你找我要，我懒得天天给你掰扯，是不是？
2: 啊，对对对，
0: 你有什么事你去起诉我，我有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赔的我就赔。你站在他的角度来讲，他也没错。
1: 说到底就是其实没有任何人希望这场事故发生。
0: 对、啊、对，因为站在他的角度来，他觉得他买了保险，你有什么事跟我的保险公司去沟通，而保险公司跟你讲、
2: 啊、对对对对，
0: 这个项目
2: 他现在就是这种想法，反正
1: 现在呢，其实您啊不是说在法律这个路径当中的赔付的流程问题，其实是您的情绪问题还没有解决。
0: 在基本上大部分的交通事故当中，但凡是买了保险的车主他要赔钱的一方，他基本上都不会理你的，知道吗？因为他认为他买了保险，所以你这么一想你就能想得通了，这不是个例。
1: 没关系，你也是买了保险的。有的时候我们是甲方，有的时候我们是乙方啊、就不要往心里去了，因为你的生活还有更多精彩呢。
0: 对，
1: 不要把精力花在这些事情上面，什么搞几个月心里面还一直过不去，那您吃亏了呀。
2: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1: 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张明律师，
1: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妈妈妈妈，我们快点出发吧！
5: 好好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6: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花。
5: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4: 记住了，养成好习惯，出门才安心。出发喽！
7: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人离家，电断闸，快乐出游无牵挂。
8: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2: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十八大以来，
1: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0: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1: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0: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2: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0: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3: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0: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6: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5: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6: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8: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7: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8: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5: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10: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9: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艮表示，
11: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9: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12: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6: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3: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14: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13: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5: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的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5: 全国铁路7月1号零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6: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17: 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西安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16: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17: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终到，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16: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6: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8: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19: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鞭行动，严密陆海空邮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18: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3个整类物质。
20: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5: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1: 北京市2026年高

0: 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1: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0: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2: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0: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3: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0: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4: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7: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

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当地时间17号，

0: 为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2: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4: 我是文员，
5: 我是秘书，
6: 也是伐木工人，
7: 我是客户的伙伴，
8: 我是同事的搭档，
9: 也是树木的敌人，
10: 我是老板的助手，
11: 我是业务的能手，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12: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13: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3: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3: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看报，看报！
1: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0: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0: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2: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3: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4: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5: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6: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7: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5: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8: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9: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10: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9: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垫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11: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9: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12: 生命鸟巢？
9: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11: 鸟儿

0: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1: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2: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1: 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6月1号，一辆城乡公交车缓缓驶入郴州市嘉禾县城一公交站点，正在等车的退役军人曹世雄随即上车，掏出优待证，轻轻一刷，免费乘坐，整个过程不到2秒。这个简单的变化源于嘉禾县委巡查组的一次以巡促改行动。正是这次有力的推动，让全县8000余名退役军人实现了城乡公交免费乘坐。一张小小的优待证，承载起满满的尊崇与温情。请听报道，巡查推动退役军人全域免费乘坐公交。今年3月，13届嘉禾县委第10轮第2巡查组进驻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把退役军人的急难愁盼作为巡查靶心，逐一摸排推动解决。随着嘉禾县城乡一体化不断推进，退役军人往返城乡的出行需求日益增长。按照湖南省加强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优待工作的实施意见相关规定，退役军人凭湖南制发优待证享受公共交通优待。然而，巡查组在调研中发现，原有的公交优待仅覆盖县城线路，乡镇至县城、乡镇之间的公交线路并未纳入优待范围。退役军人曹世雄：
3: 坐一趟车虽然钱不多，但对不少退役军人来说，能省则省。
1: 曹世雄说，以前镇里到县城单程要几块钱，一个月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巡查组坚持问题导向，采取个别谈话、实地走访、查阅资料等方式，深入了解政策执行中的堵点、难点，全力推动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凭优待证免费乘坐县域公交车政策落地见效。嘉禾县委第2巡查组组长曹日中：
4: 我们啊，通过巡查发现，退役军人免费乘坐公交这个政策，县城线路已经覆盖了，但乡镇到县城这一段还是空白的。群众有需求，政策有依据，我们巡查就要全力推动解决这个问题，落实好上级的政策，满足好群众的需求。
1: 民生短板必须尽快补齐。县委巡查组敏锐捕捉到这一问题，随即向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反馈整改意见，并持续跟踪督办。该局高度重视，主动担当，积极对接，第一时间组织专题研究，迅速形成落实方案，并联动交通、财政、乡运公司等多家单位协同推进，全力打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在湖南省加强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优待工作的实施意见框架下，嘉禾县于近日率先将优待范围从县城线路延伸至城乡全域，真正实现了全域免费、一证通达。退役军人曹世雄：
3: 现在手持优待证从镇里到县城办事，就可以刷证免费乘坐，这是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这种被尊重的感觉比省那几块钱更让人暖心。
1: 推动政策落地的同时，县委巡查组还督促相关部门同步规范优待乘车核验流程，优化便民服务举措。如今全县8000余名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均可持优待证免费乘坐县域内所有公交线路，拥军优抚的民生实事真正惠及千家万户。从发现问题到推动解决，前后不到2个月，这背后是巡查组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的坚定决心，也是职能部门闻令而动、协同

0: 发力的务实作风。嘉禾县委第二巡查组组长曹日中：
1: 让退役军人感受到实实在在的真诚与关怀，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同向发力、协同推动的工作思路，把监督的触角延伸到群众的身边，紧盯一件件民生实事，推动一项项政策落实，用巡查监督的力度和温度书写更有厚度的民生答卷。
0: 清风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通讯员李燕、李雅婷，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哎，山哥，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3: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啊？
4: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5: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6: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7: 好，我们一会就把钱打过来。
4: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8: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3: 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9: 你们这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4: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10: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2: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1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12: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13: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12: 啊，这……
13: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12: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13: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14: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15: 妈妈，妈妈。
16: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17: 网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个。
16: 哎，走走走。
17: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16: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

0: 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
1: 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0: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2: 现在不是面包。
3: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0: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3: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0: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3: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4: 哼，我们分手吧。
0: 哎，亲爱的。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6: 几个人哪里知道，这一霎的功夫，乾隆转了若许的念头。还要说呢，乾隆笑着说道，等他们奏折来了再说这件事吧，纪云报个喜信儿冲一冲也好，朕心里岂是郁闷。励志才是一篇真文章，真文章才真难做。先帝不知多少次说这个话，当时只是设身处地，现在却感同身受了。尹继善双手屈膝端坐，眼睛盯着前方，不紧不慢地说道，奴才刚才说到牛皮帐篷，五爷回京请召集户部兵部合议一下，现在来不及分责任，先从武库司调拨的5000领帐篷是绝不够用的，不去从科尔沁或者察哈尔急调购买50000领发放青海诸军要紧，辨是非可以从容去辨，兵士们受冻饿不能从容，青海地势高寒，有的大营营区一年只有一个冬季，冻土不能种植凉菜，吃煤粮住破帐房。奴才去视察，士兵们人人面带菜色，有的整营都是鸡屎眼，一到黄昏变成一群瞎子。我请旨户部配调花生、核桃、大枣、瓜子运到军营，从军官到士兵满堂奔走欢呼，万岁圣明，体恤我们当兵的可怜。后来再调就调不动了，兵部户部都说平原营房兵士只吃青菜豆腐，军需供应不能厚此薄彼，他们哪里知道那些地方100斤羊肉想换1斤青菜也没处换，一车萝卜送营里兵士们围上来，一会儿就啃个精光。奴才亲自进大伙房，干菜、羊肉、雪米饭吃了2天，真是难以下咽。他仿佛至今不胜那份苦涩，嘬着嘴唇皱眉咽了一口唾沫。这一刹那间，纪晓岚才留意到尹继善变得又黑又老，不但胡子苍白了，原来又浓又密的头发也变得异样稀薄，总起辫子也不过拇指粗细，软软的垂在脑后。想起2年前同游清凉山，尹继善那份风流儒雅，顾盼间熠熠精神，怎么也和面前这位深沉持重、形容憔悴的军机大臣印证不到一块儿。乾隆一边听一边也在审视尹继善，点头说道，不要管别人说你什么，朕深知你的那么忧谗畏讥的，朕虽然远在北京，你人在西安，心存军国，巡行西宁、兰州，深入大漠，朕是如同在你身边。元长，你不要落泪，听朕说，你在江南做官日子久了， 一向得心应手惯了。

0: 一旦去了北方，那里历情民风都不相同，又是以带兵为主，又是军机大臣和纪云他们一样参着政务，你想事事顺心，哪里能够呢？袁枚在西安待不住，他想抚秦而治。西安地瘠民穷，只有石头板，哪儿来的秦？把军棍兵痞赶出了西安，当地土豪劣绅强悍刁民，照旧还得用板子木枷对付。他不懂三秦政治和江南的不同，不能像江南这样单靠礼遇教化治理起来游刃有余。秦塞函谷不是吟风弄月之地呀。袁枚的随缘诗话真是很赏识的，既不肯做官，且闲置几年，权临著书也是好事。甘肃藩库供应青海大唐牛皮帐篷没坏的事儿，已经有几封廷记往来文书。兵部说这是两年前才新制的帐篷，从呼伦贝尔购进的时候，兵部派人验过，都是一盏新的壮牛皮缝制，库存不到两年发到营里就没坏了，不可信，疑心青海大营军官冒支报损。尹继善派袁枚去核实，兰州库房说无损，有领货兵营的戳记签名为证。兵营长官请尹继善到营验看，又确实是霉变不堪。几千里外三方各执一词，公婆各有理，吵的是沸反盈天。陕甘总督乐而锦差点把袁枚扣在兰州，正法以正视听而为军心。可怜袁枚一介书生，名震天下的大才子，为肃清西安兵患，得罪了青海甘陕的丘八爷，为牛皮帐篷又惹翻了甘陕官场，为设义仓垦荒田激恼了当地士绅，弄得四面楚歌。幸亏尹继善百般回护，调回浙江任钱塘知府，偏偏现任的浙江巡抚王胆旺就是前任的甘肃布政使，都是串了一气儿的，来了不接见，不放牌子，不给差事让他候补，淡淡的把你晾起来，你怎么样？袁枚一气之下拂袖南山。这里边关联错综繁杂，在座的谁也没有纪晓岚清楚，但这其中的人事险恶也属纪晓岚鼎鼎明白。且不论乐而锦是乐敏的族叔，不但是功臣之后，也是跟从乾隆十四叔允提西海征战的悍将，即王胆旺因在甘肃征粮有功，聚财有道，迭受表彰为能臣。乾隆去海宁前一日还特别下谕，加恩赏给他八旬老母貂皮四张，大缎两锭，还有亲笔御书人瑞国祥的泥金匾额。明知其中古怪隐情多，想想连尹继善身历其境都料理不开，应付为艰，何况自己一个汉员。反复沉吟着，觉得漫无头绪，与其说错不如不说。正思量着呢，洪州说道，王胆旺这人请皇上留意，您去海宁，臣弟在后船随驾，运河两岸梅花盛开，还有月季、夹竹桃、市花都开，上岸找百姓悄悄打听，不是季节怎么花都开了？是祥瑞？不是的， 是花银子从江南扬州花房移来的，盆子摔了现栽。成效中敬奉迎老佛爷带了假味儿。陈帝见他那副谄笑的嘴脸就恶心，分明是个……他突然打住了，嬉皮笑脸的说了：“嘿嘿，陈帝又说走嘴了，皇上原谅。”乾隆笑着说道：“你说嘛，虽然你散漫无羁，朕还是愿听你的实话，谁为这些事儿罪你啊？”洪昼笑着说了：“说句好听的，他这人言过其实，说粗一点儿，是个拍马溜钩子舔屁股的角色，千穿万穿马屁不穿，这种人只要不贪，永远是个不倒翁。”乾隆说道：“朕以为你有什么高见，原来不过如此。朕在藩邸见有些人在先帝跟前这个模样也恶心，君临登基才知道，人性曲高产上都是一样，有的是内根不正，外头倒血，比这外露的更加可恶可憎。既然都曲高产上，不能单凭嘴脸判别，说他好要有实据，说他不好也要有实据。朕见过个马脸相的，你看他撇嘴瞪眼，愁眉苦脸，他其实是在笑，你瞧他笑眯眯的，那是在哭呢。”哈哈哈哈。洪昼偏着脸想了想，无所谓的说道：“臣弟没有什么实据，就是瞧着这人不地道，世上谄者待下必交，不也是情理？臣弟信得起尹元长，才去一年多点吧，看上去老了十年，也是凭据。元长说要牛皮账，那肯定得赶紧办。真奇怪，甘陕年年闹旱灾，干得寸草不生的，怎么就会没了牛皮帐，又没了粮呢？”
1: 哎，山哥，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2: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
3: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4: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5: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3: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6: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2: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7: 你们这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3: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0: 洪昼说的平平淡淡，乾隆却听得心里边一震，像是被提醒了一件极为要紧的事儿。一边极力思索着，一边说道：“不但牛皮帐，花生、核桃这些也要兵不列单做军需供应，定成常例。既然萝卜能运上去，可以从内地征购。青海、藏边、阿里驻军待遇，还有乌里雅苏台、天山大营的粮秣军饷，下去尹继善和老五一个调陈，朕批给兵部照准办理。军士没菜吃，那些荒旱之地又无法种菜，这不是小事。”说着他灵机一闪，也是想得有了头绪，突然转脸对纪晓岚说道：“历年的各省晴雨报表折子是留在北京了，写信给阿贵誊录一份，用600里加紧送来。” 红昼和尹继善正聚精会神聆听他前头指令，感慨乾隆深仁厚泽，体恤前方将士。猛听的话题一个急转弯，对纪云说起情与折子这八不相干的题目，都一下子愣住了。岳钟琪一直低头在想如何劝说乾隆警惕阿尔萨纳的诡计，也一下子抬起头来。只有纪晓岚心里边机警明白，一转眼间已经知道乾隆对乐尔锦和王胆旺起了疑窦，但这样的圣明高深万万不能一猜就中。他故作发愣一阵子才说道：臣遵旨，不过圣驾这就返驾回銮，过去的晴雨表不是要紧折子，恐怕已经存档了，一时未必凑得齐呢。皇上怎么忽然想起这档子事儿了？乾隆的笑容里带着一丝狰狞，语气中仍是十分平静：是老五提醒了朕，朕是想看看甘陕这几年的旱涝，是旱，牛皮和粮食不该没得一塌糊涂。如果是涝，朕记得像是因为报旱灾几次免赴请朕的。他这话虽然说得宽松温和，但事理透析却犀利如刀，把一切障眼的往来纷繁事物、纠缠不清的人情扰攘一把拨去，追骨透髓，直捣要害，只有洞穿七闸之力。顷刻之间，纪晓岚觉得再也不必顾虑什么，再也不敢虚与委蛇遮饰什么了。纪晓岚略于抚养，岳钟琪在旁边叹道：主子这话真是动若观火，圣明烛照，坚壁尽现。老奴才在京闲居，甘陕旧部进京见面，说起道路天气，连着这几年甘肃雨水充足，祁连山下的春小麦一亩都能打200多斤，武官们抱怨道路翻江，泥泞难行，还说甘肃官精明会做官都发了，奴才戴罪之身，不愿多事，他们孤往言之，奴才孤往听之而已。皇上这一说，奴才心中像点了一盏灯。甘肃原本苦旱之地，年年赈灾，这几年赖皇上洪福，风调雨顺，感情还在冒请赈粮，他们竟敢将历年几百万银子都私分了，这可太骇人听闻了。乾隆的脸完全的阴沉了下来，两道短黑浓密的眉毛微微的扭曲着，深邃的眼眶中瞳仁闪着针芒一样的微光，悠悠扫视着殿中几人，额角上的肌肉时而抽搐一下，两只手紧握着卷案边缘，竟是仿佛要一跃而起的模样，却咬着牙端坐不语。守在帷幕边侍候茶水金质笔墨纸砚的太监最知道这主的脾气了，本来就屏息狐狸的腰身像被人触了一下的含羞草，齐刷刷地折弯下来，等待雷霆大作，雨包齐下。乾隆却没有发作，问道：纪云，去年甘肃暴旱还是暴涝？他开口问话，纪晓岚顿时松了一口气，不加思索地回道：暴旱，皇上，甘宁卿从来都是暴旱，陕西泾河前年去年急涝，但核桃、张掖、武威12城足收没有求朕，甘肃接连5年都是旱灾， 请雨表送来玉览，皇上就明白了。

0: 乾隆又问道：“这几年甘肃免赋赈灾钱粮数目，想来也要等户部来报了。”
1: 皇上，
0: 纪晓岚的心里咯噔一下子，刹那间加了小心，就地欠身说道：“详细数目臣不能明白，按甘肃在册田土是236000余顷，田赋定例287000两，连着5年都是免征的。去年赈灾银子发给50000，前年是80000，再前年是65000，这是户部报呈预览，军基础流荡时臣无意中见到，尾数不能记忆。记得前罪臣讷清还说过，王胆望这人真聪明，知道江南丰收，又吃准了主子临恤灾民，使劲报灾，当官的老百姓两头核算。就为有这个话，臣才记住了这几个数目。臣纪云身在基书，不能见微知著，为皇上分忧，失职独责之处，难逃圣鉴。他还要谢罪，乾隆一口打断了：“不要无故怀刑，这不是你的首尾吗？呵呵，朕这里连年整顿吏治，只顾了高衡、前度这些城湖涉属，哪里想到各省还有许多的风使长舌呢？发文给阿贵，派员到甘肃去查明核实，一是征来的钱赋到哪里去了，二是赈灾银子落到了谁的手里。这件事着尹继善立即去办。”
1: 是。
0: 尹继善赶紧回答，却没有立即起身。他在西安大约受气焦劳极多，至今余惊余怒未息，趁欠身活动了一下腰肢，从容说道：“奴才奉旨去陕前，曾问过傅恒军粮转运的事。傅恒告诉说，甘肃有粮827500担，豆麦充足，叫奴才不用为军粮劳心。80万担粮在江南，约值250万两银子，运到西安的脚价是5倍。当时奴才感激王胆望顾全大局，佩服傅恒协调有方，但在军中亲眼所见，既没有豆，也没有麦，有的只是没米。奴才也派袁枚前往各库查看，又3次另派人复查。皇上，甘肃根本就没有翻库存粮。这件事早就想奏明皇上的，但乐而锦一口咬定，粮食已经赈了灾民。700万担的折价银子存在翻库，要查需要请旨办理。奴才又奉旨回南京，所以暂放了手，请皇上一并发旨，这其中疑窦太多了。这里边的疑窦确实太多，700多万担粮垛起来是一座山，赈灾没了，抱旱发钱粮也赈灾了，超过甘省税收田赋7-8倍的粮食都赈灾了。乾隆气得发愣，洪昼却笑着说道：“甘肃人好大的肚子。”乾隆按着桌沿想站起来，才意识到是盘膝在榻上，耸了一下身子，狞笑道：“朕看未必，只怕饿瘪了肚子的也是有的，因为甘肃的王胆望、乐而锦肚子太大，手太长了。一句话，查办。”到这儿，纪晓岚已经知道

0: 黄疸忘乐而紧完了。他正思量着如何奏臣，岳钟琪拈须沉吟说道：老奴才没有管过政务，已经听得头晕。甘肃地级民贫，麦豆亩产不过一两百斤，这700万担粮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江南的存粮也就1000万担上下吧。
1: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2: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1: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

0: 还有什么办法吗？
1: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0: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1: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0: 啊，这
1: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0: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1: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2: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3: 妈妈，妈妈，
4: 用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6: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我正月，太宗所造也。太宗为秦王之时，征伐四方，人先歌谣秦王破阵乐之曲。
2: 秦王破阵乐是一首记载于二十四史之一《旧唐书》中的一首宫廷古乐，它地位极高，在唐朝享有国乐的地位。它讲述的是李渊建唐不久，秦王李世民平定刘武周叛乱，大获全胜。当地百姓为了表示对秦王李世民的崇敬之心，并为他创作了一首《秦王破阵乐》。李世民非常高兴，便将此曲带回长安加以编排，于是就有了流传千年的《破阵乐》。今天将跟随《旧唐书》来到历史的发源地山西运城新绛县，去聆听击奏千年的古韵。
3: 小叔姐姐，我觉得这篇文章离我们太遥远了，我都想象不到这种画面。
4: 是啊，您能不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呀？
5: 看这个呀，哎呀，这有点为难我了。这要想看这个，咱们得穿越才行啊。但是我想到了，我觉得我们可以跟着耳朵去旅行，怎么样？
6: 耳朵？
5: 对啊，我给你们找一个老熟人，张新军老师，认识吧？
6: 认识。
5: 他就是咱们绛州古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对不对？他一定有办法，咱们找他去。
6: 好，
5: 走。
2: 山西省运城市新绛县位于晋陕豫三省交界的地方，古称绛州。在1400年前，秦王李世民曾在此屯兵攻打叛军，打胜了著名的百壁之战。当地士庶以独有的音乐表现形式擂大鼓，庆祝唐军得胜回营，自此便在李世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来到绛州城，同学们能解答心中的疑问吗？
5: 张

0: 面了，
1: 你好。
0: 刚才孩子们给我提了一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想看一看这个秦王破阵乐，他当时那个壮阔的壮观的场面重现一下。哦，这我完成不了，您是行家，您肯定行。
2: 那我带着大家去享受一场视听盛宴吧。
0: 好
3: 好，
0: 走，听，有鼓声哦。
4: 秦王破阵乐是唐时著名的歌舞大曲，凡是宴请三品以上的官员以及外国来使，都会在玄武门外演奏，场面之大尤为壮观。但令人惋惜的是，在历史的流传中，秦王破阵乐的原谱没能保存下来，所以张老师带领同学们欣赏到的是绛州古乐的艺术家们根据史料中对破阵乐的记载以及民间曲牌《小秦王乱点兵》创编而成的秦王点兵。秦王点兵虽然早已不是千年以前的秦王破阵乐，但依旧承袭了破阵乐中发扬倒立、声韵慷慨的特点，在我们面前铺开了一幅历史的长卷。欣赏完这首乐曲，张老师便带着书本旅行团来到绛州三楼之一的绛州鼓楼。登临鼓楼，似乎更能感受到当年绛州百姓为李世民击奏秦王破阵乐时声闻百里、动荡山谷的气势。
2: 刚才孩子们在这个高台上表演那种形式，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呢？
5: 什么？
2: 就是闻名世界的绛州古乐。那么绛州古乐的特点你们知道吗？
3: 谁知道啊？
0: 小老乡们都不知道。
2: 绛州古乐呢有三大特点，不同于其他古乐的。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擂大鼓，你们刚才看见了没有？
5: 看见了。
2: 第二个叫做花敲干打，知道花敲什么意思吗？
0: 不知道。
2: 还好这个孩子说的很好。他们不仅要敲鼓星、敲鼓鞭、击鼓棒，还要敲鼓环、敲鼓架，还有鼓锤相击的，
0: 还有鼓钉啊，
2: 各种各样不同的动作，不同的声响效果，表现不同的感情。第三个，也就是绛州鼓乐的最大特点，演绎故事。他们演绎的故事里面，不仅有表现战争的，还有表现民俗的，还有表现生活场景的。
0: 哎，咱们刚才看的这个表演中，其实就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6: 是
0: 大家都能听出什么样的模拟声呢？
7: 走路声。
0: 马蹄声。很好。你说
3: 喊叫声
0: 啊。
2: 是的，他们都说得很对。秦王点兵里呢不仅用各种声音表示古代战争上不同的场面，他们还根据鼓大小不同分配了角色的名字。
0: 给鼓起了名字。
2: 是呀。
0: 哎，叫你们猜猜会是什么样的名字呢？你说
7: 雌鼓和雄鼓。
0: 挺有创意的哈。
2: 是的。
0: 你说
7: 兄弟。
2: 哦，
0: 兄鼓弟鼓。
2: 这是你的理解。
0: 你说
8: 大中小鼓。
0: 这倒挺简单。
2: 就有大中小鼓。是的。
0: 这倒挺简单的。
2: 实际上呢，他们鼓的大小职位就不同。最大的鼓呢是最高的指挥官帅鼓。下面呢是帅鼓下面的将。古代的大将。将下面呢古代军队编制里面的校。然后最小的鼓呢就是最小的
0: 卒。小兵，
2: 我们叫它卒鼓。
4: 在孩子们了解到了绛州鼓乐的特点后，张老师提议带领同学们去近距离的体验一下绛州鼓乐，于是书本旅行团来到的第二站便是山西绛州鼓乐艺术团的排练厅了。山西绛州鼓乐艺术团是1988年创立的一支民营民间艺术表演团体。来到这里，张老师又会给书本旅行团的同学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0: 你好，打扰了，
6: 太太你好
0: 。哎呀，这不就是你们梦寐以求想要触摸一下的大鼓吗？那等于说孩子们的所有的疑惑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了，我们来对地儿了，是吧？
9: 是的。
0: 其实刚才孩子们有好多小问题，谁先说？你说。
7: 我刚才在看秦王点兵的时候，发现有一段动作非常快，然后转的也非常快，让我看的眼花缭乱。
0: 是什么样的？
9: 什么样？哪个动作？
7: 就是这样。
9: 真的是这个吗？
7: 对，这个动作很难吗？而且这个动作是不是绛州特有？
9: 不仅是绛州。

0: 五岳特有的动作，而且是靖州本地唯一的一个打法，它叫花敲杆打。哎，打起来特别好听，你听一下。嗯，
1: 好不好啊？
2: 好
1: 了，
2: 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绝活。
3: 绝活，
2: 一般人是绝对来不了。
0: 对，
4: 我们有能手啊。
2: 哎，这不能言吗？
4: 这个
2: 试一下呗。
4: 学过架子鼓的，
0: 学过啊。
4: 菜汤旁边，
0: 我教你一下试试。看你能不能试一下，
5: 很勉强。
0: 我教你一，你在鼓槌上找位置，找一的位置啊。一，你看我的手，你看你的手，不许把指头贴过来。然后你看啊，一送出去，你把右手的鼓槌送出去，鼓槌立起来。然后二的时候，在一的位置上，二把鼓槌拉回来，磕左手的鼓槌，看，二，这样磕，这样磕，
4: 这个不动，
0: 右手磕左手。对呀、哎，你还记得一吗？
4: 不记得一
2: 吗？
4: 可以了，可以了，我们掌声鼓励他一下，好不好？
2: 不容易。
4: 哎呀，今天算是体验了一把，但孩子们其实之前问了一个问题，财团他们说这个咱们江州古乐是不是只能展现战争的场面？因为听起来很热闹，很激烈。
6: 是。
4: 张老师给解答了，说不是这样的，有很多有故事性的、有戏剧性的场面也是可以表达的。
0: 对。而且我们可以给他们演绎一个故事。哦，你们现在是几年级学生？
7: 四年级。
0: 好，那就给你们表演一个童话故事。
8: 好。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三湘第一声，FM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郴州 FM98.2，衡阳 FM93.0，娄底 FM90.0，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永州 FM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9: 来，请。
10: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1: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0: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2: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0: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0: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6: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7: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8: 我本可以。
17: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9: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4: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2: 啊、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8: 我本可以。
3: 好的，
18: 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0: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18: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18: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
3: 只是那次月考。

0: 我真的尽力了。
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6: 一场别开生面的演奏在大家的期待声中拉开帷幕。老鼠娶亲是绛州古乐中最为特别的一首曲目，它的故事性极强，想要演奏好这一曲目，首先要抓住老鼠的形象，演奏者的动作要夸张，面部表情、形体动作以及眼神都应尽力体现出老鼠的特征，形成一种独特的老鼠演奏风格。在欣赏完表演后，同学们也跃跃欲试，想要尝试一下古乐到底是如何演奏的，大家乐此不疲地模仿着师傅们的动作。一招一式虽然稚嫩，但却能感受到同学们在这一刻才真真正正地体验到了绛州古乐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的乐趣所在。那么在通过古乐师傅们的言传身教后，书本旅行团的演出成果究竟如何呢？
7: 下面请欣赏书本旅行团绛州古乐的首演老鼠娶亲，掌声。
8: 好，
7: 很好。
8: 精灵小鼠，
7: 没错，这才是正经的。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学这么快，我觉得还是挺棒的。
8: 是，
7: 他们从头发丝儿到脚趾头全是戏呀、啊，
9: 是吗？
7: 是。我觉得蔡团今天是把绝活都拿出来了，是吗？
10: 哎呀，这才哪到哪呢？这只是绛州古乐团的一丢丢，
7: 一丢丢。
10: 对，走，我带你们去黄河边看更震撼的表演。
7: 啊，黄河边是不是？
11: 对，
7: 出发吧，孩子们。
6: 在蔡团长的提议下，书本旅行团一行人乘船来到临近山西省河津市黄河峡谷出口处，此处两面大山，黄河夹中，河宽不足40米，置身于黄河之上，远远的就听到了阵阵擂鼓声。那么到底会是一场怎样的演奏等待着大家呢？

0: 绛州古乐作为一门传承千年的古乐艺术，具有黄土地的博大胸襟，也蕴含了深厚悠久的黄河文化。
1: 好，
2: 好，
1: 棒不棒？
3: 看了演出之后，大家想不想近距离接触一下这个鼓啊？
4: 那你们最想看的是哪个鼓呀？
5: 大鼓。
3: 我就知道。
1: 走
3: 走，咱们去看看。大家有没有观察这个鼓？其实有一个让我觉得有点好奇的点，你们看一看鼓手的手上是像别的叔叔手上一样都是一对的这个鼓槌吗？
5: 不是。
3: 为什么是单个的鼓槌？而且这个鼓槌形状很特别。我们让他，我看他个子最小，让他去拿拿试试好不好？
1: 好，
3: 你去尝试一下，帮他手上显得更大了。来敲一个，可以呀、啊。这个鼓槌有什么来历吗？
6: 实际上，这个鼓槌呢，只有我们绛州古乐团有。黄河船夫是我们最近几年创编的新曲目，因为他们要表演嘛，要模仿船工划船的那个动作，有需要做一些划桨的动作，但是那个小鼓槌呢？不足以表现。
3: 没错，哪有那么小的桨啊？
6: 哎，慢慢他们就把鼓槌呢演变成一根，演变成这么长的，既可以当做鼓的演奏用的工具，也可以作为划桨的道具。我们刚才看、他们就有划桨的动作。
3: 对，等于他是创作这个东西是有现实意义的。
6: 有，包括敲法、技法，包括这个道具的创新。

0: 这个曲目呢，就是表现黄河船夫万众一心、团结一致、共度险滩、共度难关、一往无前的那种精神。
1: 嗯，
0: 是一种励志的、健康的、积极的、向上的那种乐曲。
1: 嗯，所以我们听到的鼓点都特别的整齐。
2: 是，
1: 所以都是一种充满正能量的声音。还有我在听敲鼓的时候，都会唱这个《黄河船夫曲》，一起唱一个好不好？
3: 好，
1: 好，来，谁来起头？
0: 来，蔡团长给咱们起个头吧，原生态的原唱。走。

0: 今天在张老师的带领下，书本旅行团深入地了解到了绛州鼓乐这一古老的具有表现力故事性的音乐艺术。当年的秦王破阵乐之所以能够被载入史册，正是因为绛州鼓乐所呈现出的气势磅礴，令人热血沸腾，让每一位聆听过它的人都深深地记住它。
1: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4: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5: 吴地官名羽，字长生，后盖云长河东汉阳人也。因本著世敖，以世凌人，被吴杀了，逃难江湖56年。
0: 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中，开篇用寥寥数十字说出了关羽的身世，而历史中对于关羽的家庭与身世一直鲜少记载。这一站我们来到关羽的故乡山西省运城市亥州镇，关羽的青少年时期在这里度过，究竟这里留下了多少关于关羽的印记和故事呢？
6: 同学们，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三国演义》中的关公，那么大家对真正历史上的关羽了解吗？
7: 不了解。
6: 那你们有没有什么想问的呀？
8: 有。
6: 假如
9: 小文姐姐，我想问关羽的少年时期是什么样的、他的性格叛逆吗？
6: 小时候是什么样的哈？
10: 小文姐姐，我想知道关羽的脸为什么是红色的。
6: 关公为什么脸是红色的？很好。家豪，
11: 小文姐姐，就是在《三国演义》当中，桃园三结义是真的发生吗？
6: 好，我们今天就来到了关羽的故乡山西省运城市的亥州镇。那么今天我们就带着自己的问题一起去找到答案，好不好？
12: 好，
6: 出发！
0: 历史名将关羽出生于山西省运城市西南11公里处的亥州镇长坪村，亥州因此成为了关公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关羽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乡人们为祭祀关公，为关公家族建立了关公家庙。我们今天的旅程从这里开始。
6: 这是我们关公文化研究院的魏老师，大家给他打个招呼。
13: 好，同学们好，欢迎大家来到关公故里。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关公的家。
6: 这是原址吗？
13: 是原址，但是呢有一个情况，关公生前呢，这儿是他的家。大义归天之后呢，乡人们为了纪念关公，就把他的家改建成了一个祠堂。到了金代大定17年之后，又在祠堂的基础上呢，改建成了现在的庙宇。所以呢，这个目前呢就叫做关公家庙。

0: 那今天魏老师就带我们同学们一起，我们去关公家里看看吧。
1: 好，
2: 好，
0: 走。
1: 好，
3: 关公家庙始建年份已经无法考证，庙内建筑多为明清时期遗物，古柏参天，一片肃穆。作为关公的家庙，这里自然有许多关于关公家事和家庭的传说。
0: 老师，这里为什么有一座塔呢？
1: 塔本来就不是我们中原的东西，它是一个舶来品，也就是从国外传过来的。它最早呢是佛家埋葬高僧尸骨的地方，也是藏这个经卷的地方。那么一般的庙宇呢都没有塔，但是到了关公的家庙里面呢出现了这么一个塔，所以大家就感觉到很奇怪。大家看这个塔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或者奇特的地方？
0: 这个塔没有门啊。对，没有门哈。这个塔怎么上去呢？是吗？还有呢？
4: 这个塔好像没有窗户，也没有多余的雕花
0: 啊，很素雅哈。
1: 其实呢这个塔呢有一个故事，也就是当年在关公19岁的时候，在家乡仗义除霸，把家乡的一个恶霸给杀掉了之后呢，然后他就要出逃。出逃的时候呢，他回来就要辞别父母，但是父母呢又怕关公因为他们而担心逃跑的不利索，所以呢为了解除关羽的后顾之忧，父母呢然后就投井自尽了。那个井在哪儿呢？就是这个塔下面，就是一口井。关公的父母呢就投在这个井里面自尽了。所以这一座塔呢其实就是关公父亲和母亲的坟墓。哦，既然是坟墓，那我们肯定就不能开门，也不能开窗户。刚刚有的同学也问了，哎呀，这个塔怎么上去？坟墓一般情况是不让上去的。而且呢还有一个同学提出来说，没有雕花。
0: 对，
1: 这个塔呢保留了塔的最基本的一个形式。你看它一共是7层，它到了上面是8个角。7层8角，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形制。但是在塔上面呢一般情况下来说是不搞雕花的。
3: 在祖宅塔身上镌刻着历代修塔铭文，每一篇都记录了关羽杀恶霸、父母跳井的故事。由此可知，19岁的关羽已然是一个嫉恶如仇、大义凛然的人。一个人性格品质的形成一定和家庭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到底关羽的父母是怎样的人呢？
5: 老师，我想问，那么关公的父母是做什么的呢？
1: 这个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关公的家世是一个千古之谜。在公元的1678年，也就是康熙17年之前，不管是史志上面还是小说上面都没有记载。到了康熙17年，公元的1678年，当时呢就在我们刚刚大殿那儿前面那个井，不是他父母那个坟墓那个井啊，在家庙这个大殿的旁边浚井的时候，在那个井的底部挖出来几块砖，那个砖上面呢全部有铭文，就是有文字。然后那个文字上面呢就写得很清楚，关公的父亲叫什么，关公的爷爷叫什么，商于哪一年，卒于哪一年。那么好多人可能就问了啊，那个砖呢？那个砖因为是清代康熙年间的，我现在也不知道它在哪儿呢。好在是我们有一块碑能够说明了这个问题。这个碑呢你看题目就叫汉前京郡众母侯关圣帝君祖墓碑铭，他专门就写了这么一块碑文，然后把那一件事情给我们记载下来。他的爷爷过去是在朝廷里面当官的，然后后来呢也就是说辞朝这个辞官隐居到这儿了，就在南边的中条山，他叫关审。然后关公的父亲呢叫关毅。那么两种版本， 一种版本呢说他们家是开的铁匠铺，
0: 铁匠
1: 啊，一种说法呢是他们家呢是做生意的。
0: 哦，
1: 其实呢关公的爷爷隐居到中条山这儿之后呢，
0: 嗯，
1: 就是按照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个习惯杠读传家。他生前呢学的这个文呢就是儒家的文，这也就奠定了关公的忠义仁勇礼智信这一种理念。因为忠义仁勇礼智信都是儒家的思想。
3: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2: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6: 兄弟，干一杯。
7: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8: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9: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0: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 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3: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1: 陌生电话
12: 别搭理，
13: 高额返利
12: 别相信，
11: 免费礼品
12: 别贪心，
13: 冒充亲友
12: 别转账，
11: 保健品套路
1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
0: 灯，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6: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7: 当地传说，关公从小习文练武，忠义仁勇的性格也是形成于少年时期。在《三国演义》中，关公带着大儿子关平征战沙场，关公忠勇的性格也影响到了他的儿子们。在演义中提到关羽的儿子，除了关平、关兴外，还有关定、关宁、关索等。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中，关羽到底有几个儿子呢？
8: 这两边呢是关公的儿子，这个呢是他的大儿子叫关平，这边呢是关公的第二个儿子叫关兴。关平呢封的是节中王，所以这个殿呢就叫做节中殿。然后这个呢封的是显忠王，所以叫显忠殿。
9: 都跟忠有关。
8: 哎，都跟忠有关。
10: 关羽有几个孩子呢？
8: 关公从史书上记载呢是两个儿子，从这个文学剧本和这个演绎上故事上来讲，关公成了三个儿子了，
9: 多出了一个。
10: 关羽的两个儿子是不是武力都很高强呀？
8: 关平的武力非常好，因为他跟随了关公，小时候在家里面就习惯练武，因为他有那一份基因，是吧？后来呢，在关公驻扎在新野的时候，关平才跟父亲相认，从此跟着父亲，然后南征北战，走上了匡扶汉室的伟大。
11: 就是我想问问这两个孩子，哪个学文比较优秀一点？
8: 要说学文比较优秀，还是他的
9: 小儿子，
8: 小儿子关兴。关兴的学问比较优秀，因为这个呢，史书上专门有一段记载，在《关羽传》上就有，就说关兴啊，少有令问，常向诸葛亮深气一直，弱冠失中。中将军，也就是说少有令问，少是少年时期，年龄比较小，然后得到了丞相，当时的蜀国的丞相诸葛亮的器重，然后诸葛亮呢也因为关兴是关公的儿子，所以也就重点培养
9: 了。
8: 那么弱冠也就是在接近18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成了司中。中间军，司中、中间军呢，这个都是一个官职的名称。你说，你看，18岁的时候，
9: 很受器重了，已经被重用了。
8: 学问还是关兴要优秀。
9: 一个能文，一个能武。
8: 是。
7: 作为关公文化发源地，乡人们对关羽的形象总是有很多的想象和创作。
12: 身长六尺，髯长20，面如重枣，唇如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
7: 在关公家庙里，被一些栩栩如生的关板吸引了注意力。这些造型独特的关公像都是用面团做成，这门手艺正是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万荣面塑。作为关公故里的年轻人，他用自己的双手打造出心中对关公的想象。
9: 哎，赵老师，那我也很好奇啊，作为年轻一代，您为什么选择要去做关公这个面塑呢？为什么对他感兴趣？
3: 以前是我也什么都做，
9: 嗯，
3: 我知道有一次我做了一个关公，我在门口拍照，有邻居看见，哎，这是个什么，我就很诧异，
9: 嗯，
3: 身为关公故里的人竟然不认识关公，所以我现在就是大量的作为关公。
9: 那你以前做的这个关公和现在做的一样吗？还是会发生变化？
3: 对关公的理解会越来越深刻，所以说是他的身体的一些形状了，
9: 嗯，
3: 还有面部造型了，还有他的夫子巾的颜色，我都会做一些改变，
9: 都会有改变。
7: 桃园三结义是赵瑞新创作的面塑作品，作为小说《三国演义》开篇最浓墨重彩的一篇，在电视剧中也还原了桃园三结义这一经典片段。
13: 报国安邦志慷慨。
14: 老师，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在历史上有没有真正发生过？
8: 真正的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呢，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在关羽传里面，三国志关羽传里面，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个证据。第一个，陈述写这个三国志写的刘关张三个人情同手足，恩若兄弟，寝者同床，就是说只要睡觉都在一起，这是一个证据。第二个证据呢更关键，那就是关公兵困土山，土山越三世，然后到了曹营的时候，曹操呢上马金下马银，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要收买他，结果没有收买了。曹操呢就问他呢，说我对你这么好，你为什么还不愿意跟随我呢？关公就给他说，我和刘洪叔啊是以公死不可背之，就是我们发过誓要同生共死呢，我不能背叛，那发誓就要有一个意识，不能说我们两个人见了面握一个手去发誓吧，所以他们就要搞一这么一个意识。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我们也能够推断或者说印证出来有这么一回事。那么呢，正因为历史上没有给我们具体的交代的那么清楚，所以罗贯中写《三国演义》的时候就发挥了他这个想象的这个空间，
9: 嗯，
8: 把这个故事呢给他写的就非常的圆满丰满了，让大家呢好像就是说直接看到了刘关张在那儿接待的一样。
9: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做手工了，每个人都可以做一下自己心中

0: 关公什么样的，我们一起把它动手做出来好不好？
1: 好。
2: 大气啊，压紧啊，
1: 压紧，
2: 然后这就是一个圆球啊。哦，他的眼睛不同于常人啊，常人是平的，他眼睛是这个啊，他的内眼角在这，外眼角很高啊。
3: 也许孩子们稚嫩的双手还不足以塑造出自己心中关羽的形象，但通过一天的旅行，相信英雄关羽的形象在孩子们心中越发清晰了。
0: 好，同学们，我看看大家做的怎么样了。你那个头怎么那么圆呀，像你的自画像了。
4: 英雄关羽，不朽关公。我们刚刚呢在关帝庙已经了解了关羽的家世和关羽的一些故事，那么关羽如何成为关公的，我们到汉州关帝庙去再进行了解。
5: 那期待下一集里，我们和魏老师一起走进汉州关帝庙。
6: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7: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啦。
1: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2: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4: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5: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6: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4: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7: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8: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9: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准时关注为民热线，我是周梅。反映问题，所有观看节目的平台呢，您可以直接私信的方式反映，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时间段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很多的朋友都会反映说，你们的热线真的太热了，总是会打不进来，总是在忙线。那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确实找我们寻求帮助的人呢也非常的多，感谢大家的信任。所以呢，我们为大家开通了多种渠道，除了电话联系的方式，还有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那么首先我们和大家一起走进的是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关注近期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10: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4: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9: 小区楼顶露台属于全体业主的公共空间，任何业主呢都不能够擅自去占用或者是使用。那么近日呢，市民段女士向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说，长沙望城区的高塘岭街道玉湖印小区的有一位业主擅自呢在楼顶的公共露台上加建了门框，并且还上了锁，还砌了墙，存在安全隐患。
11: 望城区玉湖印小区8栋803的业主在9楼的公共露台上封堵了消防门。年前嘛，他把消防通道私自用砖封起来，门的宽度为85公分，然后上了门之后上了一个私锁，彻底把我们的这个本单元的消防通道给堵塞了。我们这个单元的邻居也比较担心，所以我们多方投诉，然后他们也来过多次。区城管现场核实认定是违建的一个消防门的一个通道，要求他彻底恢复整个宽度，但是该业主到现在舒畅那个消防门没有全部复宽，只复了一部分的宽，就停工在这里。
9: 那么段女士跟我们说，事情呢是从年前到现在已经几个月的时间了，执法人员也多次的下达了拆除的通知，但是违建的业主呢每次都是拆一半又停工了，等到没有人管他又开始重新建，问题呢拖到现在都没有彻底的解决好。在接到段女士的求助之后，为民热线栏目组在直播节目当中呢将这个问题是转到了望城区城管局，工作人员核实情况之后也给节目组打来电话回复，表示说段女士反映的情况属实，下一步望城区城管将会加大执法的力度。
12: 他那个地方前期我们因为他这个违建前期是由街镇来进行管控的，前期也都是街镇在处理。段女士到我办公室打来过一次，前段时间我们也到现场去了，去的时候是段女士在现场，街道的也都在现场，但是沟通了一个方案，目前可能执行过程中可能跟这个段女士的心理预期还是有一点点差距。我刚跟那个街道的这个执法大队的负责人也联系了，就我们会跟进这个整改的这个方案落地，然后刚刚我跟段女士也联系了，就是按照之前会商的这个方案来搞，我们会督促街道按照上次这个方案抓紧搞。
9: 对于此事的后续进展，为民热线也将会持续关注。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那也欢迎您通过96218转零号键来告诉我们。同时呢，你也可以直接的关注到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跟我们来反映和咨询问题。
4: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之七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3: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4: 哦，可以啊。
13: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4: 你是来旅游的吗？
13: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4: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13: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14: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4: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15: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7: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9: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0: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7: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9: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21: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7: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9: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22: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23: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

0: 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2: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3: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4: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5: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6: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线上的谢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谢女士你好。
7: 嗯，主持人你好。
6: 嗯，欢迎你。
7: 我是芙蓉区马王堆街道芙蓉苑甲区的业主。
6: 嗯，
7: 我们芙蓉区芙蓉苑的甲区5栋的2单元的这个楼道啊，一直就被一个业主他占用了之后，就堆放了大量的杂物。
6: 嗯，
7: 然后撕拉电线，晚上的时候呢，就把他的那个充电器就放在了他自己捡来的大量的那个垃圾上面。
6: 嗯，
7: 就直接充电。
6: 嗯，
7: 我每一次看到之后，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大的安全隐患。他把整个地下一层的所有的这个杂物间的这个楼道过道和楼梯间，以及我们这一栋楼单元门外面的这一个植物带，全部都堆满了他到处捡来的各种杂物。
6: 嗯，
7: 这个事情我已经反馈给了物业，已经很多年了，一时得不到解决。
6: 嗯，
7: 我也打了12345。
6: 他是自己捡的垃圾还是怎么的呀？
7: 他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他不仅仅是捡垃圾，
6: 嗯，
7: 他捡了各种各样的，包括电线啊，哦，然后废的人家扔掉的一些小孩的车呀，
6: 嗯，
7: 然后破损的镜子呀，然后所有的木质产品啊，全部都捡来了。
6: 嗯，我看到了，堆得乱七八糟的，有一些什么自行车啊，小儿的儿童车啊，然后还有一些看不清楚的，反正堆的，哦，还有楼梯啥的，全都堆在门口。
7: 还有楼梯，而且他把那个楼道，我发来的这个视频是物业已经敦促他让他清理之后的样子。
6: 我清理之后还有这么多啊？
7: 对，他清理之前是整个那个楼道是你的脚是迈不进去的。
6: 那你刚刚趴的就是放了楼梯的那一块，是大家公共的过的一个过道吗？
7: 全部是公共的过道，因为我们这是一个楼梯房，
6: 你堆这么多，那人怎么过？
7: 杂物间每个人分了，你买了一块，买了一间，那么那一间就是你的。
6: 嗯，
7: 所以我们就是如果要进到自己的杂物间的话，那是要冲破重重的困难的，因为那个楼梯间是要通过声控来亮灯。
6: 嗯，
7: 我有一次我进到我的杂物间的时候，就挂在了我的丝袜，就挂在了他的那个碎破的玻璃，他把玻璃别人扔掉的那个玻璃就放在了靠墙的位置。
6: 嗯，
7: 就挂破的那个玻璃，当时实际上就鲜血直流。
6: 天哪！然后再有一个，我看到刚才有个地方，它是好像出来了半个这个电动车。你说的充电，它是电动车在这一块充电吗？
7: 他撕拉了电线，然后就把自己的电动车 放在那里充电，然后充电的这个充电器就放在了那个泡沫啊，他捡来的那些泡沫啊，捡来的那些碎纸啊，然后塑料瓶罐的上面，他就直接放在那上面。我觉得如果一旦出问题就会出大问题。
6: 嗯，好，来，您是这样的，您把物业的电话告诉我一下。
7: 物业的电话应该是8220211。
6: 8220211是吧？
7: 或者是111。
6: 111，这是物业的电话是吧？
7: 对对，
6: 叫芙蓉苑甲区物业，对不对？
7: 对对，
6: 我想问一下，
7: 物业，
6: 堆垃圾的他到底是谁呢？是一楼的住户吗？
7: 就是一楼的住户。
6: 哦，他们都知道，你们也多次的反映过了，除了跟物业反映，
7: 多次的反映过了，
6: 除了
7: 他把我们外面楼道外面的这一个公共的这个植物区，他也变成了他自己的这一个种植区，然后他把这个所有的我们这一个单元门外面的墙，他还打了很多的钉子，他把他装不下的那些垃圾，然后他捡到的废旧物品就用钉子挂在那上面。
6: 好，行，我先跟物业打个电话啊，您稍等一下。这个情况您除了跟物业反映还跟谁反映了没有？
7: 我通过12345反映了，我记得有一次那个派出所也给我打过电话。
6: 然后呢，解决了吗？
7: 没有解决。
6: 好，我们先来打一下电话，先打一下物业，我了解一下情况，好吧？哎，您稍等，来，我们的记业，我们的这个记者马上打一下物业的电话，因为呢，物业有多次的进行处理，这个情况他应该是非常的了解的，所以我们先来核实一下，看看是怎么一回事儿，好吧？您稍等啊。
8: 喂，你好。
6: 哎，你好，请问是芙蓉苑物业对吗？
8: 物业打的是3-1。
6: 三个一是吧？好，来，我们的记者打3-1吧。打3-1，8220211这一路电话说让我们打这个尾号是3-1的电话，我们来打一下。你好，哎，芙蓉苑物业啊，我们这里是惠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情况想向你们核实一下，就是我们有这个业主啊，他是在我们5栋2单元这一块居住的，他反映说一楼有一个住户呢，就是他的垃圾啊堆的到处都是，把楼道。
8: 这个的话我不方便回答。
6: 怎么不方便回答？你们不是处理了吗？你不用怕，不要。
8: 我不方便那个。
6: 我还没问呢，你处什么？现在跟你核实情况，又不是追你的责，你怕什么？现在我就想问问。
8: 这个、不方便回答你。
6: 这什么不方便的？
8: 我们领导也今天休息，要不你明天再打过来，好不？
6: 天哪，您在这儿接电话呀？我问你一个情况，你都不能够讲清楚，是这个事情就是这个事情。
8: 我们也是分区域负责的，我不负责那个区域，我也不清楚。
6: 你不负责区域，谁负责这个区域？
8: 对。
6: 那谁负责这个区域？这个事情你们有没有接到过？我们这个业主的反应有没有接到过？你们处理了没有？
8: 要不你打社区问一下，82990399。
6: 别打了，别打了，真是的，这个物业怎么回事？一个物业的接听电话的人员还没咋地就说：“哎呀，我不知道，你这叫什么回事啊？”就问问你，这个事情是不是存在？到底为什么这个人屡劝不止？怕什么呢？这不能回答吗？还要打社区？这物业真是的，物业费收的真是不想评论。来，我们的记者打一下这个马王堆街道的电话，直接跟他们的自然资源和城市建设事务中心的电话。我想说的是，物业服务，你得搞清楚自己的定位。
9: 马王堆街道办事处。
8: 喂，
6: 你好，请问是马王堆街道自然资源和城市建设事务中心对吗？
8: 不是的。
6: 啊，你们不是马？
8: 不是的，
6: 不是马王堆街道吗？
8: 是马王堆街道，这里是平安法制办。
6: 平安法制办是吧？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啊，要跟你们反映一下，是关于安全方面的问题，好吗？
8: 您说。
6: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谢女士，她是来自于芙蓉苑甲区5栋2单元的一位业主，麻烦您记录一下啊。
8: 甲5栋2单元的业主，
6: 对，
8: 您说。
6: 他说呢，这个因为是楼梯房，他们一楼有个业主呢，就是在他们的整个小区里面的杂物间呐、楼道通道里面呐、包括楼梯间呐、还有外围的他们活动区域的一些这个植物的区间，全都放了自己捡的一些垃圾。我刚看了一下，就是什么有楼梯啊，然后有什么童车啊，还有一些自行车，还有一些什么塑料的，反正到处都有。然后这些东西呢，就是多年存在， 关键是他们还自己撕拉了一根电线在外面，然后在这里充电。
10: 电线
6: 啊，
10: 您说。

0: 然后就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嘛。关键它这个充电器还放在泡沫箱子上面，那如果一旦起火的话，我说实话，这个是一个巨大的安全隐患，又是楼梯房，对吧？
1: 嗯
0: 啊，这个问题呢，刚才我们谢女士呢也给我了一个物业的电话，我一打电话，他们吓得不行，直接就说：“哎呦，我不知道，我还没开口呢。”就他不知道，让我们打社区电话。我觉得这个你们有必要跟他们沟通一下，我只是跟他核实一下而已。
1: 好的。
0: 啊，然后呢，据我们的谢女士说，多次的跟物业有进行反映过，但是这个问题也没处理，包括一二三四五也反映了，但是这个事情也没有什么好转。那么这个肯定是涉及到安全方面的问题的。再有一个，你占用的是大家的公共空间，你可以堆在自己家里，但是你不能放到外面来。再一个，撕拉电线在外面充电，还把充电器放在泡沫箱子上面，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对吧？
1: 对
0: 啊，所以这一块咱们有什么措施，看能不能够处理一下。
1: 这个我向相关部门反馈，好吧？
0: 好的，那麻烦你。然后再有一个要麻烦你们提醒一下，有一个电话要更改一下，你们在官网上公布的。这是咱们的这一路电话84715127，显示的是自然资源和城市建设事务中心，所以如果有更改的话要及时调整一下。
1: 好的好的，
0: 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因为这个资料我看发布的是2024年12月25号，
1: 2024年啊，
0: 2024年12月25号发布的这个电话。
1: 哦，好的好的好的，
0: 如果有改变的话要麻烦你们调整一下啊。
1: 好的好的，我们联系那个地信那边。
0: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8554-7177-7177。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1: 为民热线栏目组。
0: 是的，
1: 好的。
0: 你这个应该不是联系电信那边就可以了啊。还有
1: 这个我
0: 您听我说完，
1: 看是哪里，
0: 我告诉你，我来告诉你。这个电话是在我们芙蓉区政府的官网上公布的，所以你们要跟他们联系，更正一下网站的号码。
1: 好的好的，
0: 好吧，
1: 好好好。
0: 好，这个问题呢因为由来已久，但是没有解决好，我们希望这一次能够落地解决，保障所有人的这个安全问题。
1: 好的
0: 好吧，
1: 好的，好
0: 好，记着把电话接出去吧。
1: 好的好的。
0: 哎，今天第一个电话就接了一个物业的电话，真的把我又雷到了，还没说啥事儿就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生怕惹上麻烦。您看业主反映的问题，您不妨可以先耐心的听一下，记者要核实什么，主持人要问的是什么。其实周梅今天很简单，就想问一下这里居住的人为什么在这一块堆这么多的垃圾，这些到底是垃圾还是自己家里的东西，那么如果是的话他们有没有督促去解决，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就想核实一下这个。有什么不敢说的呢？还让我去打社区？你作为物业的这个人员，难道你天天服务业主对这些情况不知情吗？我们的业主天天交钱，每一平方都是按多少多少钱一平交的物业这个相关的服务费用，那么既然服务了，我想有一些疑问也是可以答疑解惑的吧，大可不必如此惊慌。好，来我们的这位谢女士。
2: 你好。
0: 好，这个问题呢我们暂时先反映到这个街道，如果说15个工作日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的话，我们再来看看联系其他部门再来反映，好不好？
2: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
0: 因为说实话啊，
2: 反馈过很多很多次了，只有为民服务能够这么落地的给我来一个这样的一个明确的反馈，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
0: 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可能因为我没有了解到情况，因为物业没有给我反馈，我就不知道这个垃圾呢到底是咱们的这个业主自己家里的东西堆在这里，还是从外面捡来的东西堆在这里。但是
2: 他是捡的
0: 啊，但是不管怎么样，
2: 因为我们多年看到的都是他在外面捡，所以我们如果说自己的废旧物品，我是不会扔到自己楼下的那个垃圾站的，我们都一定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扔，因为如果扔在我们自己楼下，过不了半个小时就回到我们自己楼道里面来了。
0: 哦，明白。但是这个呢，其实说实话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跟个人有关系。那么我不知道这个把东西捡回来的到底是老人呢还是年轻人，如果是老人的话可能需要跟子女来沟通一下这个问题，对吧？
2: 他是他自己住在这里面，好像我跟物业沟通过，物业说他老婆都不愿意跟他住，就他一个人住。我说你如果把垃圾堆在自己家里没有问题，但是你堆在过道影响了我们的居住，这个就应该是有问题的，对不对？
0: 好，是这样的，具体的我们看看他们的回复怎么说。应该就是按理来说哈，你像这种垃圾它影响到了消防方面的问题的话，然后占用了我们的公

0: 共区域，它是有可以处理的手段的，好吧？
1: 对，
0: 嗯，好，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啊。后续这个事情，为民热线持续关注。在这里，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所有的公共区域都是属于大家的。那么，首先第一个提醒各位，即使是电动车充电的话，一定不能够撕拉电线。一旦产生了起火等等这些情况的话，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而且还要承担法律责任。那么再有一个的话呢，就是像自己家的一些杂物啊，或者是从外面拿来的杂物啊，也不应该堆放在公共的空间，因为所有的公共空间都是供大家共同使用的，不是某个人私人的，一定不要因为一己私利去影响大家的利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进一小的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3: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4: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5: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到为民热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线上的邹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难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和帮忙。邹女士，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4: 您说。
6: 就是我2025年12月19日在新沙五月广场。老庙黄金二店买了一个蛇盘兔高公费的金饰品，它的负重是1.75克，然后我的实际付款是2559元，是当初给宝宝的满月礼买的。然后他们现在我们去找他的时间就是12月19日嘛，然后没佩戴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自然断裂了，然后我就是维权嘛，去找他们门店的负责人，然后告诉他们我们没有人为损坏的情况下，然后让他给我处理这个售后，他们就说修不了，然后也不退，然后如果要换的话只能以旧换新。
4: 只能以旧换新，连修都没法修，是吧？
6: 对。
4: 但是你买了不到一个月，它就断了呀。
6: 不是不是，我不是买了一个月，我是买了快，还差几天，6个月。我看一下是什么时候买的啊？
4: 几月份坏的嘛？
6: 2025年12月19日买的。然后因为是给宝宝的满月礼嘛，然后我家宝宝现在才7个月，也就是我6个多月的时候给他佩戴的。到了现在6月底嘛，现在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其他的几个月的时间都是空置在那里摆放的。
4: 就是一直都没有用过，然后呢只戴了不到一个月。
6: 对。
4: 就出现了断裂，是吧？
6: 对对。
4: 哎，你这个视频好像昨天我也在抖音上刷到。
6: 是的是的。
4: 你自己是不是发了视频？你自己也反映了这个问题是吧？
6: 对，然后我们当天去门店，然后门店他们的工作人员还有主管都是坚持这个理，就是说他们这个黄，就是说黄金本身我买回去是好的，但是我要的就是我买回去因为我没佩戴，然后我也不知道他，因为它从中间自然断裂，又不是我人为损坏的，我觉得他们门店有权负责修嘛，对不对？你修不了，你又不能免工费换款，然后呢，他主要是还不能质量问题也不能退。
4: 我先问一下吧，因为确实有一个问题哈。第一个，黄金它本来相对它就不像我们的铁呀，或者是其他的东西那么硬，再加上呢，你这个东西它只有1.75克，它其实呢也不是特别的大，对吧？然后再有一个，我不知道你这个是空心的还是怎么回事儿。但是呢，确实如果说你只佩戴了不到一个月就出现断裂的情况，这个说实话哈，有点无法理解。我们先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这个店长你有没有跟他沟通过？
6: 沟通的。
4: 店长怎么说的呢？
6: 我12月19日晚上去沟通嘛，然后店长面都不出，主管负责人员，然后我说你们打个电话让我跟他们沟通一下，店长都不出面，然后我说那明天我来跟你们沟通，他们说店长要开会，然后我说那要什么时候，他说后天我看他们这个态度我就没去了。然后我就到了第二天嘛，第二天我就打了，我在老庙官网上，就是老庙的那些下面找到了一个他们的电话，然后呢，但是拨过去的是新沙一店的，然后一店的店长把二店的店长，就是这个谢经理的电话给了我，然后我给他拨打电话之后，他还是明确的说明，没办法，就是只能以门店说的这种线下为主，包括他们打的400官网也是这套说辞，
4: 就是说只能够进行回收，对吧？
6: 对，
4: 回收你再买新的，其他的办法没法解决。
6: 对，
4: 但是关键是，好吧，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情况，好不好？
6: 嗯
4: 啊，您稍等一下啊，来，我们的记者先来打一下这个店长的电话吧。店长姓什么呀？
6: 谢，
4: 姓什么？
6: 谢经理。
4: 谢经理是吧？好，我们先来打一下谢经理的电话，我们核实一下这个情况。你好，
7: 你好，
4: 请问是新沙吴越广场老庙黄金二号店的谢经理对吗？
7: 啊，对的。
4: 谢经理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想向您核实一下。我们的线上有一位邹女士，她是说在去年的12月19号的时候，在你们店里面买了一个这个蛇盘兔的2559块钱1.75克的黄金的吊坠，但这个黄金呢，它是给孩子做满月礼的嘛，所以呢，也就是说在孩子满月的时候才拿出来戴，戴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出现了断裂，这个情况您知道吗？他来找过你
7: 们，哦，我
4: 们
7: 有一个这样子的客诉，因为他前两天到我们店里面来了。
4: 嗯，那这个情况咱们现在是怎么处理呢？
7: 第一个啊，
4: 嗯，
7: 就是是很什么美女，邹女士啊，
4: 邹女士，
7: 邹女士她到我们店铺来的时候，
4: 嗯，
7: 我因为她是，哦，稍等一下啊，
4: 嗯，
7: 是这样子的，
4: 嗯，
7: 因为她当时邹女士到我们店铺来的时候，我们她第一时间是要求维修，但是我们看了一下那个吊坠，它是整体断裂的，像这种情况的话，它肯定是修不了的。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是，就是说这美女可以让她换个款式，
4: 嗯，
7: 因为我们她当时买的话是我们的标价系列的，我们的话标价换标价，它是可以，你就是可以，按原标定价进行换购，不需要出任何的一个折旧与工费，
4: 嗯，
7: 然后。克重换克重的话啊，因为他当时买的是1.57克吧，
4: 1.75克，
7: 大概不记得啊，好像大概是1.57克。克重换克重的话，就是可以就要出一个折旧跟相对应的一个新金的标清工费。
4: 嗯，
7: 因为我们每年的7月1号是可以免折旧换款的。
4: 嗯，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哈，就是首先这个吊坠它从购买到佩戴断裂前后呢是近大概是半年的时间，但是这期间他说一直没使用过，首次佩戴不到一个月就断裂了，您认为这是正常的损耗吗？
7: 嗯，亲爱的，因为像这种的话，
4: 嗯，
7: 你这种因为顾客货品是在顾客手里半年时间，
4: 嗯，
7: 是吧，
4: 嗯，
7: 至于是说他带了与没带，我们这边是无法核实的。
4: 嗯，
7: 我不晓得您那边是否核实到，反正我们这边是无法核实的。
4: 嗯，那你，
7: 对，但是他确实，嗯，因为他是半年了，像这种黄金的话，他本来黄金的话都是指甲的硬度，有时候这种断裂啊，应该都是那个的吧。
4: 嗯，但是据我了解的话，
7: 所以在半年时间，我也不晓得他具体的一个。是否佩戴情况啊？
4: 好，我就算
7: 我就是他到我们店里来的时候，我们还是非态度非常好的跟他解决。
4: 好，
7: 然后我们也特意跟公司去申请了，
4: 嗯，
7: 可以免他的一个折旧费，但是新进的一个工费的话，是肯定每一件他都有一个新的一个工艺一个费用啊，这个新进的费用是肯定要出的。但是我也不理解，这美女为什么她就是说她之前出了一道工费，这个金工费不出了。嗯，因为他新的，他之前佩戴的是佩戴的前面的一个工费，他现在换款是基于现在换款的一个工费。
4: 你的意思是额外的加工费，这个是需要自己出的，多少钱呢？
7: 不是额外的一个加工费，是他新的产品的
4: 以旧换新嘛，
7: 加工一个费用，
4: 对不对？以旧换新的这个额外的加工的费用嘛，
7: 哦，
4: 对不
7: 对？我们的折旧费是特意申请的，公司已经跟他免掉了的。
4: 那为什么这个费用不能免呢？同步不能免
7: 吗？货品的一个公费呀，是吧？
4: 我现在的意思就是说，你既然已经出现了这个问题，你的折旧的费用都已经免了，为什么这个加工费不能够申请同步免掉呢？
7: 第一个，亲爱的，第一个并不是说出现这个问题，出现这个问题的话，它并不是说我们的质量问题，因为你我们的货品已经送卖出去半年了，至于中间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是无法去那个的，
4: 嗯，
7: 我们也不晓得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嗯，但是出于因为我们嗯，毕竟老庙的话，我们也是个大品牌，我们肯定也都是想维护所有的顾客，
4: 嗯，
7: 所以这边特意去跟周美女申请了，跟她免折旧费， 但是公费额外新建的公费并不是他的钱多与少，其实这公费的话也就是100多块钱的事情，但是我们肯定不是说就是说功课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啊，是不您说嘞？
4: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哈，即使是这个吊坠他戴了有半年，只是一个宝宝戴的这个吊坠啊，就出现了断裂，这个好像也有点说不过去吧，对吧？难道老庙黄金的吊坠这么脆弱，小宝宝戴一下半年就会咔断掉？
7: 你想一下，就是一根钢丝一根铁，它怎么去佩戴它都会断的，怎么说这样子的话呢，是吧？
4: 一根钢丝
7: 一根铁，
4: 一个没有满半岁的娃娃戴会戴断裂吗？您觉得会吗？这个说得过去吗？但是不管怎么样，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如果说出现了不符合质量方面要求的话，消费者是可以要求来退货或者是更换或者是修理的。我不知道您刚才说到的没有办法修理没有办法更换这是什么原因，您可以告诉我吗？
7: 啊，您好，第一时间我们是可以换的，但是他换的话要出相应的一个费用。第二的话就是说您关于质量这一方面的啊，因为美女的话她也打了12315的一个消费者权益，所以她会有相关的一个执法部门，然后进行介入，然后进行调查这个事情的。
4: 嗯，
7: 对。
4: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说，可以以旧换新，然后你的这个免折旧费，但是呢，它的加工费呢，大概还有100多块钱要他个人出。我的理解是这样啊，就是以旧换新还要加工费这100多块钱。
7: 您好，美女，我想问一下，就是您拨打这个电话，主要是要求我们，您是这边是要求我们怎么做，还是
4: 我不是要求你怎么做？
7: 我大概的一个情况我是告诉您了，但是我现在我也不晓得，就是您这边是要求我们跟他领会换还是怎么的？
4: 好，第一，我不是要求你什么，第一，我首先是要核实这个情况，其次呢，我们的邹女士的诉求是希望要么进行维修，要么呢进行退换货。所以这一块这100多块钱作为他个人的诉求是不愿意出的。站在我们的观点，我会觉得消费者他是被迫的来退换货，那么为什么还要他额外承担这100多块钱呢？那这个费用为什么要他来出呢？就作为消费者他是不能够理解的。所以这一块咱们能不能够再跟总部申请一下，进行一个很好的协商，处理好这件事情呢？
7: 我这边的话会跟总部去进行协商，但是还有一点就是您刚刚说的被迫他出的各项费用，其实我们刚刚也说了，他也有拨打12315，所以相对应的执法部门啊，我相信执法部门他会做出最合理的一个解决方案。
4: 这个我待会儿也会拨打，你不用管，我待会儿也会打他们的电话再反映，好吧？但是这一块我们提出消费者的诉求，因为出现了这个问题，您说无法验证他代底，
7: 对，因为您刚刚说的我们被迫顾客被迫出这个费用，
4: 他当然是
7: 被
4: 迫啊，他不愿意出这100多块钱呢。现在是如果你让他说你一定要让他出来换，你又不能够修好，然后现在又不能够退，我就只能以旧换新，以旧换新我只能够免折旧费，这100多块钱得自己出，如果让自己出当然是被迫，他不愿意出就是被迫啊，对不对？
7: 啊，对，
4: 对吧？所以这一块现在我们的消费者表达了诉求，这个费用他觉得不应该由他来出，因为你再怎么样一个东西我给小宝宝戴，你哪怕你说啊，你是不是戴半年啊，还是戴这个不到一个月坏的，你就算戴了7个月坏掉，你这个黄金也太脆弱了吧，是吧？我是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0: 但是我希望，因为这是一个很小的问题。
1: 说哦，您这边也可以去了解一下环境的一个物理属性啊。再者，就是一个东西已经售卖出去半，
0: 我不跟您争这些东西了。刚才我把诉求告诉您了，您跟总部来协调处理一下，好不好？
1: 售卖的周女士的时候是当面核实了，货品是完好无损的。对于他出去半年的一个时间，中间发生了一个断裂。对于为什么断裂，我们都不能去确保他这个坠子中间。
0: 好，是这样的，谢店长，我们也不多说了。这个问题呢，刚才我把邹女士的诉求告诉您了。其实呢，就是这100多块钱的加工费的情况而已。作为消费者的话，他觉得这个事情他无法接受。那么你如果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想的话，这一块也希望你们去协调再处理一下，跟总部再申请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要的了，我们到时候我们这边再去协调一下吧。
0: 邹女士的电话你应该有，对不对？邹女士的电话你应该有吧？啊，
1: 我电话有啊，就是邹女士嘛，她不是现在就是说您这边是交通频道的，
0: 对，
1: 是吧？
0: 您记一下我们的回复电话，85547177，85547177。
1: 稍等一下，85547177。
0: 对，这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好吧？来，我们的记者先把电话接出去，同步打一下咱们这个市场监管部门的电话，来打一下长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举报中心的电话，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刚才呢，咱们这个商家就说，我也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每天都带呀，说带根钢丝也会有这个坏的时候，这个说法我觉得是说不通的。一个没有满半岁的小宝宝，即使他天天带天天带，他有这么大的力气去拽坏一个黄金坠子吗？
2: 无需咨询注册登记类业务，请致电84872380。
3: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咱们这里是长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举报中心，对吗？
3: 是的。
0: 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并且请教一下啊，要请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3: 您说。
0: 我们这边呢有一个关于就是新沙物业广场老庙黄金2号店的一个投诉。消费者这个邹女士呢，她是在去年的12月19号花了2559元，购买了一个1.75克的，这个黄金吊坠给孩子做半岁的礼物。这个买回去之后呢，据我们的消费者说啊，他是一直没有佩戴，就是到孩子半岁的时候呢才佩戴，大概戴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个坠子呢就自然的断裂了。然后呢，他就到店里面去要求，要么修，要么退。但是对方呢都说修不了，然后退的话也不行，那只能给你以旧换新。那么店家也做出了一些让步，就是免折旧费，但是还有100多的这个额外的一个加工费呢，要我们的消费者来出。但是消费者觉得这个东西他是无法接受的。现在我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这个问题我想了解一下，像这个黄金吊坠，它在正常佩戴的情况之下短时间自然断裂，这个是不是会构成我们的这个质量产品方面的问题呢？
4: 应该是的，如果不是人为故意人为的话，应该是这样的，
0: 应该是会有质量问题存在的，对吧？那如果是的话，商家只换不退而且还要再收这个加工费的这个做法，它是不是符合我们相关这个比如说产品质量法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呀这些规定要求呢？
4: 这个的话要和你核查之后再答复吧。他那个商家在哪个地方呢？
0: 商家是在吴越广场老庙黄金2号店。
4: 他那个就是他是投诉过，他投诉过吗？
0: 他说他投诉过，但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现在他不满意。
4: 没处理不满意是吧？
0: 对。
4: 那要不我跟消费者联系一下吧。
0: 好的，那就麻烦你。待会儿我们的记者来告诉您好不好？首先呢，我们就是因为刚才有一个这个争论的点啊，我们的邹女士说自己的孩子佩戴了是不到一个月就坏掉了，但是呢，这个商家因为孩子他还没有半岁嘛，你说他有多大的力气会把这个坠子给你扯坏扯断呢，对吧？然后这个商家呢就说你卖出去已经半年了你才跟我说断掉了，这也有可能是自然断裂或者其他的这个问题，你也无法证实你只戴了不到一个月。但是我就想说，我就算是我天天带我一个不满半岁的孩子，我能有多大的力气把这个坠子给扯坏呢？对吧？ 所以这个我存疑啊，但是不做主观的判断，还是以你们的核实为主。但是现在消费者的诉求呢，就是说要么我退货，要么呢你这个我以旧换新可以，那么你这个100多块钱我肯定不会出，如果你让我出这个钱，那我就是被迫出这个费用，所以这一块也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一下好吗？啊，好，我们的消费者的电话待会儿记者来告诉您，请您记一下我们的回复电话好吗？
4: 嗯，
0: 8554
4: 8554 7177
0: 对，8554 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啊。好，谢谢，来记者把电话切出去吧。嗯，宗女士，宗女士，
3: 你好。
0: 好，刚才问题呢，我再次的跟长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投诉举报中心也进行了反映啊。当然，关于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的工作人员到时候现场核实了解了之后再看，好不好？
3: 好，谢谢。
0: 哎，好，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啊。当然在这里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96218转0号键，欢迎您的拨打和参与，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进一小的宣传，宣传之后节目继续，稍后见。
5: 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转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6: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7: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6: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7: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6: 啊，这
7: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6: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7: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8: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9: 妈妈，妈妈。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4: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15: 看报，看报！
16: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5: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6: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5: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17: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18: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19: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20: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21: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22: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23: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1: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24: 健全人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残疾人也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为民热线节目联合湖南省残联推出特别报道，自强人生正在播出。
0: 欢迎进入到为民热线的自强人生。那么今天的自强人生特别报道，我们为大家讲述湖南伊联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齐勇。 多年来，他深耕康复辅具领域，深耕

0: 助残公益事业，带领企业创新升级，助力残友挣脱贫困困境，自立自强，逐光前行。来听到记者徐神的报道。
1: 走进湖南医联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整洁明亮的办公区域内，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开展产品展示、客户对接、技术适配等各项工作。这家专注于康复辅具研发与残疾人康复服务的企业，凝聚着创始人齐勇20多年的坚守与热爱，更承载着他助力残友重拾生活自信、顺利回归社会的温暖初心。1993年，年仅19岁的齐勇在工作中遭遇工伤，不幸大腿高位截肢，突如其来的意外彻底改写了他的人生轨迹。但命运的磨难没有击垮这位年轻的小伙，在后续装配假肢的过程中，齐勇近距离接触，了解到康复辅具行业，一颗以技助人、以业助残的种子在他心中悄然生根发芽。
2: 我自己就是因为原来残疾嘛，自己穿假肢嘛，后来因为在装配假肢过程当中才结识到这个行业，认识到这个行业，这也是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就进入这个行业，一直在学习工作，在学习，一直在这个行业里面生根。
1: 怀揣着助人自助的初心，齐勇踏上了潜心求学、精进技术的道路。为了夯实专业能力，掌握前沿的假肢矫形适配技术，他辗转株洲、上海、北京等多地求学取证，日复一日钻研技术、打磨工艺，不断提升自身专业素养和服务能力。2004年，学有所成的齐勇自主创业，创办湘潭市捷昭假肢矫形有限公司，正式开启了专注服务残疾人的创业之路。20多年来，齐勇始终扎根假肢矫形适配、残疾人康复服务领域，脚踏实地深耕主业。伴随着行业发展和市场需求升级，他的企业也不断迭代成长，从最初单一的传统假肢装配服务，逐步拓展布局智慧康复、健康医疗、智慧养老三大核心赛道，企业规模、业务版图不断壮大。但齐勇优先吸纳残疾人就业，帮扶残友就业增收的初心和理念始终坚定不移，从未动摇。
2: 因为我自己是残疾人嘛，亲身经历，我觉得残疾人完全能够胜任这个工作。残疾在我从这里，首先是我的客户，他装完假之后完全能够生活自理，而且从事劳动工作，我们就把他留下来。
1: 多年来，齐勇始终坚持为残疾人提供就业岗位，搭建成长平台，累计安排残疾人就业近200人次。巅峰时期，他创办的服装加工厂吸纳了50多名残疾人就业，为众多残友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和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在他的用心培育和悉心带领下，不少残障员工实现了蜕变成长。
2: 有很多这种案例，最初的员工在学习成为专家或者技师，再后来自己成家立业，一直到现在也还在我们公司工作，一工作到现在也将近20多年。
1: 暖心帮扶、平等相待、用心赋能，是所有员工对齐勇的共同印象。刘惊喜是一名大腿截肢的残疾人，如今在公司负责市场销售工作。从衡阳分公司调至长沙总部工作的他，多年来切身感受着齐勇的真诚与温暖。
3: 在工作当中，不管我们是正常的员工也好，是残疾的员工也好，他都一视同仁，一样的对待。下了班以后，我们就是兄弟，是残友，在工作当中，在生活当中，都是乐于帮助我们的。
1: 依托平台赋能，坚守创业初心，齐勇的助残事业迎来了全新的发展契机。2025年，怀揣二次创业升级助残服务的梦想，齐勇带领企业入驻湖南省残疾人创业孵化基地，借助专业平台资源，助力企业提质升级，更好服务残障群体。
2: 借着我们孵化基地这个平台，对接残联好的政策，能够跟同事入驻这些残疾人多进行一些交流，相互沟通和相互学习，有专业的指导老师如虎添翼嘛，进行一些支持嘛。
1: 入驻孵化基地半年来，完善的硬件设施、优质的创业服务、丰富的培训资源、浓厚的创业氛围，让企业收获满满，实现了稳步发展。
2: 孵化基地装修得很漂亮，里面设施也比较齐全，定期不定期的活动、专业老师的培训宣讲，不管是政策方面的也好，法律层面的支持也好，企业管理方面也好，每次活动我们都参加了，这氛围很好，就跟家的感觉一样，相互的交流支持很有帮助。

足新起点，布局新赛道。2023年，奇勇整合旗下多家专业康复企业资源，重磅成立湖南医联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完成企业战略升级。企业全面布局智慧康复、健康医疗、智慧养老三大核。

0: 康复适配向数字化、智能化、全链路康养服务的跨越式升级。
1: 我们的初心让我们中国的残疾人能用上经济、实惠、质量、效果非常好的产品，通过我们企业、通过我们的团队努力，把这种产品真正做到智慧化、智能化，让残疾人真正能够做到自诊自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2: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4: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5: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2: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6: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7: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8: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为民热线，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有请到96218-0号键的这位刘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问题啊。哎，今天我们接的电话好像都是女士哈、啊、来，刘女士。
9: 哎，你好。
8: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9: 就是我是在江南雨湖区，然后我们公司这个月要增加给员工买了一个社保嘛，
8: 嗯，
9: 然后我去那边九华那个创新创业那边的窗口去办理，
8: 嗯，
9: 因为7号到11号这个期间不是全国那个社保升级嘛，
8: 嗯，
9: 然后系统升级了之后，我是15号去九华窗口去办理。买社保了，给员工买社保了，但是他那边的工作人员说他那边没有模块，他们办理不了，
8: 嗯，
9: 然后要我打市里面的中心的那个电话，他那边能不能办，我打了那边的电话，他说他那边可以办，我就问他为什么这边的窗口办不了，他说这边的人没有去参加培训，
8: 嗯，
9: 然后我就在想，这个我就问这边的工作人员，他说他们不知道，你没人通知他们要怎么培训，
8: 嗯、
9: 该怎么去培训。
8: 嗯。
9: 然后我就在想，这个因为我这边离市里面有点远，我一个来回基本上就要1.5个小时。
8: 嗯。
9: 所以我觉得太远了，我就想问一下这边到底。这边是要怎么才能让这边的工作人员去培训，然后就是说什么时候才能在这边窗口办理？
8: 你就是想问一下，什么时候咱们的工作人员去培训完了，九华窗口能够恢复正常的办理，对不对？时间是什么时候？
9: 对，
8: 对吧？这个问题你自己有没有跟湘潭市人社这一块反映过呢？
9: 我那天就是在他那里，我说他说他们那里没有模块嘛，办理不了嘛，因为系统升级了，他们没有模板，他那边办理不了。他说要我打市里面的中心的电话。
8: 好，
9: 我
8: 知道了，不重复说了。
9: 我就跟他那边打了嘛，他就说这边没那个，他也没说。
8: 好，我知道了，那您就说没说就行了。
9: 嗯，
8: 我们不重复说问题啊，来直接打湘潭市这个窗口的电话吧。湘潭市社保窗口的电话，我们来咨询一下。九华的这个窗口的工作人员说呢，他们没有接到这个培训的通知。湘潭市人社这个窗口呢，就说，都是要培训的，他们没有参加。那没有参加的话，后续肯定也要再去补啊，对吧？那以后如果有人办的话，怎么办呢？这个模块没有，难道这个业务就停滞了吗？我们来拨打一下湘潭市社保窗口的电话，了解一下。稍等啊。嗯，
10: 我。
8: 电话在占线对吗？啊、嗯，湘潭市社保窗口的电话在占线。来，我们打一下湘潭市人社局的电话吧，直接跟人社局来反映一下。稍等啊，全市的社保系统升级，升级了之后，九华窗口的这个工作人员不会。
11: 喂，你好。
8: 哎，你好，请问是湘潭市人社局对吗？
11: 对。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几个问题想向你们咨询，并且还要请你们协调一下。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刘女士哈，她是居住在雨湖区九华片区这一块儿，她反映说呢，在6月15号的时候，她到咱们这个九华的创新创业中心的社保窗口啊，去为新员工办理这个社保的手续。但是后来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这个工作人员跟他们说，他们没有模块，办不了，说是因为系统升级了。咱们的系统是有一次升级吗？在6月份的时候。
1: 我们升级是是从到6月11号才正式上线的，
0: 六
1: 应
0: 月
1: 该是
0: 十一
1: 从
0: 号
1: 五
0: 上线。
1: 月26还是5月21号开始升级，
0: 哦。
1: 到6月11号上午8点半重新上线的。
0: 哦。
1: 然后他6月15号办的时候，应该是系统还有一点问题。这个我们之前已经跟省里面对接过了，啊，当时是确实是还新增不了，因为，6月11号上线以后，陆陆续续我们收到了这样的反馈。
0: 但是是这样啊，我们的当时呢，九华窗口的工作人员就告诉咱们的这位刘女士，她说我们这里没有这个模块，然后呢升级了我们搞不了，所以你去找市里面。于是呢，给了她一个电话，是湘潭市社保窗口的电话，5823-9947。刚才我们本来想先打这个电话，但是一直在占线，所以就打到您这里来了。这个刘女士打这个电话呢，对方就说当时呢是组织了一次培训的，但是九华创新创业中心的这个社保窗口的工作人员没有去。然后呢，这个九华的人就说我没有接到通知，我都不知道这回事儿。所以呢，现在我们的刘女士就说，从九华到市里去办这个手续呢，确实挺麻烦的，要走1个半小时差不多。她就想问问。咱们的这个系统已经升级了，在6月11号，您刚才也说了，6月11号8点30分就重新上线了。之前呢，系统还存在一些这个不稳定的情况，也跟省里面反映了，现在也调试了。我们就想了解九华创新创业中心的社保窗口的这个业务能不能够办理了，然后什么时候可以进行恢复？
1: 您是这样，您把这一位女士的联系方式告诉我一下，然后我们这边先跟九华那边核实一下情况，看九华那边什么时候能够就是办理好，或者说系统现在，因为我这个地方是办公室，对于他们下面的系统有没有完全修复好，我不能给您一个准确的答复，
0: 好
1: 但
0: 的，
1: 是我可以先去了解一下情况，然后确认九华能办了，因为他跑到市区来，如果是确实不方便的话，我们到时候再跟这位女士联系，告诉她让她再去九华办理，
0: 哎，
1: 看可以吗？
0: 那就麻烦您。待会儿我们把这个刘女士的联系方式告诉您一下啊。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就想确认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因为据我所知的话，咱们这个项目其实还是挺重要的。它应该是纳入到了综合受理的，121项高频业务之一啊。那如果纳入的话，这个窗口呢，因为有模块拒绝我们的这个刘女士去办理这个事项的话，那么到底是不是系统的这个操作相关的问题，还是说我们的工作人员确实没有参加培训？那么如果没有参加培训的话，这个是赶紧要抓紧的，因为肯定这个园区不止他一个人办理业务嘛，对吧？所以这一块也麻烦你们这个。看一
1: 一
0: 下，
1: 并去核实清楚是吗？
0: 对对对，如果说你没培训，肯定要赶紧培训嘛，是吧？
1: 对，
0: 但是像这种，如果说你说培训
1: 它
0: 通
1: 应
0: 知
1: 该
0: 漏了，
1: 是这个系统升级的原因，因为当时我们市级也接收到了很多类似的这种咨询或者是投诉，都问过，就是说办理不了新增人员呐，或者说企业给人家交不进社保，很多这样的问题，都是因为当时系统确实是没有升级好。
0: 好的。那这一块就麻烦你们先协调核实一下，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说哈，就是九华暂时这个窗口没法办理的话，我们还有没有其他替代方案？比如说，我们可不可以网上办理呀之类的，这种可以吗？实现得了吗？
1: 要看他办什么业务，
0: 他就是新员工办理这个社保手续。
1: 新员工办理社保手续的话，他要提供这个员工的相关资料，有
0: 好，
1: 时候
0: 行。
1: 还需要提供员工的这个身份证啊、复印件啊之类的。
0: 那这样吧，我们还是把这个刘女士的联系方式留给你。
1: 可以的。
0: 然后我刚刚说的这个情况也请你们核实处理一下，好吧？
1: 好的。
0: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8554。
1: 8554
0: 七幺七。

0: 77，
1: 7177，
0: 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1: 为民热线栏目组。
0: 对的，您稍等一下，我们的记者呢把您电话接出去，然后再把这个刘女士的联系方式留给您一下啊。
1: 好的。
0: 哎，好，谢谢。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吧，刘女士。刘女士，其实呢，刚才我们的工作人员基本上已经回复了其中的一些问题，就是关于这个系统升级的问题。可能之前呢，确实系统升级之后有些不稳定，但是呢，在六月十五号之后，他说应该是能办理了。具体什么情况，他们核实了之后，然后再给你沟通，好吗？
2: 好，可以。
0: 哎，好，谢谢，谢谢我们的这个刘女士啊。确实这个新系统升级了之后呢，可能会存在一些不稳定，也请大家多理解。但是具体就是九华这个窗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工作人员当时没有给我们的刘女士办理相关的业务，有待核实之后我们再继续关注。好，接下来的时间进一小的宣传，宣传之后为民热线继续。
3: 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转零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三乡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5: 赶紧收拾书包，
6: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6: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啊。
7: 你打卡呀？
5: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4: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5: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6: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7: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8: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3: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8: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9: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0: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9: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0: 衬衫，你说说。
2: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0: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3: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4: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5: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0: 30天后，
1: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2: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3: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4: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6: 轻松拿捏。
7: 直通12345。
8: 好，为民热线，接下来我们继续直通12345哈。我们来看一下，在为民热线的抖音平台弹幕上，有一位叫做艳阳天的朋友说，现在呢有一些私企啊，在合同当中约定，员工20年之内不得在其他的地方做同样的工作，否则呢就要回收以前的工资，啊，还要受到法律的处罚，到底是不是这样的啊？这个情况，来，我们请求前方的记者皮婷给你解答一下，皮婷。
9: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啊，我们也咨询了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确实呢有竞业限制这一条。但是这个劳动合同呢，它是可以规定离职后的职业不能跟原职业相同啊。但是啊，这个竞业限制的人员呢，是仅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竞业限制的范围、地域、期限都是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约定的，那么竞业限制的约定呢，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这个规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以后，那么前款规定的人员到与本单位生产或者经营同类的产品啊，或者从事同类业务的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或者说你自己啊，开业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竞业限制期限是不得超过2年啊，是2年，不是20年。所以说这位网友说的合同中约定20年不能从事同样的工作，这个肯定是不对的。法律的规定是不能超过2年。另外，在履行这个竞业限制期间，公司还要额外支付部分费用作为补偿。如果说是员工违约了，那么公司也可以要求你来赔偿，并且支付违约金。所以大家听劳动合同的时候啊，重点看一下。
8: 对，前20年肯定是不合理的啊，是2年时间，这个要注意一下。好，来，皮婷，还有一位郴州市民林先生，他也拨打了郴州的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咨询，说水表没有用6年，这个到底是不是需要强制进行更换的呢？
9: 这个情况啊，我们也有人咨询，像水表啊、电表啊，还有天然气表啊，这个我们统一来做一个回复。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呢，民用三表使用期限是这样的，像水表的话，它只做首次的强制检定，使用期限是不得超过6年，到期更换。那么电表的话呢，也只做首次强制检定，那么使用期限不得超过5年，到期更换。天然气表也是只做首次强制检定，那么使用期限不得超过10年。到期更换，所以大家是可以根据表底上的检定时间推算一下自家的民用三表是否达到了更换期限。如果说已经到了期限的话，可以向相关的单位，是吧，就是经营单位来咨询，让对方来更换三表，也确保我们水电气的费用啊，缴得安心，我们也用得放心。好的，主持人。
8: 好的，也非常的谢谢皮婷。这个三气的表呢，它的使用期限呢都会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请大家多多关注啊。好，今天我们时间的关系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再次谢谢皮婷的连线。节目之外，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反映咨询。现在您观看节目的平台，私信的方式也可以告诉我们。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清染，请您关注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4: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3: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5: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3: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6: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3: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7: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3: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姐姐，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0: 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7: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9: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0: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9: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透。
11: 他就是个败类。
9: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11: 你们是谁呀？
1: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12: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9: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12: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1: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3: 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滨。2026年的中考啊，马上就要打响了，都说兵马未动粮草

0: 先行。现在的考生呢，拼的不仅仅是刷题的数量啊，更是身体的续航能力和心理的承受能力。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吧。根据权威媒体的调查呢，今年五月下旬以来，上海、杭州等地的多家的三甲医院的营养科消化内科的咨询量比平时是增长了近四成。家长们问的最多的问题会集中在三句话：吃什么能够让孩子晚上多熬两个小时？那么这个保健品听说有用，能不能试试呢？孩子压力大，失眠焦虑，到底该怎么来调？您看啊，家长的焦虑一点都不比这个孩子少啊，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专门为大家请来了湖南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营养师蔡华教授。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蔡华教授。蔡教授，来跟我们所有的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1: 网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蔡华，湖南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主任营养师，中南大学硕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营养学会康复营养分会常务副主委兼秘书长，中华医学会肠外肠内专业委员会体重管理学组委员，湖南省营养学会常务理事，湖南省健康管理学会体重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南省医学教育科技学会临床营养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南省食品协会配置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南省医学会临床营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营养学会营养与慢病控制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委兼秘书，湖南省健康服务业协会营养健康分会常务副理事长，发表论文30多篇，课题9项，著作4部，获湖南省医学会科技奖2项，湖南省中医药科技奖1项，湖南省优秀科普作品奖2项等。蔡主任也是我们营养学界的大咖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请蔡主任从吃、睡、动和应急等等四个维度哈，帮大家来把考前的这一周给稳住。蔡主任您好，也是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知道您非常的忙哈，是不是会有很多的家长朋友们在最近找您来把把关孩子的饮食啊、情绪啊？
1: 会有。现在的门诊的话，其实会有很多人会关注吃什么呀，有什么更好更补的呀，或者说吃了之后睡眠会不会更好一些，或者说能不能让他熬得更长一点等等，这些都会来的门诊，甚至也会打电话说情绪怎么让他压力会更小一点，会有
0: 啊。今天把蔡主任请到直播间哈，我们收音机前以及网络上的各位朋友们，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焦虑哈，或者有这方面的疑惑，也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的50分钟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或者是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0731-8468-1028，0731-8468-1028来参与节目。那么今天节目的第一板块，我们首先来聊聊在考前的饮食。最近网上很多的朋友们提到哈，比较流行的就是开挂饮食，什么补脑液呀、DHA 呀，就在这两天相关的媒体也都发文提到了，提醒家长要警惕这些所谓的带引号的哈开挂饮食的陷阱。那也请蔡教授用最直白的话告诉我们，那么这些所谓的开挂饮食，这些补剂它到底管不管用？
1: 其实我们会讲的是比较多的一些补品的话 ，DHA 啊之类的，还有一些就是脑白金啊之类的，这些大家都问的比较多。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如果说是正常饮食的孩子来讲，我们一般情况下是补充的。例如我们讲的 DHA， 它主要来自于深海鱼。那么我们每周2到3次的例如鲈鱼啊、带鱼啊、三文鱼啊，其实它都可以提供比较充足的这个 DHA。那么也就是说，你平时没有补的，这个时候一下子来补，我觉得也比较难。那么如果说吃了之后，这个东西对人体，它主要是对大脑皮层，它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元素，它并不是说非得是超越发挥，而是说它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营养素啊，这个是我们人体可以通过食物进行一个补充的。所以如果说你觉得心里舒服一点，我觉得吃一点 DHA 之类的自己啊也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说你靠着这个东西变得一下聪明，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有一定的难度。
0: 说白了就是不能临阵磨枪哈， 就是平时如果吃的话没什么问题，你要。

0: 平时为了提高，为了吃这个提高这个成绩啊，或者是提高自己的大脑反应速度就没有必要哈。那如果抛开这些补品，我们回归到一日三餐，很多家长就会比较纠结。那我们这孩子早上吃什么呢？抗饿啊，吃什么提神啊？是不是喝这个粥配咸菜就行了？不能吃得太重油重辣，太营养啊。
1: 啊，我们其实在，吃的上面的话，我们会讲究清淡，但是不是说过度清淡，会根据孩子们的每个人的习惯。那么刚刚讲的，我们说粥配咸菜，那么粥的话主要是讲的是汤水，然后喝粥之后呢，它会很快的这个血糖控制啊，忽上忽下，其实它也容易饿，所以它只是提供了汤水这一部分的东西。那么对于咸菜来讲，大家都知道是比较咸，含盐量是比较大的，那么容易口渴，所以为了更合理的话，我们可以说如果说你稀饭里面配点肉啊，可以加点叶子菜，起锅的时候这个是比较好的。那如果说是其他的，例如我们吃一份全麦面包里面可以加点鸡胸肉，或者说一个鸡蛋，或者说是再加点蔬菜，这个时候再加杯牛奶，甚至在加餐的过程中可以加一把坚果。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合理的，并且营养比较权衡的一份早餐。
0: 您刚才提到了这个碳水哈，
1: 嗯。
0: 有一个词叫做"晕碳"。比如说中饭，如果吃的大鱼大肉，或者是吃的太多，就可能会导致犯困，可能会在考场打瞌睡。那么中午这顿饭，是不是大家建议就别吃米饭了，大鱼大肉，多吃点蛋白质？
1: 这个也是不提倡的，因为我们说的晕碳，并不是说不让你吃碳，这吃碳水。大量碳水造成的，而是说你吃了大量的大鱼大肉啊，或者说量比较多的情况下面，大量的这个需要消化系统需要消耗的时候，会需要这个血供啊大量聚集在胃部，那么大脑这个时候缺氧啊，这个时候供血的是不是很好的时候，那么人就会出现一个什么呢？就容易犯困。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第一个吃到7、8分饱，第二个呢就是清淡为主，然后呢选择是蒸煮为主的一些食物啊，包括我们的均衡讲的蛋白质啊。汤水啊，蔬菜啊，其实我们都会建议说，这个每一餐都需要。
0: 蔡教授啊，想请您哈，为我们的所有的网友朋友们，您是营养学这方面的专家，比如说在考生前这一周啊，怎么吃早中晚搭配，您心目当中有没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科学的食谱建议呢？
1: 其实我们正常人的一个，我们会讲究均衡，这是原则。第二个就会保证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这个宝塔的要求，其实包括我们的蛋白质、碳水，还有维生素、矿物质，其实包括脂肪，其实我们都是需要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来搭配一下早中晚，也根据自己情况来。那有些的吃面的，其实可以搞点纯瘦肉啊，或者是搞点这个荷包蛋啊，再加点青菜，加一点面，这个是比较合理，大家都有了。然后放一点点我们讲到的自己根据一些喜欢的油，可以放一点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没有时间吃面条，那么我们喜欢吃一些鸡蛋或者牛奶，可以说鸡蛋啊、牛奶啊，还有搞有主食啊，这个也是可以再加一把坚果啊，甚至还可以在加餐的过程中间，我们上午的话可以加点坚果啊，或者说加个点水果香蕉啊之类的，它因为含有镁嘛，会让情绪更好。那到了中午的话，我们会提倡一小碗饭呢，包括一两掌的这个肉啊，还有我们讲的蔬菜。啊，把它搭配好，其实都是可以的。晚餐也是一样的，就是7、8分饱，不要吃得太饱了，然后容易的这个量太多的时候呢，再加上油特别多的时候，也会容易犯困。所以油的话啊，我们选择的话，油控制要有油，但是你不能说到油你就完全不放了，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是每人每天的话是25克，然后糖盐的话也是会有要求，5到6克的样子。那么最新的指南也是说每天5克盐的样子来搭配。
0: 我们的微信后台哈，有这个晴天网友提问，他说："蔡教授好，我的孩子现在学习压力非常大，用眼非常多，眼睛干涩疲劳。那么蔡主任有没有什么护眼餐，或者是能够缓解视疲劳的用餐建议呢？"
1: 我们会提到的话，实际上就叶黄素啊，类似的这些含有这些维生素的，这花青素这样的维生素的一些食物。那么我们可以给一些例如刚刚讲到的胡萝卜呀。对吧？啊，但是胡萝卜它要炒肉啊，或者说见油，它才会吸收维生素 A。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就可以炒胡萝卜炒肉，或者胡萝卜用油炒，这个是可以的。然后还有一个我们讲到的一些坚果也是可以的。所以在这过程中间，但是饮食方面最重要的还是要眼睛休息一会儿，因为我们45分之后学习之后呢，我们可以看5分钟外远处去看，看完之后对，可以做一些热敷。 啊，让眼睛放松，然后去做一些眼保健操，来让眼睛更放松一点。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用眼部适当有放松的时间，那么远看远处的这个绿色植物啊，让眼处于一个缓解的一个状态。现在市面上其实也会有很多的这个敷眼的热敷的呀，啊，包括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吃一点叶黄素，刚刚讲的叶黄素相关的一些食物啊，都是可以的。
0: 还有一个特别实际的问题哈，就是考试那几天，蔡教授能不能喝红牛、咖啡、茶？说了吃，咱再说说喝。
1: 其实如果说你的孩子从来都不喝这些东西，你没有必要特别的说为了说让孩子保持清醒状态，我要去喝，因为在考试中如果吃了他有点不适应的话，实际上对孩子而言，他可能会增加他的胃肠道的不适感，或者说产气啊之类的，那么他会影响他的正常的发挥。第二个的话说，如果说这过程孩子前面他去喝了，感觉还行，那你在这个考试之间的话，你要喝，特别是考试中间，你就小口小口的喝，不要喝了大量的，然后不适应。还有一个就是说，另一个讲到咖啡，我们尽量在早餐喝，由于有孩子有些的他有习惯吃咖啡，那么尽量去选择那种这个黑咖或者说含糖量少的这个咖啡，然后在上午喝。早上喝，不要到晚上喝，因为影响到晚上的睡眠，而影响到第二天的学习的效率。
0: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六月份哈，天气也是非常炎热，怕孩子吃坏肚子，比如说凉拌菜呀、海鲜呐、剩饭剩菜这些高风险的食物，是不是这考试的前一周就应该彻底的给禁掉了？
1: 其实基本上到了这个时候，大家都非常关注中高考，家长们也是一样的。一般情况下，大家都不会去做一些剩饭剩菜给孩子们吃了。那么也不是不太提倡的，因为特别是蔬菜，如果说隔夜吃的话，产亚硝酸盐，对吧？然后肉的话，在冰箱里面放久了也会产生一些细菌啊，沙门氏菌啊之类的，我们是不建议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到的，如果你想吃凉拌菜，其实是凉拌黄瓜、凉拌海带，其实都是可以的。那尽量在家里做，或者说在有些的条件，高考的时候。或者征考的时候，他有条件，你没有条件，他有些东西可以家做，但是住得远的话，他可能只能点外卖。那么点的过程中间，你尽量选择这种好一点的店子，它的这个卫生把关的啊，这样子避免孩子在这个考试中间或者考试之前出现急性胃肠道的一些反应，特别是天气热，它细菌这食物啊变质的可能性啊就更大一些。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所需要的饮食的安全是非常关注的。
0: 还有一个饮食方面的问题啊，也是很多家长容易忽视的，比如说考前要不要额外的去补一些维生素 D 呀、钙呀、铁啊？比如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女孩子碰到了生理期，是不是要提前的补铁？
1: 就我们刚刚讲的，如果我们的饮食达到了均衡，特别是我们这种中高考的孩子来讲，他们吸收能力是比较好的，胃肠道功能一般是没有问题的。那这种情况，我们通过均衡饮食，它是可以刚刚提到的钙也好、铁也好都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平时每天对吧？每天一杯奶，我们还有吃了红色的肉啊，每天一杯奶，实际上我们就可以保证钙的一个正常值。还有刚刚讲到铁。如果月经量不大的情况下正常的话，我们一般通过我们的红肉啊这些东西是可以满足我们人体的需要的。但如果确实对于孩子们的这个月经量非常大，他又出现了什么面色苍白、一些缺铁的一些情况，查了一个血常规里面又出现血素很低，那这种情况下，一个是医院的干预，第二个是每周多吃一些摄入红肉的同时，可以吃一些猪肝啊、鸭肝啊这个含糖量比较高的一些食物。但于我们对于菠菜这一方面的话，我们一定要过水，因为去这个炒酸之后，避免这个钙的一个不吸收。
0: 感谢蔡主任啊，听完这一轮，我的心里也是有数了哈。平时该吃啥就吃啥，别搞这个突然袭击，也不要整太多的花样，稳住就是胜利哈。海滨在这也是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们，餐桌不是第二考场，别把多吃点变成孩子的压力源。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健康相约100岁节目。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你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发送到湖南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或者是拨打热线0731-8468-1028 0731-8468-1028，我们随时为您解疑答惑。近一小段的宣传节目马上回来。
2: 来，请
3: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 竟出了贪心。
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5: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6: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5: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7: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8: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9: 这能行吗？
8: 妈，来试试。
9: 真省力。
7: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0: 这是感应
7: 灯，这是扶手，
10: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8: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7: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9: 好啊，真好啊。
3: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1: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2: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节目。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他是来自于湖南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主任营养师蔡华教授。那么在节目的前小段呢，跟大家是聊了关于中考前吃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聊聊比较棘手的一个问题，就是睡啊。有的考生或者家长朋友们都可能会睡不着，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像失眠呢、焦虑呀、肩颈僵硬等等类似这样的问题。那么蔡主任，说到睡觉，很多家长反馈孩子最近的压力比较大，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啊，甚至要吃这个褪黑素了。那么褪黑素能够乱吃吗？有没有更加安全的食疗的方法？
1: 我们讲到褪黑素，其实是我们人体本身可以产生分泌褪黑素的，就是我们晚上深睡眠的情况下面。但是也在市面上我们也会有一个药叫褪黑素。那往往我们中高考的孩子们，在包括家长在高考期间或正考期间，其实大家都比较紧张，然后总是会想着各种，然后睡不着，翻来覆去。那在这个过程中，一般这种情况是因为焦虑引起的，而并不是说你睡眠质量引起的。那这种情况下，其实你如果说你完全补褪黑素，其实意义不是那么大。但是对于确实现在的话，临近高中高考了这段时间的话，他如果睡眠不太好，也会影响到第二天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吃一些什么呢？例如我们可以吃一些香蕉是含有镁比较多的，它可以让人的肌肉放松。我们也可以喝一些牛奶，因为里面含有一些色氨素啊之类的，包括 B 族维生素啊这些东西的话，实际上对他而言，它也会让他有一个促眠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到的一些方法中间，我们的家长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放完去接到孩子的时候，我们不提学习，然后我们可以在路上走着回来不太远的情况下，其实在这个散步的过程就是我们放松的一个状态。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到的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可以在家里去做一些适当的做一些可以抗阻力运动啊，或者一些有氧运动，原地走啊之类都是可以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到的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眼敷。刚刚我们提的是眼睛如何来看疲劳，其实我们也是晚上睡眠也是的，如果让做一些热敷之后，可以让我们的眼部啊放松的时候，眼周肌肉放松，其实我们的睡眠质量也会还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晚上在这个过程中不要去做一些剧烈的活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不要给孩子太大的压力，让他觉得这个老担心考试啊，或者说心里面老是记得这个事情，其实他睡眠质量也会比较差。
0: 嗯，有的孩子可能是睡不着，但也有的孩子可能是舍不得睡。 比如说他觉得得再多背几个单词啊才安心。那您觉得熬夜刷题和保障这个睡眠时间哪个的性价比更高？您作为专家来看，几点上床睡觉保证多长的睡眠会比较合适？

0: 其实我们会更加的提倡保持充足的睡眠，因为睡眠时间的话，7个小时之后，其实是对我们正常的学生是比较好的，包括我们整个的学生生涯。那么这种睡眠质量的话，你做的睡眠比较好的时候，你第二天在学习上面的话，你的功课就是你的状态会更好，那么你的记忆力也会很好。当你整夜刷题的时候，其实你的专注力啊这个东西会下降，那么有些数据达到了就是下降30%。所以我们会说提高，就是在我们所有的这些养生角度来讲，我们会提到7到8个小时的睡眠。那这种情况下面呢，我们什么时候睡觉，其实根据每个孩子的习惯来有些的话就是说10点睡觉你7个小时，那么6点钟起来，7到8个小时，6点钟起来也是可以的。那么也说11点睡觉，你或者自己去算，算完之后就是不要特意的去按照你尽量按照适合自己的时间来，但也不能说为了这个7个小时或8个小时你睡不着，你强硬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我觉得这也不合适。所以最重要是适合孩子们的，然后睡眠尽量的保持7个小时，然后呢，你这个刷题也好或怎么样的，集中制的去做，不要说为了这个心里舒服啊去刷题，然后得不偿失。
1: 还有一个困扰很多考生的问题，除了晚上睡觉，中午啊，大家也得睡一下午睡。那么中午不睡，下午可能就崩溃了。但是睡久了呢，又会导致头昏脑胀啊。如果大家这个考生他这个考场离家远，中午又不能去，那么最佳的午睡的时长是什么呢？
0: 午睡的话，其实包括我们自己，我们有个习惯，中午会小歇一下，特别是刚刚讲到了有条件的，就在家里休息那么半个小时或1个小时。那么没有条件的，就是搞这个家里比较远的啊，其实可以一个就是可以开个钟点房，或者说是趴在一个区域有空调的地方，因为大家到6月份天气确实很热，长沙，那么我们可以小歇一下，或者是3、4分钟、20分钟之类的，也不要太长了，因为太长了起来的时候迷迷糊糊，所以在20分钟之内。哪怕你睡不着啊，你就趴在那里闭目养神，把脑袋放空，不要想着上堂课没有考好啊，下堂课情绪很丢了，这个都不要想，因为过去了就是过去了，就是保持最好的一个状态迎接下一场考场。然后当你醒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冷水啊，让洗个脸，然后的话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还可以喝一口水啊，甚至你可以吃一点像这个无糖的薄荷糖啊，或者说爸爸妈妈泡一杯水，里面有一些柠檬这种都是可以的，让自己状态是比较好。但是中午还是建议休息那么20-30分钟但是呢，就算你睡不着，你也得闭目养神的在里养着会更好一些，更有利于下午的考试。
1: 蔡主任，在您的这个临床门诊过程当中啊，您有没有觉得给大家推荐一种啊快速入睡的这样的小窍门或小方法有吗？
0: 快速入睡，其实我们讲到的，有些的你说很累的情况下面，他就睡。但是在这某种程度，我们会建议还是会，一般情况下，像高考期间，大家可能中高考期间，大家可能都会焦虑。其实这种焦虑不光是来自于孩子，父母也会，一个是高考争考本身的压力啊，想着这大家的观念就是到了这个时候就是一搏的感觉，好像这就是为了这一天，这是一个家长其实也会焦虑，所以这种焦虑会让孩子们还在睡眠方面。还是会不会太好，但是还是有一部分的孩子是把它当成正常的考试来面对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所以第一个就是让家长与孩子们要保持一个正常的心态，不就把它当成一次平常的一次考试，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睡觉的时候呢，前面的话你可以第一个七八分饱，不要吃的太多了。第二一个呢，晚上如果饿的情况下，可以吃一些简单的一些稀饭熬的一些肉末稀饭平和一点，不然胃肠道的这个负担太大。第三个呢，可以做一些热敷，甚至可以喝点牛奶这个都是可以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采取适合孩子们自己能够接受的方式来进行睡眠的一些方法。
1: 好，感谢蔡主任哈，听下来，睡眠它是精力的充电器哈，勉强不来也透支不起。蔡教授建议呢，这个7小时的睡眠它并不是口号，是实打实的战斗力啊，睡好了，第二天脑子才转得快，这才是真正的开挂。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28 健康相约100岁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滨。我们进一段半点的宣传，我们的节目马上回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8: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7: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9: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7: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0: 好，小段的宣传之后呢，我们的节目马上回来。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滨。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嘉宾，他是来自于湖南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主任营养师蔡华教授。在节目的前半时段呢，我们聊了考前到底该怎么吃啊，怎么休息。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聊的第三板块就是心理与情绪，如何稳住心态啊。说好了这个吃，但是如果心里过不去，那么一切都是白费。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三板块的心理调节。蔡主任，所谓的考孩子哈，更是考家长。最近很多家长比孩子还焦虑，不停地反复问孩子，哎呀，复习的怎么样了呀？万一考砸了怎么办呢？家长的这样的焦虑会通过这个家庭的氛围，比如说吃饭的这个餐桌传递给孩子吗？
11: 那么我也接到了一个家长的一个电话，说他就问，他说我的孩子在长沙学习，但是呢因为是外地的，所以他就想，那我要不要到这里来租个房子陪他这几天？但孩子呢他拒绝，孩子就非常肯定的说拒绝，我也在学校里面待着。还这个家长就觉得顾虑了啊，这关键的时候我怎么能不陪着呢？怎么怎么就这个电话的求助就是我到底陪还是不陪。但是我其实就跟他讲，我说孩子已经非常，我觉得应该很庆幸的，孩子非常就是能够正确的把它当成了一次我就是一个平常的考试了，我觉得孩子非常非常棒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因为他拒绝你来，其实每个孩子都希望父母在关键的时候陪着，但是他非常肯定的在你不陪着的时候，实际上他的心态就是一个稳的状态，然后你反过头来去过来一个星期，然后打扰他整个的生物钟，包括他的习惯啊，包括他学习的一个过程的一个步骤，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如果孩子就是尽量的，我们所有的家长也是一样的，如果是外地的家长，这个时候孩子们在长沙或者什么读书的时候，如果你去咨询孩子，你不要尽量的去问你觉得孩子，不要说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很多的情况下面，孩子和亲子关系有时候真的就是有时候很，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讲很微妙，甚至就是说有时候很对看面。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就是我是80年代的人，然后70年代的人的孩子，大家都会觉得我们父母那一辈都是你我觉得。但是我觉得可以让大家问孩子，孩子你觉得选择他适合的方式，如果他愿意陪着啊，你就陪着他啊。但是陪着他的时候呢，尽量的只做好后勤服务，就问他喜欢吃什么呀，做一下他想吃的，不要在学习上面问他，你复习好了没有啊？你还有几个题不会呀？你多刷题呀？这些东西你不要说了。为什么？学校的气氛已经让他感觉有压力了。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时候，你说就那么考试那么几天了，你靠这几个做最后的冲刺，当然有必要。

0: 但是也并不说靠着你最后的层次，然后让它一下子前进多少。我觉得这个时候稳是最关键的，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讲到的心态，就是我们家长的过程中间只做好我们的刚刚讲到的粮草，只要问他他喜欢吃什么，主打一个陪着他让他快乐。如果你在这里陪着的过程中间，你不要给他施压，就是问他，只问他孩子，哎，今天你有什么想吃的？说，哎，还如果说他传递一些负的东西给你，接住他，嗯，哎，妈妈可以理解你非常不容易了，或者说，哎，你看，要是我就不一定做得那么好。就不管怎么样，不要发表评论，这个时候是接住他所有的情绪，所以你讲说的大道理也好，他都懂。这个时候讲完之后会让他很反感。很烦躁，反过头来会制造他一种焦虑，所以接住他的情绪，然后做好保健工作、保障工作，这是我们现在家长要做的首要任务。
1: 嗯，其实每年到这中考考的时候啊，说到家长一定要有平常心，但是如果真正自己是考生家长呢，又不太容易做到。蔡教授也提醒各位家长哈，要克制。
0: 真会有，就是有些人就会觉得你给了压力，就是如果你平时都这样做，可能我还觉得还正常。突然他的比所有的有点像这种爱，全部给了我，就会觉得我这个考不好怎么办？这个有不是说了吗？在考试那几天，我可以过着皇帝的生活，对吧？高考完之后，我就打回了，打下基础，父母就基本上不管了。所以我就觉得没有刻意问孩子，如果孩子这个时候需要，哎，他需要父母的陪伴，需要这个守护，这个是按照他的性格来。但是确实，他如果不需要，我觉得没有必要强调说我一定要陪着你。
1: 尊重孩子的意愿哈，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些考生啊，一到模考或者重大的考试，就会肚子疼，想上厕所。那么医学上叫做肠易激综合征。那么听说这也是跟情绪有很大的关系。那蔡教授，这个症状能不能通过一些饮食来进行调理呢？就是一紧张就拉肚子。肚子疼啊？
0: 会。其实我们叫肠易激综合征，它主要是跟我们情绪有关，然后出现在我们的胃肠道的一个反应。那么有些孩子是压力越大，肚子疼得越厉害啊，不管是拉肚子，有时候腹部痛痛的比较厉害。如果对于非常明显的，我们可能要到医院提前去进行干预，因为你一路走过来这种大型的考试，他应该有一些症状了。一般这种情况下面，前面已经有发生的，那说明这个孩子本身的心态可能不是属于那种很强大的。那么前面有的症状，提前在考试前一个星期，你就可以进行一个调理了啊，包括益生菌啊，包括一些胃肠道的一些药物啊，复位的呀，这些都是可以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对于那种轻微的一些这样的症状的孩子，我们也可以提前吃点酸奶啊，这些胃肠道的这些食物不要太就清淡为主啊，蒸煮为主啊，不要去增加胃肠道的一些负担了，因为本来情绪的问题就会让所有的毛细血管这个肠道里面的就会胃肠道都会扩张，所以它的负担已经很大了。所以从饮食来讲，我们不要吃的太这个重油重盐，清淡为主。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尽量的让他包括睡眠啊、情绪的时候啊，进行一个调理，就刚刚我们叫接住孩子。第三个呢，如果你确实在这种情况下面，第一个是消化科去就诊，第二个呢就可以做一些心理的疏导，让他处于一个比较安静的状态来进行调理。但这些调理的话，如果是真的重的话，都要提前去干预，你不要等到考试，因为确实有些的这个症状肠易激综合征比较明显的情况下面，如果在考试中间出现腹痛的厉害的话，实际上是会严重的影响到的考试的发挥的。所以包括有些的还有拉肚子的情况，所以他就会有焦虑，就是我考试会不会上厕所，那我要上厕所会耽误我写的这个速度怎么办，所以他会有各种，我们也可以提前进行一个模拟啊，就是提前的一个模拟，让他慢慢的习惯。恐惧是什么？就来自于未知。但我们前面已经知道了，然后我们有可能在这过程中我们出现肚子痛啊，小痛怎么样，大痛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止痛药，只是肚子痛的话，或者在这过程中情绪紧张，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下催眠，或者可以做一些冥想，这些都可以提前干预。所以他有这个心理准备，哦，他可能就不会那么紧张。
1: 对，要碰到过哈，然后而且去解决它。还有一种考生啊，他不是肚子疼，他就是一紧张可能就脑子一片空白，手心冒汗呢，内心发慌。那么除了深呼吸啊，您觉得还有什么更快速的物理疗法吗？比如说一些穴位啊、坐姿啊，能不能调整他的情绪？
0: 对，这种的话，其实我们可以这个虎口这里有个穴位啊，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就自己可以紧张的时候可以按下去啊，用我们的拇指的这个肉指腹去按我们的虎口这个地方，按完之后呢，你可能持续按啊，两边你也可以按，你不。

0: 要用指甲去按，因为你会觉得痛。然后用指腹去按的过程中，你会觉得感觉好一点，这是第一个。第二，我们可以搞点风油精之类的，不要搞在眼睛上面了，搞到鼻子这个地方闻一闻，或者说是薄荷的那种气味的去闻一下，你会感觉清醒一些。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坐姿，你可以啊深吸气啊吸气呼吸交替，速度慢一点，整个人的状态可能会没那么紧张。然后把头抬一下，然后再低下来，让整个人的状态根据你自己的这个形式来进行调整啊，这是我们在考试中间有可能存在的问题。所以，包括我有时候考试紧张的时候，我也会准备一些啊风油精啊、薄荷啊啊这些东西来调整自己，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1: 还有一种情况叫做心理性厌食，比如说孩子压力大，他就吃不下饭了，会有这样的情况吗？有没有一些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有没有一些比较减压的食物，大家可以在这期间多吃一点，能调节我的情绪？
0: 会，我们有时候说肥胖的患者就是暴饮暴食来调整情绪，那么也有讲到我们厌食的一些患者，那么这种情况吃不下的情况下，但是你有这么大的学习任务，对吧？没考试之前，然后在考试中间，那就更加，因为你这个少了之后，包括低血糖啊，包括整个人的犯困啊，这都会来，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可以给一些像吃不下的话，可以搞一些肉末稀饭，或者说是一些小米稀饭。或者说是一些清淡的这些什么山药，这个肉末汤啊之类的，就是比较清淡的。然后呢，它甚至如果口感不好的时候，可以放一点点醋啊，或者是放点点生姜啊，让它感觉会更好一点，或者放点香菇末都是可以的，让它调整一下，既没有增加胃肠道的负担，又感觉这个刺激胃酸之后，它感觉会舒服一点，那么口感可能会更好一些。
1: 最后一个心理层面的问题哈，我们请教一下蔡教授，有孩子越是临近考试，他可能会出现一些负面的情绪，比如说我不想考了，我觉得我肯定考不好。那么这种考前的比较绝望的这样的情绪哈，那么作为家长，我们如何来跟孩子进行有效的沟通？
0: 如果当你的孩子在说这些东西的时候，你首先不是不去发表评论，不要听到孩子说不去学校你就急了，你就开始各种跟他讲道理，不需要。因为他其实说这些东西，他只是一种发泄，这个时候你接纳他，陪着他。如果你不善于说话，那你就不说话，然后跟他摸摸他的头啊，拉拉他的手啊，你可以接受，你说啊，是的，你看你已经比别的孩子你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因为你想他不去考试，肯定不是成绩特别好，他不想去考试，而是因为他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不会做题目，哎，你看对吧？你能够进到考场，爸爸妈妈就觉得你已经成功了啊！你能够坚持这么多年的学习，爸爸妈妈觉得成功了。因为成绩好的孩子，他每天去学校是很快乐的；但成绩不好的孩子，他能坐在里面，然后不打瞌睡，甚至打瞌睡不影响别人，他能完成这么多年的学业，他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接住孩子，让孩子觉得啊，他会觉得我是有靠的。所以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去什么评估啊，他只是发泄一下。这个时候你跟他讲道理的时候，反过头来让他很不爽，说不定啊，你再怼他几句，然后你再怎么样，他干脆真的就不去了。所以这个时候是接住孩子的情绪，然后鼓励孩子。但鼓励的过程你不要跟他讲学习了，你就肯定他真的就很不错了，对吧？你就刚刚讲到的，成绩不好的能够完成这个几年的义务教育，他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其实大家都有感触，成绩好的孩子在学校是很快乐的，那成绩不好的孩子，他能够在学校里面从早上7点做到晚上10点，他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大家其实我不知道啊，不知道大家在这个网友们是多么爱学习的，反正我觉得我应该是属于那种成绩一般的孩子，所以我完全是理解这部分的孩子。所以你让他发泄，接住他，然后就问他，跟他做一些比较开心的事，像有什么想吃的东西吗？对吧？你现在最想干的事情是什么？就避开学习不讲了。啊，这是当然，如果确实有些孩子出现了有些心理问题，有些抑郁啊或怎么样，已经严重的，确实他严重了，他不是跟你抱怨了，他可能确实呈上症状了，这个时候可能要提前去心理科看一下啊，进行一下合适的调理。
1: 好，感谢蔡主任的解答哈，也是把心理和情绪该家长该怎么做，哪些不好的事情我们应该避免，包括如果出现这样的 情况，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进行解决哈、啊？给大家都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希望大家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成绩往往可能会更好哈、啊。家长的情绪也就是孩子最好的稳压器。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湖南电台健康相约100岁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滨。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节目，马上回来。当地时
2: 间六日，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笔在哪里、啊？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8: 等一下，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9: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5: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5: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8: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我是主持人海滨。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湖南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营养师蔡华。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吃出稳状态，赢在新起点。在节目的前半段呢，也是跟大家聊了关于中高考前的非常多的，比如说吃啊、休息啊、情绪啊。最后这一小节想请教一下蔡教授啊，如果在考场上碰到了一些比如说应急的情况啊特殊的一些情况该怎么办啊？就是因为6月份这个天气比较热啊，容易出现中暑的症状，那么如何避免，那么如果发生了如何解决啊？
9: 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在其实在每考点我们都会有专业的医务人员进行全程的陪伴。这是一个，如果真的发生了，我们可以有紧急的一些预案啊，包括一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因为长沙天气太热了，房间一般是有空调的，所以空调房的话情况下面可能来回的这个路上是比较热的，所以第一个的话我们在选择过程中，第一个是尽量的是打伞，对吧，太阳伞啊，如果在路上需要走的话，然后的话可以喝一些温度稍微凉一点的温水，就是这个白开水或者是矿泉水，但不要是太凉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过程中间，甚至的话在这个过程中间可以靠一些那些比较凉的一些贴，我们讲的以前是说温我这个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些非常市场非常好的，就是那种凉快的贴在额头上啊，或者是一些凉快的贴啊贴在身上，都是可以降一些温度。然后甚至在或者正考前，在你进考场之前，可以爸爸妈妈可以

0: 你待在那个车里面啊，先吹一下之后再下去，这个都是可以的啊。所以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天气比较热的情况下面，我们都会要采取一些防护措施，包括我们衣服尽量穿棉质的衣服呀，啊，还有就是我们讲到的身上的一些衣服的这个厚度啊，这些东西我们都是需要考虑的。
1: 最后问一个很多人会容易忽略的问题，比如说考前要不要做一次体检？比如说量量血压呀，测测血糖啊，一些有基础疾病的孩子，比如说哮喘、过敏性鼻炎的，他们考前是不是要做一些类似的准备？
0: 其实刚刚讲到了，一般情况下其实没有谁会特别的去那个，但是我倒是见过我门诊来过，就是阑尾炎的患者，他会前面的话，因为他发作了阑尾炎，在考试前第一个月的话，其实我也会建议他去看一下这个医生，也因为怕他这个紧张啊，阑尾炎发作啊会影响到他。但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特意的去，你本身青春期的孩子都属于身体的比较好的青春期孩子。那么这种情况下，他一般身体是正常的。如果是对于这部分孩子，他没有特意的去做这个生命体征啊，包括我们疾病的一些观察啊，去做体检。但对于如果他有基础疾病的啊，一些例如刚刚讲到的哮喘，那么我们在吃上面就会比较讲究，反正是有可能引起一些过敏呢或者哮喘的一些东西，我们就尽量避开吃。例如我们讲的一些海鲜，你没有吃过的啊，这个时候你不能说啊，因为糖吃，我这个时候试一下，这个可能不行，你尽量的避开正刚好这几天，还有一个就是其他的一些，因为心脏不舒服的呀，这个时候可以考虑啊，去看一下我们的心脏的情况，然后评估一下他最近有没有心悸啊、心梦啊，还有心跳过快啊之类的一些不舒服，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讲到的其他的孩子，我就觉得一般情况下孩子有慢性疾病的还是不太多。
1: 好，我们也是再次感谢蔡华教授今天对我们详细耐心的解答哈。各位听众朋友，一个字哈，我们要稳住哈，稳到这个考试的最后一刻。那么节目最后也是请我们的蔡教授给我们所有的考生和家长朋友们最后叮嘱几句好吗？
0: 其实的话，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讲到的均衡，平时怎么吃就怎么吃。这第一句话，从饮食的角度来讲，啊，清淡为主，然后就是说以孩子平时的习惯为重点。第二个的话，从心理学的角度，多问孩子，你觉得？第二一个就是让孩子对自己把控，我们只给予后勤的保障，和他需要的陪伴。第三个就是我们讲到的，让孩子觉得这就是一场普通的考试，不要过度的去夸大这个，就过度的说这个如何如何重要，跟孩子制造焦虑感。主要一个就是刚刚海滨讲的稳，还有就是对心态要平和。
1: 感谢蔡教授做客我们的节目。您的门诊时间是？
0: 我的门诊是周二的上午、周三的上午和周四的上午。
1: 我是主持人海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
9: 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 跟上时代的快。
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

0: 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

0: 芒果健康家。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

0: 忙，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那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着巍巍青山浩然之气天地间。
1: 打开一副山河图，趟着从此来带路。
0: 打开一副山河图，千年潦草还一簇。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兄弟姐妹跳起舞。
0: 打开一副山河图，百鸟来叫。

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在什么时候。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

0: 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
0: 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

0: 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夸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
2: 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80年，血与火淬炼的民族脊梁，永不弯曲正义与光明的胜利旗帜，永远飘扬。
1: 我们死不会
2: 亡。你晓不晓得？确实，我们晓得，打日本不怕。
3: 爷爷的勋章锈了，但课本里的故事，我们会一字一句读给未来听。
4: 咱们中国人，
5: 大好河山，
4: 寸土不让。
6: 妈妈，纪念碑上的星星是英雄的眼睛吗？
0: 80年，跨越山海的回响，是警钟，更是火炬。
7: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0: 铭记，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让每一粒幸福的种子，都生长在和平的土壤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吾辈自强，复兴在望。

0: 来，请请请。
1: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大家好，我是刘艳军。6月6号，我们迎来第31个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全民树立终身的护眼理念，关注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美好的心灵之窗，无论青少年近视防控，还是中老年眼部养护、科学用眼、主动护眼，都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随着年龄增长，眼部机能自然衰退，白内障、干眼症、眼底问题悄然多发。六月是光明三宝的爱眼月，在此呼吁大家坚持呢眼部的筛查，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光明三宝也在爱眼月之际，给我们金卡会员朋友带来了专属的福利，记住拨打0731-8882-4460 8882-4460。祝每位老人家眼睛亮、身体好，活到百岁不显老。
1: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上了年纪啊，身体慢慢开始老化，自身修复能力弱，常年呢、高油、高盐、高糖饮食上血管，慢性病就会找上门。你是不是经常感觉到头昏乏力、心慌胸闷、腰膝酸软、血压血糖血脂啊波动不稳定，

0: 不及时加以控制，提升血质量，提升自身的自愈能力，慢性病就会越治越多，越治越重，甚至啊中风偏瘫，危及生命。我专注于慢性疾病防养治疗近20年，帮助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们来做一个吃得香、排得畅、睡得着、走得动、三高平稳的五好老人。结合饮食锻炼，我也会给你一些指导和建议。
1: 端午之际，灵芝益寿送来专属福利优惠，还准备了端午礼品送给您。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上了年纪啊，身体慢慢开始老化，自身修复能力弱，常年呢高油、高盐、高糖饮食伤血管，慢性病就会找上门。你是不是经常感觉到头昏乏力、心慌胸闷、腰膝酸软，血压、血糖、血脂啊波动不稳定？不及时加以控制，提升血质量，提升自身的自愈能力，慢性病就会越治越多，越治越重，甚至啊中风偏瘫，危及生命。我专注于慢性疾病防养治疗近20年，帮助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们来做一个吃得香、排得畅、睡得着、走得动、三高平稳的五好老人。结合饮食锻炼，我也会给你一些指导和建议。
1: 端午之际，灵芝益寿送来专属福利优惠，还准备了端午礼品送给您。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4: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4: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我是刘艳军。6月6号，我们迎来第31个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全民树立终身的护眼理念，关注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美好的心灵之窗，无论青少年近视防控，还是中老年眼部养护、科学用眼、主动护眼，都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随着年龄增长，眼部机能自然衰退，白内障、干眼症、眼底问题悄然多发。6月是光明三宝的爱眼月，在此呼吁大家坚持呢眼部的筛查，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光明三宝也在爱眼月之际给我们金卡会员朋友带来了专属的福利，记住拨打0731-8882-4460 8882-4460。祝每位老人家眼睛亮、身体好，活到百岁不显老。
1: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上了年纪啊，身体慢慢开始老化，自身修复能力弱，常年呢高油、高盐、高糖饮食上血管，慢性病就会找上门。你是不是经常感觉到头昏乏力、心慌胸闷、腰膝酸软，血压、血糖、血脂啊波动不稳定？不及时加以控制，提升血质量，提升自身的自愈能力，慢性病就会越治越多，越治越重，甚至啊中风偏瘫，危及生命。我专注于慢性疾病防养治疗近20年，帮助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们来做一个吃得香、排得畅、睡得着、走得动、三高平稳的五好老人。结合饮食锻炼，我也会给你一些指导和建议。
2: 端午之际，林芝益寿送来专属福利优惠，还准备了端午礼品送给您。林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三乡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娄底 FM 9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1: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0: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1.2倍。
1: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

0: 蒋介石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5: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6: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7: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8: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9: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10: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11: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12: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13: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 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零

0: 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0: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 10% 到 15% 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3: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2: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4: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2: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0: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2: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3: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代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6: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5: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7: 我呢，到杭川村两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5: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薄艳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 1.52 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0: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4: 从7月1号零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

0: 次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三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 1.63 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1: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1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桥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5: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6: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7: 岳麓山，爱晚亭，林深处，一起远眺长沙城刚苏醒的样子。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中国政府发布关于全球治理的白皮书。
6: 沈晓明赴岳阳市调研，并参加省人大代表小组主题活动，坚持一手抓安全，一手抓发展，以正确正机关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谢卫江参加。
5: 毛伟明在湘潭暗访检查安全生产工作，穿透式监管，闭环式整改，持续推动风险隐患动态清零。
6: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4次主任会议，决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8号到29号在长沙举行。
5: 长沙加强新能源产业核心技术攻关和应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和经济增长带来新机遇。
6: 我省最新发布7.38万个岗位，包含人工智能和数字产业岗位近10000个。
5: 大喇叭应急之声，18号起，我省进入今年第二轮雨水集中期，橙洪致灾风险极高，恰逢中考端午假期，需加强防范。
6: 伟大征程，实事求是为胜利法宝。
5: 大家好，我是思远。
6: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5: 为介绍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行动，更广泛凝聚国际社会共识，更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17号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
6: 白皮书指出，全球治理是关乎人类福祉的共同事业，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各国人民孜孜以求的共同愿景。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新时代以来，习近平主席历史性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主张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白皮书说，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国际社会认为，全球治理倡议发出了高举多边主义旗帜、汇聚团结力量、追求公平未来的明确信号，顺应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潮流，提振了国际社会践行多边主义的坚定信心，给出了完善全球治理清晰可行的路径方案，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保

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白皮书指出，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

0: 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而不是另起炉灶。
1: 17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沈晓明在岳阳市调研，并以省人大代表身份参加所在的岳阳市第一代表小组主题活动。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一手抓安全，一手抓发展，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参加。记者刘继恒报道。
2: 据气象部门预报，6月18号起，我省将进入第二轮雨水集中期，降雨落区集中在湘北、湘中和前期强降雨区，高度重叠。沈晓明来到岳阳县麻塘院白泥湖电排闸地段，了解汛期巡查防守、物资储备、除险加固等情况。他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以高度的责任感防范应对新一轮强降雨，强化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的风险意识，全面排查风险隐患，科学配置应急力量和物资装备，加强灾害监测预报和应急演练，严格落实631预报预警教应机制，要层层压紧压实责任，不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安全度汛。
1: 近年来，岳阳持之以恒推进产业项目建设，吸引一批大项目、大企业落地。沈晓明先后来到新紫光集团中部基地项目、老布黄金扩能倍增项目、临沂云川高空风能发电装备制造项目现场，查看企业产品和生产线，了解项目建设、产业规划、安全生产等情况。他指出，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引领作用，带动更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培育良好的产业生态。要支持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精准对接产业人才需求，深化产教融合，培养更多订单式技能型人才。要以深入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为抓手，加强要素保障，做实做细服务，培养一支懂经济、懂产业的专业化干部队伍。
2: 在湖南理工大学，沈晓明与省人大代表、岳阳市第一代表小组成员一起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吸纳民意、汇聚民智、促发展主题活动。沈晓明一行查看了解化学化工学院学科建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守护好一江碧水等情况。他勉励学校加大人才引进培养力度，主动融入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推动更多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自身更大发展。当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加大支持力度，为学科建设和人才引育营造良好环境。各位人大代表要站位全局，依法履职尽责，多提宝贵意见建议，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省领导吴桂英、于洪胜参加有关活动。
1: 1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在湘潭市暗访检查化工企业和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强穿透式全过程监管，强化全链条闭环式整改，持续推动风险隐患动态清零，坚决打好安全生产翻身仗。记者刘畅报道。
2: 危险化学品安全是安全生产的重中之重。毛伟明一行先后来到兴乡氟化工和一家新材料等公司，抽查人员进出登记台账，深入企业车间一线，现场查看重大危险源管控、应急处置预案等措施落实情况。暗访检查发现，兴乡氟化工公司存在部分设备陈旧、锈蚀严重、装置设置不符合规范要求等问题。一家新材料公司存在人员特殊作业防护不到位、风险防范措施未落实等问题。王伟明逐项交办隐患问题，并强调安全生产一失万无，须臾不可放松，要始终把安全和环保放在首位，从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一线操作人员安全培训，抓紧老旧装置更新改造和生产工艺优化升级，加快推动置换盘活存量资源，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进。
1: 在湘乡白云石矿，毛伟民一行直奔作业现场，直查关键点位， 指出，运输道路破

0: 度设计不符合规范、边坡防护设施缺失、风险警示标志不到位等问题。毛伟明强调，要常态化运用人防加技防手段，持续提升露天矿山钻、爆、挖、运、破等环节的机械化、自动化水平，保障好夏季高温作业人员安全。检查中，毛伟明强调，要推进超常规排查整治，按照有力度、有深度、有成效的总要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确保风险隐患清仓见底、动态清零。要落实不一样监管执法，严格落实打非治违四个一律刚性要求，坚决杜绝以罚代管，全面强化行刑衔接，强化穿透式追诉追查，全面推广安全生产吹哨人制度，完善群众举报奖励机制。要强化全链条责任落实，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特别是要把企业实际控制人、最终受益人、幕后操控人责任真正压实到位，建立各级领导包保机制，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副省长王一欧、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17号上午，湖南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4次主任会议。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8号到29号在长沙举行。记者孙霞报道。
1: 会议研究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和日程草案、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主任会议建议，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湖南省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管理若干规定草案，听取和审议省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人事任免案。会议听取和研究了需提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的有关事项的汇报，研究了关于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全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和省人民政府关于“十五五”水安全保障规划及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会议决定增加湖南省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管理若干规定为省人大常委会2026年立法计划项目。会议书面听取了关于参加第27期全国人大民族工作干部学习班情况的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2026年预算国资债务监督工作培训班主要精神及贯彻落实建议的汇报，和省人民政府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检查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报告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主持会议，副主任杨浩东、陈飞、胡旭胜、秘书长王小柯出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3: 锚定三高四新美好蓝图，长沙正加强新能源产业核心技术攻关和应用转化，把更多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新能源全链条，为高质量发展和经济增长带来新机遇。记者梁瑞报道。
0: 长沙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月，长沙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外贸新三样出口达44亿元，增长3.2%，实现稳健开局。作为新能源汽车的配套企业，位于雨花经开区的深意精密自主研发出适配新能源汽车轻量化需求的冷吨工艺，可以在降低能耗的基础上提升30%的生产效率。现在企业一分钟就可以生产150只电机轴类紧固件、转向系统、异形螺丝等关键零部件。湖南深意精密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石永涛：
4: 我们发现这个领域也很广阔，而且现在因为我们的技术创新的这种能力比较强，很多这种主机厂以及主机厂的一些配套企业也在跟我们主动的寻求这种研发的合作。
3: 在湖南洛柳智能的生产车间，电池包自动化装配设备正在加紧调试，即将发往宁德市。

0: 时代、比亚迪等行业龙头企业。据了解，该产线生产精度达到毫米级，确保了电芯连接可靠且不受损伤。相较于同等功能的产线，综合成本可节约30%。今年前五月，企业签下超12亿元订单，年均实现超50%营收增长。湖南洛柳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黄稳言：
1: 就绑定这些头部企业，就是说可能未来2到3年的话，它这个产能啊，各个情况啊，基本上都已经就是说是满了。
0: 日前，第13期智慧潇湘才聚湖南就业岗位及湖南省第18期重大项目岗位发布，共2942家用人单位，7.38万个岗位，其中包含人工智能、数字产业的岗位近10000个。记者程锦、通讯员黄寻、赵梦龙报道。
2: 本期归集发布，重点加强了人工智能、数字产业的岗位征集，共有290家相关企业提供了9625个岗位，包括人工智能产业岗位782个，数字产业岗位8843个。人工智能及数字产业岗位整体呈现出以下特点：重点企业多，290家企业中包括10家上市企业、6家三湘百强企业、97家专精特新企业、137家高新技术企业、21家小巨人企业、16家重点产业链企业。去重后，各类重点企业共142家，整体占比48.9%。人工智能产业学历要求相对较高。人工智能产业要求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岗位占比75.7%，要求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岗位占比45.3%，较现代农业产业分别高出50、36个百分点。生产岗位薪资相对较高，数字产业要求专科及以上学历的生产岗位平均月薪为8718元。较轻工纺织产业要求专科及以上学历的生产岗位高出31个百分点。
0: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17号发布汛情提醒，18号起湘北湘中进入雨水集中期，端午假期湘北湘中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
2: 据气象部门预报，18号起，我省进入今年第二轮雨水集中期，强降雨带在湘北、湘中摆动，暴雨落区高度重叠，累计雨量湘北、湘中250到400毫米，局地可达600毫米，小时雨强，最大可达100毫米左右，伴有7到9级雷雨大风。本轮过程具有累计雨量大、局地极端性强、夜雨特征显著等特点，橙红致灾风险极高。具体预报为18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张家界、常德、湘西州北部、岳阳西北部、怀化中南部、永州南部有暴雨，常德、安乡、礼县、临澧、石门有100到200毫米的大暴雨，单点有250毫米以上特大暴雨。19号，湘西湘北有中到大雨，怀化南部、常德东部、益阳北部、岳阳、邵阳西部有暴雨，单点大暴雨100到150毫米，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0号，湘北、湘中有中到大雨，湘西州北部、张家界、常德北部、益阳北部、岳阳北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1号，湘北部分地区有暴雨，单点大暴雨100到150毫米，其他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22号到25号，湘北、湘中仍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单点有特大暴雨。预计26号到28号，强降雨带在湘中湘南摆动，持续性暴雨致灾风险仍然较高。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全体动员，全力以赴，劲锐出战，做好打大仗、打恶仗、打硬仗的各项准备，要加强雨情、水情、汛情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加强对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河流、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户、城镇易涝点以及位于山洪沟口、行洪沟道、河道边等危险区域的学校、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加强以出险点位的安全管控，加强对龙舟赛事的安全管控，加强应急抢险救援物资力量的预置前置。 加强人员转移避险的闭环管理，严格按照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停。

0: 提出有伤亡早报告的工作要求，全力以赴做好防汛保安工作。
1: 新一轮强降雨将至，临湘市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先，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全面抓实抓细汛前准备、隐患排查、应急备战等各项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听临湘融媒记者敖琦发来的报道。
0: 在临湘市坦渡镇，当地立足防早、防小、防源头，全面开启汛前备战模式。镇村党员干部网格员全员下沉村组，逐户上门开展防汛安全宣传，普及暴雨避险、山洪转移、居家防灾等常识，提醒群众提前做好生产生活防范。同时，该镇对辖区水库、山塘、河道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提前排查消除各类汛情风险隐患。临湘市坦渡镇党委委员李娇：
2: 针对本轮强降雨过程，我们划分312个网格开展全域巡查，重点盯防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房屋等高风险区域，上门发放汛期安全防范告知书7000余份，全镇应急队伍防汛物资全部就位，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全力防范各类汛期风险。
1: 今年以来，临湘市累计完成地质灾害隐患点整治15处，整改消除切坡建房风险隐患592户，建强应急抢险队伍，备足防汛应急物资，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落实隐患闭环整改，全方位治牢防汛安全防护网。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易建军、丁源报道。6月17号，衡阳县应急管理公安部门联合开展非法烟花爆竹集中销毁行动，对查获的各类非法烟花爆竹进行统一无害化销毁，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此次集中销毁的物品是衡阳县应急管理公安部门日常巡查专项排查中收缴的非法劣质、超标、无正规手续烟花爆竹，共计3680件，品类繁杂，安全隐患极大。为保障销毁工作绝对安全，现场提前划定警戒区域，设置安全隔离带，配备专业安保、消防及应急处置人员，全程严控作业流程、天气环境、人员动线，杜绝各类安全风险。随着销毁作业启动，堆积的非法烟花爆竹被集中统一处置，所有违规易燃易爆物品被彻底无害化销毁处理。衡阳县公安局副局长黄军：
3: 这些烟花爆竹呢，都是来源不明的，这个产品的质量呢非常低劣，在嫌犯啊和集中运输过程中最容易产生这个安全事故。下一步，我们公安机关啊将深入开展常态化排查，一旦发现有非法生产的、运输的、储存的，坚决打击到位，希望人民群众呢积极举报。
0: 下一步，衡阳县将持续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常态化推进烟花爆竹领域专项整治，常态化开展安全普法宣传，以严管严防、常态长效的监管举措，全力守护辖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1: 来关注伟大征程专题报道。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方法论的基石。2020年9月17号，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岳麓书院，在讲堂前凝望实事求是匾额。他说，毛主席当年就是在这里熏陶出来的，实事求是就来源于这里。1927年3月，毛泽东通过32天实地考察，最终写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推动了农村大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
0: 湘江之西，麓山之下，岳麓书院讲堂前一块牌匾高悬其上，实事求是。青年毛泽东曾寓居书院办学斋，推窗就能看到这四个大字。此后的革命实践中，实事求是的内涵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刘志刚：
4: 多次寓居岳麓书院的青年毛泽东目之所及，是挂着的实事求是牌匾，后来成为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成为共产党人最重要的精神品质。
1: 据统计，毛泽东先后居住在岳麓书院的时间累计有1年之久。 岳麓书院的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传统深深地影响到不懈探求。

0: 真理的毛泽东。
1: 1927年1到2月，毛泽东历时32天，对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进行考察，每到一地，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2月16号，毛泽东就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写报告给中共中央。正是基于实地调查，毛泽东在报告中对湖南农民运动有了自己的认识和看法，澄清了关于农民运动的不实之词。经过这次农民运动调查，毛泽东认定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选择提供了支撑。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讲解员龙家信：
2: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不仅凸显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而且开了党内调查研究的一代新风，成为党历史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典范。
0: 岳麓山脚下，苍松翠柏之间，古朴雅致的岳麓书院庭院里，前来参观学习的游客、学生络绎不绝。如今，湖南大学的师生们依然常常走进岳麓书院，在实事求是匾额下上一堂移动思政课。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刘志刚：
3: 这块实事求是的牌匾，既承载了千余年来岳麓书院一以贯之的办学宗旨，又凝练了湖湘文化源远流长的精神内核，既显示了几千年来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既影响了毛泽东等一批又一批的热血奋斗者，又昭示了建设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时代方向。
1: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不用撰写毕业论文，不用参加论文答辩，也能拿到高校毕业证。2025年3月，省教育厅发布支持大学生创业若干措施，明确创业成果可以替代毕业论文。今年是该项政策首批规模试水之年。记者从省教育厅了解到，据不完全统计，截至6月初，我省已经有345名2026届学生凭借创新创业成果获得了毕业证，其中30人通过创办企业并且取得实质性的营收，成功拿到了毕业证。
0: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关于优化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和核查处置工作的若干措施，从抽检任务、检验时长、机构管理、核查处置、信息发布、能力建设等方面推出系列改革举措，推动食品安全抽检从数量覆盖向质量发现转变。根据新措施，网络食品、网络餐饮抽检占比不低于年度总抽检批次的15%。
1: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4: 妈妈妈妈，我们快点出发吧。
5: 好好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6: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化。
7: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4: 记住啦，养成好习惯，出门才安心。出发喽！
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人离家，电断闸，快乐出游无牵挂。
9: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吸氧、浮尘、洗肺。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4: 我本可以。
1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0: 我的作业写完了。
1: 等一下，笔在哪里、啊？
2: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 妈妈，妈妈，
3: 等一下，不行，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5: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4: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 哎呀，我的鞋子！
6: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4: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7: 喂，妈，你今天干啥了？
8: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7: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4: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7: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8: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4: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9: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4: 因为路变了。
5: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5: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10: 湖南加快构建城乡覆盖、便捷高效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解决体育资源紧张与群众健身需求增长的突出矛盾。今年长沙进一步加大健身场地供给，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将超过3.42平方米。在湘江创智园，一栋4层楼的体育综合体涵盖游泳、羽毛球、台球等大众喜闻乐见的运动项目。场馆还安装了智慧设备，在篮球场，运动相机能全程记录现场比拼情况，并提供分析指导。市民在手机小程序上就能预约场地，还能参与赛事活动、私教培训、爱心助残等活动。怪兽体育智创运动中心负责人万思涵。
11: 他们对于品类的需求变得更多，然后频次的需求也变得更高，我们也经常会组织一些这样子的会员活动。
10: 同时，长沙积极推进体育设施进公园，在开福区直机路口袋公园，以前这里杂草丛生，现在变成了运动设施和景观完美融合的口袋公园，有适合老年人的健身器材，儿童喜爱的游乐设施，还有年轻人喜爱的篮球羽毛球场，将有限的场地改造成覆盖全年龄段的运动健身场所。儿童区铺设了橡胶，球场则铺设了镂空复合地板，下雨也不会积水。长沙开福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工程技术科科长万耀武。
12: 让老百姓出门的时候下雨也可以在这里遮风避雨啊，平时也可以在这锻炼。
10: 湖南还建好用好群众身边的运动场地设施，对废旧仓库闲置土地高效利用。郴州嘉禾县的金月羽毛球馆原本是一处荒废了20多年的厂房，空间大，现在改造成了8个标准羽毛球场，一个综合运动场，无人值守，高峰时段也只需要14元一个位置，每天都能预约满。屋顶铺设了光伏板，年发电量可以满足场馆所有用电需求。近年来，当地已将16处闲置资源改造升级为便民健身场地。嘉禾县全民健身服务中心主任曹娜。
13: 嘉禾县将继续盘活闲置资源，不断地完

0: 善健身场地和健身设施，引导更多的社会力量加入全民健身事业，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多的健身选择。
1: 如今的龙舟赛不仅是一项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竞技赛事，更是一项流行的全民健身水上运动。随着端午临近，龙舟赛事热度持续攀升，汨罗龙舟制造产业迎来产销旺季。连日来，汨罗各大龙舟生产企业车间一派繁忙，工人们加紧赶制赛事专用龙舟及各地采购订单。在曲子龙舟生产车间，20艘专攻省龙舟超级联赛决赛的竞技龙舟已进入收尾工序。随着国内龙舟赛事全面推行器材标准化，统一的船型规格被各地参赛队伍广泛用于日常训练，持续释放采购需求。汨罗市龙舟协会副会长、曲子龙舟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建军：
2: 订单呢，我们还是比较稳定，几年连续的还是都是比较好。西藏还有那个云南这两个地方今年是新增的。
1: 目前国内主流赛事均采用22人座玻璃钢标准龙舟，相较于传统木船，这类龙舟参数工艺标准化程度高，既保障赛事公平，又具备防水耐腐、易存放、运维成本低等优势。飞扬龙舟是汨罗较早量产玻璃钢龙舟的企业，目前玻璃钢标准化龙舟销量远超传统木质龙舟，成为主力品类。企业还瞄准东南亚、欧美赛事需求，定制研发12人轻量化标准龙舟，并计划搭建线上跨境展销渠道，全力开拓海外市场。飞扬龙舟制造有限公司经理任庆喜：
3: 这个小龙舟销量也比较大，特别是在东南亚还是有老客户的，我们尽量就是把我们这个国内的船推广出去。
1: 汨罗现有在册龙舟生产企业17家，年销量超4000条，产品销往全国及东南亚、欧美多地。当地将继续深挖端午龙舟赛事 IP， 完善内外销体系，推动传统产业长效发展。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4: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5: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6: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1: 6月19号到21号，今年端午节假期，高速公路不实行免费通行政策。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研判，受全省中考叠加强降雨天气双重因素影响，端午假期全省高速路网整体流量较去年基本持平。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总流量预计为886万辆，日均295.3万辆，较2025年同比增长3%。假期车流高度集聚在市州城区及重点景区周边，长沙及各市州高速收费站进出口通行压力突出。记者从长沙地铁了解到，今明两天，长沙地铁全线网将延长运营到24点，其中3号线虹桥站至湘潭北站区段延长至23点。端午假期，长沙地铁将加强与高铁长沙南站信息联动，提前掌握夜间到站客流信息。运营结束后，视情况启动2号线便民接驳列车，方便乘客夜间抵达市区。同时，五一广场、橘子洲、长沙火车南站、湖南大学等站还将增派支援人员值守客运关键点，必要时根据现场客流情况采取改变扶梯方向、常开闸机等措施，确保客运安全有序。14号，湖南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发布公开信，明确2026年秋季学期起，全省学前与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正式开展。本次资助覆盖原建档立卡、低保、特困供养、烈士子女、残疾子女等多类困难群体，还新增类别，因突发变故、重病、灾害等陷入困境的家庭也可以申请。资助实行分学段差异化标准，公办及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幼儿每年补助1000元，义务教育阶段寄宿生小学每年1250元，初中1500元，非寄宿生小学每年625元，初中750元。湖南新增2所公办职业本科。近日，教育部正式批复，同意以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为基础，设立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大学；以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为基础，设立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大学。2所院校均为公办本科层次职业院校。 据了解，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大学学校全日制在校生规模暂定。

0: 为9000人，首批设置工艺美术、视觉传达设计、时尚品设计、陶瓷艺术设计、智能人居设计等5个职业本科专业。今年拟计划招生300人。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大学全日制在校生规模暂定15000人，首批设置应用化工技术、高分子材料工程技术、制药工程技术、现代分析测试技术、数控技术等5个职业本科专业，今年拟计划招生300人。记者从省教育厅了解到，据不完全统计，截至6月初，湖南已有345名2026届学生凭借创新创业成果获得毕业证，其中30人通过创办企业并取得实质性营收，成功拿到了毕业证。2025年3月，省教育厅发布支持大学生创业若干措施，明确创业成果可以替代毕业论文。今年是该项政策首批规模试水之年，除了这30名凭创业营收毕业的学生，还有一批学生凭借金种子杯、挑战杯等创新创业大赛获奖成果，以及高水平创新论文或发明专利等其他类别创新创业成果，成功替代了毕业论文。
1: 产业新，乡村美，民风淳，和美乡村展新颜。
0: 端午临近，双牌县各乡镇纷纷开展趣味十足的端午包粽子民俗活动，村民欢聚一堂，体验传统民俗，畅叙邻里温情，在欢声笑语中营造出其乐融融、祥和喜庆的节日氛围。走进五星岭乡大和田村端午活动现场，村委会院内干净整洁，布置有序，新鲜翠绿的粽叶，颗粒饱满的糯米，各类风味馅料等食材一应俱全，摆放整齐。村干部和村民围坐在一起，折叶、盛米、放馅儿、缠线，大家手法娴熟，动作流畅，翠绿的粽叶在指尖灵活翻转折叠，一气呵成。片刻之间，一个个棱角规整、饱满圆润的粽子便整齐排列在桌面，粽香萦绕庭院，现场暖意融融，欢声笑语不断。五星岭乡大和田村村民何云妹：
2: 村里面组织端午活动，大家就在一起包粽子，特别热闹，既能增加邻里之间的感应，又能感染传统的节日氛围，特别开心，特别有意义。希望单位政府和村里面多举办这样的活动。
0: 此次活动不仅让村民感受到传统文化魅力，更融入暖心敬老志愿服务，让节日温情加倍。活动现场，志愿者们贴心为村内高龄老人、独居老人免费理发，清爽利落的新发型让老人们个个精神焕发，脸上绽放出温暖幸福的笑容。活动尾声，大家将现场包好的粽子仔细打包分装，逐一上门走访慰问村内高龄独居及困难老人，为他们送上新鲜的端午粽子与诚挚的节日祝福。五星岭乡大和田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罗云：
3: 大和田村坚持以传统民俗为纽带，让群众沉浸式体验端午传统文化魅力，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韵味，进一步拉近单群干群距离，增进了邻里情谊，有效培育邻里和睦、互助友爱的文明相逢成逢。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用好用火单元服务中心，常态化开展各类传统节日主题活动，让单元服务中心大门相开，相锁相用，活动常办，群众相来，不断提升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归属感。
0: 在凤凰县吉兴镇满家村，当地干部群众齐聚村委会广场，开展端午民俗趣味活动，沉浸式体验传统民俗，共度温馨浓厚的端午佳节。活动现场，极具苗乡特色的苗鼓表演率先开场，苗族妇女身着精美民族盛装，挥锤擂鼓，鼓声雄浑灵动，响彻村寨，充分展现苗族非遗文化魅力，引得村民阵阵喝彩。民俗表演过后，各类趣味活动轮番上演，包粽子比赛现场热火朝天，投壶、套圈圈趣味游戏老少皆宜，端午文化与科普知识抢答环节趣味十足，村民们在互动玩乐中感受传统节日底蕴。满家村村民龙小娟：
4: 当我看到了很多村民，他们脸上都带着笑意，然后我觉得增进了邻里之间的感情吧，然后又丰富了 村民的生活，然后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可以多开一些，这就是我的期待。祝各位父老乡亲们节日快乐，然后希望明年我们继续再过来一起玩。

0: 近年来，满家村依托独特的苗族民俗与生态资源，深耕乡村文旅产业，先后获评省级四星级乡村旅游区、省级科普教育基地等称号，有效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农产品就地销售。凤凰县吉兴镇满家村驻村第一书记唐喜：
1: 通过的这次端午节活动，我们把满家村的村民凝聚成一股村，都是为今后的乡村振兴工作来打好基础，也是为了落实省委村部管理的十条举措之一，把村民聚到村部内，把村部服务好，做成服务好群众的一个载体。
2: 村村响大喇叭，公益提醒。遭遇滑坡，怎么避难逃生呢？一般来说，岩土山体都有可能发生滑坡，尤其是在结构松散、抗剪强度和抗风化能力较低的斜坡，更容易发生滑坡。遇到山体滑坡时，一定要沉着冷静，不慌乱。逃生的要点，第一是跑。遇到山体滑坡时，要朝垂直于滑坡方向的两边跑，一定要沉着冷静，迅速判断出安全路径，果断撤离。撤离时要往地质坚硬、不容易被雨水冲毁、没有碎石的岩石地带逃生。另外，千万记得要轻装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不过，通讯工具一定不能落下，方便与外界联系求助。当滑坡停止后，也不要立刻回家检查情况，因为滑坡会连续发生，贸然回家有可能遭到第二次滑坡的侵害。
0: 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们快点出发吧。
1: 好好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2: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化。
1: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0: 记住啦，养成好习惯，出门才安心。出发喽！
3: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人离家，电断闸，快乐出游无牵挂。
4: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5: 解救洞庭赊月色，
4: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5: 春酒相携旧竹丛，
4: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5: 霜叶红于二月花，
4: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5: 白银盘里一青螺，
4: 最多银星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5: 循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4: 在深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5: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越州观镜渡，节选，张悦。化作飞浮艇，双双镜浮流。低装山色变，急照水华浮。土上三旅俗，江船二女游。

0: 及歌迎孟老，独舞颂阳侯。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诗再尽龙舟魂。
1: 公元716年，端午，在越州南湖，也就是今天的岳阳南湖，人头攒动，鼓声震天，一年一度的龙舟比赛正在这里举行。岸边，越州刺史张悦凝神观看比赛，只见湖面上一艘艘彩绘的龙舟像野鸭一样贴着水面飞驰，划手们俯身低伏，卖力划桨，桨叶翻飞，激起水花凌空飞溅，岸上的百姓欢呼呐喊。当天他提笔写下这首《越州观镜渡》，12句诗，不只是一时的风物速写，更为湖南龙舟留存了千年底稿。舟行、祭俗、竞速，后世三湘大地所有的百舸争流与竞渡仪式，都能从中寻得根脉。湖南龙舟的样式因各地水域与民俗差异，早已演化出了千姿百态。张悦笔下的飞浮艇，至今在龙舟故里岳阳汨罗一带有可一见。船头如龙头一样高昂，船身布满彩绘，船尾多用一根根长竹片做成，滑行的时候就像野鸭贴水飞翔。一阳双饶龙舟被誉为活着的龙舟化石，船体分为两层，最长可达100.987米，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湘西沅水一带险滩密布，江流湍急，龙舟没有实物龙头，船头舞旗者就作为了活龙头，船体窄长，小巧灵动。永州道县的龙舟则是最为琳琅，船头雕刻除了龙头之外，还有虎、凤、麒麟、猫、鹰等相应的造型，色彩繁复，宛若水中戏曲。湘江沿线的龙舟精工细琢，既可江上竞速，亦可登台展演。湖南龙舟的多样性恰如这片土地上的江河一般丰沛而灵动，千姿百态的舟形终究只是外在风貌。土上三旅俗，江船二女游，短短10字道尽湖南龙舟独有的厚重与温情。公元前278年，屈原在汨罗江畔怀沙自沉，百姓争相驾舟寻觅，从此五月初五端午节与龙舟竞渡融为一体。而娥皇、女英殉情于洞庭的古老传说，又为竞渡注入了温婉忠义的柔情。屈原之大义，二妃之忠贞，一刚一柔，一忠一情，让湖湘龙舟跳出了单纯的竞技的范畴，有了风骨，有了温度，也有了灵魂。文脉赋予龙舟灵魂，而竞渡的规则与磅礴声势则让这灵魂在江面上鲜活起来。张悦诗中的“标征西一楼”一句点明了唐代龙舟的竞赛方式。标是插在终点水中的彩旗，最早夺到彩旗者为胜。汉语当中的“锦标”一词正源于此，今天所有体育赛事当中的锦标赛也由此而来。龙舟赛中鼓声是号令，更是赛场的心跳。同时代的张建峰在《竞渡歌》中以更磅礴的笔触描绘了那一刻。鼓声三下，

0: 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照影卧波飞万箭，鼓声劈浪鸣千雷。红旗挥动，龙舟仿佛从水中跃出，鼓声如千雷炸响。千年已过，这鼓声仍在湖南的江面上回荡。今天的湖南龙舟赛早已超越了诗词当中双双竞浮流的竞渡景象。端午前后，从城市内河到县域溪流，处处锣鼓喧天，百舸争流。汨罗江国际龙舟邀请赛广迎四海宾朋，让湖湘龙舟文化走向世界。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层层角逐，竞技氛围热烈十足，而各乡镇的本土赛事质朴纯粹，邻里组队，老少围观。无论是哪种比赛，赛前都会举行祭龙大典，焚香鸣炮，恭请龙头经世传身，恪守土上三缕俗的古礼。礼毕开赛，彩龙列阵江面，划手齐齐俯身挥桨破浪，生动复刻了堤庄山色变，急照水华浮的千年景致。纵使烈日当空，暑气炎炎，众人依旧全力争先，以热血回应着张悦笔下非为日光求的豪迈。千姿百态的龙舟与风生水起的赛事，催生出一条从岳阳汨罗延伸完整产业带。这条产业带的核心在汨罗曲子祠镇，每年有数千条龙舟从这里出发远销海内外。仅仅汨罗一个地方，年产量便占到了全国木质龙舟市场的半壁江山。从一艘船到一个产业，湖南龙舟真正做到了滑向世界。而支撑这一切的是刻在湖南人骨子里的血性，不是怕输，而是敢赢。湖南有句老话，宁荒一年田，不输五月船。田荒了可以再种，五月的龙舟若是输了，那是抬不起头的。湖南人争的不是胜负，而是一口气。历史记载，晋渡始于武陵，湖南是当之无愧的龙舟故乡。从千年前汨罗江上百姓的自发打捞，到今天龙超赛场上数十支队伍的逐水争先，船头雕琢的龙头换了千万个样式，龙舟却始终鼓声不息，披浪前行。一失再尽龙舟魂，那魂在水中，在骨里，在每一个湖南人挥桨的臂膀上。
1: 现在来到了红灯时间，经过十字路口后，车道就会变窄，两辆车为了率先驶过这个路口，现在都把油门踩到底了，随时准备冲刺，他们你争我抢，丝毫不让，那么谁能率先驶过十字路口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已经变成绿灯了，两辆车几乎同时驶过了停止线，结果是
2: 车道不是赛道，拒绝禁逐驾驶。
3: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耳听南岳衡山的钟声，享受每一刻早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